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
1: 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称到手后或销毁。伊朗最高领袖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0: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巴以局势，中方呼吁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
1: 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还原受乙方殴打和辱骂经过，将就乙方系统性迫害在多国发起法律诉讼。
0: 日本自民党要求设立防卫费增额目标，防卫费连年攀升，引发日本舆论担忧。
1: 报告显示，去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投资布局呈现更加多元化趋势。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
0: 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下面请听一组要闻。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湛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22号至28号，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发布声明说，俄方特别关注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强烈谴责迫使古巴人民屈服的新企图，再次呼吁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寻求谈判解决古巴与美国的矛盾。
1: 俄罗斯外交部21号称，应巴勒斯坦方面提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巴勒斯坦副总统、巴基组织

0: 执委会副主席谢赫通电话，双方重点讨论确保加沙地带停火稳定，加速重建被毁基础设施，并重申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路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他未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与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有关联。
0: 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当天，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美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组织者表示，抗议者希望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和丹麦施压的不满。
1: 据白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消息，白俄罗斯外交部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罗斯领空表示强烈抗议。
0: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人道主义形势进一步恶化。目前，刚果金卫生部联合世卫组织及相关合作伙伴开展排查追踪、疫情监测、口岸查验等防疫工作，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管控。受战乱、人口流动频繁、物资通行受限等因素影响，当地防疫工作阻力较大。
1: 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当天以48票赞成、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包含阳光保护法案在内的相关法案，该法案旨在永久实施下令时。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分庭驳回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辩护团队提出的上诉。4月23号，国际刑事法院确认了针对杜特尔特的指控。据悉，国际刑事法院第一预审分庭裁定，杜特尔特对3项谋杀罪名均负有刑事责任，这些罪名构成所谓反人类罪。国际刑事法院声称，将以3项所谓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
0: 厄瓜多尔总检察院21号通报，在哥伦比亚、秘鲁检方协调配合下，厄瓜多尔于当天凌晨展开一场大规模执法行动，打击一个涉嫌从事爆炸物、枪支弹药等违禁品非法贸易的跨国网络，共逮捕21人。

0: 来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方面21号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方面当天也证实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而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来听详细报道。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巴基斯坦尽一切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他还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并对此持乐观态度。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卢比奥说，目前虽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他不希望表现得过于乐观。2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
0: 在美伊谈判中，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问题，一直是双方争执的焦点。

0: 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21号，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贸易的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共造成至少4人死亡。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
2: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召开巴以问题公开会，联合国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表示，停火以来加沙局势出现一定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沙已经进入恢复阶段。目前加沙约85%的建筑受损或被毁，超过100万人没有永久住所，医疗、教育和供水系统仍严重受损。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自停火协议达成以来，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开展轰炸和袭击。他指出，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都会破坏脆弱局势，任何蓄意挑衅和冒险行径都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3: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停火协议的保障国，有重要影响的相关方，应当为维护停火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
1: 傅聪表示，当前加沙饮用水、医疗用品、燃料等基础物资持续短缺，大量民众缺少庇护，污水、瓦砾和拥挤环境也使公共卫生风险不断上升。
3: 以色列必须履行占领方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急需的药品、燃料、庇护设施等进入加沙。
2: 傅聪表示，国际社会要重振两国方案前景，拒绝任何侵蚀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缓解人道危机，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1: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宣布，以色列已将数百名被以方扣押的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先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驱逐出境。
2: 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先任船队，该船队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视频发布后，以方做法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1: 随着更多活动人士获释，他们披露的遭遇揭示了以方实施的暴力和语言羞辱等行径。21号，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律团队召开在线新闻发布会，指控以方在扣押期间对志愿者实施系统性侵害，表示将就此在多国发起法律诉讼。请听详细报道。 此次引

0: 发国际社会公愤的导火索是一段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画面显示，被扣押的多名国际志愿者在船舱和临时集装箱内被强迫双膝跪地，头抵地面，甚至被反绑双手。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用希伯来语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此次拦截行动不仅涉及人身扣押，更被指控存在严重的暴力行径。全球坚韧船队法律团队联席负责人巴德尔·阿尔诺埃米21号表示，根据在巴勒斯坦的律师团队报告，船队的活动人士在扣押期间遭受了普遍性的暴力。
1: 我们在巴勒斯坦的法律团队报告称，我们的参与者遭受了广泛且系统的身体和性暴力侵害。我们记录了多起伤害事件，其中一些非常严重，需要住院治疗。
0: 阿尔诺艾米还披露，以军在拦截过程中采取了攻击性的手段，甚至造成救援船只损毁下沉。这些细节与首批回国的意大利活动人士所描述的情况高度吻合。意大利记者亚历山德罗·曼托瓦尼在飞抵罗马后讲述了自己在船上及受控期间的经历。
2: 一切都变糟了，在登船之前，他们就用某种子弹向我们的船只开了两次火。那是个充满恐怖的地方，由集装箱围成，他们把人关在里面，只给面包和水。当你一进入集装箱，他们就会痛打你，用拳头打我的脸。这些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0: 意大利议员达里奥·卡罗特努托与曼托瓦尼搭乘同一航班回国，他证实乙方人员在实施扣押时对船上活动人士施加了暴力。
3: 他们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房间，强行收走我们的鞋子，里面有三个人，嘴里说着欢迎来到以色列，实际上却是三个野蛮殴打我们的暴徒。我的眼睛挨了一拳，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全身都被踢了一顿。他们举着机关枪对准我们，随后卡住我们的脖子，把我们分开来了。
0: 随着被扣押人员遭羞辱的现场视频流出，乙方的粗暴行为在国际社会引发公愤，包括意大利、西班牙、韩国、法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密集发声，对乙方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谴责。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实施制裁。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马尔钦·凯尔温斯基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萨明·西坦21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对待国际人士的粗暴做法与其对待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的行为相一致。
4: 这些活动人士遭受虐待的行径令人愤慨，传播发布此类视频同样性质恶劣，这也暴露出在以色列的拘留场所内，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普遍遭受系统性酷刑与虐待，还包括性别暴力等侵害行为，相关情况我们已有大量记录佐证。
0: 全球坚韧船队法律团队联席负责人阿尔诺·艾米宣布，将在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多个国家发起法律诉讼。
1: 我们已经在土耳其、波兰、摩洛哥、意大利、印度尼西亚、西班牙、法国等多个国家启动了法律程序。我们的法律团队已做好全套应诉追责准备，同时相关起诉材料正在筹备，后续或将提交至国际刑事法院。
0: 此次事件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其惨烈影像也冲击着全球民众的良知。被乙方逮捕的活动人士凯特里奥纳格雷厄姆的母亲伊梅尔达对女儿的行为深感自豪，同时也为乙方对待手无寸铁女性的残暴手段感到愤慨。
5: 看到那个画面令人非常不安，一个彪形大汉和他的同伙攻击一名手无寸铁的女性，这种反应可能触动了人们的底线。我们多年来一直看到关于平民遭恶劣对待和轰炸的视频，我希望这是一个转折点，希望这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日本共同社二十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9: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 3% 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五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六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10: 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冲击，但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民间反对之声日益高涨。请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观察报道。
11: 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3.5%。 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6: 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6: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12: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13: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14: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12: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6: 事件
15: 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7: 抗战时代北京带干个财盆不要。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9: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We've been investing.
2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25: 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
26: 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
25: 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7: 环球资讯广播，
26: 环球资讯，
27: 北京90.5，天津
26: 105.4，
27: 重庆91.7，深圳
26: 珠海
27: 107.1，
28: 从耳边到指尖，
26: 分享世界每一刻。
25: 环球资讯广播，
28: 从耳边到指尖，
2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6: 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你好，程璐。
29: 你好，朝月。
10: 近来频繁的降水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那先跟我们说说未来全国天气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29: 好的，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降水。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同时有高空槽东移，今明两天中东部会迎来一轮新的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在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间段，只要是湖南的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的东北部，还有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江西的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降雨的时候短时强降水突出，局地可能还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这一轮降水结束之后，在周日到下周三，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还有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的可能。那我们预计一直到下周三之前，长江中下游多地都会是降水频繁的状态，所以还请这一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那么在频繁降水的影响下，未来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北方多地气温是多起伏波动的，像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会持续偏低啊，最高基本上是25度左右。尽管这一带不少地方已经是判定入夏了，但是整体来看体感还是比较凉快的。那南方呢，气温会维持偏高水平，特别是江南南部、华南啊一带，我们提到副热带高压会北台，那么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气温就会呈现明显的上行趋势，天气闷 闷热感、高温天都会增多。那么今天起，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略显炎热的这些区域就会明显扩大。本周末起，高温也会逐渐增多。下周前半段，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会出现范围不小的高温区域。城市当中，像海口，今天就可能会出现连续的高温，而福州从下周一起也会有持续的高温出现。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超越。
10: 那另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29: 那我们来关注近邻印度，因为这里也会受到福瑞的高压的影响。那今明两天总体来看，印度的降水是比较少的，主要是集中在南部地区，受到偏西气流的影响，会有一些小雨，局地中雨。而在印度中北部地区，基本上都是福瑞的高压的掌控，这些地方呢，天气的炎热将可能会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40度，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45度左右。那么城市当中，像新德里，今后5天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40度之上，身处这一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超越。
10: 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10: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
10: 特朗普在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称到手后或销毁。伊朗最高领袖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0: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巴以局势，中方呼吁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
10: 日本自民党要求设立防卫费增额目标，防卫费连年攀升，引发日本舆论担忧。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记者观察，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10: 报告显示，去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投资布局呈现更加多元化趋势。
0: 2026年法网男女单打正赛签表出炉，郑钦文首轮将对阵资格赛球员。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10: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取得哪些务实成果？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双方如何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请听总台记者黄慧欣、韩文阳、李俊的观察报道。
1: 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中俄高层展开密集互动，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面对面深入交流3小时，共同会见记者，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举行茶叙。紧凑高效的行程安排，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访问期间，中俄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聚焦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以及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2份声明各有侧重，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顶层设计，携手发出完善全球治理的大国声音。
2: 通过这种联合声明的方式呢，对当前的一些合作的一些重点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啊，怎么样去进一步去丰富啊、深化啊双边合作啊，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设计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呢，针对当前的国际事务，中俄呢要对这些国际事务啊，对全球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对怎么样解决这个地区冲突，要发表一个自己的看法啊，去推动这个多极化的这个进程。特别是这个中方强调的，我们还是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啊这样一种战后的国际体系啊。另外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啊。所以这两个文件应该是基础的文件，然后共同发表啊，这是应该这次这个会晤啊最重要的成果。
1: 在北京期间，普京总统引用中国古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表达再次访华的心情。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特殊的历史节点为普京总统此访赋予继往开来的时代注脚。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认为，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为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夯实互信根基。这个条约是2001年签署的，2021年签了一次，这次又续签，这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一个法律性制度性的基础。 条约签署以后，双边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势力发展，中国十五五开局，俄罗斯发展也进到了一个这个关键的时期。我认为这个我们面临一个体制升级的新阶段，是个新起点。此次随同普京总统一道访华的俄方代表团阵容堪称豪华，集结五位副总理，八位重要部长。有评论说，几乎俄罗斯半个内阁都来到中国。 同时，代表团还囊括俄石油、国家原子能、航天集团等重量级企业高层，覆盖能源、工业、交通、金融等核心领域。根据双方公布的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两国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此外，还在其他领域达成20项合作文件，成果丰硕。对此，孙壮志认为，
2: 因为这个传统的领域啊，我们合作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了啊，但是我们的这种贸易结构啊，包括这种合作的方式啊，其实还有提升的空间啊，包括在一些新兴领域啊，现在叫新制生产力啊，这方面的合作其实也是这个双方啊都做了非常长远的一个规划，所以在什么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科技创新啊，这个电子商务啊，数字经济啊，这方面其实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空间啊，人文交流呢也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铺得很开。 而且现在这个等于每2年一个主题，那么这种国家年呢，这个主题其实就带动了这个非常广泛的这个人文交流。现在我们需要在内容上进一步充实，另外在合作的这种方式和合作层次上需要进一步提升。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1: 面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中俄再次明确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密切在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中俄释放明确信号，将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对此，李永泉认为，我们中俄战略配合会给一个动荡的时间 带来稳定的因素，尤其建设多极化的过程中，习主席提出了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那实际上是对未来多极世界秩序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原则啊。我们中俄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去进行战略配合，将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
29: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再次表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持久战略韧性，能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不到一周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相继访华，而在下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密集的访华潮背后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机遇和中国影响力的肯定，
0: 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正持续向世界传递信心和力量。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两国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多国媒体对此予以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10: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后签署了联合声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 两国还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以进一步巩固未来的双边关系。美联社报道称，中俄元首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涉及贸易、媒体、交流等领域。同时，两国还表达了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与中国保持长期友好的意愿，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 报道称，中俄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表明两国长期合作的积极势头。两国领导人承诺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并一致认为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报道援引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的观点说，近几个月来，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纷纷访华，凸显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澳大利亚媒体对话的报道注意到，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访问旨在进一步巩固中俄关系。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号在伦敦参加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智库活动时说，如果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
4: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it is eroding.
5: 目前我们的石油库存正在不断消耗，这就如同个人储蓄只出不进，储备终会耗尽，而眼下库存即将见底。问题在于6月末7月初出行旺季就会到来，届时石油需求与消耗量通常会攀升，一方面库存持续减少，中东原油供应又无法补充，叠加需求上涨，局势不容乐观。如果现状得不到改善，7、8月份能源形势可能将亮起红灯。
0: 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目前已看到通胀数据在多地上升的初步信号，而这仅仅是开始。
10: 比罗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梅姨一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
0: 继续来看，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请听详细报道。
7: 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较去年秋季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2027年将回升至1.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0.9%和1.2%。报告说，尽管能源驱动的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但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20%。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1%，较此前秋季预测高出1个百分点。2027年将回落至2.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3.0%和2.3%。此外，受经济活动疲软、利息支出上升、能源补贴措施以及房屋支出增加等因素影响，欧盟财政赤字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3.1%升至2027年的3.6%。报告还显示，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1.2%大幅下调至0.6%，预计2027年德国经济增长仅为0.9%。美国关税政策、能源价格高企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将持续拖累德国经济复苏。
10: 每年的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但对于全球第三大茶叶出口国斯里兰卡来说，现在的日子却不好过。
0: 自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斯里兰卡年产值达15亿美元、吸纳200多万人就业的锡兰红茶产业遭遇剧烈冲击。一边是出口数据的断崖式下跌，一边是普通茶园工人面对收入有限、物价飙升的困境。这场危机正多层次地考验着斯里兰卡的经济韧性。来听详细报道。
8: 中东市场占据斯里兰卡锡兰茶叶出口总量的一半，年出口规模约6.8亿美元。但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全球供应链受阻，导致海运价格暴涨，部分航线停运，直接导致斯里兰卡3月份的茶叶出口量同比骤降。斯里兰卡茶叶贸易商协会主席卢尚塔德席尔瓦解释了危机爆发初期对贸易拍卖市场的直接冲击。
9: 事情发生在2月28号，在随后的拍卖中，茶叶价格下跌了20%，同时大约有20%的茶叶在拍卖会上未能售出。
8: 伊朗是斯里兰卡主要茶叶采购国之一，目前已完全停止购买。尽管拍卖市场在寻找替代买家，但中东核心市场的全面受阻依然让高端茶叶外销陷入停滞。数据显示，斯里兰卡对伊拉克和阿联酋的茶叶出口分别重挫了 38% 和 93%。 当地一家知名红茶品牌公司的董事长迪尔汉·费尔南多指出，物流瓶颈和海运成本激增正倒逼企业调整供应链布局。
6: 我们在物流供应链包括原材料和出口物流方面都遇到了挑战，尽管消费模式没有改变，但在海湾地区，迪拜、沙特等高端酒店服务业显然受到了持续危机的冲击。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新常态，波动和混乱将持续存在。因此，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如何管理库存，寻找区域供应替代方案，或设立区域分拨中心，在不牺牲纯正品质的前提下，建立去中心化的分销体系。
8: 这种宏观经济的震荡，正如同涟漪般迅速波及到地方茶园，在斯里兰卡中部高地，占地200多公顷。雇佣着近1000名工人的邓凯尔德茶园，如今也笼罩在重重危机之中。负责为外国游客准备品茶会的茶厂女工雅辛莎·马拉尔讲述了入不敷出的生活现状。
7: 太艰难了，儿子有开销，女儿也有开销，目前的这点收入根本不够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用手头仅有的钱设法维持生计。由于战争，物价涨了很多，燃气价格上涨了，我们现在基本改用木柴做饭，商品成本上升了，很难买到以前经常买的东西，我们现在买东西的分量越来越少。
8: 斯里兰卡是全球第三大茶叶出口国，其红茶产业历经2个世纪，至今仍有很大比例依赖低利润的大宗散装茶叶出口。分析人士指出，这场地缘政治危机的深远影响正在倒逼斯里兰卡加速茶叶深加工转型，并培育更多国际品牌。但在战火未息、运费高企的现实面前，200万依赖锡兰红茶谋生的斯里兰卡民众仍要在价格高昂的柴米油盐中艰难度日。
10: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 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请听详细报道。
7: 这份2025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报告说，2025年共有1564个外国投资项目落户德国，较上年下降 9.3%， 其中美国企业投资项目数量为206个，下降 10%。 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与自动化、交通与物流、能源与原材料及数字化等领域，超过1/5项目涉及生产与研发，这一比例高于外国企业在德投资项目整体平均水平。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布局正呈现更加多元化趋势，覆盖工业应用、未来技术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企业将生产和研发环节纳入其在德业务体系，显示出中国企业持续推进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投资促进部部长阿西姆·哈蒂西表示，
11: 我们很高兴看到，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严峻，德国去年仍是外国投资者的强劲合作伙伴。而且时隔多年，中国再次凭借228个投资项目的数量位居榜首，表现突出。传统上，高科技是中德两国合作尤为密切且高度契合的领域。因此，中国在德投资主要集中在三个高科技领域，包括电子和自动化、可再生能源以及关键原材料。
7: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是德国政府负责对外贸易和对内引资的机构，为进入德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提供咨询和支持。该机构每年发布外国企业在德投资报告。
0: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10: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
10: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1号晚，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打正赛签表出炉，备受关注的中国金花郑钦文首轮将对阵一位资格赛球员。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嫣远的报道。
12: 去年法网郑钦文闯进女单八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而今年法网到来时，郑钦文的晋级形势相当严峻。由于此前在罗马赛未能保住去年的四强积分，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前50位，失去了法网的种子席位。这种变化直接反映在他的签表上，除了首轮抽到资格赛球员以外，其后轮次的潜在对手基本都是世界排名前20位的成名球员。次轮可能遇到的比利时双打专家梅尔滕斯最新排名第23位，尽管他球风偏稳，但经验丰富不可小觑。第三轮或许要面对的诺斯科娃最新排名第12位，球风凶悍强硬。去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第三轮，郑钦文就是在和这位捷克球员对阵时因伤退赛的，再进一步就有可能遭遇美国名将阿尼西莫娃。当然，这位两度大满贯亚军近期伤病缠身，今年还没有打过任何一场红土比赛，状态成谜。因此，若郑钦文能成功晋级第四轮，潜在对手的开放性也会形成一重挑战。想复刻去年八强佳绩的话，挡在郑钦文面前的对手大概率就是卫冕冠军美国名将高福。此前三次交手，郑钦文都未能获胜，其中两次都是在场地特性最接近法网的罗马赛。不过对现阶段的郑钦文来说，最需要翻越的高山并非对手，目前他正在经历长期伤病后的恢复阶段，心理考验尤甚于生理挑战。今年来到巴黎以后，郑钦文再次与前法网男单冠军科斯塔携手，希望后者的经验能帮助他在罗兰加洛斯找回自我。身为女单32号种子，王新瑜的首轮对手是排名91位的18岁奥地利小将塔格尔。这位单手反拍的球员身材高大，技术上很有特点。而王新瑜本赛季多次在比赛里出现得势不得胜的情况，来到大满贯就更要重视每个对手。37岁的老将张帅则是近期状态最火热的金花，他将在女单首轮对阵排名30位的美国球员李吉尼。此外，郭涵予在法网资格赛里连胜3场，职业生涯首次亮相大满贯正赛，他的首轮对手还未确定。男单方面，作为目前世界排名前100位里唯一的中网协球员，吴亦丙首轮遭遇排名84位的美国老将吉隆，以保护排名参赛的张之臻将对阵一位资格赛球员。
0: 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经济损失。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及持续封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贸易航线中断以及供应链受阻。据英国媒体报道，梅姨战事已使得全球企业付出了至少250亿美元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在所有已知的相关财务损失当中，航空业因为燃油价格近乎翻倍，承受了最惨烈的冲击，损失规模约达150亿美元。随着运输与供应链瓶颈持续发酵，越来越多行业的企业开始发出预警，全球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向产业链下游转嫁新增成本，真正的利润率压力将从第二季度开始集中显现，届时全球企业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可能将进一步扩大。
26: 这里是
2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6: 环球资讯。
15: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6: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5: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7: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5: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8: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5: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3: 办好啦。
2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8: 环球资讯广播。
26: 从耳边到指尖，
25: 分享世界，
28: 分享世界
26: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地带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实施制裁。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马尔钦·凯尔温斯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发布声明说，俄方特别关注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强烈谴责迫使古巴人民屈服的新企图，再次呼吁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寻求谈判解决古巴与美国的矛盾。当地时间21号，也门武装冲突双方结束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谈判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返回萨那。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一项涉及约1700人的人员交换协议。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人道主义形势进一步恶化。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当天以48票赞成、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包含阳光保护法案在内的相关法案，该法案是在永久实施下令时。当地时间2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西尔维亚市两大原住民群体发生冲突，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4人受伤。央视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发射前排查多项技术问题后，推迟了星舰火箭第12次重大试飞任务。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导航仪。
25: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远；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0: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宇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0: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两国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多国媒体对此予以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后签署了联合声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两国还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以进一步巩固未来的双边关系。美联社报道称，中俄元首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涉及贸易、媒体、交流等领域。同时，两国还表达了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与中国保持长期友好的意愿，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报道称，中俄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表明两国长期合作的积极势头。两国领导人承诺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并一致认为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报道援引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的观点说，近几个月来，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纷纷访华，凸显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澳大利亚媒体对话的报道注意到，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访问旨在进一步巩固中俄关系。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0: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取得了哪些务实成果？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双方如何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慧欣、韩文阳、李俊的观察报道。
4: 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中俄高层展开密集互动，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面对面深入交流3小时，共同会。

0: 外界记者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举行茶叙，紧凑高效的行程安排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访问期间，中俄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聚焦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以及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认为，两份声明各有侧重，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顶层设计，携手发出完善全球治理的大国声音。
2: 通过这种联合声明的方式呢，对当前的一些合作的一些重点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怎么样去进一步去丰富啊、深化啊双边合作啊，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设计。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呢，针对当前的国际事务，中俄呢要 对这些国际事务啊，对全球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对怎么样解决这个地区冲突，要发表一个自己的看法啊，去推动这个多极化的这个进程。特别是这个中方强调的，我们还是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啊这样一种战后的国际体系啊。另外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啊。所以这两个文件应该是基础的文件，然后共同发表啊，这是应该这次这个会晤啊最重要的成果。
0: 在北京期间，普京总统引用中国古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表达再次访华的心情。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特殊的历史节点为普京总统此访赋予继往开来的时代注脚。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认为，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为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夯实互信根基。
4: 这个条约是2001年签署的，2021年签了一次，这次又续签，这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一个法律性、制度性的基础。 条约签署以后，双边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势力发展，中国15开局，俄罗斯发展也进到了一个这个关键的时期。我认为这个我们面临一个体制升级的新阶段，是个新起点。
0: 此次随同普京总统一道访华的俄方代表团阵容堪称豪华，集结5位副总理、8位重要部长。有评论说，几乎俄罗斯半个内阁都来到中国。 同时，代表团还囊括俄石油、国家原子能、航天集团等重量级企业高层，覆盖能源、工业、交通、金融等核心领域。根据双方公布的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两国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此外，还在其他领域达成20项合作文件，成果丰硕。对此，孙壮志认为，
1: 因为这个传统的领域啊，我们合作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了啊，但是我们的这种贸易结构啊，包括这种合作的方式啊，其实还有提升的空间啊，包括在一些新兴领域啊，现在要新质生产力啊，这方面的合作其实也是这个双方啊都做了非常长远的一个规划，所以在什么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科技创新啊，这个电子商务啊，数字经济啊，这方面其实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空间啊，人文交流呢也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铺得很开。
0: 而且现在这个等于每2年一个主题，那么这种国家年呢，这个主题其实就带动了这个非常广泛的这个人文交流。现在我们需要在内容上进一步充实，另外在合作的这种方式和合作层次上需要进一步提升。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面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中俄再次明确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密切在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
3: 中俄释放明确信号，将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对此，李永泉认为，我们中俄战略配合会给一个动荡的时间带来稳定的因素，尤习建设多极化的过程中，习主席提出了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那实际上是对未来多极世界秩序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原则啊。我们中俄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去进行战略配合，将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
0: 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再次表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和持久战略韧性，能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不到一周时间。

0: 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卢瓦姆帕拉是在刚果金东部受埃博拉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城镇之一。一位母亲描述了她的孩子感染埃博拉的情况。
2: 孩子告诉我说他心口疼，我当时还以为是他胃出问题了，后来他因为肚子太痛开始哭，接着就开始呕吐，再后来他开始出血并且吐得很厉害。
1: 卢瓦姆帕拉卫生行政区负责人约翰穆西托表示，当地的疫情仍未得到控制。
3: 目前情况尚未得到控制，我们依然检测出了大量病例，也就是说还在不断确诊阳性患者。此外，我们也在社区各医疗站点和卫生机构进行排查。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0号举行的埃博拉疫情通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的病例数量或远超现有统计。
4: So far, 51 cases have been confirmed in the DRC.
5: 刚果金已确诊51例埃博拉病例，另有近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疑似死亡病例。由于疫情爆发前病毒已传播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预计这些数字还会继续上升。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埃博拉病毒专家尼塔巴蒂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解释。
6: The true numbers are probably much larger, and the reason we think that is because
7: 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埃博拉疫情的源头通常是单一的感染源，也就是说，疫情最初可能只源于一个病例或一个聚集性病例，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关联，所以存在多条互不相连的传播途径。这些途径现在都已确定是这次疫情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遗漏了很多传播途径，疫情的规模可能比我们目前意识到的要大得多。
1: 目前埃博拉疫情还存在跨境传播风险。据世卫组织表示，乌干达也报告了2例确诊病例，两人均有刚果金旅行史。不过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0号表示，世卫组织评估认为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较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较低。尼塔巴蒂也确认了这一点。
7: 实际上，只有与感染且有症状的人密切接触才会有风险，即使有过短暂接触也不会有风险。目前埃博拉疫情主要集中在中非的直接疫区，也就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和乌干达边境地区，世界其他地区风险很低。
1: 谭德赛表示，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目前世卫组织已向疫情地区派遣专业人员和物资，帮助应对疫情。
4: WHO has a team on the ground supporting national authorities。
5: 世卫组织已经有一支队伍在当地支持开展应对工作，我们派出了人员，还调拨了物资、设备和资金，为全力支持应对行动，我已批准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340万美元，使得拨款总额达到390万美元。在缺乏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情况下，各国可以采取许多其他措施来阻止病毒传播和拯救生命。
8: 近年来，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区域内的同步辐射光源装置协同合作优势互补，既助力基础科研实现突破性成果，又为产业化联合攻关发挥区位优势。来跟随记者窦云云、朱黄英哲了解长三角大科学装置的共享红利。
9: 我现在是在上海光源，它就如同一台超级的显微镜，可以帮助科研人员来进行微观世界的洞察和解析。此时此刻，在我身边，上海光源的多个线站，科学家们正在进行多项的实验。那在每年上海光源7000多个小时的开机时间里面，其中不乏有很多来自长三角的用户。
10: 一支来自安徽合肥的科研团队就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研发的高分子薄膜是手机、电脑、电视等高清显示终端的核心关键材料。这种薄膜的厚度以微米为单位计算，比头发丝还细得多。 其均匀性和光学性能要求极高，利用上海光源大科学装置，可以像拍电影一样完整记录下薄膜加工时微观结构的每一步变化，就像导航图一样给研发指明方向。

0: 安徽省先进功能高分子薄膜工程中心首席科学家李良斌。
1: 所以我就优先选择，就是说上海这种发展，这选用就是上海光远来做我们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平台。重要的就是说是，二期的石油这条线站，它有大的这个线站空间，满足我们就是说是把这个就是说是模拟工业，实际加工这个工矿的这种原位装置啊。原位装备能够安装进去，因为没有这样大的空间的话，我们做的设备是没法去模拟，就是真实的，就是说是，我们这个生产线这样一个工况这样条件，那就没法去说是真实的去描绘我们说产品制造这样一个微观结构演化这个导航图。
0: 最终，安徽科研团队在上海光源大科学装置的助力下，实现了这项高端材料技术的国产化，打破了国外垄断。像这样的科研工作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由初期的直接提供测试服务到深度融合的联合攻关，上海光源正通过多种模式深度融入区域创新，协同长三角科技与产业发展。据了解，上海光源已累计为长三角其他地区用户提供机时超过41万小时，占总机时的49%。安徽省先进功能高分子薄膜工程中心首席科学家李良斌。
1: 配合装置，我们在打过重去啊，更多服务技术研究。但实际上，这种就是像同步这种搭配装置，它这也是产业创新的一个利器。那么我们通过就是说利用这种搭配装置，逐步的一个个的技术这样的突破，然后再往产业化走。
0: 如今利用合肥光源进行日常研究，不定期到上海光源开展实验，李良斌团队已经习以为常。而在他看来，长三角一体化的协同效应不只体现在科研资源的聚力，还体现在全产业链优势的不断增强。安徽省先进功能高分子薄膜工程中心首席科学家李良斌。
1: 上游的材料做出来以后，下一步就是说是还得去找，就是说是它的客户，比方偏光片的企业。那偏光片企业也基本上集聚在这个，就是说是长三角，刚才说是在南京，在昆山，在一起。当然合肥也有，像我们长三角现在就是说整个产业链，它一就是说是协同一体以后，那么就对我们就是说是一方面就是说是我们产品、我们技术的落地，那么就是说给了极大的支持。
0: 随着长三角科创一体化布局的持续深化，光源的跨域合作还有广阔的空间。目前已投入运行的上海光源、合肥光源以及正在开工建设的合肥先进光源，将凭借各自优势形成互补格局，让大科学装置的共享红利辐射长三角全域。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长谭仁忠。
2: 上海光源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核心技术，我们输入到这个合肥光源之中，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呢，由于它光源的这个覆盖的属性不一样，我们实际上这两个光源有很好的互补性，技术上的，我们用户上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想更是我们长三角啊一体化的这个我们未来可能一些必要性了。
3: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项最新的气候分析研究发出警告，由于全球变暖，本届杯赛的多场比赛可能在极端高温条件下进行。专家建议国际足联应考虑采取包括强制补水、暂停甚至推迟比赛在内的紧急预案，以保障球员和球迷的安全。来听详细报道。
4: 2026年世界杯共有48支球队参赛，在16座主办城市进行104场比赛，赛事跨度39天，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然而，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对16个主办城市的历史数据和气候模型分析显示，极端高温将成为本届杯赛面临的最大挑战。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的气候科学家乔伊斯基穆泰介绍说，约有1/4的场次将面临高温红线。
5: 我们预计大约有25%的比赛将在湿球、黑球温度超过26摄氏度或更高的情况下进行。根据相关指南和建议，这意味着降温补水暂停将变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6: Cooling breaks will be highly essential。
4: 湿球、黑球温度是一种结合了气温、湿度、风速和太阳辐射的综合热应力指标。 研究显示，还有约五场比赛的湿球、黑球温度可能超过28摄氏度，这在国际体育医学界被认为是不安全的比赛环境。乔伊斯·基穆泰指出，面对这种极端情况，组织者应制定灵活调整赛程的备案。
6: About another 5 games will be played in.
5: 应该考虑延期或重新安排赛程。当我们发布这项研究结果时，并不是在发布行政命令说你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只负责科学研究，指出这些是结果，这是可能预期发生的情况，并给出发生的概率百分比。
4: 2026年世界杯的举办地包括迈阿密、亚特兰大、达拉斯和墨西哥城等地。这些城市在六七月份通常伴随着高气温与高湿度。乔伊斯·基穆泰特别强调，高温对球迷的威胁甚至可能超过职业球员。
5: 当身体暴露在极端高温下时，你会感到精疲力竭和疲劳。对于一些球员来说，他们可能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因为这是世界杯球员来自世界各地，所以对某些人可能没那么危险。但对另一些从未接触过这种天气情况的球员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认为球迷的处境甚至更糟，因为球迷中可能有人患有不同的疾病或基础病。
4: 此次研究还对比了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情况。研究发现，由于近30年来的全球变暖，现在的极端高温风险已显著增加。乔伊斯·基穆泰解释说，尽管平均气温的升幅看起来数值不大，但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却是巨大的。
6: What we did in this study is that we compared...
5: 我们将现在的风险与1994年美国举办世界杯时进行了对比。我们看到，在大多数场馆，湿球、黑球温度超过26摄氏度的风险相当高。这些风险正在大幅上升。我们看到，热应力强度又增加了 0.7 到1摄氏度。这听起来可能像个小数目，但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数字。因为你可以想象，从1850年到现在，我们的地球变暖了 1.3 摄氏度，而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广泛的影响正在波及整个社会、人类和自然系统。
4: 2026年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拉开帷幕，并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闭幕。如何在酷热的盛夏保障数十万球员与球迷的安全，将是这届史上最大规模世界杯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
7: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22到17度。上海阴转小雨，28到21度；天津中雨转阴，21到18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7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香港多云，28到25度；澳门多云，28到27度。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 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9: 感知全球脉动，
11: 从耳边到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2: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4: Ecosystem in China，
15: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4: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6: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7: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本次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4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如何在铀浓缩和处理现有核材料等方面行使这一权利，只能由伊朗人民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据外媒21号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特朗普在文中未说明增兵详情，不清楚这是否关联美国最近宣布取消一支美军部队在波兰部署计划，或计划从德国撤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当天，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美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组织者表示，抗议者希望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和丹麦施压的不满。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近日发表声明说，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后，邮轮将于6月13号恢复全面运营。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 据洪都拉斯媒体21号报道，该国北部科隆省特鲁西略市一座棕榈种植园当天发生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2号8:05，印尼北苏拉威西省东南124公里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6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30号，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将首次承办欧洲冠军联赛决赛。随着大量球迷、媒体及赛事相关人员陆续抵达，布达佩斯里斯特费伦茨国际机场也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运输压力。布达佩斯机场日前发布公告称，5月29号至31号期间，机场航班数量预计将较平日翻倍，尤其是在决赛当天前后的周六和周日，每日起降航班数量预计接近800架次，创下机场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9: 每一天，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7: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5: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7: 随着现代战争形态的加速演进，无人装备正在重塑战场规则的关键因素。那如何推动无人作战力量深度融入体系，发挥最大效能，成为各军兵种实战化训练的重点探索方向。就在不久之前，总台记者郭潇宁对多个无人制训场进行了实地探访。我们今天一起去看看无人装备如何在复杂城镇环境中助力部队突破攻坚。请听报道。
20: 这里是陆军某部的城镇攻防训练场，在我身后，一场有人无人协同进攻战斗训练正在进行。可以看到，这里不仅有高低错落的楼宇、纵横交错的街道，还有三角锥、铁丝网、暗堡工事等一系列战场上常见的障碍物。现在我们的官兵正在利用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等手段对战场实施侦查，天上地下一体联动，有人无人深度融合。这不仅扩大了战场侦查的范围，还能够对重点的区域实施隐蔽抵近侦查。现在天空下起了小雨，官兵们告诉我，在这种条件下开展训练，也能够对无人装备的侦查效果进行一次有效的检验。
21: 第71集团军某旅朱建勋，
22: 无人装备体积小，跑得快，飞得高，对我们接触的情况能更好的进行侦查。另外啊，它还能搭载一些我们的光学器材，像热成像、红外线等等，对我们这个接触的情况进行进一步掌握，便于我们进行更好的决策。
20: 如果说有人无人协同侦察打通了情报链到作战链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接下来全无人化的破障夺要则实现了攻坚克难的零伤亡。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穿越机和无人车集群正在向障碍发起冲击，炸毁铁丝网，摧毁三角锥，投弹式无人机对碉堡实施攻顶打击。在现场我们还可以看到，去年曾经在93阅兵中亮相的真打突击无人车，履带底盘，通过性强，它的武器系统更是多元，除了并列机枪、单兵火箭筒以外，还搭载了反坦克导弹，能够有效弥补火力不足。
21: 第71集团军某旅梁家颖，
23: 突破外围防御体系啊，是进攻作战中最难的，也是伤亡最大的。我们用这些廉价的无人装备开路，高的呢用飞机炸，矮的呢无人车上，动的用筒子去轰，减少人员伤亡的同时，还能实现组合破障。
20: 在采访中，官兵们告诉我，这种有人无人协同立体攻防的训练模式已经成为了常态。 此时此刻，官兵们正在向城区发起纵深推进。可以看到，空中无人飞枪和地面机器狼群的空地组合已经实现了无人超越打击。突击步兵班组支援无人车一体联动，实施伴随打击。尤其是空中无人飞枪和地面机器狼群的加入，不仅可以实现精准打击、定点清除，还可以持续提供火力，实时回传战况。
21: 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刘亚南，
0: 无人装备能够有效对敌城区体系节点进行破击，一些单一的、简单的、低复杂性，但是又具备高危险性的任务，那么无人装备的效益和安全性都比我们要高。但是涉及到一些人文伦理判断、复杂环境啊，还有一些复杂的决策，就得依靠我们人来干预。
21: 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何盼盼，
1: 现在科技不断的进步，无人装备不断的迭代，我们就是要探索一种有人决策、无人执行的混合模式，合理编配无人力量、有人力量、控制力量和保障的力量，让士兵成为掌控战场节点的大脑，让无人装备承担起手和脚的功能，拓展士兵的战场视野、火力与生存空间，减少伤亡，但不消除人的核心作用。
21: 除了在作战进攻阶段发挥关键作用外，无人装备同样广泛运用于战场弹药补给、物资运送等保障任务中。前不久，联勤保障部队就开展了一场有人无人协同、精准高效的弹药前送转运训练。来听总台记者谭林的报道。
2: 同志们，现阶上级紧急前通命令，各组迅速按照预约分工展开作业。
3: 这里呢是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野外训练场，一场有人无人协同战场保障综合演练正在进行。我们目之所及可以看到，无人机、无人车等无人化的运载装备，形成了一幅天地人机协同一体、立体联动的场景。那么这里的物资存储方式呢，也从过去的集中大规模的统一存放，变成了现代的分散化部署。那么在刚才指令下达之后，我身后的弹药装载分队的官兵呢，已经完成了弹药的装备打包、出库等等环节，将弹药装载到了我身后的无人运输车上。现在已经有大概十几箱的弹药，有几百公斤的重量了。像这样重的货物呢，运到前线如何保证在运输过程中的平稳性呢？我们请到了班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4: 你好，这个车呢，您看它是六轮六驱的，而且每一个轮子呢，它都是独立悬挂，一般的一些沟坎儿坡，它都能很轻松、很平稳地通过。
3: 除了运输的功能之外呢，我看它的前方也有很多这样的小的设计啊，比如说这应该是一个摄像的装置，然后这边应该有雷达等等，它们是具体做什么用的？
24: 有传感器，有雷达，它的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可以轻松地躲避障碍物。这里有一个白盒子，它呢能够实时的传输呢现场画面，物资运到前线的时候，这个车呢还可以具备这个战场的一个侦察的一个功能。
3: 那它在使用操作的过程中好上手吗？
24: 是非常简单的，您可以体验一下。
25: 可以。
26: 好的好的。
25: 对，可以往前走。
24: 对。
26: 拐弯。
24: 对。
26: 这样子拐弯了。
24: 对对对。
26: 然后再给它挂一个。
24: 倒档。
26: 倒档。
3: 在刚才那个操作的过程中，能感觉到就是整个操作过程非常的简单易上手，很像我们的遥控小车的这个操作原理。
24: 对对，
3: 它在运行加速的过程中，整个过程很平稳。
24: 对，
21: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张帅，
27: 结合现代战场要求，我们靠人工智能加数据联动一体发力，用智能指挥终端加无人智能设备构建地空一体投送网，人员在战场的暴露风险大幅降低，实现需求精准对接。
3: 战场上的风险无处不在，特别是对于一些高价值的打击目标。那么这里呢，就是此次演练的临时指挥所。这里不仅通过信息终端对外连接，同时通过智能算法进行自主决策和高效的执行。那么通过对前线态势的感知，前出的警情分队已经构建起了立体化的防护网络。那么具体这里都有哪些智能设备，它们又是如何运行的呢？我们来请连长来给大家聊一聊。
21: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刘超，
28: 这是我们搭建了一个临时指挥所，它主要配备了智能显示终端、雷射一体设备，这还有一个无人机察打反制设备。那么我们的智能显示终端主要是实时回传我们前方侦察无人机的现场画面， 我们的雷射一体设备主要是构建场地的一个三维立体模型，主要用于用来辅助决策。
3: 那就是在现代战场上，我们也多见一些无人机蜂群的袭扰啊。
28: 对。
3: 那如何通过咱们这种智能化的设备进行无人机的反制，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8: 好的，好的。我们这款无人机反制设备，它主要是通过探测不同频段的无人机进行一个预警。我们操作的时候可以选择迫降、驱离或者诱骗的方式，对它进行一个实时打击，从而构建起一个空中防护网络。
3: 战场上不仅要保得住、运得快，还要精准送达一线。随着现代战争的更加透明化，精确打击武器、打击范围的不断扩大，战场保障形式呢，也从过去的集中统一保障转变成了现在的分散化、数字化的保障模式。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此次保障演练的最前线战场一线了。在我身后呢，无人机进行弹药的投送，无人运输车呢也凭借着它的自适应模式平稳的前行。无人机已经按计划抵达了预定区域，现场的官兵正在进行接收。那么在这次演练中，采取了无人装备的智能化调度、小群多路的保障模式，并且真正实现了保障补给周期短、反应速度快，打通了战场的最后一公里。
21: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潘义国：
4: 我们采取有人无人相结合的方式，摸索出了智能装备在多领域协同、突发情况处置等场景下的使用做法。下一步呢，我们要继续把人工智能加联勤保障这个模式啊，真正用到实战化训练当中去，让我们的训练更贴近战场实际，更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
21: 从战场前沿攻坚到弹药前送补给，无人装备的应用不断向各保障领域延伸，尤其在工程保障中，大幅提升了复杂条件下的作业效率与安全系数。在武警某部的训练现场，记者看到官兵借助无人装备突破环境限制，与有人力量协同配合，高效完成道路抢通和障碍清除。来听总台记者郭潇宁的报道。
6: 这里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野外驻训场，一场有人无人协同的道路抢修抢通训练正在进行。可以看到坍塌土石、颠簸路段、火障、壕沟等障碍依次排布，构设起了紧贴实战的复杂通行环境。此前无人机侦察车已经完成了全面立体的侦察，精准锁定了一系列的危险点位。现在我身后的这辆无人推土机正在对泥沙土石等障碍进行快速的清理推平，为后续力量接续深入开辟通道。
21: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吴松：
8: 无人推土机啊，无论是在暂时情况下道路损毁啊，自然因素的条件下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导致道路中断，像目前现在情况就可以模拟理解成为山体塌方导致那个道路中断，开辟那个道路啊是第一难点。尤其是我们人工在操作的时候啊，人员进入场地可能出现二次塌方啊、侧翻的情况，可能比较危险。无人装备啊，我们可以在安全的区域进行远程遥控，从而啊使用那个装备代替啊我们人员进入这种危险的场地。
6: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不仅需要速度，更需要精度。现在我身后的这段 S 弯路段的设置就是来自于真实的作业场景，比如说敌前沿的混合雷场、山体坍塌后的林地绕行，以及城市废墟中的曲折通路，这都是实际作业中最常见也是最难通行的路段之一。现在我们的操作手正在遥控无人装载机完成 S 弯绕柱行驶。作业环境不仅有火障，还设置了爆炸物，这不仅考验着装备的灵活性，更检验了官兵操作的熟练度。
21: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凡：
10: 我们所有的训练科目都紧贴于实战所设计，除我们的 S1 以外，像我们的单板桥行驶主要模拟的是路基塌陷和桥梁损毁后造成的单边悬空路段，对平衡力的要求非常高。我们这款无人遥控装载机操作灵活，转向精准，远程操控系统易上手，方便简单，只要经过系统性的训练就能够很快的掌握。
6: 无论是暂时的抢通抢修，还是平时的灾害救援，时间就是生命，每一秒都关乎人员安全任务的成败。现在我身后的智能遥控无人挖掘机，它有本地、近程和远程三种操作模式，能够广泛的应用在地震、泥石流等危险场景下的救援任务。 现在我们的操作手正在遥控这款装备进行跨越壕沟和危险源转移的作业，可以看到它的动作非常的平稳，定位也很精准。
21: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戴泽华，
11: 想要操作好无人装备啊，首先就要达到人机合一的标准，将机械当作身体的一种延伸。我们要求操作手在操作无人装备的时候，不仅要会操作，更要精操作，这样在抗震救援、维稳处突、垮塌等极难险重任务时，就能达到整个无人装备的稳、准、柔的要求，这样能够更好地发挥无人装备的相关性能。
21: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霍俊宇，
12: 无人装备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遂行各项任务的模式。当前啊，我们必须要紧抓有人无人协同作战这一要求，打通侦察、指挥、行动、保障全链路，推动各类无人平台协同增效，全面提升部队在工程保障、应急救援、战场支援等任务中的作战能力。
5: 未来战场无人与有人的装备战法协同已经至关重要，人民军队在智能化无人体系的应用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决胜未来战场无人装备还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又对未来的军事训练提出怎样的要求和挑战？来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13: 在未来的战场上，尤其是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进攻的兵力啊，可以说是面临复杂又危险的环境。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会飞的、能跑的、火力打击能力比较强的机器人兵团就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首先呢，FPV 无人机，也就是穿越无人机以及投弹无人机，可以轻易地穿透对方的防线，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进行精准侦察，进行精准的杀伤。而且呢，在无人作战体系当中，还有履带式的无人战车，它的个头更大，自制能力更强，也可以携带火力更强大的这样的一些作战系统，可以进行精准的杀伤。可以说呢，在有一些复杂城市的作战环境当中，这种履带式的无人战车它所发挥的作用甚至是优于主战坦克。那么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复杂城市战的环境当中，一旦一线的作战部队遭到了对方的火力拦阻或者是火力压制，那么针对作战部队的这种补给就会成为难题。那这个时候呢，采用独立悬挂系统的轮式无人战车就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会成为战火纷飞作战环境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智能化的运输平台。那么在复杂的城市环境当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比如说呢，作战人员甚至包括一些这个大型的装甲作战车辆，那么一旦进入到复杂的环境当中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障碍物，甚至可能会有对方埋设的爆炸物，甚至是布设的地雷。那么在这种状态下，无人的破障车辆也会变得更加的重要因为呢，它可以作为战火当中的开路先锋，那么可以为前进作战的部队打开通道，也可以掩护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兵力快速的机动当然了，在未来的智能化的作战体系当中人工智能的辅助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针对指挥中心构建起这种临时的防御体系可以使用更多的技术手段，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这样的一个敌我识别。那么这些成果已经转化为了训练场上的这种全新的训法、全新的战法，在未来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最新的制胜本领。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5: 每年的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但对于全球第三大茶叶出口国斯里兰卡来说，现在的日子却不好过。
7: 自今年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斯里兰卡年产值达15亿美元，吸纳200多万人就业的锡兰红茶产业遭遇剧烈冲击。一边是出口数据的断崖式下跌，一边是普通茶园工人面对飙升物价的挣扎。这场危机正在多层次地考验着斯里兰卡的经济韧性。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6: 中东市场占据斯里兰卡锡兰茶叶出口总量的一半，年出口规模约6.8亿美元。但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全球供应链受阻，导致海运价格暴涨，部分航线停运，直接导致斯里兰卡3月份的茶叶出口量同比骤降。 斯里兰卡茶叶贸易商协会主席卢尚塔德席尔瓦解释了危机爆发初期对贸易拍卖市场的直接冲击。
0: 事情发生在2月28号，在随后的拍卖中，茶叶价格下跌了20%，同时大约有20%的茶叶在拍卖会

0: 上未能售出。伊朗是斯里兰卡主要茶叶采购国之一，目前已完全停止购买。尽管拍卖市场在寻找替代买家，但中东核心市场的全面受阻依然让高端茶叶外销陷入停滞。数据显示，斯里兰卡对伊拉克和阿联酋的茶叶出口分别重挫了38%和93%。当地一家知名红茶品牌公司的董事长迪尔汉·费尔南多指出，物流瓶颈和海运成本激增正倒逼企业调整供应链布局。
1: 我们在物流供应链包括原材料和出口物流方面都遇到了挑战，尽管消费模式没有改变，但在海湾地区，迪拜、沙特等高端酒店服务业显然受到了持续危机的冲击。我们必须承认，这就是新常态，波动和混乱将持续存在。因此，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如何管理库存，寻找区域供应替代方案，或设立区域分拨中心，在不牺牲纯正品质的前提下，建立去中心化的分销体系。
0: 这种宏观经济的震荡，正如同涟漪般迅速波及到地方茶园，在斯里兰卡中部高地，占地200多公顷。雇佣着近1000名工人的邓凯尔德茶园，如今也笼罩在重重危机之中。负责为外国游客准备品茶会的茶厂女工雅辛莎·马拉尔讲述了入不敷出的生活现状。
2: 太艰难了，儿子有开销，女儿也有开销，目前的这点收入根本不够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用手头仅有的钱设法维持生计。由于战争，物价涨了很多，燃气价格上涨了，我们现在基本改用木柴做饭，商品成本上升了，很难买到以前经常买的东西，我们现在买东西的分量越来越少。
0: 斯里兰卡是全球第三大茶叶出口国，其红茶产业历经2个世纪，至今仍有很大比例依赖低利润的大宗散装茶叶出口。分析人士指出，这场地缘政治危机的深远影响正在倒逼斯里兰卡加速茶叶深加工转型，并培育更多国际品牌。但在战火未息、运费高企的现实面前，200万依赖锡兰红茶谋生的斯里兰卡民众仍要在价格高昂的柴米油盐中艰难度日。
3: 北京时间9: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sset， asset 资产， Chinese asset 则是中国资产。近日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众多国际投行看好中国资产。文章写道，全球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正在对中国资产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企业盈利复苏、人工智能发展强劲，以及中国在结构层面对油价波动具备较强抵御能力，是支撑新一轮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投资逻辑的三大核心驱动力。一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表示，中国电力部门仅约3%的能源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低于全球近20%的平均水平。另外，外资机构对于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的关注焦点已从近年来泛泛的中国复苏交易转向 AI 与科技产业升级领域。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0: 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 Was a dream.
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 10 years ago.
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0: 开。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11: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0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并以个人名义向巴中两国人民表示衷心祝贺。他表示，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开展的合作。双方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发布声明说，俄方特别关注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强烈谴责迫使古巴人民屈服的新企图，再次呼吁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寻求谈判解决古巴与美国的矛盾。厄瓜多尔总检察院21号通报，在哥伦比亚秘鲁检方协调配合下，厄瓜多尔于当天凌晨展开一场大规模执法行动，打击一个涉嫌从事爆炸物、枪支弹药等违禁品非法贸易的跨国网络，共逮捕21人。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1号，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西尔维亚市两大原住民群体发生冲突，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4人受伤。冲突中另有10人被绑架。当地时间21号傍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星际基地新的2号发射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全新升级版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试飞，在最后关头被叫停。当天因燃料温度和压力读数问题，发射倒计时也曾多次暂停。国内方面，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4: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5: 斑尾成鹬被誉为鸟类的飞行冠军，每年春天，这只候鸟会离开位于新西兰的南半球越冬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位于中国丹东的北迁补给地，稍作休整后，它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2002年，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鸟类保护者第一次把不同颜色的旗标套进同一只斑尾成鹬的脚环，从此拉开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空中对话。24年来，从春天到秋天，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斑尾成鹬这只飞越太平洋的空中使者成为两国生态保护合作的成功案例，也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万里的候鸟之约。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候鸟是天空中最执着的旅行者，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亿只候鸟跨越山海，完成漫长的迁徙之旅。候鸟迁徙并非漫无目的，受地理格局、气候规律与气象条件共同影响，候鸟的迁飞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高度稳定的迁徙路线。于是每到春末夏初时节，全球迁飞通道上一个个重要的驿站上就迎来了鸟类歇脚高峰，鸟人们集结休整，时而啾啾欢鸣，时而腾空盘旋，成为引人注目的生态景观。目前全球共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4条跨越中国，超过800种候鸟每年途经中国通道完成生命远征。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实施。从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到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到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一场保障全球候鸟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一场覆盖广域、贯通全城的生命保护网加速治救。
16: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候鸟来到鸭绿江口湿地呢？目前世界上已知的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的这样的路线，红色的这条呢，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迁飞路线，而我们所连线的鸭绿江口正好是处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而在这条迁飞路线上迁飞的候鸟也有一个种群的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来看，那就是恒鹬类的候鸟。大家来看，恒鹬就是这2个字。这些候鸟啊，它们每年春天的时候，从大洋洲它们的栖息地，要飞往一路向北，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方向北方的这样的繁殖地。这个整个迁徙的过程呢，会长达10000多公里。而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所在的鸭绿江口，正好呢是处在这个迁徙路线的中间的位置，而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再加上

0: 丰富的食物的资源，所以呢也就成为候鸟在迁徙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驿站。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总台记者季亦飞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湿地发回的报道。鸭绿江口连接黄海，这里优美丰饶的大面积湿地是大洋洲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驿站，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地之一。记者在报道中提到了恒鹬类候鸟，这是每年停留在鸭绿江口这个迁飞驿站中迁徙候鸟的统称。这其中有一只候鸟被誉为鸟类飞行冠军，它名叫斑尾成鹬。在斑尾成鹬的迁徙地图上有两块湿地格外特殊，一块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另一块位于北半球的中国丹东鸭绿江口。它们之间虽然相隔12000公里，却因候鸟斑尾成鹬的迁徙而紧密相连。从2002年首次合作追踪候鸟迁徙，到2004年缔结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再到2025年两地续签合作协议，24年来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候鸟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情谊也日益深厚。您知道一只候鸟飞越太平洋需要多久吗？答案是8天。2007年，一只代号为 E7 的斑尾成鹬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北半球的春天到来之时，一期离开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稍作休整后，一期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斑尾成鹬身形瘦小，长着尖尖的尾巴和细长的喙，看似不起眼，却是鸟类中当之无愧的飞行冠军。从南到北，它们的命运常常系于一条特殊的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在它们长达30000公里的环形迁徙旅程中，鸭绿江口湿地是最为重要的停歇补给地之一。从事候鸟迁徙研究的鸟类专家认为，如果鸭绿江口等湿地被破坏，斑尾成鹬会因为补给不足而无法完成迁徙活动。候鸟依赖一系列迁徙停歇地来完成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往返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澳大利西亚和澳大利亚又有什么不同？
2: 这个澳大利亚就只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西亚把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都包括进国，都包括进。我们东亚实际上是包括俄罗斯整个远东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一直到这个朝鲜半岛、日本、蒙古、中国、东南亚，最后到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22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1: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雷光春说，鸭绿江口湿地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北部，为候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能量补给来源。要守护候鸟的全程飞行安全，需要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22个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2002年5月，同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中国和新西兰，在鸭绿江口湿地举办了历史上首次迁徙涉禽捕捉及彩色旗标研讨会。会上，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牵手，中新两国湿地保护人员互相确认了绑在斑尾成鹬腿上的彩色旗标，通过不同颜色的旗标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如果在某地发现带有他国旗标的斑尾成鹬，就可以推断出大致的迁徙路线和时长。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回忆说，当时鸭绿江口湿地的旗标颜色是上绿下橙，米兰达保护区的旗标颜色是全白色。

0: 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1: 年复一年的候鸟迁徙中，中西两国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情谊。2004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缔结为姊妹保护区，这也是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双方签订了国际合作备忘录，约定互换涉禽信息，并定期开展交流与研讨。其中斑尾成鹬是重点保护的鸟类之一。自那之后的20多年间，米兰达保护区的相关人员先后7次来到鸭绿江口湿地，湿地的工作人员4次前往米兰达保护区参观、考察、学习，共同开展合作交流。2022年12月，新西兰时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庆祝新中建交50周年活动的致辞中专门提及斑尾成鹬。阿德恩说，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候鸟迁徙是两国关系的最好例证。斑尾成鹬提醒大家，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在毛利神话里，斑尾成鹬曾引领毛利人的祖先来到新西兰这片美丽的长白云之乡，也就是新西兰的别称。如今这种神奇的鸟儿也成为连接新西兰和中国的空中使者。夕阳染红了天边，像搭起了一个绚烂的舞台，成千上万只恒鹬类候鸟在天与地、云与海之间纵情翻涌。每年迁徙季节，丹东鸭绿江口湿地都会上演这一幕奇观。作为迁徙恒鹬类水鸟的国际加油站，鸭绿江口湿地每年可以支持50万只以上水鸟停歇。
0: 斑尾成鹬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它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它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
2: 那这些小鸟来到鸭绿江口之后呢，它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吃，来补充它们的体能。小鸟们通常会在鸭绿江口呢至少会停留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这边，这边呢是今天早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滩涂上采集来的小的蛤蜊、沙虫和小虾小蟹，都是这个恒鹬类候鸟非常喜欢的优质的食物，可以帮助它们把长途迁徙飞行途中严重消耗掉的这样的能量补充回来。
1: 一只斑尾成鹬从新西兰飞到鸭绿江口湿地的时候，由于长距离飞行消耗大量能量，体重只有200多克。在鸭绿江口补给充足的能量后，它再次迁飞时腹部会变得滚圆，体重增加到500克以上。守护好鸭绿江口湿地，既是守护一方水土，更是履行一份沉甸甸的国际承诺。从2016年起，丹东市开展多项行动守护鸭绿江口湿地。先是发布《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严厉打击污染环境、偷猎、盗猎等行为。又在2018年开展退耕与退养还湿工程。2019年启动蓝色海湾行动，对海域进行清理修复。多年努力下，鸭绿江口湿地生态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迁徙水鸟数量逐年增多。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最近表示，斑尾成鹬是一种近危物种，但在鸭绿江口湿地它的数量在逐年增多。2024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等5处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义重大。
3: 在整个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它支撑了将近20个全球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的生存和发展。

0: 因此这个地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它在全球意义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是黄渤海最北部的这片区域，也就是说在候鸟迁飞过程之中，这个地方的能量补充足不足，决定了候鸟在繁殖地啊，它繁殖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而南迁过程之中，这又是这个迁飞几千公里之后到达黄渤海的第一站，又为它下一阶段的迁徙提供了很好的能量补给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
1: 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让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秘书处工作的詹妮弗·乔治无比振奋。詹妮弗·乔治说，我是一名新西兰人，2019年中国在这片珍贵的海岸线上申报建设第一期候鸟栖息地，如今第二期栖息地申报成功，这对候鸟迁飞区的各国人民而言都是喜事。2025年9月，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管理机构更新签署谅解备忘录，为这场持续20年的跨国生态合作续写了新篇。在中国和新西兰开展合作保护斑尾成鹬的24年里，不断有年轻人参与到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行动之中。丹东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贾娜曾在2005年远赴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与当地鸟类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开展鸟类监测等工作。贾娜回忆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们忘记了国籍与语言的差异，为一只鸟的出现而兴奋不已。在米兰达观鸟的过程中，贾纳时常能发现佩戴各色旗标的水鸟，而令人最激动的是发现带有上绿下橙颜色旗标的斑尾成鹬。他知道这只鸟来自他的家乡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每年3月，位于南半球的米兰达保护区正值夏末，这里的海滩会迎来大量水鸟聚集，它们在此停歇觅食，为长途飞行储备能量。保护区周边多所中小学会组织学生走进社禽中心，开展鸟类环境教育课。贾纳也受邀成为授课老师，向新西兰的孩子们讲述中国的候鸟保护故事。每当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的鸟类保护专家来到中国时，他们也会走进丹东的高中校园，为中国孩子讲述斑尾成鹬为迁徙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介绍候鸟的全球迁徙故事。多年来，这份跨越国界的守护已经超越科研的范畴，成为更多人的共同努力目标。许多澳大利亚儿童对中国丹东鸭绿江口的印象来自一本名为《生生不息》的绘本，作者珍妮贝克是斑尾成鹬的忠实粉丝，他曾花费近10年的时间跟随鸟类专家小组从南半球的栖息地一路追踪到北极的繁殖地。珍妮贝克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我在鸭绿江口见过极其震撼的景象，大约20000多只鸟聚集在泥滩之上，靠近涨起的潮水。鸟类迁徙的保护不能仅靠某一块湿地或某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更多人的携手合作。年复一年，候鸟归去来兮，不仅鸟类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护鸟爱鸟的人也多起来。每到春天，来自丹东的摄影师邹哲几乎每天都会登录网站查看每日报告，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邹哲还申请成为候鸟保护的志愿者，在观鸟季他经常在湿地附近蹲守，劝阻无人机和放风筝的人不要影响鸟类栖息，默默守护着这些远方的来客。目前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示中心的内部布展设计已经完成，不久后将对外开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说，这里将成为鸭绿江口湿地的示范展示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学校的第二课堂，他希望以此为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这片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2: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采集来的候鸟来做环制，打扰一下哈， 我们现在做环这只候鸟是叫什么呢？
3: 啊，这只是一只成年的斑尾成鹬。
2: 斑尾成鹬是吧？
3: 啊
2: 我们现在给它做环制，主要做什么工作？
3: 目前首先要在它左腿上佩戴一个金属环。
2: 现在就是它已经戴上的这个金属环是吧？
3: 是的。
2: 我们把镜头靠近，上面好像有这个数字和英文的字母是吧？
3: 是的，这个每个金属环上都有这个数字跟字母的组成。那这些数字跟字母的组成呢，也是代表着这只小鸟的一个身份信息。我们也会将这些身份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信息库里面。
2: 这就相当于小鸟的身份证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2: 我们看在另外一条腿上还是要佩戴这种彩色的，这是叫做旗标。
3: 对，这是叫旗标。那我们现在正在戴的这个旗标呢，是上绿下橙，那是我们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的独有的一个颜色。旗标跟金属环呢，都是采用着环保跟轻质的这个材料制作而成的，对于小鸟的飞行跟行走是没有影响的。
2: 好的，不影响咱们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啊。但是大家记住啊，上绿下橙这样的一个颜色的组合，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看到这样的恒鹬类的候鸟佩戴这样的旗标的话，那就是在咱们国家的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佩戴的这样的这个旗标。
1: 正如鸟类学家所言，候鸟不会说谎，它们总是沿着最短的路线飞向最爱的地方。
4: 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1: 好了，候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本期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5: 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22到17度；上海阴转小雨，28到21度；天津中雨转阴，21到18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7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香港多云，28到25度；澳门多云，28到27度。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

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2: Oh yes, okay.
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4: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5: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6: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6: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8: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6: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本次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年6月23号至25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为规模化创新，预计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位政界、商界、学术界以及国际组织人员出席本次年会。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1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与巴勒斯坦副总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侯赛因·谢赫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巴以冲突地区局势，强调保障加沙地带平稳停火，尽快启动民用基础设施重建工作，以及推动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常化的必要性。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21号，也门武装冲突双方结束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谈判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返回萨那。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一项涉及约1700人的人员交换协议。俄罗斯外交部21号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及其伙伴方的团队日前举行了多场抗击电脑网络攻击的信息安全保障演习。另据俄共青团真理报网站21号报道，第6届俄罗斯数字产业大会18号至21号在夏诺夫哥罗德市举行，信息安全保障演习是大会日程的一部分。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胆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近日发表声明说，完成清洁检查和定期审核后，邮轮将于6月13号恢复全面运营。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构成低风险。据洪都拉斯媒体21号报道，该国北部科隆省特鲁西略市一座棕榈种植园当天发生武装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这一事故带来的损失仅限于该研发设施内，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中国

0: 南方科技大学研究团队首次在逆氧化物高温超导薄膜中观测到无节点超导能系，并发现了电子玻色子耦合现象。好，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区市的锦绣山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今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沿着万里长江见证发展变迁，记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讯有故事， 长江十年蝶变，书写亮丽生态答卷。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 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那就是家乡的水域孕育着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 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宜昌海事局爱家河海鲟执法大队队长王俊松说：“有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肯定是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2: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10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13年到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祖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
1: 改变始于10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复绿近百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2: 2020年有新造的船舶，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嘛。乘着游轮溯江而上，穿行江河两岸，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
1: 去年，
3: 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游轮公司副总经理蔡文聪表示，
4: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
3: 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1: 一位外国游客说，
3: We've planned this trip.
1: 我们一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

0: 热闹。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是渔村，黄伟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十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1: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一家五口，但是我的有三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到几条鱼啊，就是很累啊，白忙活，没有收入。
0: 2021年，中国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各地组建护渔队时，黄伟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1: 我们平时巡护的时候，看到鱼有好转，都心里就得高兴。
0: 十年禁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基本实现就业。重庆中建段长江边，渔中客2180轮渡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中建海事处新生执法大队队长周晨银说：“
2: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0: 十年的长江之变，人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生灵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仅有1012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它们的数量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后邱建松介绍说，
3: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啊，尤其是到去年，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0: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邱建松说，
3: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了2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需要上3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3: 那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0: 专家介绍， 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儿。邱建松说，
4: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据邱建松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4: 2025年年底放的这一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它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然后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0: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长江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而在不久前，科研团队首次在无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了长江鲟自然产卵并孵化出苗，这也充分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效显著，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持续的保护研究。清晨，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杜浩和队员们正乘船前往江底采卵点收集长江鲟鱼卵。
5: 哟，这里面这个就有很多的青苔，回去要详细的这个摄取里面有没有可能奶。你看我们这个网上每一个都布设了有网口流量计，最终可以估算出整个蛋面的它的采奶量。
0: 在33万平方米的试验区域内，科研人员布设了17个点位，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往返于江面和边滩，放网、收网、采样。
5: 这个以人工为主，就是要获得这个产卵和产苗的直接证据。我们想佐证它能不能产卵，这个一定要采集到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个还是最关键的一步。每网上来以后，大家都是瞪大眼睛，想办法去逃跑。
0: 今年45岁的杜浩，从事长江鲟保护研究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2005年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参与了一次白鲟的科研探测项目，
5: 在这过程中找到了长江鲟的两尾，那时候长江鲟也极度濒危了，能够发现两尾珍稀濒危的长江鲟，也是给我们了开展长江鲟保护和拯救的一个信心。
0: 经过多年实验研究，2016年，杜浩带领团队在室内进行长江鲟仿生态繁殖实验，并取得成功。然而，让长江鲟可以实现天然水域繁殖，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2023年和2024年，杜浩和队员们基于实验室理论模型，在长江鲟历史产卵场长江上游江安县主导夹江水域，两次开展人工干预下的长江鲟野外自然繁殖试验，并取得成功。去年，他们开始进行天然产卵场功能验证试验。
5: 2025年也在雪滩进行了实验，但是发现我们放流的长江鲟进去了以后，只有少量的产卵，没有受精。就是这些历史产卵场的位点存在，但是它的水下的河床形态、局部的卵石滩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改变，很多的产卵的原有的栖息地还是受损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可能它们的功能部分或者全部都丧失了。
0: 在对长江上游8个长江鲟历史产卵场进行反复调查后，杜浩和队员们发现， 其中七个产卵场的河床形态改变度都超过了50%，仅有江安段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河床风貌和水文条件。
5: 这里面的卵石就是长江鲟非常喜欢的卵石，你看这上面又没有长青苔，又没有泥沙。长江鲟它是产粘性卵的，它的卵需要粘在这个石头缝隙里面去受精孵化的。这个鲟鱼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这个出生了以后，它就快速到水面，让水流把它带到离产卵场下面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再沉下来，选择一般沙洲，它到沙里面藏着。还有一个，这个沙洲里面有很多这个浮游生物呀，可以用它吃，所以说沙洲对它也很重要。
0: 从室内模拟到人工干预，再到自然繁殖，这些年来，杜浩署名发表的长江鲟相关论文60多篇，获得专利24项，足迹遍布长江中游和上游15座城市。
5: 长江鲟它是一个长寿命的，这个生活史复杂的这些鱼类，只有你做一个长期的事业，你才能够慢慢的了解、熟悉或掌握它们，才能够揭开它们生命的这个特色跟密码。这个物种保护岌岌可危，我们就想为这个长江鲟保护出一份力、尽一份责，让这些这个美丽的这些水中的这个天使它不消失呀。在这过程中，真的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跟时间竞赛。
0: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路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10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态修复科工程师魏广恩介绍说，
6: 以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底栖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沙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了。
0: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治工作。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威说，
7: 这也是铁嘴沙痕，环号81，编码 Y3，时长148，位长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环治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0: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吴威说，
7: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0: 常态化守护长江生态，科学考评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对长江流域的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最近，总台记者跟随着工作队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洞庭湖的鱼类非常丰富，不仅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重要经济鱼类， 也栖息着长江江豚、胭脂鱼等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工作人员用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采集水样，因为在水下，生物也是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除了水样，工作人员还要利用采泥器从10米深的江底采集泥沙。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水生态监测技术负责人彭玉说，
8: 洞庭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蚌类、螺类，其实还藏着不少的水生昆虫，大小呢可能只有米粒那么大，它们的状态呢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节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食蛾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食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0: 这些小生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细微变化都在揭示着长江江底的秘密。工作人员采集回来的水样用肉眼看比较清澈，但水清不代表水生态就一定好。这些水体当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浮游生物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彭玉介绍说，
8: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与此同时呢，像一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植食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14、15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
0: 通过人工采样，再结合一系列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才能实实在在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经济损失。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及持续封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贸易航线中断以及供应链受阻。据英国媒体报道，梅姨战事已使得全球企业付出了至少$250亿的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在所有已知的相关财务损失当中，航空业因为燃油价格近乎翻倍承受了最惨烈的冲击，损失规模约达$150亿。随着运输与供应链瓶颈持续发酵，越来越多行业的企业开始发出预警，全球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向产业链下游转嫁新增成本，真正的利润率压力将从第二季度开始集中显现，届时全球企业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可能将进一步扩大。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2: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1: 过去50年，
12: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1: 30年间，
12: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2: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这里是
0: 环球资讯广播。
1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4: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5: What China has done，
1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以色列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21号表示，北约不应过分依赖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他在行前对媒体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北约盟友拒绝在对伊朗的战事上做任何事情。国际咨询企业安永公司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德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量连续8年下降，创17年来最低水平。据安永调查，德国2025年已公布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共548个，比前一年下降10%，为2009年来最低水平。21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人道主义形势进一步恶化。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此外，刚果金足协21号表示，受近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刚果金足协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英国政府21号公布了国王查尔斯3世的弟弟安德鲁·蒙巴顿·温莎2001年被任命为英国贸易特使的相关历史文件，并发表声明称，没有证据显示安德鲁在获得任命前接受过正式的背景调查。美国已故富商杰弗里·艾普斯坦的性犯罪丑闻爆发后，包括安德鲁在内的欧美多位政商名流被卷入其中。英国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2025年净移民人数降至17.1万，较2024年的33.1万减少近50%。尼日利亚国家禁毒署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机构执法人员日前突袭藏匿于奥贡州偏远森林中的一处制毒窝点，逮捕至少10名嫌疑人，其中包括3名墨西哥籍人员。此次行动共缴获约2419公斤包括冰毒在内的毒品及化学品。声明说，这是尼日利亚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制毒窝点。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

0: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由中国贸促会主办，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are subito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4: 大家好，我是任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方面21号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方面当天也证实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而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来听详细报道。
15: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巴基斯坦尽一切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他还表示，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并对此持乐观态度。21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卢比奥说，目前虽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他不希望表现得过于乐观。2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
14: 在美伊谈判中，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只是双方争执的焦点。21号，美伊双方分别发声，就浓缩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做出表态。来听详细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21号，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 他还称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1号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 在过去24小时内， 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声明说， 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贸易的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0: 当地时间21号， 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
14: 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嘲讽视频，以方做法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来听详细报道。
4: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 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 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 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另外， 欧洲议会议员瓦莱 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 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0: 随着更多活动人士获释，他们披露的遭遇揭示了以方实施的暴力和语言羞辱等行径。 21号，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律团队召开在线新闻发布会， 指控以方在扣押期间对志愿者实施系统性侵害，表示将就此在多国发起法律诉讼。请听详细报道。
16: 此次引发国际社会公愤的导火索是一段由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画面显示，被扣押的多名国际志愿者在船舱和临时集装箱内被强迫双膝跪地，头抵地面，甚至被反绑双手。本格维尔挥舞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国旗，用希伯来语高喊：“欢迎来到以色列，这里我们说了算。” 此次拦截行动不仅涉及人身扣押，更被指控存在严重的暴力行径。全球坚韧船队法律团队联席负责人巴德尔·阿尔诺埃米21号表示， 根据在巴勒斯坦的律师团队报告，船队的活动人士在扣押期间遭受了普遍性的暴力。
17: 我们在巴勒斯坦的法律团队报告称，我们的参与者遭受了广泛且系统的身体和性暴力侵害，我们记录了多起伤害事件，其中一些非常严重，需要住院治疗。
16: 阿尔诺艾米还披露，以军在拦截过程中采取了攻击性的手段，甚至造成救援船只损毁下沉。这些细节与首批回国的意大利活动人士所描述的情况高度吻合。意大利记者亚历山德罗

0: 他证实乙方人员在实施扣押时对船上活动人士施加了暴力。
1: 他们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房间，强行收走我们的鞋子，里面有三个人，嘴里说着欢迎来到以色列，实际上却是三个野蛮殴打我们的暴徒。我的眼睛挨了一拳，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全身都被踢了一顿，他们举着机关枪对准我们，随后卡住我们的脖子，把我们分开了。
0: 随着被扣押人员遭羞辱的现场视频流出，乙方的粗暴行为在国际社会引发公愤，包括意大利、西班牙、韩国、法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政府密集发声，对乙方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谴责。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实施制裁。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马尔钦·凯尔温斯基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萨明·西坦21号表示，以色列方面对待国际人士的粗暴做法与其对待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的行为相一致。
2: It is outrageous to see this ill treatment of these actions.
3: 这些活动人士遭受虐待的行径令人愤慨，传播、发布此类视频同样性质恶劣。这也暴露出在以色列的拘留场所内，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普遍遭受系统性酷刑与虐待，还包括性别暴力等侵害行为。相关情况我们已有大量记录佐证。
2: Massively documented by our office.
0: 全球兼任船队法律团队联席负责人阿尔诺·艾米宣布，将在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多个国家发起法律诉讼。
2: What we are already doing is
4: 我们已经在土耳其、波兰、摩洛哥、意大利、印度尼西亚、西班牙、法国等多个国家启动了法律程序。我们的法律团队已做好全套应诉追责准备，同时相关起诉材料正在筹备，后续或将提交至国际刑事法院。
0: 此次事件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其惨烈影像也冲击着全球民众的良知。被乙方逮捕的活动人士凯特里奥纳格雷厄姆的母亲伊梅尔达对女儿的行为深感自豪，同时也为乙方对待手无寸铁女性的残暴手段感到愤慨。
5: 看到那个画面令人非常不安，一个彪形大汉和他的同伙攻击一名手无寸铁的女性，这种反应可能触动了人们的底线。我们多年来一直看到关于平民遭恶劣对待和轰炸的视频，我希望这是一个转折点，希望这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6: 当地时间21号晚，德黑兰交响乐团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处音乐厅举行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的首次正式演出。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7: 21号晚，可容纳约800名观众的音乐厅座无虚席，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中，德黑兰交响乐团为观众演奏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伊朗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副部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论局势如何变化，伊朗的艺术家们将继续与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
8: 艺术在伊朗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危机和战争时期，艺术更是增强韧性、希望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工具。形式丰富的伊朗艺术在战争期间与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7: 我认为艺术是帮我们度过难关的强大工具，它提醒我们，生活即便有起有落，即便动荡不安，但依然美好。
9: 自2月28日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许多文化娱乐产业的相关活动就受到局势的影响而暂停举办，而本场音乐会是伊朗自战争爆发以来举办的首批音乐会之一，同时也是伊朗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恢复社会活力所进行的一系列举措之一。现场的观众表示，他们希望战争能够真正结束，让他们的生活重新回到和平的状态。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0: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1号在

0: 伦敦参加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智库活动时说，如果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
1: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it is eroding.
2: 目前我们的石油库存正在不断消耗，这就如同个人储蓄只出不进，储备终会耗尽，而眼下库存即将见底。问题在于6月末7月初出行旺季就会到来，届时石油需求与消耗量通常会攀升，一方面库存持续减少，中东原油供应又无法补充，叠加需求上涨，局势不容乐观。如果现状得不到改善，7、8月份能源形势可能将亮起红灯。
3: We don't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situation.
4: 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目前已看到通胀数据在多地上升的初步信号，而这仅仅是开始。
0: 比罗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每一战时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视线转向日本，
4: 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约为 94%。 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遭遇重大挫折。 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日本4月从中东地区的原油进口量大幅降低。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4月初步贸易统计显示， 日本4月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量为38.44亿升， 较上年同期减少 67.2%， 单月进口量创下有记录的1979年以来历史新低。 以石脑油为主的轻质油进口量减少 79.4%。 石油短缺问题正以多种形式在日本呈现。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20号报道， 在日本大型零售商伊藤洋华堂在东京的这家超市，原来糕点都是放置在塑料盒中供顾客挑选，而现在超市要求顾客使用塑料袋来装糕点，因为塑料盒的价格已经上涨了 20%。 在肉类区，盛放肉类的托盘将由彩色改为无色或白色，以减少油墨使用量。便利店也开始简化包装或者印刷。 罗森便利店表示，他们已将部分咖啡杯杯盖从塑料调整为纸质，全家便利店表示将从今夏起陆续把3明治等商品包装上的品牌标识改为黑白设计，部分冷饮和便当产品包装也将统一简化。中东局势导致的原油和石脑油价格上涨仍在持续，水电和物流成本也同步攀升。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预计，随着包装材料价格上涨，6月以后日本或再现食品涨价潮。日本内阁府21号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日本3月核心机械订单额为1兆109亿日元，环比下降9.4%。这一数据被视为日本民间设备投资的先行指标， 显示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正令日本企业的资本支出决策转向谨慎。同时，市场对于日本政府财政风险的担忧也在加剧。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5月16号当周， 日本国债创下7周以来最大规模的外资单周净流出。 数据显示，外资当周净售出 1.03万亿日元 日本长期国债， 创下3月28号以来最高单周抛售规模。
6: 但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依然图谋上调防卫费，此举引发日本舆论深度忧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报道。针对日本政府加速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增加防卫费等举动，日本京都新闻近期社论指出，日本应该关注无止境军备竞赛以及紧张局势升级而带来的风险，并重新制定作为和平国家的外交战略。
2: 京都新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未来日本可能进一步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3.5%。 然而在人口持续减少的日本，是否能够长期承担每年的巨额开支？如果不顾国家实际承受能力，一味追求增加防卫预算，反而可能使日本的防卫更加不稳定。可以看到，在日本扩军备武的动向之下，为了保证防卫预算而逐步推行相关增税政策，使得民生状况进一步承压。而中东局势的长期化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也在不断显现。日本朝日新闻前记者佐藤章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高市自民党的衰退已势不可挡，在地方选举连战连败，而且支持率日渐下跌。各地的石油和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也开始越来越突出，对高市领导下的自民党形成完全不利的局面。在日本政府不断推高防卫费的背后，用于促进经济和保障民生等的财政预算被压缩，而增发国债来筹措资金的手段注定不会是长久之计。在日本各地的抗议集会上，经常能看到民众打出写着要大米不要武器等内容的标语，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日本民间最真实的关切。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0: 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危险动向。
6: 我真的很愤怒，国会审议的时间也非常短，像宪法这种关乎国家根本的问题本来就必须充分展开讨论，但现在却完全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是出现了通过内阁会议直接决定的趋势，对此我感到非常担忧，甚至觉得很可怕。
7: 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
8: 所谓国家情报局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间谍法，本质上都是为了打击反战运动，而紧急事态条款也是一样，是为了架空和平宪法，从而导入战争的法案。我认为必须坚决阻止。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转阴，22到17度。上海阴转小雨，28到21度。天津中雨转阴，21到18度。重庆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7到20度。广州多云，31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香港多云，28到25度。澳门多云，28到27度。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13: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21号，2026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继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代表在会上敦促美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履行缔约国义务。美国长期拖欠多个国际组织会费。根据近年公开的数据，截至今年2月初，美国累计拖欠联合国包括常规预算以及用于维和行动和联合国法庭的费用约46亿美元。拖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超6亿美元会费，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时还拖欠2024至2025双年度的2.78亿美元会费。多哥美洲论坛办21号发表文章说，在充满动荡与危机的国际局势中，中国倡导经济合作和外交对话，成为推动多极化世界发展和引领全球南方国家的力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俄罗斯愿向伊朗和美国提供必要支持，以落实其在谈判中可能达成的解决方案。俄方相信伊核问题只能依据国际法，在对伊朗合法权益予以应有考量的情况下，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扎哈罗娃还说，军事打击伊朗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中东地区稳定，并对国际诸多领域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冲突各方需尽快恢复对话和谈判，以防冲突区域扩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此外，他还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当天，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美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组织者表示，抗议者希望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和丹麦施压的不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计划21号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但因发射塔相关设备出现技术故障，任务在发射前最后阶段按下暂停键，将择机再发射。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当天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前列。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5: 聆听天下大事。
1: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7: It is very worrying.
8: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

0: 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2: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3: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4: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5: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6: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8: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大家好，我是任玉。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当地时间21号，2026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继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当天审议并通过了本届大会费用分摊安排。中方代表在会上敦促美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履行缔约国义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月表示，相关费用分摊表根据各缔约国实际参会情况制定，并提请会议通过。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各缔约国应按时足额缴纳审议大会相关会费。
13: 中方认为缔约国应该按时足额缴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及相关会议的费用。我们赞赏所有已经完成缴纳义务的缔约国，我们希望美国能够按照现行的分摊比例尽快补缴本次审议大会应缴但未缴的42万美元，切实履行缔约国的财政义务。
12: 会议通过了本次大会费用分摊表，杜雄月表示将于次日继续就相关未决问题进行审议。
10: 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巴以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缓解人道危机，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来听报道。
1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加沙局势得到一定改善，但停火尚未带来和平，袭击和伤亡还在继续。国际社会需要凝聚更广泛共识，做出更积极努力。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停火协议的保障国和有重要影响的相关方，应为维护停火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在人道问题上，中方敦促以色列必须履行占领方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急需的药品、燃料、庇护设施等进入加沙，并切实保障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特权、豁免和正常履职。对于加沙地带的战后安排，中方指出，国际社会要汇聚更大努力重振两国方案前景，拒绝任何侵蚀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同时，以色列应遵守国际法和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活动，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严肃问责。
15: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11: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 克里姆林。

0: 公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建筑群及宴会厅的安保升级计划连日来在美国共和党内部引发质疑，多名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正考虑搁置这项总额约为10亿美元的计划。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特勤局提出的方案，10亿美元预算中的约2.2亿将用于白宫宴会厅的配套安保设施升级，其余资金将用于新建访客安检中心、人员培训和其他安保项目。白宫试图将这笔预算纳入一项总额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机构拨款法案，该法案旨在恢复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边境巡逻队的资金支持。据美联社20号报道，上述计划在共和党内部引发越来越多质疑。一些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认为，白宫和美国特勤局并未充分说明资金具体用途。此外，在美国通胀高企、民众生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给予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大额拨款不合时宜。民主党人同样批评共和党在民生议题备受关注之际，为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除党内支持不足外，白宫安保升级计划还面临程序障碍。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当时预算约为3亿美元。去年10月，美国政府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今年3月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的施工。不过，为确保白宫安全所需的建设不受禁令限制，4月莱昂延长了该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
3: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 14.6%， 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来听详细报道。
4: 这份2025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报告说，2025年共有1564个外国投资项目落户德国，较上年下降 9.3%， 其中美国企业投资项目数量为206个，下降 10%。 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与自动化、交通与物流、能源与原材料及数字化等领域，超过1/5项目涉及生产与研发，这一比例高于外国企业在德投资项目整体平均水平。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布局正呈现更加多元化趋势，覆盖工业应用、未来技术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企业将生产和研发环节纳入其在德业务体系，显示出中国企业持续推进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投资促进部部长阿西姆·哈蒂西表示，
5: 我们很高兴看到，尽管全球经济形势严峻，德国去年仍是外国投资者的强劲合作伙伴。而且时隔多年，中国再次凭借228个投资项目的数量位居榜首，表现突出。传统上，高科技是中德两国合作尤为密切且高度契合的领域。因此，中国在德投资主要集中在三个高科技领域，包括电子和自动化、可再生能源以及关键原材料。
4: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是德国政府负责对外贸易和对内引资的机构，为进入德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提供咨询和支持。该机构每年发布外国企业在德投资报告。
1: 我们再来关注。21号，刚果金足协表示，受近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刚果金足协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
3: 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近21天内到访过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疫情地区的非美国护照持有。

0: 有者实施为期30天的入境限制。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
1: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项最新的气候分析研究发出警告，由于全球变暖，本届杯赛的多场比赛可能在极端高温条件下进行。专家建议，国际足联应考虑采取包括强制补水、暂停甚至推持比赛在内的紧急预案，以保障球员和球迷的安全。请听详细报道。
2: 2026年世界杯共有48支球队参赛，在16座主办城市进行104场比赛，赛事跨度39天，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然而，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对16个主办城市的历史数据和气候模型分析显示，极端高温将成为本届杯赛面临的最大挑战。世界天气归因联盟的气候科学家乔伊斯基穆泰介绍说，约有1/4的场次将面临高温红线。
3: 我们预计大约有25%的比赛将在湿球、黑球温度超过26摄氏度或更高的情况下进行。根据相关指南和建议，这意味着降温补水暂停将变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4: Cooling breaks will be highly essential。
2: 湿球黑球温度是一种结合了气温、湿度、风速和太阳辐射的综合热应力指标。研究显示，还有约5场比赛的湿球黑球温度可能超过28摄氏度，这在国际体育医学界被认为是不安全的比赛环境。乔伊斯基穆泰指出，面对这种极端情况，组织者应制定灵活调整赛程的备案。
4: About another 5 games will be played in
3: 应该考虑延期或重新安排赛程。当我们发布这项研究结果时，并不是在发布行政命令说你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只负责科学研究，指出这些是结果，这是可能预期发生的情况，并给出发生的概率百分比。
2: 2026年世界杯的举办地包括迈阿密、亚特兰大、达拉斯和墨西哥城等地，这些城市在6、7月份通常伴随着高气温与高湿度。乔伊斯基穆泰特别强调，高温对球迷的威胁甚至可能超过职业球员。
3: 当身体暴露在极端高温下时，你会感到精疲力竭和疲劳。对于一些球员来说，他们可能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因为这是世界杯，球员来自世界各地，所以对某些人可能没那么危险。但对另一些从未接触过这种天气情况的球员来说，情况就不同了。我认为球迷的处境甚至更糟，因为球迷中可能有人患有不同的疾病或基础病。
2: 此次研究还对比了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情况。研究发现，由于近30年来的全球变暖，现在的极端高温风险已显著增加。乔伊斯基穆泰解释说，尽管平均气温的升幅看起来数值不大，但其引发的连锁反应却是巨大的。
3: 我们将现在的风险与1994年美国举办世界杯时进行了对比。我们看到，在大多数场馆，湿球、黑球温度超过26摄氏度的风险相当高，这些风险正在大幅上升。我们看到，热应力强度又增加了0.7到1摄氏度。这听起来可能像个小数目，但实际上是个很大的数字。因为你可以想象，从1850年到现在，我们的地球变暖了1.3摄氏度，而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广泛的影响正在波及整个社会、人类和自然系统。
2: 2026年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拉开帷幕，并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闭幕。如何在酷热的盛夏保障数十万球员与球迷的安全，将是这届史上最大规模世界杯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
0: 视线转回国内，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

0: 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
1: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说：“
3: 中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支持两者融合过境，为亚太自贸区建设聚施慧能。中方还提出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4大全球倡议，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着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2: 王文涛表示，面对共同挑战，中方将持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0: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覆盖约18%的陆域国土，织就生态安全网，旗舰物种频频迎来新成员。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一头雄性亚洲象幼崽和象妈妈的甜蜜互动吸引了大家关注。这头象宝宝今年出生时体重达到158千克，是野象谷有记录以来出生体重最重的象宝宝。
5: 野象谷景区大象饲养员周方毅介绍说，
6: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4: 人工繁育创下新纪录的同时，亚洲象野外种群也在不断壮大。数据显示，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300多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山高谷深，这里生活着濒危物种海南长臂猿，它是世界上最珍稀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不久前，海南长臂猿的监测队员在这里发现了新诞生的鹰猿。在巡护人员提供的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新生儿小鹰猿还不能独立行走，两只臂膀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习惯挂在妈妈身上，哪怕是行走和跳跃，母鹰也不会分开。为了让海南长臂猿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在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及周边搭建38处绳索廊道，生态修复栖息地5000多亩，种植喜实乡土树种超30万株，有效扩大海南长臂猿潜在的觅食和活动范围。
5: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介绍说，
7: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1: 北京时间21号晚，2026年法网男女单打正赛签表出炉，郑钦文首轮将对阵资格赛球员。来听环球资讯记者彭延远的报道。
8: 去年法网郑钦文闯进女单8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而今年法网到来时，郑钦文的晋级形势相当严峻。由于此前在罗马赛未能保住去年的4强积分，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前50位，失去了法网的种子席位。这种变化直接反映在他的签表上，除了首轮抽到资格赛球员以外，其后轮次的潜在对手基本都是世界排名前20位的成名球员。次轮可能遇到的比利时双打专家梅尔滕斯最新排名第23位，尽管他球风偏稳，但经验丰富不可小觑。第三轮或许要面对的诺斯科娃最新

0: 排名第十二位，球风凶悍强硬。去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第三轮，郑钦文就是在和这位捷克球员对阵时因伤退赛的。再进一步就有可能遭遇美国名将阿尼西莫娃。当然，这位两度大满贯亚军近期伤病缠身，今年还没有打过任何一场红土比赛，状态成谜。因此，若郑钦文能成功晋级第四轮，潜在对手的开放性也会形成一重挑战。想复刻去年八强佳绩的话，挡在郑钦文面前的对手大概率就是卫冕冠军美国名将高福。此前三次交手，郑钦文都未能获胜，其中两次都是在场地特性最接近法网的罗马赛。不过，对现阶段的郑钦文来说，最需要翻越的高山并非对手。目前，他正在经历长期伤病后的恢复阶段，心理考验尤甚于生理挑战。今年来到巴黎以后，郑钦文再次与前法网男单冠军科斯塔携手，希望后者的经验能帮助他在罗兰加洛斯找回自我。身为女单32号种子王昕瑜的首轮对手是排名91位的18岁奥地利小将塔格尔。这位单手反拍的球员身材高大，技术上很有特点。而王昕瑜本赛季多次在比赛里出现得势不得胜的情况，来到大满贯就更要重视每个对手。37岁的老将张帅则是近期状态最火热的金花，他将在女单首轮对阵排名30位的美国球员李吉尼。此外，郭涵玉在法网资格赛里连胜3场，职业生涯首次亮相大满贯正赛，他的首轮对手还未确定。男单方面，作为目前世界排名前100位里唯一的中网协球员，吴亦丙首轮遭遇排名84位的美国老将吉隆，以保护排名参赛的张之臻将对阵一位资格赛球员。The world in a
1: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hinese asset， asset 资产， Chinese asset 则是中国资产。近日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众多国际投行看好中国资产。文章写道，全球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正在对中国资产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企业盈利复苏、人工智能发展强劲，以及中国在结构层面对油价波动具备较强抵御能力，是支撑新一轮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投资逻辑的三大核心驱动力。一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表示，中国电力部门仅约3%的能源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低于全球近20%的平均水平。另外，外资机构对于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的关注焦点已从近年来泛泛的中国复苏交易转向 AI 与科技产业升级领域。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7: 咿咿呀呀
6: 学说话，
7: 充满希望。
6: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7: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6: 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

0: 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油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21号特朗普在采访中表示，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船只通行和全球贸易的持续开辟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如何在铀浓缩和处理现有核材料等方面行使这一权利，只能由伊朗人民决定。继续来听报道。
2: 据俄外交部网站消息，扎哈罗娃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愿向伊朗和美国提供必要支持，以落实其在谈判中可能达成的解决方案。俄方相信，伊核问题只能依据国际法，在对伊朗合法权益予以应有考量的情况下，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扎哈罗娃说，军事打击伊朗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中东地区稳定，并对国际诸多领域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他表示，冲突各方需尽快恢复对话和谈判，以防冲突区域扩大。国际社会应保持客观公正立场，推动紧张局势降级，共同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3: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正将数百名被以拘押的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驱逐出境。
1: 此前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
3: 视频片段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
1: 而在另一个片段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
3: 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

0: 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共造成至少4人死亡。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
2: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召开巴以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缓解人道危机，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加沙局势得到一定改善，但停火尚未带来和平，袭击和伤亡还在继续。国际社会需要凝聚更广泛共识，做出更积极努力。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停火协议的保障国和有重要影响的相关方，应为维护停火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在人道问题上，中方敦促以色列必须履行占领方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人道物资准入限制，允许急需的药品、燃料、庇护设施等进入加沙，并切实保障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特权、豁免和正常履职。对于加沙地带的战后安排，中方指出，国际社会要汇聚更大努力重振两国方案前景，拒绝任何侵蚀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同时，以色列应遵守国际法和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活动，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严肃问责。
4: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2: 当地时间21号，在也门武装冲突双方结束了在约旦首都阿曼举行的谈判之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返回萨那。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一项涉及约1700人的人员交换协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近日，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在约旦首都安曼签署了在押人员交换协议。该协议涉及约1700名战俘、被扣押人员和失踪人员。在此之前，也门政府代表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约旦政府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主持下，在约旦首都安曼进行了长达14周的谈判。这一成果被认为是也门冲突双方在战俘人道主义问题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进展。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负责此次交换行动的后勤工作，交换预计于今年7月10号进行。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阿卜杜勒·卡迪尔·穆尔塔达说，
5: 在交换实施之前，还有一些程序，我们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比如确认双方监狱中是否还有剩余战俘。此外，我们还需要为迎接己方战俘做准备。
0: 冲突双方曾于2022年4月2号宣布停火，虽然停火协议后来未获延长，但双方仍保持克制，基本维持了停火状态，并继续推进人道主义议题。 双方原计划进一步推动结束战争，宣布永久停火，并开启严肃和平谈判。然而，以色列对加沙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以伊冲突等地区和国际局势的发展，均导致也门危机的最终解决再次受阻。
1: 也门自2014年9月以来深陷内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数据显示，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曾于2020年、2023年分别交换超过1000名和近900名在押人员。
2: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萨马拉州瑟兹兰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西南部萨马拉州州长费多里谢夫21号早间称，该州瑟兹兰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另有人员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证实，瑟兹兰炼油厂遭到乌军远程打击，炼油厂距乌克兰边境直线距离超过800公里。俄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军一处无人机系统培训中心，并夺取了哈尔科夫州的舍斯特罗夫卡居民点。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1号通过视频连线，共同指挥了俄白军队首次举行的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演练科目包括使用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核武器进行准备工作。相关情况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6: 俄总统普京在连线期间表示，俄白不打算卷入军备竞赛，但将继续发展战略和战术核力量，将核三位一体保持在必要足够水平。俄白计划为战略火箭军换装新型导弹系统，继续接收现代化核动力潜艇和新型战略轰炸机，并结合特别军事行动经验提升战备能力。普京重申，核武器是保障两国国家安全的极端措施，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于19号至21号举行，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据俄国防部介绍，白俄罗斯导弹部队演练了伊斯坎德尔 M 战役战术导弹系统核弹药的领取、装填以及秘密机动至发射阵位、完成发射准备等科目。俄白军人还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青斑潜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的实战发射，均成功击中目标。
2: 当地时间21号，2026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继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当天审议并通过了本届大会费用分摊安排。中方代表在会上敦促美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履行缔约国义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岳表示，相关费用分摊表根据各缔约国实际参会情况制定，并提请会议通过。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各缔约国应按时足额缴纳审议大会相关会费。
7: 中方认为，缔约国应该按时足额缴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及相关会议的费用。我们赞赏所有已经完成缴纳义务的缔约国。我们希望美国能够按照现行的分摊比例尽快补缴本次审议大会应缴但未缴的42万美元，切实履行缔约国的财政义务。
0: 会议通过了本次大会费用分摊表。杜雄岳表示，将于次日继续就相关未决问题进行审议。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丹麦政府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均无人出席，数百名格陵兰岛民众在美国领事馆外举行抗议活动。来听详细报道。
8: 美国当天正式启用位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市中心的新领事馆办公楼。当地媒体报道说，尽管美方为领事馆新址启用举行招待会，但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包括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在内的多名格陵兰岛政界人士此前已表示不会出席活动，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当天， 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美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组织者表示，抗议者希望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和丹麦施压的不满。

0: 他们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并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据了解，美国在格陵兰岛唯一的正式常驻领事馆1953年曾闭馆，2020年6月10号重新开馆，隶属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体系。2026年1月，美国宣布计划将格陵兰岛领事馆迁至市中心新建的高层建筑。此次迁入的新址是一栋3层建筑，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5: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6: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7: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6: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4: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8: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7: 好重啊！
18: 我帮你。
19: 德在传递。
2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1: 智在飞翔。
22: 跳绳技术，
23: 准备。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

0: 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求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8: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9: 佳君，你好。
8: 近来无论南方北方，降水都不少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
9: 好的，确实哈，5月15号以来，南北方都进入到了这个多雨的状态。那今明两天，中东部这一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还在持续，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都有出现小到中雨的可能，局地有大到暴雨。那么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啊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而且容易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在持续发布暴雨的蓝色预警，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间段，主要是新疆伊犁河谷、西藏东南部、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福建西北部、四川东北部、贵州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的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呢，强降雨带会迅速的北台，大到暴雨呢主要会集中在湖南的北部、湖北西南部、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到陕西河南一带，在河南西部局地降水还会比较强势。那么后天起呢，新一轮的降雨又会上线，在后天到下周四这段时间里，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还有江南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或局地大暴雨，而且也是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的。那展望后期的话，要到下周四之后，副热带高压才会有所回落，雨带才会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啊，可能会有一些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所以总体来看，五月下旬多雨仍然是一个很突出的天气特点，主雨带主要会位于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华南北部还有西南地区东部，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频繁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佳君，
8: 那雨水不少，那气温的趋势怎么样？
9: 气温的话，经过一周，北方很多地方因为有频繁的冷空气有降雨，所以气温是多波动起伏的。像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会持续偏低，最高气温普遍是25度左右。尽管已经是初夏了，这个体感上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炎热并不是很明显。而南方呢，画风就大相径庭，高温会开始出现，并且会持续，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啊，这种感受会比较突出。尤其是下周前半段，江南南部、华南一带会有范围不小的高温，城市当中像海口今天开始就可能会有连续的高温现身，而福州、广州下周一有可能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那么今后7天的时间里，海口可以说是高温天天见，广州、福州、南宁也会有2到4个高温日出现，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佳君，
8: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0: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8: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
8: 其他方面，我们关注了伊美就浓缩铀处置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再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称到手后或销毁。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接近5气级的油必须留在国内。
10: 数百名援助加沙人士将被以色列驱逐出境，多国谴责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
8: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日开幕，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
1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战乱与人口流动加大防控难度，乌干达紧急暂停往返航班，严防输入。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于今天上午正式拉开帷幕。本次会议共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等共约700人参会。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的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今年 APEC 合作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了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今年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议题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作为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今年还举办了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尤帕表示，
2: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都要多。
1: APEC 也就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于1989年，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今年 APEC 各经济体的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中方还将举办投资便利化、绿色供应链等系列研讨会，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实现合作共赢。
3: 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称，多名相关人士透露，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事宜，日本自民党已着手展开讨论，并在新曝光的建议草案当中向政府提出有必要设定新的防卫费增额目标。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报道称，自民党以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韩国、北约成员国及 3% 的澳大利亚为参照，提出要保障日本防卫领域所需预算，力争在五年内完成所谓防卫力变革。这份建议草案并未明确日本防卫费的具体数额目标及筹措方式。建议草案同时提出，可扩大基建等防卫省以外部门的防卫关联经费预算范畴，推进综合防卫体制强化工作。据报道，自民党计划最快6月上旬汇总相关建议，为日本政府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参考。为加速推进其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将2023至2027财年五年间的防卫费总额提升至约43万亿日元，并在2027财年把防卫费总规模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指出，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将加剧地区安全隐患。
5: 自民党要求日本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增加国防开支，这笔钱即使用于武装日本自卫队，让他呢这种外向型的进攻能力不断的强化，同样呢也是为了讨好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因为美国一直要求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的开支，那么现在日本呢是要按照北约成员国的标准大幅度的增加相关的防务经费，想向美国展示自身强化作战能力，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日本在军事化的进程是在不断的加速，而且呢日本自卫队啊这种强化进攻性作战力量建设的步伐也是越来越快，那么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已经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呢增加防务经费，不断进行武装的自卫队现在也变得更加的危险啊，区域内的相关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和关注。
3: 欧盟委员会21号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以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并加剧通胀压力。
0: 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将放缓至 1.1%， 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 0.3 个百分点。同时，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到 31%， 较去年秋季预测值高出一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 3.0% 和 2.3%。
3: 此外，受经济活动疲软、利息支出上升、能源补贴措施以及房屋支出增加等因素影响，欧盟财政赤字率预计将从2025年的 3.1% 升至2027年的 3.6%。
0: 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 3.1%。 对此，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
6: 中东冲突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中断，进而导致能源价格飙升。截至报告公布，石油价格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出 65%， 天然气价格高出 50%。 未来市场预测显示，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将在预测期内逐步下降，然而即使到2027年底，其价格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 20%。 欧盟成员国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预计将从2025年的 82.8% 上升至2027年的 85.3%， 这主要是由于财政赤字增加以及利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利差收窄所致。2025年欧盟有十个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超过 GDP 的 3%， 预计到2027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13个。2026年财政赤字最高的五个国家分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法国和比利时。在这些国家，财政赤字预计将超过 GDP 的 5%。 总体而言，欧盟2026年 GDP 增速预计为 1.1%， 2027年将小幅回升至 1.4%。 欧元区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026年的 0.9% 和2027年的 1.2%， 今年的就业增长率预计将进一步放缓至 0.3%，2027年为 0.4%， 失业率预计不再下降，将稳定在 6% 左右。
3: 巴西马托格罗索州是全球重要的肉牛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牛肉产业规模稳居巴西首位。然而，中东地缘冲突推高化肥与燃油价格，叠加内陆远离港口的物流短板，当地牧场正面临成本飙升、利润受压的严峻考验，产业发展承压明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香平发回的报道。
7: 哈里普查伊特是当地一个牧场的负责人，该牧场存栏肉牛14000头，主营牛只育肥业务，今年预计出栏9000头送往屠宰加工厂。哈里表示，受中东地缘局势影响造成的物资价格全面上涨，当地养殖生产成本全线走高，种植牧草所用的尿素价格大幅上涨，叠加牧场机械化作业、饲料长途运输的燃油开支急增，进一步抬高饲养成本。基于此，哈里在短期内不打算扩大养殖规模。哈里表示，
8: 涨幅十分明显，我们使用的氮肥价格涨幅达到5成至1倍，而且养殖离不开燃油消耗，外购饲料的运输成本也大幅增加，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十分显著。当下行业处境艰难，巴西畜牧行业正面临严峻考验，未来1到2年，我们计划维持现有规模，不再扩大养殖量。
7: 马托格罗索州地处热带稀树原，气候温润，适宜常年放牧，地势平坦辽阔，草场水源充沛，土地广袤低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助推该州肉牛产业规模稳居巴西首位。但是由于身居巴西西部内陆，远离出海口，牛肉出口的物流成本高昂，尤其是遇到中东局势紧张所带来的化肥和柴油价格上涨问题，让出口成本明显增加。 该州肉类研究所分析师瓦尔迪西·弗朗西斯科在采访中表示，该州本身的物流短板叠加中东局势外溢效应，让该州的牛肉出口抗风险能力大大降低。
9: 目前行业经营压力本就极大，再加上中东地区局势的发酵，进一步推高了我们肉制品出口的综合成本，仅物流开销就占到牛肉出口总成本的50%以上，货物抵达海外市场前各项叠加费用居高不下，这也让我们面对市场价格波动、行情变动时抗风险能力变得十分薄弱。
7: 受中东局势所造成的海运航线受挫以及海运保险价格飙升等因素影响，巴西牛肉对中东地区的出口在今年3月和4月出现了连续下跌的情况。瓦尔迪西表示，虽然部分出口商将无法销往中东国家的牛肉临时改道销往亚洲市场，但局势持续紧张对该州的肉牛生产链条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9: 中东市场对于我们而言绝非小众外销市场，整个中东地区占据本州牛肉出口总量的13%以上，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埃及都是我们长期稳定的大型采购方，各项成本持续飙升，所有成本压力最终只能由本土肉类加工企业自行承担，长此以往很容易出现肉类加工企业缩减肉牛收购体量，压低活牛采购报价的情况，最终损害的是养殖农户的切身利益。
7: 从牧场到港口，从生产成本到市场渠道，马托格罗索州牛肉产业的困境是中东局势紧张背景下巴西农牧业面临挑战的缩影，当地业内人士期盼紧张局势能早日平息，稳住供应链和运输成本，助力当地肉牛产业平稳向好发展。总台记者江平，巴西马托格罗索报道。
0: 来关注埃博拉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1号表示，刚果间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人道主义形势进一步恶化。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周涛发回的报道。
10: 截至5月19号，刚果间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1例，死亡病例4例，另有575例疑似病例，148例疑似相关死亡病例。疫情集中于东北部伊图里省，18号单日新增确诊20例，目前疫情已蔓延至北基五省、南基五省等周边区域，跨区域传播风险显著上升。受病例确诊之后影响，感染者流动范围广，进一步加剧了全国扩散隐患。目前，刚果间卫生部联合世卫组织及相关合作伙伴开展排查追踪、疫情监测、口岸查验等防疫工作，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管控。受战乱、人口流动频繁、物资通行受限等因素影响，当地防疫工作阻力较大，联合国相关机构正统筹协调人道主义援助，整合各方资源，助力刚果间构建协同防控体系，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0: 21号，乌干达出台系列措施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暂停与刚果间间所有航班及公共交通。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间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刚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邻国刚果间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间输入，其中一人死亡遗体运回刚果间，另一人正在坎帕拉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乌卫生部说，127名上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在指定机构接受集中隔离观察，乌干达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乌政府呼吁公众保持警惕，遵守卫生部发布的防疫指导措施，及时向医疗机构报告任何疑似病例。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当地时间5月21号， Meta 正式宣布与美国肯塔基州布雷希特县学区达成和解。至此，这起原本即将进入庭审的社交媒体关联青少年心理健康诉讼实现全部被告和解结案。此前该案所涉其余被告，谷歌旗下 YouTube、 Snap 以及 TikTok 已率先与原告达成和解。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2: 据美国联邦法院文件显示， Snap、 TikTok 与 YouTube 母公司谷歌已于5月15号先行和解。拥有脸书、Facebook、 照片墙、 Instagram 两大社交平台的 Meta 最终在5月21号敲定和解方案。本次所有和解协议均未披露具体赔付金额，且全部涉事企业无需承认自身存在过错与法律责任。本次诉讼的原告布雷希特县学区位于阿巴拉契亚山区，是一处小型乡村学区。该学区指控上述科技公司刻意设计具备成瘾性的平台机制，诱导青少年用户沉迷网络，直接导致辖区学生群体中出现焦虑、抑郁、自残等现象，引发学生心理健康危机。学区为此承担了巨额的治理与干预成本。据悉，全美范围内已有约1200个学区发起类似索赔诉讼，而布雷希特县学区的案件被选定为系列诉讼的核心示范案件，审判结果将对全美同类案件走向形成重要参考。诉讼中，原告最初索赔金额超6000万美元，专项用于覆盖社交媒体负面影响引发的学生心理健康干预、问题处置等相关成本，同时资助一项为期15年的青少年心理健康专项帮扶项目。除此之外，原告还向法院提请裁定，要求涉事科技公司优化平台设计、整改算法机制、删减各类成瘾性功能、降低平台对青少年的诱导性。随着 Meta 完成和解，该系列学区维权诉讼的全部被告均已与原告达成和解。这起备受全球关注的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示范诉讼，正式规避了原定于6月15号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联邦法院的首场庭审。有分析指出，各大平台选择以保密形式达成和解，有效规避了企业内部核心运营数据、算法机制等机密信息在公开庭审中曝光的风险。同时，本次示范案件的和解结果将对全美数千起待审的社交媒体成瘾相关诉讼形成示范效应，倒逼更多同类案件加速和解结案。目前，全美超30个州已联合对 Meta 提起同类侵权诉讼。
3: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1号晚，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女单打正赛签表出炉，备受关注的中国金花郑钦文首轮将对阵一位资格赛球员。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发回的报道。
4: 去年法网郑钦文闯进女单八强，创造了个人法网最佳战绩，而今年法网到来时，郑钦文的晋级形势相当严峻。由于此前在罗马赛未能保住去年的四强积分，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前50位，失去了法网的种子席位。这种变化直接反映在他的签表上，除了首轮抽到资格赛球员以外，其后轮次的潜在对手基本都是世界排名前20位的成名球员。次轮可能遇到的比利时双打专家梅尔滕斯最新排名第23位，尽管他球风偏稳，但经验丰富不可小觑。第三轮或许要面对的诺斯科娃最新排名第12位，球风凶悍强硬。去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第三轮，郑钦文就是在和这位捷克球员对阵时因伤退赛的，再进一步就有可能遭遇美国名将阿尼西莫娃。当然，这位2度大满贯亚军近期伤病缠身，今年还没有打过任何一场红土比赛，状态成谜。因此，若郑钦文能成功晋级第4轮，潜在对手的开放性也会形成一重挑战。想复刻去年8强佳绩的话，挡在郑钦文面前的对手大概率就是卫冕冠军美国名将高夫。 此前三次交手郑钦文都未能获胜，其中两次都是在场地特性最接近法网的罗马赛。不过对现阶段的郑钦文来说，最需要翻越的高山并非对手，目前他正在经历长期伤病后的恢复阶段，心理考验尤甚于生理挑战。今年来到巴黎以后，郑钦文再次与前法网男单冠军科斯塔携手，希望后者的经验能帮助他在罗兰加洛斯找回自我。身为女单32号种子，王新瑜的首轮对手是排名91位的18岁奥地利小将塔格尔。这位单手反拍的球员身材高大，技术上很有特点。而王新瑜本赛季多次在比赛里出现得势不得胜的情况，来到大满贯就更要重视每个对手。37岁的老将张帅则是近期状态最火热的金花，他将在女单首轮对阵排名30位的美国球员李吉尼。此外，郭涵玉在法网资格赛里连胜三场，职业生涯首次亮相大满贯正赛，他的首轮对手还未确定。男单方面，作为目前世界排名前100位里唯一的中网协球员，吴亦丙首轮遭遇排名84位的美国老将吉隆，以保护排名参赛的张之臻将对阵一位资格赛球员。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经济损失。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及持续封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贸易航线中断以及供应链受阻。据英国媒体报道，梅姨战事已使得全球企业付出了至少$250亿的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在所有已知的相关财务损失当中，航空业因为燃油价格近乎翻倍承受了最惨烈的冲击，损失规模约达$150亿。随着运输与供应链瓶颈持续发酵，越来越多行业的企业开始发出预警，全球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向产业链下游转嫁新增成本，真正的利润率压力将从第二季度开始集中显现，届时全球企业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可能将进一步扩大。
5: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6: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7: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8: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9: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0: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1: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2: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3: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4: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5: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6: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7: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16: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7: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8: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

0: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 张。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5: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俄罗斯愿向伊朗和美国提供必要支持，以落实其在谈判中可能达成的解决方案。俄方相信伊核问题只能依据国际法，在对伊朗合法权益予以应有考量的情况下，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扎哈罗娃还说，军事打击伊朗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中东地区稳定，并对国际诸多领域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冲突各方需尽快恢复对话和谈判，以防冲突区域扩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此外，他还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当天，数百名来自格陵兰岛各地的民众在美领事馆新址外举行抗议活动。组织者表示，抗议者希望表达对美国向格陵兰岛和丹麦施压的不满。21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人道主义形势进一步恶化。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说，国家埃博拉病毒病特别工作组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此外，刚果金足协21号表示，受近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刚果金足协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3: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6: 哎，我看到你了。
7: 我也看到你了。
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8: Hello,
9: bonjour,
10: hola,
11: konnichiwa,
12: comment ça va,
13: comment está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

0: 人，我是主持人雪瑶。
1: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都沙外给，
0: 欢迎二位哈。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哈。大家平时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有一天让你自己去选择一份工作的话，你想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关注到近日呢，内蒙古锡林浩特一个老板，他们呢是招聘放羊工，工作是做什么呢哈？是管理3000只羊，全年无休，而且是包吃住配 WiFi 啊，这样的一个条件，瞬时引发大家的热议。有网友表示说：“哎呦，这个工作环境啊，是美丽的草原，还有动物相伴，这样简单纯粹的工作，哎呦，我当然愿意去了。”不过也有网友指出哈，这每一份看似美好的工作背后都不简单。这位老板也是看到大家这么热情，就解释说哈，要管理3000只羊，哎，你夏天还好，把羊放出去了，吃吃草就行，但是冬天放不了羊，只能由人来喂。哎，说每天需要搬运3-400包草，每包呢重400斤，所以除了工作量大，工作环境也并非网友想象的那么诗意啊。这个地方也偏僻，常年也没人，只有牛跟羊。所以这样的话题，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哈。首先来问问两位，您觉得这个放羊工这个职业突然火了，原因是什么呢 ？Tony，
1: 我觉得它其实跟我们这几年老外看来聊的一个话题关系很大，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城市的人他就是特别渴望自己可以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生活。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出差去了一些小地方，也发现了大城市跑到小地方的人越来越多。不管是我们去山东也好，还是去关东比较安静的地方也好，还是我去年去了那个山东也好，还是这个浙江也好，安静地方风景好，然后山水的地方，现在感觉大城市的人都喜欢在那待着。然后以前可能是就是去一个五一放假，可能去那边玩几天，后来变成一个暑假想去几周。我说现在我们下一步就是想尝试在哪边生活，因为大城市确实有大城市的压力嘛。比方说我们在大城市，我们工作，我们这个生活消费会比较高，大城市会比较拥挤，有时候生活节奏会比较快。我觉得这些事情虽然它有它的好处，对于这个发展来讲，但是对于人的这个内心来讲的话，他可能想把他的精神休息，他会觉得小地方也有他的美，然后会很愿意在那里长期待着。但是呢，我觉得他到那边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他并非会一直喜欢。我也觉得可能会在那到了那边在那生活一段时间，他会发现那边有那边的问题，可能没有那么顺利的事情。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觉得比较梦幻。其实以前我们英国有很多电影或者很多小说很多通话，他就是说这个一个 shepherd 一个放羊工，他就是写诗看着日落，就感觉很有画面感，就感觉很他的整个生活可能很休闲。但是我们每次考虑到他们的工作呢，我们也就是考虑到他们的这个开心的一幕，也不会考虑到他们工作有多么的辛苦。因为这个工作说实话，我觉得他的哪个工作的这个美丽的点对我个人来讲看可能不是那么的大，我是看不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去做放羊工。但是我觉得在放羊工工作的这个地方他反而是有魅力的。我觉得他们主要一般人还是他们是盼望这个地方生活很舒服，也没有完全很全面的去考虑到这个工作的这个难度。
0: 家里不能让你去做放羊工，你去不？
2: 我有时候想去，有时候可能不想去。我是一个非常
0: 纠结的
2: 这个话题呢，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个很纠结的话题。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啊，我们人类本身就是有个这个中国古人说的那句话怎么说呢，天人合一。我们本人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一部分，在我心里。就比如说我喜欢蓝天，那马上就还有一句话，谁不喜欢蓝天呢？对吧？大家都是心里是喜欢的。那现在就是有个什么话题，中国现在天越来越蓝。那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农村或者是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内蒙古啊什么，我说听都没听过这个人这个地方的名字，说实话肯定是会感觉到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那现在就是什么呢，这些地方的这个环境，这个绿色青山呢改得蛮好，这应该是它本身是有个吸引力。另外一个你把它改得更好更有吸引力啊，对吧？原则上是这样。所以呢你有吸引力那肯定会吸引到我，这是很正常的。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这个工作的难度，就刚才大家都讲了，包括你刚才说这个还要冬天还要搞多少斤的400斤啊，400斤的这个草袋。那这个时候这是工作的难度就出现了。工作难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我还是老老实当个老师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时候呢，这种其实人类本身就是活在一种这种犹豫里面。这种犹豫我觉得并不是不好，这应该也是我觉得人类的一种美丽啊。因为我聪明所以我犹豫嘛，我如果不聪明，因为我不会对比啊什么的， 啊，就不会这么做。然后呢，第二部分，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想做这件事儿？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部分，不能那么担忧的说他觉得

0: 还是就是我觉得人总是需要一个跟大自然结合，这也是从这个我们如果说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包括我个人有时候有时间会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或者是有树花草比较多的地方去，其实这本身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人类的充电的机会。我要充个电啊，一个星期我那么忙那么累啊什么的，那么压力那么大，那我要想个办法充一下电。
1: Tony 的观点呢，是大家对于小而美这种地方的憧憬和向往，所以催生了很多的年轻人想去尝试一下，或者是引发大家的讨论会多一点。加利布呢觉得，哎，我在这个环境之外还想去这样的地方给自己充充电，额外的让自己长些见识。不管是哪种啊，都是戳中了很多年轻人现在心里的一种美好的憧憬，就是世界这么大哈，我想去看看，就觉得这样诗和远方的职业瞬间点燃了大家对于这种向往工作的讨论的热情。但是背后的他们的工作的辛酸或者是艰难，很多人是不懂的。包括刚才给大家说的400多斤的啊，这个草啊，大概要运300-400包啊。你想一包就重400多斤，它300-400包，那你像我这样的身子骨，肯定就可能半包我都坚持不下去了。那国外或者是你接触过的，除了这个放羊工，有没有类似的？就是你看似好像很美好这样的工作，但是背后这些辛酸或者这些艰难不为人知的这样的一些职业呢？
0: 那我就讲我个人的故事啊。我小时候那个小学老师，是我们那时候是有这么个说法，就是要写一个文章，你长大了要做什么。我就写我长大了以后要做火车司机。
1: 为什么？
0: 我个人觉得包括现在啊，我跟你说实话，我心里话，我觉得火车司机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他每天可以去好多好多地方啊，啊，可以看好多好多人啊。另外一个呢，我小时候也是看出来了火车司机的这个，因为火车本身就是一个直线嘛，你也不用停车呀，也不用那个什么跟交警打交道啊什么的，所以那种小加利布的脑海里面啊，就我觉得，哎，这个工作就是个好工作啊。然后你就那个啥呢，就可以把火车的这个按钮啊，开关按钮开了，那可以睡个觉啊，然后呢看看外面的风景呢，喝喝茶就到了。所以我当时就写了这个，然后呢那个文章呢，我不知道写的好不好，但是呢老师把这个文章交给我妈妈了，结果我回来以后我妈就骂了我一顿，就是说怎么这都是你，都是有这些那种这种爱好啊什么的，你长大了以后要做一个这个什么律师，做个医生，别人孩子都写这些东西，你怎么写你要开火车呀。我个人觉得，我觉得我写我开火车是没毛病的，因为我们是看法不一样。然后呢我跟你讲，距今孟加拉国呢，我们有个孟加拉湾，
1: 孟加拉湾
0: 这个海里面呢有几个很漂亮的岛，然后呢很多人就是想在这个岛里面呢做一些这个博主啊，或者是觉得这个做导游啊，或者岛里面开个旅馆啊什么的，觉得，哎，这样就很轻松啊什么的。其实我想说没有个轻松的工作，包括我小时候觉得火车司机就很轻松，其实不是啊。现在长大了我就知道，火车司机包括地铁啊或者高铁啊什么的，他一方面工作压力很大，另外一个他的责任啊，一个火车里面几千个人，这几千个人的责任在你手里，你想一下，一旦有这个责任的时候，你的腿双腿就会发抖了。所以我就觉得岛里面做个博主啊什么的他也有压力，任何一个工作都有压力，然后呢也有工作的美丽。我觉得这种海外的这种美丽的工作，我们所说的这种美丽的工作呢，有很多这种它的美丽的点，也有很多它背后的压力的部分，压力的故事。我是身份上是大学老师，我们三个人里面我应该是每天接触大量的年轻人，很多年轻人的这种故事我也是经常听到。我个人感觉这种表面上的好应该还是包括，还有很多人觉得，哎，我要做这个摄像记者呀或者什么啊，摄像博主啊什么的，觉得这个工作很容易。前段时间我一个好朋友被蛇咬在孟加拉国。
1: 他是旅行博主。
0: 对，他是旅行博主，对，然后顺便是拍这些东西。我就问他，那你对蛇有没有了解？他说完全不了解，是你就是觉得，哎，这个工作很容易啊，又很漂亮啊什么的。这是任何漂亮背后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你只是看了一方面。
1: 加利布小时候的梦想是做火车司机。那如果现在让你做火车司机，如果有这样的体验或者有这样的机会，你会想再去尝试吗？
0: 一周可以一次。

0: 一周可以一次，因为我从北京回家的时候会路过一片麦田，所以每次看到这个窗外的风景的时候就特别的羡慕。但是你这么一说好像和我们想象中的还是有点出入的。托尼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
1: 我以前其实是特别想去当一个语文老师和一个外语老师，我想到我会英国去找一个好的一个学校，然后去那边可以找中文啊或者去找其他的外语，我会特别的喜欢。后来我去跟<笑> 我在英国认识的一些当地的一些老师去咨询一下关于这个情况，去看就是当老师会有什么难度什么的。我想的可能很轻松，就你外语水平好，你对这个语言的这个语法和那个词汇的那个了解高，可能也没什么问题的。结果我去跟老师咨询之后，他就跟我说多么的艰苦。他说这个在英国的老师首先是有这个年薪的问题，他们一直在争取，看看他们年薪在涨得再高一点，但是他们确实生活现在过得可能比以前更困难一些。还有另外就是英国的小孩子特别的皮， 你要去给外国小孩子讲中文的话，一个班30个孩子，我认识的老师跟我说可能也就那么5个能听进去，能把这个语言给选明白。所以他说你这工作也会特别的难，然后也有很多我们其他的要考虑的情况，比方说在英国的学校里可能有什么跟老师吵架呀，也是比较常见的事情，有很多就各种各样的困难，就是你可能想象不到，但是确实当你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哎呀，这工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包括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方言工，其实我 昨天晚上我都在想，哎，这个方言工感觉不太适合我。后来我跟我老婆去聊，你为什么觉得这不适合你？你是觉得太艰苦吗？
0: 首先呢，我是看他是没有什么休息日，他基本上一周7天在工作，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年假。他就是你想放假呢，你就得小赚钱，或者你得找人替你做。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条件比较大。另外呢，我觉得虽然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没有网络的这个状态挺好的，就是他们想跟自然一起生活的。 但是你算一下，我们现在是2026年，我们是从2006年差不多开始， 也就是说已经20年， 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对着手机上网，用网络工作、社交等等，你突然全断了， 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我不相信会生活的那么的简单。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会有个适应期，会觉得很艰苦。比方说，哎呦，我想跟朋友发个信息啊，发不出来啊。哎呦，我想去网上查个东西啊， 我想查个AI 我都查不了。一般大城市过来的人来讲的话，他的一个挑战还是会比较大。还有另外就是这个工作，他是两夫妻一起的，他是一个人放羊，一个人做饭，
1: 对，
0: 是吧？没错，是的，是的。我昨 我昨天跟我老婆说，哎，你觉得咱们两个去做这个放羊工，你觉得能行吗？她说我绝对不干，我可以去找别人一起做，但是跟你的话我是绝对不行。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你肯定不是一个人做一个事情，你肯定就是我做完饭之后那个放羊工的那部分工作你也得让我帮，反正肯定是我吃亏。我觉得这个对夫妻的这个配合的这个要求也挺高的，不是每个夫妻都行，我是觉得我跟我老婆没什么大问题，我觉得我们能行，但是她觉得我们不行，她是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所以我觉得
1: 对这个辅器的这个考验也会比较大。对，因为这份放羊工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哈，老板说的是要招两个人，最好呢是一段夫妻，还可以相互的去搭把手。但是这个 Tony 这么看的话好像确实不太适合你，我还以为你是单纯不能接受孤独呢，但是没想到你这个分工合作上也是不太行。其实这样的职业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包括之前在网上一直讨论的叫酒店试睡员，我不知道<笑> 两位有没有关注过这个职业？大家一听，哎，你就在那儿一躺啊，还能环游世界，还能去舒舒服服的去住一晚，觉得特别好啊。但是他毕竟是一份工作，那工作肯定要有工作他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酒店试睡员，他们呢一个月大概就要辗转10多家酒店，既要发掘这种新的特色酒店，搜集海量的行业资讯，还要撰写几万字的专业评论。但是每天的筛选，包括对接酒店呀，就要耗费 将近10几个小时，所以远远比想象中的辛苦。所以每个特殊的岗位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煎熬，其中的辛酸从来不是外人能够读懂或者是理解的。还有包括之前两位也应该听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工作，南极企鹅邮局管理人员，这个可能离我们会更远，但是每年收到的来应聘的邮件还是非常非常的多，最后呢留下来 来的，确实也能体会到不一样的工作的经历。你觉得像这些工作对于这些年轻人，或者是已经到那边开始工作的年轻人，他们会收获哪些人生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吗？
2: 我觉得年轻人，我们都是一个很流行的话，年轻人要锻炼。这锻炼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面，是锻炼什么？就比如说一个人他不会游泳，那你让他做个这个水上的运动啊什么的做锻炼，那这个锻炼是不适合他。就是我们这个锻炼的方位，我要锻炼是我能接受的，在我的方位内接受得了。比如说现在如果说年轻人的话，怎么样可以选择他的一个适合的发展方向，这本身是一个热门话题。然后呢，这个话题是我个人觉得没有个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的接受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长大的这个环境和过程也不一样，这个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放羊这个工作，肯定是最后我相信这个老板呢可能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工作的一个员工，当然那个员工不是我，更不是托尼。但是呢，你说我一听这个觉得呀，那不是有蓝天白云，然后下面都是草原地呀。其实我呢，我还想得更美呢，我还觉得哎，这个工作更好。我如果到那边去挤羊奶，然后呢，我就好久没有喝羊奶，然后多余的奶我就可以做酸奶，然后呢再做这个羊奶肥皂啊什么的，我都还做了一系列的计划。然后呢，这个我还觉得注册一个品牌，加利布品牌的这个羊奶肥皂啊，羊奶的这个什么，这就我们所说的白日梦。但是我觉得白日梦并不是不好，我不觉得这种想来想就是一件不好的事儿，这也是培养我的这个幻想的能力。人没有幻想啊，你会感觉很无聊。我每天啊上班下班回家，然后呢说来说去也就那样的人。而且我这个工作上呢有个很大的问题，大家会觉得哎呀，你会每天接触那么多年轻人，但是呢我只能接触年轻人的，对吧？你前面接触年轻人以后，你会觉得呀，其他的人，就比如说小孩或者年纪大一点的人，这群人我就没办法接触了。我也是想，哎呀，跟他们接触，小孩是不是更好玩呢？老人是不是更适合交流啊？所以我就觉得人生会有这种就是一些无奈。无奈是，我觉得无奈本身也是人生的一个魅力。如果说回到是否可以选一个工作，或者怎么样可以选一个好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是要看你的经验和你的背景和你的优点三个东西直接挂钩的工作，这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工作。
1: 所以加利布的观点，这个工作到底和你适不适配，就是你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基础。你要放羊的话，你对那个地方你得熟悉吧，或者是你有过类似的经历，你可能对于这样的工作会更加的适合。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允许自己生活中的不完美，包括工作上的不完美。因为大家为什么喜欢或者是关注这个放羊工，就是因为它契合了大家对于蓝天白云的想象，对诗和远方的想象，觉得这个自己生活中可能没有，所以就想把没有的这块给补上。但加利布说，补上的这一块我们也要接受没有这一块的存在。 Tony 呢？
0: 我觉得如果在选职业这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先认清自己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职业。就比方说你能不能吃苦，你自己的特长在哪里，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叫所谓的完美的工作。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外国的一个博主给一个节目给餐厅做推广，你看他在镜头眼前就是特别的开心，就哇，这里的饭很好吃，这里的小蛋糕很棒什么的。但是他后面有一个人在拍他拍节目的样子，当他那个节目拍完了一 cut 之后，你能看到他的表情一下子就低落了，就感觉整个人都犹豫了，压力很大，
1: 瞬间变脸。
0: 对，瞬间变脸，说的没错。他是有他开心的一面，但是任何一个工作如果你想做的有成就感，那肯定得吃苦，肯定得很自露，肯定得接受，不可能是百分百全都很开心，得有不开心，得有很努力，得有很累的时候才能把它做得特别的好。关于人选工作呢，他得先问一下自己我能接受多少，就是在吃苦这方面到底我能不能每天睡不够觉，是不是没时间吃饭也行，如果我没时间陪孩子我能不能接受，如果没时间去坚持做自己喜欢的爱好，比方说什么健身啊看书啊等等，这个我行不行。在他认清自己的底线之后，他就可以慢慢去看哪一个职业比较适合他。
1: 所以这些热搜话题在给职业赋予浪漫想象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职业的本质。包括加利布还有 Tony 都是说到了，他首先是谋生的手段， 对不对？然后才是我们生活中的选择。所以大家看到的放羊啊、看云啊这样的诗意，也不要忘记可能长期存在的孤独的心理，包括你的承受力有多少，还有牧场管理的一些实际难度，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所以职业的选择需要浪漫的想象，更需要理性的坚守。那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大家看到这么多铺天盖地的放羊工啊、珊瑚礁管理员呀、包括试睡员呀等等，不要过度的被这些职业诗意化，这样也可以避免盲目的跟风，带来我们现在职业的这种不适感。所以追求适合自己的职业，或许在都市生活中大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牧场。好，非常感谢 Tony 和加利布，
0: 感谢收听，下回再见。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再见。 Tony Bob 的设备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 APP 在线收听老外看点，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期再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7: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据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0: 好，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炼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在回答有关中美企业合作的问题时，这位负责人介绍说，链博会是中美工商界合作的重要平台，在所有外资参展商当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位居榜首。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芬兰循环经济企业合作交流会上，数十名中芬政企代表、科研机构学者围绕资源再生利用、全产业链协同、标准化建设等议题展开探讨。与会人士普遍认为，两国在循环经济领域的政策理念高度契合，产业优势深度互补，深化绿色合作正当其时。近日，韩国相关媒体发布有关中国人在首尔购房的虚假报道，引发争议。当地时间5月21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公开批评该报道为故意捏造，煽动厌华情绪，应严肃问责。涉事媒体当晚致歉并删除假新闻。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冰22号发文，对李在明的表态表示高度赞赏，并呼吁韩国媒体恪守新闻伦理，抵制涉华假消息。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媒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法国政府21号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洪都拉斯北部21号发生2起武装袭击事件，已造成24人死亡。据洪都拉斯媒体报道说，洪北部部分地区长期受土地争端、毒品贩运和武装犯罪等问题影响，多年来谋杀、强制驱逐等事件频发。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在今天的餐桌上，小米常被当作杂粮，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北方当之无愧的第一主粮。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驯化栽培，到商周秦汉的社稷象征，再到汉唐以后的地位变迁，小小粟米不仅滋养了华夏民族，更深度融入汉字、礼制、官制与文化精神。它源自野生狗尾草，耐旱耐贫瘠，撑起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的根基，是刻在中华文明基因里的农作物。 那么小米究竟是如何从野草被驯化为粮食的？它如何塑造了汉字中与谷物相关的文字？为何社稷二字能代表国家？粟米为何能成为古代军粮与俸禄的核心呢？小麦崛起之后，小米又经历了怎样的地位变化？它又为何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农脉，小米背后的粟作农业史。我们今天吃的小米脱壳之前叫做粟，就是东西的西下面加上稻米的米字。粟的祖先就是田野里随处可见的野生狗尾草，古时候也叫酉。诗经里说的不郎不酉，成语里的良莠不齐，最早说的就是粟苗和杂草狗尾草长在一起的样子。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试着驯化这种植物，悄悄地拉开了中国原始农业的序幕。考古发现给我们拿出了确凿的证据，河北磁山遗址、甘肃大地湾遗址、河南裴里岗文化沙窝里遗址、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山东后里文化张马屯遗址都先后出土了距今7500年到9000年的碳化粟粒。这足以说明粟作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在我国北方遍地开花。有学者研究认为，粟的驯化最早能追溯到12000年前，几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同步。粟这种作物优势特别突出，它耐旱、耐寒、耐盐碱，是典型的旱地作物，特别适配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这里的黄土土质疏松，好开垦，好播种，而且黄土有独特的毛细现象，能把地下的肥力和水分带到地表，形成天然的自肥效果。再加上黄河流域冬春干旱、夏季多雨的气候，正好适合粟春种秋收的生长周期，让粟在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也能稳稳地生长，成为远古先民最靠谱的食物来源。随着粟的成功驯化，我国北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持续上百万年的渔猎采集经济慢慢地被农业经济所取代。山西夏川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谷物脱粒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被广泛用来给粟、黍等谷物脱壳加工。粟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还有一定的药用功效，能给远古先民提供稳定充足的能量。就这样，北粟南稻的基本农业格局正式形成，粟作农业成为开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关键力量，也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打下了最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当中，很多和粮食有关的字，最早都是专门指小米的。这是小米在早期文明里占据核心地位的直接证明。在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里，这些字生动地描绘出粟的生长、收割和使用场景，是远古先民农耕生活的真实写照。粟字由禾和砾石组成，看上去就像禾苗顶端结满了饱满的穗子，本意就是累累的果实。社稷的稷字，其字形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整体看上去像一个人在照料移栽禾苗，体现出先民对这种作物的精心呵护。而高粱的粱字，则像一个人拿着镰刀收割籽粒，对应的是粟的收获环节。稻谷的谷，其繁体字画的是用带柄的石质工具收割谷物的样子。 在汉

汉字形成的夏商时期，小米和黄米是北方绝对主流的粮食，在饮食结构里占着核心的位置，所以禾、米、稷、粟、粮、谷这些和粮食相关的核心文字最早都是专指小米或者小米的不同品种。直到后来，稻米、小麦、玉米这些作物慢慢普及，这些字的意思才逐渐扩大，泛指所有的谷物。可以说，小米的生长周期、收获方式和使用场景，直接参与了中华文字的创造和演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也多次出现粟、稷、粮的记载。比如《小雅·黄鸟》里的“无浊我粟，无浊我粮”，《小雅·楚辞》里的“我亦黍稷”，都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时期小米已经是覆盖全国的核心农作物。那时候的先民还根据小米的颜色、口感等特点分出不同的品种，颜色深一点的叫糜，颜色浅一点的叫杞。口感软糯、颜色金黄的叫粮。这些文字记载和品种划分共同构成了小米在早期中华文明里不可或缺的实证，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回望几千年前粟作农业的繁荣景象。小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早就超出了吃饭的层面，直接上升到国家政权和礼制象征的高度，成为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符号。周人的祖先名叫稷，因为擅长耕种，被尊称为后稷，成为掌管天下农业的神祇，而稷指的就是小米。从那以后，小米正式成为谷神，和象征土地的社合在一起，称为社稷。从周代开始，社稷就成了国家政权的代名词。帝王登基要祭祀社稷，国家安定要供奉社稷。每逢重大节日或者发生灾荒，都要举行社稷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种以小米为核心的祭祀礼制延续了3000多年，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也让小米从一种粮食作物变成了维护国家统治、凝聚民心的精神符号。商代晚期，商纣王在巨桥设立大型粟仓，储存了大量小米，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民生事，就是打开巨桥粟仓，把储存的小米分发给天下百姓，靠着充足的粮食储备，快速稳定了天下局势。从这以后，粟仓就成了历代封建王朝最重要的战略设施，主要用来平稳市场粮价、发放官员俸禄、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军队供给，是维护古代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从先秦到隋唐，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最主要的口粮，在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粟的加工方法很简单，把它煮熟晒干，或者直接炒熟，就能做成方便携带的干粮。这种干粮不用生火做饭，可以直接吃，非常适合长途行军、野外作战和边疆驻守。《左传·文公12年》里提到的果粮作甲，《汉书·匈奴传下》里记载的备，说的就是小米做的军粮。秦汉时期北击匈奴，隋唐时期镇守边疆，庞大的军队后勤保障几乎都是以粟为核心。军粮的征集、运输和储备全都围绕着粟展开。可以说，小米支撑了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军事行动，是保障军队战斗力的关键物资。和军粮体系相配套，古代还形成了一套以粟为核心的官职体系，好几个重要官职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粟字。
秦汉时期设置治粟内史，位列九卿之一，全面掌管全国的粮食财政和田租征收。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曾经在刘邦手下担任治粟都尉，专门负责军粮的征集和转运。汉武帝时期专门设置搜粟都尉，负责推广先进的粟作种植技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这些官职的设立，充分证明小米在古代国家财政和军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从汉代到唐代，官员的俸禄发放也一直以粟为核心。汉代实行半钱半谷的俸禄制度，官员收入一半是钱，一半是粟米。东汉时期的县令每个月俸禄是粟20斛，东晋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每个月俸禄是粟15斛。唐代官员的禄米仍然是以粟为主，一品官员每年禄米能达到700担，九品官员也有40担。汉代墓葬里出土的陶仓上，经常能看到粟一斤、粟万担的墨书字样，既象征墓主人有吃不完的粮食，也代表着地位尊贵。粟米成为古代官僚体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也从侧面证明了粟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西汉时期，在朝廷的推动和技术的革新下，我国的粟作农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汉武帝时期的搜粟都尉赵过，结合关中地区干旱的气候和耕种经验，总结发明出一种先进的粟作种植方法，叫做代田法。它大大提高了粟的产量和抗旱能力。代田法的具体做法是把耕地分成圳和垄，两者相间排列。圳就是田间水沟，宽一尺深一尺，垄宽也是一尺，一亩地正好可以容纳3圳3垄。每次中耕除草的时候，把垄上的土和杂草一起除到圳里，陪在作物的根部。到了夏天，垄上的土削平，圳和垄齐平，作物的根就能扎得更深，既可以抗旱，又能抗风，防止倒伏。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圳和垄互换位置，让土地轮流休息，恢复地力。赵过在离宫的空地上做试验种植，结果显示，用代田法种的粟，每亩比传统耕种方法增产1担以上，管理得好的地块可以增产2担。随后，朝廷把代田法大规模推广到关中3府地区弘农郡、河东郡以及北部边疆郡县，有效提高了北方干旱地区的粟产量。在代田法的基础上，后世又慢慢改良出方形区种法、带状区种法。这些旱地种植技术不仅用在粟的种植上，还推广到豆类和小麦的种植中。北魏时期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农书，书里用大量篇幅详细记载了粟的种植、选种、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储存等全套生产技术，还记录了97个粟的品种，这标志着我国粟作农业已经走向精细系统的成熟阶段。这一时期，粟的种植范围覆盖黄河流域、东北、内蒙古、新疆，甚至长江流域，还通过欧亚草原传到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农作物，也让中国粟作农业技术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隋唐时期，我国的农业格局和主粮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小米的核心地位慢慢被小麦所取代。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石磨技术全面普及，小麦可以很方便地磨成面粉，做成面食，口感和吃法更受人们的欢迎。小麦开始在北方快速推广种植。唐代中期实行两税法，
明确规定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粟和其他杂粮。

标志着北麦南稻的农业新格局正式形成，小米彻底失去了北方第一主粮的地位。安史之乱之后，北方长期战乱，传统素作农业的核心产区关中黄淮海平原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全国经济重心慢慢向南转移，稻米的地位不断上升，进一步压缩了粟的种植空间。虽然主粮地位下降了，但是小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依然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代统治的北方草原地区仍然以粟为主要的赋税粮食。明清时期，粟的种植慢慢向山区旱地集中，形成了一批品质很好的特色小米品种。山西沁州黄、山东龙山小米、内蒙古敖汉小米、辽宁化石割小米等都成了专门供给皇家食用的贡米。这些产区正好是最早驯化种植粟的地方，延续着上万年的农耕传统。小米从古代的核心主粮变成今天的优质健康杂粮，在漫长的历史变化中完成了角色的转变，依然在农业和饮食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也让古老的粟作文明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中，小米还被赋予了清廉节俭的精神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象征。古代把纸去掉外壳，没有经过精细冲制的小米叫做脱粟或脱谷，吃脱粟之饭成为古代贤能清廉的官员表现节俭朴素为官清白的标志性行为。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晏婴地位很高，却生活简朴，每顿饭只吃脱粟饭，搭配少量野菜和芹蛋，被史书作为清廉的典范记录下来。西汉丞相公孙弘地位极高，却提倡节俭，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吃脱粟饭，用这样的方式践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穿布衣吃粗食，每天以脱粟饭为主食，亲自种菜养活自己，成为千古流传的清廉官员的代表。这些历史故事让脱粟饭成为清廉节俭的文化符号。北宋大文豪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写下了妙沧海之一粟的千古名句，把小小的粟米和广阔的大海对比，比喻个人生命在天地之间的渺小和短暂，包含着深刻的人生道理。从象征国家的社稷重器到代表个人品德的清廉符号，小米承载着中华民族敬畏自然、勤俭节约、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今天，小米虽然不再是我们餐桌上的主粮，但是凭借丰富的营养和醇厚的口感，重新成为人们喜爱的健康食品。它既是养育华夏民族上万年的食物，也是见证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文化符号。它延续着万年不断的农耕血脉，在现代社会里依然散发着独特的文明光彩。粟米所承载的农耕智慧和文化精神早就融入了民族血脉，成为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守护乡愁的重要载体，也让我们在一粥一饭之间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农耕文明，珍惜这份来自远古的自然馈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韩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再会。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sset， asset 资产， Chinese asset 则是中国资产。近日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众多国际投行看好中国资产。文章写道，全球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正在对中国资产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企业盈利复苏、人工智能发展强劲，以及中国在结构层面对油价波动具备较强抵御能力，是支撑新一轮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投资逻辑的三大核心驱动力。一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表示，中国电力部门仅约3%的能源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低于全球近20%的平均水平。另外，外资机构对于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的关注焦点已从近年来泛泛的中国复苏交易转向 AI 与科技产业升级领域。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22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落下帷幕。本届论坛由联合国人居署与阿塞拜疆政府共同举办，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期间举办了500多场会议和活动。在为期6天的论坛期间，中国城市实践成为本届论坛峰会、城市展区和多场专题活动的重要内容，为世界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加沙局势得到一定改善，但距离彻底消弭枪声、完全终结苦难仍然任重而道远。自停火协议达成以来，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轰炸和袭击，已经造成870多人死亡。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停火协议的保障国、有重要影响的相关方应当为维护停火采取更积极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俄罗斯愿向伊朗和美国提供必要支持，以落实其在谈判中可能达成的解决方案。俄方相信伊核问题只能依据国际法，在对伊朗合法权益予以应有考量的情况下，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的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刚果金卫生部门21号最新通报显示，截至20号，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67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160例。与此同时，疫区基层卫生体系脆弱，疑似病例收治压力较大，社区不信任和抵触情绪等给隔离救治、安全安葬等关键防控措施带来挑战。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这是该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

0: 该片以十级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构筑起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有根可循、 有魂可依的传统文化精神史诗。生而为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基因藏在先贤的哲思里，融在民族的血脉中，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 却始终坚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智慧播撒四方。范仲淹以修齐治平立身，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践行使命，诠释着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处世哲学。苏东坡历经宦海沉浮，从自然万象中顿悟， 有无相生的自足之道，道出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哲思。这些闪耀在中华文明星河中的思想瑰宝，串联起中国人的精神谱系，滋养着中华儿女的精神品格。当世界面临文明共存的时代之问，回望中国历史，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答案早已藏于千年岁月中。 中国自古便是多民族国家，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到大唐的天下共主格局，游牧与农耕文化碰撞交融，最终凝聚成多元一体的文化内核，也为今日文明相处提供了珍贵启示。
1: 当今世界，人类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我们不禁发问：世界怎么了？人们怎么办？中华文明、西方文明等世界上诸多文明根源不同， 有的文化差异还很大，在未来，这些不同的文明能否和平共存，人们在努力，也在担心。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经万难，多元文化共同体早已融合在中国内部。
2: 公元493年， 中国北方的北魏政权正处于孝文帝的改革时期。这年秋天，孝文帝亲自率领30万军队以南征之名离开首都平城。当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不堪，给行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次南征原本就遭到反对， 糟糕的天气更是令大家怨声载道。历经一个月的马舍，整支队伍疲惫不堪，队伍一路向南途经洛阳，并进入洛阳休整。不料没过几天，孝文帝突然下达命令，必须立刻启程离开洛阳，继续向南征伐。
3: 为了劝阻孝文帝不要一意孤行，众人冒死相见，文武大臣集体请愿。这样的对峙其实都在孝文帝的预料之内。孝文帝想要的是一个谈判的机会，他的心中有一个更大的计划。
4: 孝文帝御驾亲征调动30万大军，真正的目的 是要迁都洛阳。
2: 以南征之名离开平城，有一个好处，就是带着30万人

0: 他能够自立，能够自强，一定要学习华夏中华。
1: 公元494年3月，北魏迁都洛阳的消息正式发布。与其说孝文帝的心愿是迁都洛阳，不如说他真正渴望的是离开平城，因为只有逃离平城，他才能逃离来自平城皇宫的控制，逃离笼罩在他身上20多年的阴影。孝文帝拓跋宏，他从出生起就没见过母亲，陪伴他长大的是冯太后，北魏政权真正的掌权者。
2: 北魏的皇室呢，有一个传统叫子贵母死。如果某位皇子他被确立为太子，成为了皇位继承人，他的生母就要被处死。很多的谋杀是在这个制度之下半公开进行的。
1: 在冯太后的安排下，拓跋宏从小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史书上说他精通儒家五经的要义，对于诸子百家也都有所涉猎。这种教育的熏陶使拓跋宏对儒家文化心生向往。
2: 这位皇帝的理想当然不是说只是为了逃离自己的祖母而已，而是为了要去恢复汉代曾经有过的大一统。从西晋末年以来呢，北方政权和南方政权啊，到底谁才是那个正统政权，南北的人们是争论不休，彼此不服。而孝文帝此时他已经动念，他要重建秩序，他要真正推动南北的统一。
1: 北魏定都洛阳这个中原王朝的古都，意味着这个从草原深处出发的王朝历经100多年两次迁都之后，把都城南移了大约900公里。迁都洛阳不只是为了离开平城，孝文帝更希望抓住时机向先进的文化学习，成为中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
0: 为什么一定要迁都这个洛阳？为什么一定要汉化？他讲得很清楚啊，我是主要是为你们考虑啊，天子拥有天下，我不一定要做到中原去的了。但是你们如果一直不迁到中原去，那永远没有文化。
2: 孝文帝的理想是超越之前的北魏皇帝，去成为真正的中华天子。孝文帝的改革有一个俗称叫孝文汉化。孝文帝改革的实质呢，是北魏王朝的中国化。孝文帝呢，他还下令鲜卑贵族啊，全部要改为汉姓。那皇族拓跋氏呢，也要改为元姓。孝文帝拓跋宏呢，就叫元宏。
1: 他下令要求所有鲜卑人一律改穿汉人服饰，发饰也和汉人相统一。他规定朝堂上所有人必须讲汉语，不使用鲜卑语。迁都洛阳和汉化改革是一次大规模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2: 这是一次游牧民族领袖来主导的改革，目标呢是要去达成汉化。这好比由我主导的改革，不是把你变成我，而是想用几十年的时间把我彻底的变成你。
3: 古代中国有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由谁来代表中国，由谁来实现天下大一统。这个命题主要看什么？看一个政权是否地处中原，看执政的是不是华夏民族，都不是。关键要看这个政权能否认同中国文化，是否以儒家思想来推动政权建设，并且认同大一统的天下观。3000多年前，周天子身居中原，成了天下共主，中原文化向

0: 脉释放的向心力不可估量。历经秦汉和隋唐大一统，从中国腹地到遥远边陲，中原文化的影响如同心圆一般辐射开，同时它也在交融中吸纳了各地的文化。这个大一统不只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中原文化不只是在推广自己，它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既有海纳百川，还能各美其美。
1: 历经南北朝，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进一步融合，北方的贵族集团既熟悉游牧文化，同时还对中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公元626年八月的一天，战报传到大唐长安的皇宫，突厥人的军队突然出现在渭水对岸，离长安城只有一水之隔。这个消息打破了皇宫的平静，唐太宗李世民随即带领几名将领前往渭水。突厥人选择此时进犯，事出有因。此时的唐朝内部刚刚完成了一场政变，唐太宗即位后，政局动荡的余波尚未完全消退。不久前，唐朝军队阻止了东突厥的侵犯，东突厥派人请和，但没过多久，东突厥居然集合十几万军队，兵分三路进犯唐朝。首领颉利可汗甚至亲自率领十万骑军驻扎在长安城外。唐太宗李世民他倒要看看颉利可汗是否真的敢言而无信，违背和平约定。
2: 李氏王朝他们是六镇起来的，六镇就是今天在就是也大致沿着黄河的这个大拐弯处，沿着燕山向东向西有六，就是六个军事据点。这些人是鲜卑人和汉族人混杂，主要以鲜卑人为主。
3: 陈寅恪先生曾经考证过，李氏家族就是本身就是有胡人的血统的，用今天来讲就是混血的。
1: 在渭水旁，唐太宗一行与颉利可汗的突厥队伍隔水相望。突厥的各路酋长远远看见大唐天子骑在马上英姿飒爽，无不感到震撼，纷纷下马向这位29岁的年轻皇帝行突厥大礼。此时大唐部队也来到渭水，他们的军旗在秋风中高高飘扬，他们的盔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展示着大唐帝国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唐太宗轻轻挥手，让部队后退，以战斗序列原地待命，自己则打马向前，与颉利可汗单独谈判。谈话很成功，两天后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长安解围了，百姓也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渭水之盟后，东突厥旧习难改，没有停止对唐朝的进犯。几年后，唐军在战场上击败东突厥，东突厥被击败之后与10万余人投降了唐朝。唐太宗按照草原上的习惯对归附者给予了优待，
3: 那些华夏以外的胡人藩人封他为将领，而且他如果立了功，甚至皇帝可以赐姓他姓李，把他当自己人，

0: 松为天可汗。这个尊称意味着唐太宗既是中原王朝的皇帝，同时被游牧民族政权共同推举为天下共主。中国在政治上展现出独特的多元一体格局，基于强大的文化感召力，构建起一个超越族群边界的天下国家。
1: 华夏整体的优势并不是说他这个血统上比周围有什么优势，而是在于他们比较早的发展成农业经济，形成一种大一统观念。华夏跟蛮夷之间界限主要是文化的，这一点是应该讲是长处，是高明的。
0: 几年后，一些危机和隐患开始潜滋暗长。公元639年，唐太宗离开皇宫，到了行宫九成宫。一天，40多名禁卫军闯入行宫，企图刺杀唐太宗。刺杀计划的主谋是突厥人阿史那杰舍律。刺杀行动当场被粉碎，唐太宗处死了以杰舍律为首的几个主犯，并流放了其他参与者。这次刺杀事件虽然有惊无险，却暴露了胡人群体存在忠诚度不稳定的情况。然而这个意外事件并没有颠覆唐太宗对胡人的信任，他依然坚定推动胡与汉的融合。
1: 唐太宗呢，一方面他已经这个整个华夏地区都已经统一了，另外他是名正言顺的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的他继承得了天命了，所以他呢可以对夷狄他可以在一方面怀柔，另一方面呢也尽可能的尊重他们。
0: 盛世唐朝的繁荣并没有因为意外事件的冲击而中断，反而在历经诸多波折后成为一个开放的天下国家。族群之间唯有共守诚信友善，维系和睦，方能实现互利共赢。
2: 这种融合呀，它是开放和包容，不断将外来的文明化身自身的传统这是一种普世的胸怀。它不问种族意义上是你的我的只要是好的都可以融为一体，化为我们共同的文明，而且这个文明是和平主义的。
3: 我们知道，如果打开一颗石榴，石榴籽儿是紧紧抱在一起的，唯有如此方能结成一颗完整的石榴。从南北朝到隋唐，此间陆续出现过的政权有地区性的，也有全国性的，有一些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在中国人的历史记述里，他们都被看作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后来历经辽宋金的并立时期，元朝统一了中国。元朝如何看待辽宋金的历史呢？政治家和史学家们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议定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承认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合法政权。关键在于他们都认同大一统的思想。历史上的中国在分分合合之后，最终还是走向大一统，这就是中国人的集体认同。
4: 这样一种多元交融、共生共荣的传统，早已融入中华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 继续为您播出纪录片《我们中国人》。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油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油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油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7: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7: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7: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7: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9: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人形机器人快速发展，反映出我国具身智能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21号共同举办“茶和世界共谋发展浙江龙井茶走进联合国国际茶日”活动， 联合国高官、各国使节等200余人出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致辞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倡导的千万工程是中国的成功道路，也体现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成功实践。中国将继续大力推进全球发展倡议，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2026年中国政府圆梦培训项目启动仪式21号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姚文表示，2026年中方拟邀请孟方人员参加在华举办的23个双边培训项目和30个多边培训项目，预计约600名孟方人员赴华参训。继续来关注新闻。法国政府21号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天发布报告说，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预计2026年法国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0.9%放缓至0.7%。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英国有关机构预测，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增长13%。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112.5%，同比上升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在从去年4月至今年3月的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之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为98.2，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日本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在物价持续高企背景下，工资增长难以追上通胀速度。目前中东局势仍是影响实际工资的最大变量。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9: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10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生而为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基因藏在先贤的哲思里，融在民族的血脉中，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明清的文化交融，从传统的人文哲思到当代的文明传承，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始终是民族发展的精神纽带。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以文化元素为经纬，串联起千年文明的发展脉络，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这部纪录片。 接过南北朝与大唐的融合火种，清朝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推向顶峰，让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在实践中愈发成熟。从皇太极学习汉文化，到康雍乾三代帝王的苦心经营，清朝打破地域与民族界限，将中原、草原、高原、西域的不同文化群体凝聚在一起，构建起一个疆域辽阔、文化共生的统一国家，为中华多元一体的格局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17世纪中叶，清朝统治者成功地将不同文化融合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多民族国家构建进一步成熟和完善，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在中国历经一次次实践之后传承至爱新觉罗家族执掌天下的时期。
11: 爱新觉罗家族从皇太极开始全面学习汉文化，经过康雍乾几代皇帝的努力，清朝呢逐渐把原来分散的中原、草原、高原不同地理空间的人口，包括汉、满、蒙、回、藏和来自不同文化的群体呢逐渐融合，把多元文化共通体的格局推向了顶峰，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呢也达到了一个极盛的状态。
0: 1654年5月，紫禁城里一名皇子咕咕坠地，他是清朝入关以来出生在紫禁城里的第三位皇子，整个宫廷没有大肆庆祝他的降生，相反却弥漫着紧张的情绪。这位新生儿由乳母带着被迅速送出皇宫，令人们恐惧不安的是一种流行的病毒，有着极高的传染性，它的名字叫做天花。
12: 天花作为一种传染疾病，它在人类世界已经存续了3000多年，而且存活力很强，它的整个病毒的表现还是非常顽固的。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病毒的生存常常可以达到数月甚至一年半之久。清世祖顺治皇帝就是因天花而去世。
0: 三皇子出生在天花肆虐的时期，为了皇室血脉的延续，清廷将他送往宫外清净之所隔离避痘。尽管如此，在3岁的时候，三皇子还是染上了天花。然而天花病毒并没有夺走他的性命，痊愈之后他反而对天花病毒终生免疫。三皇子名叫爱新觉罗玄烨，8岁那年他登基成了皇帝，年号康熙。
12: 皇三子在挑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这种病症的伤害，意思说让玄烨当新皇帝他会更长寿。
0: 康熙从此开始了他61年的统治，并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61年的皇帝生涯可以做的事情很多，秦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30岁时，康熙已经在中原王朝内部完成了这些重大的举措。一个更加统一的中国正在清朝的内部逐步呈现。公元1683年，康熙皇帝首次来到五台山。第一次来，康熙就下令将菩萨顶上的大殿屋顶改用黄色琉璃瓦，彰显皇家元素。
11: 五台山的菩萨顶是最重要的一个皇家寺庙， 现在呢，我们也把它称为小布达拉宫。康熙到来之后呢，就给它改成了

0: 皇家寺庙，比如说给菩萨顶呢铺上了黄色的琉璃瓦，这就意味着呢使这个菩萨顶呢成为皇帝敕建的一个寺庙，以此来提升这个寺庙的地位。
1: 五台山呢，它作为佛教传说中文殊菩萨曾经现身演教的一个重要道场，同时对汉族、藏族、蒙古族三个民族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的。
2: 清朝要治理的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中国。康熙皇帝在履行政治领袖的职责，守护中国的疆土，同时更续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康熙他在两次到五台山的前一年呢，康熙他本人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出游活动，比如说他首先有一个东巡，去过盛京和吉林进行祭祖，还部署了关于蒙古的边务，之后又巡守了泰山，南巡了江南，在南京致敬了明太祖陵，在曲阜祭祀了孔子。
0: 康熙皇帝呢，对清朝广大国土的无论满汉文化，无论中原和边疆的一种重视，表明了他是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多元统一的这样一个王朝，建立一个多元的文化体系。
2: 爱新觉罗家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已经想明白，要当中国的皇帝，满人首先要接受和学习汉文化。从中原到草原，再到西域和高原，清朝要治理辽阔的疆域和多样的民族人口，关键在于做好团结工作，这样才可能成就宏伟的事业。
0: 清朝呢，花了大概七八十年的时间，历经了康雍乾三代皇帝，才完成了对内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治理。这中间呢，跟蒙古草原各部呢搞好关系是一个关键环节。
2: 公元1690年，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发动战争，康熙皇帝果断征伐，很快就阻挡住了噶尔丹的猖狂进攻。征讨是为了团结，相比于武力，康熙更希望用柔软的臂弯迎接草原上的朋友。于是当蒙古各部称呼他为博格达汗的时候，康熙也欣然接受了。
1: 面对满洲旗人，他是八旗共主；面对中原汉人，他是王朝的皇帝；面对蒙古各部，他是蒙古的博格达汗；而面对藏传佛教时呢，他又成了文殊菩萨。而在康熙之后的清朝历代皇帝呢，也都是同时继承了这四重身份的。
0: 他们面对汉、蒙、藏、回等其他民族和满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的时候呢，不是强行的把你改成我，这是一种极大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2: 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生的巨大共同体，在清朝的统治之下融合生长。公元1691年，康熙在草原与喀尔喀蒙古各部会盟，为其定疆界、制法律、编制蒙旗。这次会盟之后，有大臣看到长城年久失修，建议拨款修缮。
3: 那些官的可能还为传统观念，因为原来明朝是肯定定期要长征修的，那么所以现在年久失修了，他来报了。凡是修长城的，都是要希望自己跟这个北面要隔离开来，要限制他们。原来长城建的时候，那就是为了隔离。那么你两边都统一了，修什么长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长城的一些原来的道。

0: 跑路原来的关口关隘就成了一个双方联系交流的据点，那么这个就是变成开放了。
1: 用康熙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叫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德，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意思说只有安定百姓，让百姓们都安居乐业了，这个样子江山和边境才会得以巩固。
2: 中原和草原之间毕竟隔着苍茫大地，康熙还在关外设置了他的贵客厅，草原上的蒙古王宫就是他要会晤的重要客人。公元1711年初夏，康熙巡游河北承德热河行宫，他提笔在纸上写下了四个大字避暑山庄，并命人把这个新名字悬挂在正殿前月社门的门楣上。
1: 蒙古各部落在塞外对清朝还是很恭顺的，每年都要进京朝见，但因为呢有一部分蒙古王公啊，他因为没有感染过天花就没有抗体，他就不敢进塞，可他们又很想见到康熙一睹天颜。为了照顾这些惧怕天花的蒙古王公，康熙就在当时的热河，今天的河北承德，修建了这座避暑山庄。于是这个地处塞北的承德避暑山庄呢，就此成为了康熙用来接见蒙古王公们的重要场所。而且到了后来呢，不只是蒙古，包括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首领也都会到避暑山庄来拜见清朝的皇帝。
3: 从康熙帝开始呢，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呢，皇帝呢都住在避暑山庄。一个山庄外面围着大概有皇家寺庙十余座，这种布局本身呢就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这样一种象征。到了乾隆时期呢，皇帝还下令把立正门，也就是山庄的正南门呢的碑刻呢改为五种字体，就是汉、满、蒙、维、藏，这在很大程度上直观地代表了清朝皇帝对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一种想法。
0: 那么实际上用我们今天的话讲的，就是在那里做统战工作，造了那么多藏式的建筑，那就是为了接待西藏的宗教领袖，给他们一种优待。这个不便在北京在正式的场合实施的，在那里都可以。
2: 公元1713年，康熙60大寿，为了祝寿，蒙古各部募集20万2白银，恳请在避暑山庄外面建两座汉式风格的庙，普仁寺与普善寺。康熙收下了这份大礼，但他坚持在这两座庙里派驻藏传佛教的喇嘛。
3: 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呢，从元代就开始了。到15世纪明朝的时候呢，他们开始逐渐接受藏传佛教中的黄教，所以到康熙年间呢，整个蒙古草原上从东起大兴安岭一直西到新疆北部的蒙古人呢，包括青海蒙古呢，全部接受了这个藏传佛教的黄教。一个高度信仰藏传佛教的这种游牧民族是不能远离寺院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有利于他们由游牧生活转向准定居生活。
2: 喇嘛庙吸引了更多草原上的群体，团结了蒙古王公，让清朝得以加强同西藏等地区的联系。这样的治理需要开阔的胸襟，更需要包容的政治智慧。
3: 清朝在管理蒙古人方面呢，也有很多政治措施，比如说清朝成立了旅藩院，从此之后呢给蒙古人划游牧边界设旗，这些事务呢都由中央的旅藩院来管理。而且清朝呢还跟蒙

0: 国人呢进行通婚，把众多的公主都嫁到了草原各部。蒙古各部各旗都实行了清朝的官位和爵位制度。
1: 历经康熙到乾隆，大清通过军事评判和行政建制，让新疆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地区。通过颁布治理西藏的多项章程，把雪域高原上的行政权力纳入中央管控，巩固了中国西部的边疆稳定。由此，大清皇帝凝聚多重身份于一身，把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的多元民族统合起来，成为天下共主。
0: 清朝的皇帝呢，从来不讳言自己原本就是一地之人，他们呢发源于呢，东北地区的黑水白山之间，后来建立了清朝，进入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这样一个区域，进入一个历来讲究华夷之变的这样一个人文和政治环境，可以说他们共同构造了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这样一个中国。
2: 实际上要真正把这个牧业地区跟农业地区完全统一，特别在这个观念上都要统一，不是那么容易的。那这个只有我认为到了现代社会，还有呢我们真正有了一种民族平等的观念，那么才可能做到。你看我们可以改朝换代，但是改朝换代甚至是牧业民族进入走中原，但是这个华夏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始终得到延续，我们求同存异啊，承认差异，其中都还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相同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共同价值存在的，文明复兴的前提就承认世界上现存的重大的文明都具有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必要。人家借鉴我们，我们要借鉴人家。如果各种文明、各国家都是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做法，那么这就叫美美与共了，天下大同。
3: 自古以来，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个不断变化的系统。我们中国人如何看待世间万物的形成呢？金木水火土，所谓五行，它们相生相克，所谓阴阳。一物之外还有一物，此物之外还有他物。五行之间哪怕格格不入、相互矛盾的存在，也可以找到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方法。如今人类共同的命运紧紧相连，要共建一个怎样的世界，命运在向人类提问啊。

从康熙的多元包容到康雍前三代的接续努力，清朝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推向顶峰，让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成为刻入骨髓的国家认同。真正的大一统不是强行同化，而是求同存异，各美其美，不是地域的拼凑，而是文化的认同，人心的凝聚。从北魏到大唐再到清朝，中华大地历经千年，最终走向一统，核心便在于始终坚守的文化认同与大一统理念。如今这份多元交融、包容互鉴的传统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今天的边走边看为您播出纪录片《我们中国人》，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经济损失。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及持续封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贸易航线中断以及供应链受阻。据英国媒体报道，梅姨战事已使得全球企业付出了至少$250亿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在所有已知的相关财务损失当中，航空业因为燃油价格近乎翻倍，承受了最惨烈的冲击，损失规模约达$150亿。随着运输与供应链瓶颈持续发酵，越来越多行业的企业开始发出预警，全球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向产业链下游转嫁新增成本，真正的利润率压力将从第二季度开始集中显现，届时全球企业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可能将进一步扩大。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 共建数字人文湾区分论坛22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内地及港澳近200位政府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与青年代表齐聚鹏城，聚焦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湾区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议题，分享实践成果，凝聚思想共识。继续来关注新闻。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2025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当地时间22号早间，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造成35人受伤。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此外，斯塔罗比尔斯克的行政大楼、商店和私人住宅也遭到破坏，1名男子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21号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座音乐厅，德黑兰交响乐团举行了自2月28号美以大规模空袭伊朗以来的首次正式演出。伊朗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副部长告诉总台记者，艺术在伊朗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更是增强韧性、希望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工具。不论局势如何变化，伊朗的艺术家们将继续与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现场观众也表示，艺术帮助伊朗人渡过难关，期待有朝一日伊朗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与稳定。英国杂志《柳叶刀》21号刊载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有近12亿人有精神障碍，相较1990年人数增长了95.5%。研究人员发现，从1990年到2023年，全球范围内12种精神障碍的患者都有增加，其中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增多最为显著，相比1990年分别增长了158%和131%。据法国警方的消息，巴黎市中心21号晚发生球迷骚乱事件，已造成6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据悉，这次骚乱发生在法国杯决赛举行前夕，当晚约100名尼斯足球俱乐部支持者与路人发生冲突，并爆发大规模斗殴。警方随后出动大量警力控制局势，并拘留了65人。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斑尾成鹬被誉为鸟类的飞行冠军，每年春天，这只候鸟会离开位于新西兰的南半球越冬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位于中国丹东的北迁补给地。稍作休整后，它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2002年，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鸟类保护者第一次把不同颜色的旗标套进同一只斑尾成鹬的脚环，从此拉开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空中对话。24年来，从春天到秋天，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斑尾成鹬这只飞越太平洋的空中使者成为两国生态保护合作的成功案例，也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万里的候鸟之约。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 候鸟是天空中最执着的旅行者，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亿只候鸟跨越山海，完成漫长的迁徙之旅。候鸟迁徙并非漫无目的，受地理格局、气候规律与气象条件共同影响，候鸟的迁飞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高度稳定的迁徙。

0: 体路线。于是每到春末夏初时节，全球迁飞通道上一个个重要的驿站上就迎来了鸟类歇脚高峰，鸟儿们集结休整，时而啾啾欢鸣，时而腾空盘旋，成为引人注目的生态景观。目前全球共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4条跨越中国，超过800种候鸟每年途经中国通道完成生命远征。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实施。从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到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到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一场保障全球候鸟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一场覆盖广域、贯通全城的生命保护网加速治救。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候鸟来到鸭绿江口湿地呢？目前世界上已知的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的这样的路线，红色的这条呢，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迁飞路线，而我们所连线的鸭绿江口正好是处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而在这条迁飞路线上，迁飞的候鸟也有一个种群的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来看，那就是恒鹬类的候鸟。大家来看，恒鹬就是这2个字。这些候鸟啊，它们每年春天的时候，从大洋洲它们的栖息地，要飞往一路向北，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方向北方的这样的繁殖地。这个整个迁徙的过程呢，会长达10000多公里。而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所在的鸭绿江口正好呢是处在这个迁徙路线的中间的位置，而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再加上丰富的食物的资源，所以呢也就成为候鸟在迁徙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驿站。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总台记者季亦飞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湿地发回的报道。鸭绿江口连接黄海，这里优美丰饶的大面积湿地是大洋洲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驿站，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地之一。记者在报道中提到了恒鹬类候鸟，这是每年停留在鸭绿江口这个迁飞驿站中迁徙候鸟的统称。这其中有一只候鸟被誉为鸟类飞行冠军，它名叫斑尾成鹬。在斑尾成鹬的迁徙地图上有2块湿地格外特殊，一块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另一块位于北半球的中国丹东鸭绿江口。它们之间虽然相隔12000公里，却因候鸟斑尾成鹬的迁徙而紧密相连。从2002年首次合作追踪候鸟迁徙，到2004年缔结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再到2025年两地续签合作协议，24年来，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候鸟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情谊也日益深厚。您知道一只候鸟飞越太平洋需要多久吗？答案是8天。2007年，一只代号为E7的斑尾成鹬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北半球的春天到来之时，E7离开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稍作休整后，E7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斑尾成鹬身形瘦小，长着尖尖的尾巴和细长的喙，看似不起眼，却是鸟类中当之无愧的飞行冠军。从南到北，它们的命运常常系于一条特殊的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在他们长达30000公里的环形迁徙旅程中，鸭绿江口湿地是最为重要的停歇补给地之一。从事候鸟迁徙研究的鸟类专家认为，如果鸭绿江口等湿地被破坏，斑尾成鹬会因为补给不足而无法完成迁徙活动。候鸟依赖一系列迁徙停歇地来完成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往返迁徙。

0: 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1: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雷光春说，鸭绿江口湿地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北部，为候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能量补给来源。要守护候鸟的全程飞行安全，需要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22个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2002年5月，同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中国和新西兰，在鸭绿江口湿地举办了历史上首次迁徙涉禽捕捉及彩色旗标研讨会。会上，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牵手，中新两国湿地保护人员互相确认了绑在斑尾成鹬腿上的彩色旗标，通过不同颜色的旗标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如果在某地发现带有他国旗标的斑尾成鹬，就可以推断出大致的迁徙路线和时长。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回忆说，当时鸭绿江口湿地的旗标颜色是上绿下橙，米兰达保护区的旗标颜色是全白色。巧的是，就在同一年，中心双方的科研人员都发现了带有两地专属旗标的斑尾成鹬，因而首次证实了斑尾成鹬的北迁补给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与南半球越冬地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之间存在着生态关联。
2: 四月初，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1: 年复一年的候鸟迁徙中，中新两国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情谊。2004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缔结为姊妹保护区，这也是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双方签订了国际合作备忘录，约定互换涉禽信息，并定期开展交流与研讨，其中斑尾成鹬是重点保护的鸟类之一。自那之后的20多年间，米兰达保护区的相关人员先后7次来到鸭绿江口湿地，湿地的工作人员4次前往米兰达保护区参观、考察、学习，共同开展合作交流。2022年12月，新西兰时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庆祝新中建交50周年活动的致辞中专门提及斑尾成鹬。阿德恩说，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候鸟迁徙是两国关系的最好例证。斑尾成鹬提醒大家，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在毛利神话里，斑尾成鹬曾引领毛利人的祖先来到新西兰这片美丽的长白云之乡，也就是新西兰的别称。如今这种神奇的鸟儿也成为连接新西兰和中国的空中使者。夕阳染红了天边，像搭起了一个绚烂的舞台，成千上万只恒鹬类候鸟在天与地、云与海之间纵情翻涌。每年迁徙季节，丹东鸭绿江口湿地都会上演这一幕奇观。作为迁徙恒鹬类水鸟的国际加油站，鸭绿江口湿地每年可以支持50万只以上水鸟停歇。
2: 斑尾成鹬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它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它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
3: 那这些小鸟来到鸭绿江口之后呢？它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吃，来补充它们的体能。小鸟们通常会在鸭绿江口呢，至少会停留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这边，这边呢是今天早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滩涂上采集来的小的蛤蜊、沙虫和小虾、小蟹，都是这个恒鹬类候鸟非常喜欢的。

0: 优质的食物，可以帮助他们把长途迁徙飞行途中严重消耗掉的这样的能量补充回来。
1: 一只斑尾成鹬从新西兰飞到鸭绿江口湿地的时候，由于长距离飞行消耗大量能量，体重只有200多克。在鸭绿江口补给充足的能量后，它再次迁飞时腹部会变得滚圆，体重增加到500克以上。守护好鸭绿江口湿地，既是守护一方水土，更是履行一份沉甸甸的国际承诺。从2016年起，丹东市开展多项行动守护鸭绿江口湿地，先是发布《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严厉打击污染环境、偷猎、盗猎等行为，又在2018年开展退耕与退养还湿工程，2019年启动蓝色海湾行动，对海域进行清理修复。多年努力下，鸭绿江口湿地生态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迁徙水鸟数量逐年增多。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最近表示，斑尾成鹬是一种近危物种，但在鸭绿江口湿地它的数量在逐年增多。2024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等5处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义重大。
2: 在整个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它支撑了将近20个全球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地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它在全球意义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是黄渤海最北部的这片区域，也就是说在候鸟迁飞过程之中，这个地方的能量补充足不足，决定了候鸟在繁殖地它繁殖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而南迁过程之中，这又是这个迁飞几千公里之后到达黄渤海的第一站，又为它下一阶段的迁徙提供了很好的能量补给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
1: 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让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秘书处工作的詹妮弗·乔治无比振奋。詹妮弗·乔治说，我是一名新西兰人，2019年中国在这片珍贵的海岸线上申报建设第一期候鸟栖息地，如今第二期栖息地申报成功，这对候鸟迁飞区的各国人民而言都是喜事。2025年9月，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管理机构更新签署谅解备忘录，为这场持续20年的跨国生态合作续写了新篇。在中国和新西兰开展合作保护斑尾成鹬的24年里，不断有年轻人参与到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行动之中。丹东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贾娜曾在2005年远赴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与当地鸟类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开展鸟类监测等工作。贾娜回忆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们忘记了国籍与语言的差异，为一只鸟的出现而兴奋不已。在米兰达观鸟的过程中，贾娜时常能发现佩戴各色旗标的水鸟，而令人最激动的是发现带有上绿下橙颜色旗标的斑尾成鹬。他知道这只鸟来自他的家乡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每年3月，位于南半球的米兰达保护区正值夏末，这里的海滩会迎来大量水鸟聚集，它们在此停歇觅食，为长途飞行储备能量。保护区周边多所中小学会组织学生走进社禽中心，开展鸟类环境教育课。贾娜也受邀成为授课老师，向新西兰的孩子们讲述中国的候鸟保护故事。 每当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的鸟类保护专家来到中国时，他们也会走进丹东的高中校园，为中国孩子讲述斑尾成鹬为迁徙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介绍候鸟的全球迁徙故事。多年来，这份跨越国界的守护已经超越科研的范畴，成为更多人的共同努力目标。许多澳大利亚儿童对中国丹东鸭绿江口的印象来自一本名为《生生不息》的绘本，作者珍妮贝克是斑尾成鹬的忠实粉丝，他曾花费近十年的时间跟随鸟类专家小组从南半球的栖息地一路追踪到北极的繁殖地。珍妮贝克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我在鸭绿江口见过极其震撼的景象，大约20000多只鸟聚集在泥滩之上，靠近涨起的潮水。鸟类迁徙的保护不能仅靠某一块湿地或某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更多人的携手合作。年复一年，候鸟归去来兮，不仅鸟类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护鸟爱鸟的人也多起来。每到春天，来自丹东的摄影师邹哲几乎每天都会登录网站查看每日报告，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邹哲还申请成为候鸟保护的志愿者，在观鸟季他经常在湿地附近蹲守，劝阻无人机和放风筝的人不要影响鸟类栖息，默默守护着这些远方的来客。目前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示中心的内部布展设计已经完成，不久后将对外开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说，这里将成为鸭绿江口湿地的示范展示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学校的第二课堂，他希望以此为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这片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0: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采集来的候鸟来做环制。打扰一下哈，我们现在做环制这只候鸟是叫什么呢？
3: 这只是一只成年的斑尾成鹬。
0: 斑尾成鹬是吧？我们现在给它做环制，主要做什么工作？
3: 目前首先要在它左腿上佩戴一个金属环。
0: 现在就是它已经戴上的这个金属环是吧？
3: 是的。
0: 我们把镜头靠近，上面好像有这个数字和英文的字母是吧？
3: 是的，这个每个金属环上都有这个数字跟字母的组成。那这些数字跟字母的组成呢，也是代表着这只小鸟的一个身份信息。我们也会将这些身份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信息库里面。
0: 这就相当于小鸟的身份证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0: 我们看在另外一条腿上还是要佩戴这种彩色的，这是叫做旗标
3: 对，这是叫旗标。那我们现在正在戴的这个旗标呢，是上绿下橙，那是我们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的独有的一个颜色。旗标跟金属环呢，都是采用着环保跟轻质的这个材料制作而成的，对于小鸟的飞行跟行走是没有影响的。
0: 好的，不影响咱们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啊。但是大家记住啊，上绿下橙这样的一个颜色的组合，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看到这样的恒鹬类的候鸟佩戴这样的旗标的话，那就是在咱们国家的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佩戴的这样的这个旗标。
1: 正如鸟类学家所言，候鸟不会说谎，它们总是沿着最短的路线飞向最爱的地方。
4: 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1: 好了，候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本期节目编辑整理李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

0: 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谁家玉帝暗飞身，散入春风满洛城。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China is a big country.
7: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新加坡外长维文将于5月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2026年中国政府圆梦培训项目启动仪式21号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姚文表示，2026年中方拟邀请孟方人员参加在华举办的23个双边培训项目和30个多边培训项目，预计约600名孟方人员赴华参训。孟加拉国外交部东亚和太平洋司司长穆罕默德·诺尔·阿拉姆在致辞当中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可信赖的朋友和重要发展伙伴。中国政府培训项目同孟方重视青年发展、技能提升、创新和人力资源建设的重点高度契合，将有助于提升孟方参训人员专业能力和相关机构。

0: 有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记者说，数十年来，美国前总统们一直在考虑对古巴采取行动，而自己可能成为那个真正实施的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可能性不高。他还说，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一选项。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美方此举进一步团结了古巴人民，提升了古巴的民族自豪感和反帝决心。法国政府21号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鉴于中东局势在夏季至秋季前预计难以恢复正常，政府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继续运转。他同时承诺，在2027年预算中不会提出增税方案。印度政府21号宣布，受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影响，原定于6月初在印度举办的国际大型猫科动物联盟峰会将延期举行，以确保非洲国家代表能前来参会。此前，印度与非洲联盟已决定推迟原定5月底在新德里举行的第4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原因同样是埃博拉疫情爆发。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环境省表示，由于熊袭人事件发生频率大增，日本将在今年6月开始对东北地区及其附近山区进行熊数量统计。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区市的锦绣山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今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沿着万里长江见证发展变迁，记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讯有故事，长江十年蝶变，书写亮丽生态答卷。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那就是家乡的水域孕育着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宜昌海事局爱家河海鲟执法大队队长王俊松说，
4: 有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您说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3: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 这在十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4: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呀。
3: 改变始于十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百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4: 2020年由新造的船舶啊，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3: 乘着游轮溯江而上，穿行江河两岸，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游轮公司副总经理蔡文聪表示，
5: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3: 一位外国游客说，
6: 我们一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3: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蝶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是渔村，黄伟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十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7: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一家五口，但是我都有三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了几条鱼啊，就是很累啊，白忙活，没有收入。
3: 2021年，中国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各地组建护渔队时，黄伟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7: 我们平时巡护活的时候，看到鱼有好转，都心里觉得高兴。
3: 十年禁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基本实现就业。重庆中建段长江边，渔中客2180轮渡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中建海事处新生执法大队队长周晨银说，
8: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是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3: 十年的长江之变，人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生灵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仅有1012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它们的数量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 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后邱建松介绍说，
9: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尤其是到去年，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3: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邱建松说，
9: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3: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了两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需要上三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9: 那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3: 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儿。邱建松说，
9: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3: 据邱建松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9: 25年年底放的这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它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然后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3: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长江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而在不久前，科研团队首次在无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了长江鲟自然产卵并孵化出苗，这也充分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效显著，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持续的保护研究。清晨，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杜浩和队员们正乘船前往江底采卵点，收集长江鲟鱼卵。
10: 哎呦，这里面这个就有很多的青苔，回去要详细的这个摄取里面，有没有可能卵？你看我们这个网上每一个都布设了有网口流量计，最终可以估算出整个蛋面的它的采卵量。
3: 在33万平方米的试验区域内，科研人员布设了17个点位。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往返于江面和边滩，放网、收网、 采样。
10: 这个以人工为主，就是

0: 就是要获得这个产卵和产苗的直接证据，我们想佐证它能不能产卵，这个一定要采集到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个还是最关键的一步。美网上来以后，大家都是瞪大眼睛，想办法去淘宝。
1: 今年45岁的杜浩从事长江鲟保护研究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2005年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参与了一次白鲟的科研探测项目。
0: 在这过程中找到了长江鲟的两尾，那时候长江鲟也极度濒危了，能够发现两尾珍稀濒危的长江鲟，也是给我们了开展长江鲟保护和拯救的一个信心。
1: 经过多年实验研究，2016年，杜浩带领团队在室内进行长江鲟仿生态繁殖实验，并取得成功。然而，让长江鲟可以实现天然水域繁殖，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2023年和2024年，杜浩和队员们基于实验室理论模型，在长江鲟历史产卵场长江上游江安县主导夹江水域，两次开展人工干预下的长江鲟野外自然繁殖试验，并取得成功。去年，他们开始进行天然产卵场功能验证试验。
0: 2025年也在雪滩进行了实验，但是发现我们放牛的长江鲟进去了以后，只有少量的产卵，没有受精。就是这些历史产卵场的位点存在，但是它的水下的河床形态、局部的卵石滩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改变，很多的产卵的原有的栖息地还是受损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可能它们的功能部分或者全部都丧失了。
1: 在对长江上游8个长江鲟历史产卵场进行反复调查后，杜浩和队员们发现，其中7个产卵场的河床形态改变度都超过了50%，仅有江安段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河床风貌和水文条件。
0: 这里面的卵石就是长江鲟非常喜欢的卵石，你看这上面又没有长青苔，又没有泥沙。长江鲟它是产粘性卵的，它的卵需要粘在这个石头缝隙里面去受精孵化的。这个鲟鱼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这个出生了以后，它就快速到水面，让水流把它带到离产卵场下面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再沉下来，选择一般沙洲，它到沙里面藏着。还有一个，这个沙洲里面有很多这个浮游生物呀，可以用它吃，所以说沙洲对它也很重要。
1: 从室内模拟到人工干预，再到自然繁殖，这些年来，杜浩署名发表的长江鲟相关论文60多篇，获得专利24项。足迹遍布长江中游和上游15座城市。
0: 长江鲟它是一个长寿命的，这个生活史复杂的这些鱼类，只有你做一个长期的事业，你才能够慢慢的了解、熟悉或掌握它们，才能够揭开它们生命的这个特色跟密码。这个物种保护岌岌可危，我们就想为这个长江鲟保护出一份力、尽一份责，让这些这个美丽的这些水中的这个天使它不消失呀。在这过程中，真的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跟时间竞赛。
1: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陆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10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态修复科工程师魏广恩介绍说，
2: 以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底栖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沙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了。
1: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

0: 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志工作。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威说，
1: 这是也是铁嘴鲨痕，环号81，编码Y3，时长148，位长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环志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0: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吴威说，
1: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0: 常态化守护长江生态，科学考评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对长江流域的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最近总台记者跟随着工作队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洞庭湖的鱼类非常丰富，不仅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重要经济鱼类，也栖息着长江江豚、胭脂鱼等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工作人员用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采集水样，因为在水下生物也是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除了水样，工作人员还要利用采泥器从10米深的江底采集泥沙。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水生态监测技术负责人彭玉说，
2: 洞庭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蚌类、螺类，其实还藏着不少的水生昆虫，大小呢可能只有米粒那么大，它们的状态呢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节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食蛾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食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0: 这些小生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细微变化都在揭示着长江江底的秘密。工作人员采集回来的水样用肉眼看比较清澈，但水清不代表水生态就一定好，这些水体当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浮游生物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彭玉介绍说，
2: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与此同时呢，像一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植食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14、15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
0: 通过人工采样，再结合一系列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才能实实在在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sset， asset 资产， Chinese asset 则是中国资产。近日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众多国际投行看好中国资产。 文章写道，全球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正在对中国资产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企业盈利复苏、人工智能发展强劲，以及中国在结构层面对油价波动具备较强抵御能力，是支撑新一轮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投资逻辑的三大核心驱动。

0: 力。一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表示，中国电力部门仅约3%的能源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低于全球近20%的平均水平。另外，外资机构对于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的关注焦点已从近年来泛泛的中国复苏交易转向 AI 与科技产业升级领域。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8: Ladies and gentlemen,
16: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11: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针对日本自民党要求提升防卫费以及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大幅增长，郭家坤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创历史新高，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 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继续来关注新闻。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蒂萨新城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多人重伤。土耳其一家上诉法院21号裁定，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2023年党内选举结果无效，现任党主席厄泽尔不能继续任职。上诉法院认定厄泽尔不能继续任职的同时，裁定应由厄泽尔的前任凯莫尔·克勒齐达尔奥卢担任共和人民党临时领导人。克勒齐达尔奥卢曾在2023年5月土耳其总统选举中挑战总统埃尔多安，遭遇失败。在同年11月党领导层改选当中，他又败给厄泽尔。共和人民党21号拒绝承认上诉法院裁决，称其不合法。据法国警方的消息，巴黎市中心21号晚发生球迷骚乱事件，已造成6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据悉，这次骚乱发生在法国杯决赛举行前夕，当晚约100名尼斯足球俱乐部支持者与路人发生冲突，并爆发大规模斗殴。警方随后出动大量警力控制局势，并拘留了65人。由于多地连续高温，印度用电峰值功率连续4天破纪录，在21号达到270.82吉瓦的最高纪录。印度电力部发表声明说，印度用电需求增长似乎由制冷设备耗电所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张文进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他出身名门，留德求学，从西南联大的热血学子成长为周恩来总理身边最得力的翻译与秘书。他亲历重庆谈判、马歇尔调停、日内瓦会议等历史关头，主持中印、中苏、中缅等一系列边界谈判，以史料为刃，以原则为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是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中方迎候组长，是邓小平首次访美的代表团秘书长，是古稀之年临危受命的中国驻美大使，全程参与中美关系破冰、建交、维稳的每一步关键进程。那么，从红岩村南方局外事组到钓鱼台谈判桌，张文进是因何被周恩来一眼相中，以为心腹的？在边界谈判中，他是如何用百年铁证让印方代表无言以对的？为迎接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细节？在驻美大使任上，他又是如何力挽狂澜，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张文进从红岩翻译到驻美大使。1914年，张文进出生于北京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优渥的家境与开明的家风为他提供了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条件。年少时的他便展现出过人的语言天赋与学习能力。1927年秋，年仅13岁的张文进远赴德国留学。

在欧洲的求学时光里，他不仅熟练掌握德语、英语，更广泛接触国际政治与进步思潮，眼界与格局远超同辈青年。1931年底，日寇侵华步步紧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张文进毅然中断学业，启程回国，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张文进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汽车制造专业。彼时的他怀揣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希望用技术力量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北平沦陷后，清华师生被迫南迁，千里跋涉的颠沛之路，也是张文进思想觉醒的道路。在南迁途中，张文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个人理想与民族解放紧紧相连。随后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西南联大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也锤炼了张文进的学识修养与人格品行，为他日后走上外交舞台打下了坚实基础。张文进与外交的正式结缘始于1944年底的一次偶然调动，当时党中央决定将一批青年学生党员撤回延安，张文进在途经重庆时被留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重庆红岩村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外交前沿，周恩来在这里统筹全局，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国际力量日夜操劳。这份看似偶然的安排，却成为张文进一生事业的起点，让他从此与新中国外交血脉相连。张文进到重庆不久，参加周恩来主持的国际形势讨论会，周恩来听了他的发言感觉不错，就让他把发言写成文章。周恩来看过初稿后不太满意，对张文进说，一个射手是好是坏，不是看他射出了多少子弹，而是看他能否一弹中地。张文进顿时明白文章没有击中要害，很快改出第二稿。周恩来非常满意，不久就让张文进做了自己的秘书兼翻译。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跟国民党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加拿大驻华大使，周恩来安排张文进做翻译。毛泽东误把他当成加拿大使馆议员，夸赞说，这位先生翻译得不错啊。张文进连忙说，主席，我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听后十分欣喜，连声称赞。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关系，张文进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的翻译，得到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当时国共美三方一起谈判，三方议员轮流上场翻译，国方美方代表很快发现他们的翻译都不能胜任重要场合翻译工作，中共与美方谈判时都由张文进任主译。他凭借丰富英文词汇和良好中文修养，把谈判各方意见准确表达出来。这场谈判让张文进近距离目睹了周恩来与马歇尔两位谈判大师的巅峰对决。彼时的马歇尔是国际知名的军事家、外交家，声望与影响力远超周恩来。但几个回合交锋后，马歇尔由衷感叹周恩来是他生平所未遇之对手。在周恩来身边的岁月里，张文进跟随其辗转重庆、上海、南京、延安、济南、武汉等多地，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胜利曙光的全过程。周恩来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一心为国的献身精神，时刻激励着张文进坚守初心，忠诚履职。1949年1月，天津、北平相继解放，新中国的曙光已然来临。张文进随解放军进入天津，担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负责处理地方涉外事务，开启了新中国地方外交工作的

原则中印联合公报，张文进夜以继日工作，在一字一句斟酌中深刻领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对他日后做外交工作起到指导作用。1954年9月，张文进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面临最大挑战是中国同不少邻国存在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他接手亚洲司后，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边界谈判。中印边界谈判最为棘手，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既要照顾过去历史，又要照顾业已形成的实际情况。经双方同意，也可在必要之处做些调整，在达成协议之前，双方应共同维持边界现状。但印度政府单方面强行把传统习惯线原属中国一侧的大片领土划入印度版图，并不断派军队深入中国境内，把印方实际控制线推进到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洪线。占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大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从1959年开始，中印边境形势变得异常紧张。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张文进带领亚洲司边界处做大量准备工作，找专家查阅档案，起草照会，审定地图。张文进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印方首席代表梅达多次在北京、新德里、仰光晤谈，但双方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周恩来把张文进和工作班子召到办公室，偌大地图摊在地板上，周恩来和他们一起坐在地板上，围着地图一点一线地研究。1960年4月，周恩来赴新德里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两国总理达成一项对材料协议，由双方代表携带本方掌握的材料互换核对，寻求接近点。在对材料会谈中，张文进出示大量原始资料，100多年前以中国山水画技法画的拓勘图，清朝官员拒绝签字的麦克马洪线原图，上海申报发表的中国地图，不同年代版本的大英百科全书中印边界图，尼赫鲁著作和印度出版物的边界线图等，这些资料有力支持中方观点，让印方代表瞠目结舌。然而印方在报告中依旧蛮横无理，依旧试图以武力继续贯彻所谓前进政策。1962年10月，中国被迫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在取得重大胜利后主动后撤，从此中印边界紧张局势缓和下来。此外，张文进还参加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边界谈判，陆续达成边界条约。通过这一系列边界谈判，张文进积累丰富谈判经验。1970年，尼克松多次公开表达访华意愿，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传话，准备派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与中方进行秘密对话。毛泽东明确回应，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场改变世界格局、改写中美关系史的秘密外交行动悄然拉开帷幕。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国成立由叶剑英挂帅的接待基辛格筹备小组。1971年1月，刚上任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的张文进为小组成员。7月初，中美两国决定迈出关键性一步，基辛格将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中央决定派张文进为组长赴巴迎候。周恩来特别嘱咐他，这次去接基辛格，他是客，你是主，你要主动些，多讲一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这份细致的嘱托，既体现了周总理对张文进的绝对信任，也点明了此次任务的特殊重要性。张文进一行四人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后，住进中国大使馆官邸。7月8日，基辛格抵巴。

0: 基斯坦首都，按既定日程在巴基斯坦停留48小时。7月9日凌晨3点半，张文进一行先于基辛格到达机场，叶海亚汉的波音707专机舱门大开。不久，美国人来了，巴基斯坦副外长苏尔丹汗为中美双方人员做简短介绍，张文进、基辛格同时把手伸向对方。4点半，专机起飞，飞往北京，双方到事先安排好的座舱闲谈。张文进对基辛格不卑不亢，以礼相迎。张文进和基辛格等美国客人谈得比较融洽，消除他们对中国的不少顾虑。7月9日中午12时，专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亲自到机场迎接。基辛格一行下榻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从7月9日下午至11日下午1时，基辛格离开北京，周恩来同他进行6次会谈，地点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或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张文进自始至终参加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尼克松总统访华协议。在7月12日中午为基辛格送行的宴会上，叶剑英亲自给张文进敬酒，感谢他在基辛格来访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基辛格在回忆录《白宫岁月》中这样描述张文进：张文进看起来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文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尼克松访华后，张文进先后被任命为部长助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1届三中全会后，争取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提上中国外交重要日程，张文进的外交才干在新时期得到充分展现。中美建交后，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于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访问美国，张文进为代表团秘书长。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进行诚挚、富有成果的会谈，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在9天时间里，邓小平参加80多场活动，被美国多家媒体形容为刮起了邓旋风。作为代表团秘书长，张文进在邓小平访美前后，日以继夜与同事们研究磋商，制定各种对策，撰写讲话稿，细心梳理每个细小环节，做大量繁杂细致工作，为邓小平成功访美倾注大量心血。尽管中美已经建交，但美国仍严重违背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1979年3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月10日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中国外交部就此召会美国，表示坚决反对。中美双方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为期3年半的谈判，张文进作为主管副部长参与谈判，研究对策，起草文件，反复交涉，这些工作几乎耗费他做副部长的大部分时间。经过长时间拉锯式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1982年8月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及《817公报》，为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规定所应依据的原则和步骤。美国政府声明，他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他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1982年年底，张文进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按当时干部年轻化和离退休政策，年届古稀的张文进获得提名让人意外。但邓小平说，对美工作非常重要，也异常复杂，张文进是最合适人选， 不要去管年龄大小。1983年3月，张文进启程赴任，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有些摩擦，在这种氛围下，张文进夫妇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里根总统递交国书。例行公事后，张文进准备告辞，里根却让他坐下交谈，说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且登上伟大的长城。张文进微笑着说，如果我能陪同总统夫妇访问中国，我将会感到极大荣幸。如何使中美关系重回正轨，是新任大使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张文进认为，要改变美国社会对中国了解甚少、偏见根深蒂固的状况，就要多与美国人交往沟通，加深了解。到任一个月里，他旋风般拜会政要，出席各界名流欢迎宴会，广泛结交新老朋友。他拜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建议他注意中美经济关系重要性，只有两国经济发展，才能促进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美国一些友好学者也建议多邀请美国工商大亨访华，增加中美经济贸易往来。这些建议给张文进很大启示。经过国内和使馆一番努力，到五月中旬，中美关系出现积极转机。在任期间，张文进促成中美高规格代表团频繁互访。自1984年以后，中美双方在经贸、科技、军事、文化、民航、领事、教育、卫生等领域签订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中美两国关系走出低谷。1985年3月，张文进奉调回国前，里根、布什、舒尔茨等会见他，各界人士都热情为这位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的中国外交官送别。回国后，张文进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推进中外民间友好往来。1991年2月18日，张文进走完7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是与中国外交事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生。他从重庆红岩村的青年翻译，成长为新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与栋梁之才，亲历中国外交从艰难起步走向世界、引领格局的全过程。在边界谈判、中美破冰、高层出访、驻外使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屡建奇功。他精通英、德、拉丁等多种语言，儒雅内敛，智慧从容，以坚定的原则、灵活的策略、高尚的人格，在国际舞台上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生动展现了中国外交官的风骨与风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油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 11.5 万吨油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九成超大型油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油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6: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7: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8: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9: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5: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0: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此次联合声明重点突出这两个周年的主题，几乎涵盖了两国合作的所有领域，是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文件。这份声明进一步夯实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根基，为两国未来一段时间各领域合作做出重要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此次联合声明为契机，继续秉持平等相待、互相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5月22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开幕，会议为期2天，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2026中欧人权研讨会21号在法国巴黎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法国海外科学院主办，来自中国和约20个欧洲国家及联合国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秩序演变与人权未来这一主题深入研讨。 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1号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座音乐厅德黑兰

0: 交响乐团举行了自2月28号美以大规模空袭伊朗以来的首次正式演出。法国政府21号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鉴于中东局势在夏季至秋季前预计难以恢复正常，政府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继续运转。他同时承诺在2027年预算中不会提出增税方案。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家非营利组织前负责人因欺诈等罪名，21号被判处41年0.8个月监禁。美国司法部说，这是新冠疫情期间发生的针对美国政府救助计划的最大规模欺诈案件，涉案金额高达2.5亿美元。据检方2022年指控，青少年营养保障组织是联邦儿童营养项目授权的赞助机构，在该组织负责人谋划下，其雇员以该组织名义在明尼苏达州赞助开设了近200个供餐站点，这些站点谎称每天向大量儿童提供餐食，随后提交虚假报销单据获取返款。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8: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都沙巴吉。
3: 欢迎二位哈，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非常有意思哈。大家平时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有一天让你自己去选择一份工作的话，你想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关注到近日呢，内蒙古锡林浩特一个老板，他们呢是招聘放羊工，工作是做什么呢哈？是管理3000只羊，全年无休，而且是包吃吃住配 WiFi 啊，这样的一个条件瞬时引发大家的热议。有网友表示说，哎呦，这个工作环境啊，是美丽的草原，还有动物相伴，这样简单纯粹的工作，哎呦，我当然愿意去了。不过也有网友指出哈，这每一份看似美好的工作背后都不简单。这位老板也是看到大家这么热情，就解释说哈，要管理3000只羊，哎，你夏天还好，把羊放出去了吃吃草就行，但是冬天放不了羊，只能由人来喂。哎，说每天需要搬运300-400包草，每包呢重400斤，所以除了工作量大，工作环境也并非网友想象的那么诗意啊。这个地方也偏僻，常年也没人，只有牛跟羊。所以这样的话题，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哈。首先来问问两位，您觉得这个放羊工这个职业突然火了，原因是什么呢 ？Tony，
8: 我觉得它其实跟我们这几年老外看脸聊的一个话题关系很大，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城市的人他就是特别渴望自己可以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生活。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出差去了一些小地方，也发现了大城市跑到小地方的人越来越多。不管是我们去山东也好，还是去关东比较安静的地方也好，还是我去年去了那个山东也好，还是这个浙江也好，安静地方风景好，然后山水的地方，现在感觉大城市的人都喜欢在那待着。然后以前可能是就是去一个五一放假，可能去那边玩几天，后来变成一个暑假想去几周。我说现在我们下一步就是想尝试在哪边生活，因为大城市确实有大城市的压力嘛。比方说我们在大城市，我们工作，我们这个生活消费会比较高，大城市会比较拥挤，有时候生活节奏会比较快。我觉得这些事情虽然它有它的好处，对于这个发展来讲，但是对于人的这个内心来讲的话， 他可能相反，他的精神休息，他会觉得小地方也有他的美，然后会很愿意在那里长期待着。但是呢，我觉得他到那边生活

0: 一段时间之后，他并非会一直喜欢。我也觉得可能会在哪到了哪边，在那生活一段时间，他会发现那边有那边的问题，可能没有那么顺利的事情。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觉得比较梦幻。其实以前我们英国有很多电影或者很多小说、很多通话，他就是说这个一个 shepherd 的一个放羊工，他就是写诗，看着日落，就感觉很有画面感，就感觉很他的整个生活可能很休闲。但是我们每次考虑到他们的工作呢，我们也就是考虑到他们的这个开心的一幕，也不会考虑到他们工作有多么的辛苦，因为这个工作，说实话，我觉得他的哪个工作的这个美丽的点，对我个人来讲，看可能不是那么的大，我是看不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去做放羊工。但是我觉得在放羊工工作的这个地方，它反而是有魅力的。我觉得他们主要一般人还是他们是盼望这个地方，生活很舒服，也没有完全很全面的去考虑到这个工作的这个难度。
1: 家里不能让你去做放羊工，你去不？
2: 我有时候想去，有时候可能不想去。我是一个非常
1: 纠结的
2: 这个话题呢。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一个很纠结的话题。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啊，我们人类本身就是有个这个中国古人说的那句话怎么说呢？天人合一。我们本人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一部分，是在我心里。就比如说我喜欢蓝天，那马上就还有一句话，谁不喜欢蓝天呢？对吧？大家都是心里是喜欢的。那现在就是有个什么话题？中国现在天越来越蓝。那这个时候呢，中国的农村，或者是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内蒙古啊什么，我说听都没听过这个人这个地方的名字。说实话，肯定是可以感觉到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那现在就是什么呢？这些地方的这个环境，这个绿雪青山呢，改得蛮好。这应该是它本身是有个吸引力。另外一个，你把它改得更好，更有吸引力啊，对吧？原则上是这样。所以呢，你有吸引力，那肯定会吸引到我，这是很正常的。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这个工作的难度，就刚才大家都讲了。包括你刚才说这个，还要冬天，还要搞多少斤的400斤啊，400斤的这个草袋，那这个时候这是工作的难度就出现了。工作难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我还是老老实当个老师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时候呢，这种其实人类本身就是活在一种这种犹豫里面。这种犹豫我觉得并不是不好，这应该也是我觉得人类的一种美丽啊，因为我聪明，所以我犹豫嘛。我如果不聪明，因为我不会对比啊什么的啊，就不会这么做。然后呢，第二部分，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想做这件事儿？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部分，不能那么担忧的说他觉得这个都是生活的压力啊什么的。其实都是生活有压力，不是现在才有压力。200年前，我爷爷那时代，我爷爷的爸爸那时代，他们没有压力吗？有压力啊，你只能说压力的方式不一样。我爷爷啊，他从来没有坐过车，他是一个农民，还有农民的压力。我爸爸呢是坐过车，那原则上就是开车的和不开车的话呢，应该开车的更方便的。那我一直看我爸压力也很大，然后现在我到了40多岁了，现在我觉得我压力也很大。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我觉得人总是需要一个跟大自然结合，这也是从这个我们如果说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包括我个人。我个人有时候有时间会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或者是有树花草比较多的地方去。其实这本身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人类的充电的机会。我要充个电啊，一个星期我那么忙那么累啊什么的，那么压力那么大，那我要想个办法充一下电。
1: Tony 的观点呢，是大家对于小而美这种地方的憧憬和向往，所以催生了很多的年轻人想去尝试一下，或者是引发大家的讨论会多一点。加利布呢，觉得哎，我在这个环境之外，还想去这样的地方给自己充充电，额外的让自己长些见识。不管是哪种啊，都是戳中了很多年轻人现在心里的一种美好的憧憬，就是世界这么大哈，我想去看看，就觉得这样诗和远方的职业瞬间点燃了大家对于这种向往工作的讨论的热情，但是背后的他们的工作的辛酸或者是艰难，很多人是不懂的。包括刚才给大家说的400多斤的啊，这个草啊，大概要运300-400包啊。你想一包就重400多斤，它300-400包，那你像我这样的身子骨，肯定就可能半包我都坚持不下去了。那国外或者是你接触过的，除了这个放羊工，有没有类似的？就是你看似好像很美好这样的工作，但是背后这些辛酸或者这些艰难不为人知的这样的一些职业呢？
2: 那我就讲我个人的故事啊。我小时候那个小学老师是，我们那时候是有这么个说法，就是要写一个文章，你长大了要做什么。 我就写我长大了以后要做火车司机。
1: 为什么？
2: 我个人觉得包括现在啊，我跟你说实话，我心里话，我觉得火车司机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他每天可以去好多好多地方啊，啊，可以看好多好多人啊。另外一个呢，我小时候也是看出来了火车司机的这个，因为火车本身就是一个直线嘛，你也不用停车呀，也不用那个什么跟交警打交道啊什么的，所以那种小家里部的脑海里面啊，就我觉得哎，这个工作就是个好工作啊，然后你就那个啥呢，就可以把火车的这个按钮啊，开关按钮开了，那可以睡个觉啊，然后呢看看外面的风景呢、啊，喝喝茶就到了。
1: 嗯，
2: 所以我当时就写了这个，然后呢那个文章呢。我不知道写的好不好，但是呢老师把这个文章交给我妈妈了，结果我回来以后我妈就骂了我一顿，就是说怎么这都是你都是有这些那种这种爱好啊什么的，你长大了以后要做一个这个什么律师，做个医生，别人孩子都写这些东西，你怎么写你要开火车呀。我个人觉得我开火车是没毛病的，因为我们是看法不一样。然后呢我跟你讲，最近孟加拉国呢我们有个孟加拉湾，
1: 孟加拉湾
2: 这个海里面呢有几个很漂亮的岛，
1: 嗯，
2: 然后呢很多人就是想在这个岛里面呢做一些这个博主啊，或者是觉得这个做导游啊，或者岛里面开个旅馆啊什么的，觉得这样就很轻松啊什么的。其实我想说没有个轻松的工作，包括我小时候觉得火车司机就很轻松，其实不是啊。现在长大了我就知道火车司机包括地铁啊或者高铁啊什么的，他一方面工作压力很大，另外一个他的责任啊，一个火车里面几千个人，这几千个人的责任在你手里，你想一下一旦有这个责任的时候，你的腿双腿就可以发抖了。所以我就觉得岛里面做个博主啊什么的他也有压力，任何一个工作都有压力，然后呢也有工作的美丽。我觉得这种海外的这种美丽的工作，我们所说的这种美丽的工作呢，有很多这种它的美丽的点，也有很多它背后的压力的部分，压力的故事。我是身份上是大学老师啊，我们三个人里面我应该是每天接触大量的年轻人，
1: 嗯
2: 啊，很多年轻人的这种故事我也是经常听到。我个人感觉这种表面上的好应该还是包括，还有很多人觉得哎，我要做这个摄像记者呀或者什么啊，摄像博主啊什么的，觉得这个工作很容易。前段时间我一个好朋友被蛇咬在孟加拉国。
1: 他是旅行博主。
2: 对，他是旅行博主，对，然后顺便是拍这些东西。我就问他，那你对蛇有没有了解？他说完全不了解，就是你就是觉得哎，这个工作很容易啊，又很漂亮啊什么的。这是认可漂亮背后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你只是看了一方面。
1: 嗯，加利布小时候的梦想是做火车司机，那如果现在让你做火车司机，如果有这样的体验或者有这样的机会，你会想再去尝试吗？
2: 一周可以一次。
1: 一周可以一次。因为我从北京回家的时候会路过一片麦田，所以每次看到这个窗外的风景的时候就特别的羡慕。但是你这么一说好像和我们想象中的还是有点出入的。 Tony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
0: 我以前其实是特别想去当一个语文老师或者一个外语老师，我想到我回英国去找一个好的一个学校，然后去那边可以找中文啊，或者去找其他的外语，我会特别的喜欢。后来我去跟我在英国认识的一些当地的一些老师去咨询一下关于这个情况，去看就是当老师会有什么难度什么的。我想的可能很轻松，就你外语水平好，你对这个语言的哪个语法和哪个词汇的哪个了解高，可能也没什么问题的。结果我去跟老师咨询之后，他就跟我说多么的艰苦。他说这个在英国的老师首先是有这个年薪的问题，他们一直在争取看看他们的年薪在涨得再高一点，但是他们确实生活现在过得可能比以前更困难一些。还有另外就是英国的小孩子特别的皮，你要去给外国小孩子讲中文的话，一个班30个孩子，我认识的老师跟我说可能也就那么5个能听进去，能把这个语言给学明白。所以他说你这工作也会特别的难，然后也有很多我们其他的要考虑的情况，比方说在英国的学校里可能有什么跟老师吵架呀，也是比较常见的事情，有很多就各种各样的困难，就是你可能想象不到。但是确实当你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哎呀，这工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简单。包括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放眼工，其实我 昨天晚上我都在想，哎，这个翻译工感觉不太适合我。后来我跟我老婆去
1: 聊，你为什么觉得这不适合你？你是觉得太艰苦吗？
0: 首先呢，我是看他是没有什么休息日，他基本上一周七天在工作，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年假，他就是你想放假呢，你就得小赚钱，或者你得找人替你做，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挑战比较大。另外呢，我觉得虽然很多人都在说这个没有网络的这个状态挺好的。

0: 都是他们想跟自然一起生活的。但是你算一下，我们现在是2026年，我们是从2006年差不多开始，也就是说已经20年，我们的生活每天都在对着手机上网，用网络工作、社交等等。你突然全断了。没有网络的情况下，我不相信会生活的那么的简单。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会有个适应期，会觉得很艰苦。
1: 嗯，
0: 比方说，哎呦，我想跟朋友发个信息啊，发不出来啊。哎呦，我想去网上查个东西啊，我想查个 AI， 我都查不了。一般大城市过来的人来讲的话，他的一个挑战还是会比较大。还有另外就是这个工作，他是两夫妻一起的，他是一个人放盐，一个人做饭，
1: 对，
0: 是吧？没错，
1: 是的，是的。
0: 我昨天跟我老婆说，哎，你觉得咱们两个去做这个放盐锅，你觉得能行吗？她说我绝对不干，我可以去找别人一起做，但是跟你的话，我是绝对不行。
1: 她不放心你。
0: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你肯定不是一个人做一个事情，你肯定就是我做完饭之后，那个放盐锅的那部分工作你也得让我帮，反正肯定是我吃亏。我觉得这个对夫妻的这个配合的这个要求也挺高的，不是每个夫妻都行。我是觉得我跟我老婆没什么大问题，我觉得我们能行，但是她觉得我们不行。他是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对这个福气的这个考验也会比较大。
1: 对，因为这份放羊工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哈，老板说的是要招两个人，最好呢是一对夫妻，还可以相互的去搭把手。但是这个 Tony 这么看的话，好像确实不太适合你。我还以为你是单纯不能接受孤独呢，但是没想到你这个分工合作上也是不太行。其实这样的职业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多，包括之前在网上一直讨论的叫酒店试睡员，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关注过这个职业。大家一听，哎，你就在那儿一躺啊，还能环游世界，还能去舒舒服服的去住一晚，觉得特别好啊。但是它毕竟是一份工作，那工作肯定要有工作它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酒店试睡员，他们呢一个月大概就要辗转10多家酒店，既要发掘这种新的特色酒店，搜集海量的行业资讯，还要撰写几万字的专业评论。但是每天的筛选包括对接酒店呀，就要耗费将近10几个小时，所以远远比想象中的辛苦。所以每个特殊的岗位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煎熬，其中的辛酸从来不是外人能够读懂或者是理解的。还有包括之前两位也应该听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工作，南极企鹅邮局管理人员，这个可能离我们会更远，但是每年收到的来应聘的邮件还是非常非常的多。最后呢，留下来的确实也能体会到不一样的工作的经历。你觉得像这些工作对于这些年轻人，或者是已经到那边开始工作的年轻人，他们会收获哪些人生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吗？
2: 我觉得年轻人，我们都是一个很流行的话，年轻人要锻炼。这锻炼是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面，是锻炼什么？就比如说一个人他不会游泳，那你让他做个这个水上的运动啊什么的做锻炼，那这个锻炼是不适合他。就是我们这个锻炼的方位，我要锻炼是我能接受的，在我的方位内接受得了。比如说现在如果说年轻人的话，怎么样可以选择他的一个适合的发展方向，这本身是一个热门话题。然后呢，这个话题是我个人觉得没有个标准的答案，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的接受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长大的这个环境和过程也不一样，这个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放羊这个工作，肯定是最后我相信这个老板呢可能找到了一个适合他的工作的一个员工，当然那个员工不是我，更不是托尼。但是呢，你说我一听这个觉得呀，那不是有蓝天白云，然后下面都是草原地呀。其实我呢，我还想得更美呢，我还觉得哎，这个工作更好。我如果到那边去挤羊奶，然后呢，我就好久没有喝羊奶，然后多余的奶我就可以做酸奶，然后呢再做这个羊奶肥皂啊什么的，我都还做了一系列的计划。然后呢，这个我还觉得注册一个品牌，加利布品牌的这个羊奶肥皂啊，羊奶的这个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白日梦。但是我觉得白日梦并不是不好，我不觉得这种想来想就是一件不好的事儿，这也是培养我的这个幻想的能力。人没有幻想啊，你会感觉很无聊。我每天啊上班下班回家，然后呢说来说去也就那样的人。而且我这个工作上呢有个很大的问题，大家会觉得哎呀，你会每天接触那么多年轻人，但是呢我只能接触年轻人的，对吧？你前面结束年轻人以后，你会觉得呀，其他的人，就比如说小孩或者年纪大一点的人，这群人我就没办法接触了。我也是想，哎呀，跟他们接触，小孩是不是更好玩呢？老人是不是更适合交流啊？所以我就觉得人生会有这种就是一些无奈。

0: 但是我觉得舞台本身也是人生的一个美丽。如果说回到是否可以选一个工作，或者怎么样可以选一个好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是要看你的经验和你的背景和你的优点三个东西直接挂钩的工作，那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工作。
1: 所以加利布的观点，这个工作到底和你适不适配，就是你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基础。你要放羊的话，你对那个地方你得熟悉吧，或者是你有过类似的经历，你可能对于这样的工作会更加的适合。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允许自己生活中的不完美，包括工作上的不完美。因为大家为什么喜欢或者是关注这个放羊工，就是因为它契合了大家对于蓝天白云的想象，对诗和远方的想象，觉得这个自己生活中可能没有，所以就想把没有的这块给补上。但加利布说，补上的这一块，我们也要接受没有这一块的存在。Tony 呢？
2: 我觉得，如果在选职业这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要先认清自己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职业。就比方说，你能不能吃苦，你自己的特长在哪里，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叫所谓的完美的工作。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外国的一个博主，给一个节目给餐厅做推广。你看他在镜头眼前就是特别的开心，就哇，这里的饭很好吃，这里的小蛋糕很棒什么的。但是他后面有一个人在拍他拍节目的样子，当他那个节目拍完了一 cut 之后，你能看到他的表情一下子就低落了，就感觉整个人都犹豫了，压力很大。
1: 瞬间变脸。
2: 对，瞬间变脸，说的没错。他是有他开心的一面，但是任何一个工作，如果你想做的有成就感，那肯定得吃苦，肯定得很自律，肯定得接受。不可能是100%全都很开心，得有不开心，得有很努力，得有很累的时候，才能把它做得特别的好。关于人选工作呢，他得先问一下自己，我能接受多少？就是在吃苦这方面，到底我能不能每天睡不够觉？是不是没时间吃饭也行？如果我没时间陪孩子，我能不能接受？如果没时间去坚持做自己喜欢的爱好，比方说什么健身啊、看书啊等等，这个我行不行？在他认清自己的底线之后，他就可以慢慢去看哪一个职业比较适合他。
1: 所以这些热搜话题在给职业赋予浪漫想象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职业的本质。包括加利布还有 Tony 都是说到了，他首先是谋生的手段，对不对？然后才是我们生活中的选择。所以大家看到的放羊啊、看云啊这样的诗意，也不要忘记可能长期存在的孤独的心理，包括你的承受力有多少，还有牧场管理的一些实际难度，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所以职业的选择需要浪漫的想象，更需要理性的坚守。那对于我们个人而言，大家看到这么多铺天盖地的放羊工啊、珊瑚礁管理员呀、包括试睡员呀等等，不要过度的被这些职业诗意化，这样也可以避免盲目的跟风，带来我们现在职业的这种不适感。所以追求适合自己的职业，或许在都市生活中，大家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牧场。好，非常感谢 Tony 和加利布。
2: 感谢收听，下回再见。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0: 感谢收听，再见。Tony about the show。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 APP。在线收听老外看点，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期再见。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经济损失。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及持续封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贸易航线中断以及供应链受阻。据英国媒体报道，梅姨战事已使得全球企业付出了至少$250亿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在所有已知的相关财务损失当中，航空业因为燃油价格近乎翻倍，承受了最惨烈的冲击，损失规模约达$150亿。随着运输与供应链瓶颈持续发酵，越来越多行业的企业开始发出预警，全球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向产业链下游转嫁新增成本，真正的利润率压力将从第二季度开始集中显现，届时全球企业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可能将进一步扩大。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思想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0: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8: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9: 下载
8: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伊美就浓缩铀处置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再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国内。
1: 数百名援助加沙人士将被以色列驱逐出境，多国谴责以色列扣押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
3: 美国总统称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专家认为美军部署驻军安排是为其外交服务，美欧安全合作博弈持续加剧。
1: 美国驻格陵兰岛领馆新址启用仪式遭冷遇，丹麦政府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数百民众举行抗议活动。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开幕，与会各方共绘亚太经贸新蓝图。
3: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区域防控压力上升，乌干达紧急暂停往返航班，严防疫情输入。
1: 体育方面，时隔22年再冲冠，中国 U17 男足明天凌晨迎战日本。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新宇。
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
3: 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学生通讯

0: 讯社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1: 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
0: 美国方面21号也证实，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而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在美伊谈判中，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一直是双方争执的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高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继续来听报道。
3: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会拿到那些高浓缩铀，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这些浓缩铀，拿到后很可能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美方此前曾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21号，特朗普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表示，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伊朗此前曾多次表示，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了很多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何伊朗需要将核材料转移到其他国家。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1号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他们。
1: 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消息人士说，伊朗方面认为当前战事暂停是美国的战术欺骗，目的是在恢复袭击之前制造安全感。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表示，伊朗拥有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平发展核能的固有权利，如何在铀浓缩和处理现有核材料等方面行使这一权利，只能由伊朗人民决定。来听详细报道。
4: 据俄外交部网站消息，扎哈罗娃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俄罗斯愿向伊朗和美国提供必要支持，以落实其在谈判中可能达成的解决方案。俄方相信，伊核问题只能依据国际法，在对伊朗合法权益予以应有考量的情况下，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扎哈罗娃说，军事打击伊朗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中东地区稳定，并对国际诸多领域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他表示，冲突各方需尽快恢复对话和谈判，以防冲突区域扩大。国际社会应保持客观公正立场，推动紧张局势降级，共同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5: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 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俄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这份声明是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文件，进一步夯实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根基，为两国未来一段时间各领域合作做出重要规划部署。
0: 据俄罗斯方面22号消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一次专访中表示，俄美对话并未放缓，两国高层仍保持开展建设性工作的意愿，但主要挑战是美方对俄的全面遏制、削弱和地缘政治包围。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关系要取得进展并非不可能，但需要双方展现政治意愿，清醒地看待现实。俄方也愿意接受其他事态发展方案，最终的决定权和选择权在美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记者说，数十年来，美国前总统们一直在考虑对古巴采取行动，而自己可能成为那个真正实施的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美方正与古巴接触，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但目前没有实质性进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他还说，特朗普始终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这一选项。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美方此举进一步团结了古巴人民，提升了古巴的民族自豪感和反帝决心。
0: 土耳其一家上诉法院21号裁定，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2023年党内选举结果无效，现任党主席厄兹居尔·厄泽尔不能继续任职。共和人民党当天拒绝承认上诉法院裁决，称其不合法，并指认这一裁决带有政治动机。
1: 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升至112.5，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日本厚生劳动省同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在从去年4月至今年3月的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之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为98.2，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日本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在物价持续高企背景下，工资增长难以追上通胀速度。
0: 据法国警方消息，巴黎市中心21号晚发生球迷骚乱事件，造成至少6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警方已拘捕65人。据悉，这次骚乱发生在法国杯决赛举行前夕，法国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22号晚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由朗斯队对阵尼斯队。由于法国警方担心极端球迷组织之间发生冲突，这场比赛被列为高风险赛事。
5: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共造成至少4人死亡。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
0: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1: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召开巴以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缓解人道危机，落实两国方案，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表示，去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达成，加沙局势得到一定改善，但停火尚未带来和平，袭击和伤亡还在继续。 国际社会需要凝聚更广泛共识，做出更积极努力。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停火协议的

0: 侵蚀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反对任何改变加沙人口和领土结构的企图。同时，以色列应遵守国际法和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活动，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严肃问责。
1: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任何安排或成立新的机制都必须坚持八人治八原则，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2: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正将数百名被已拘押的援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驱逐出境。
3: 此前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
2: 视频片段显示，有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他们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头朝地面，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
3: 而在另一个片段当中，一名女性活动人士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后，被警察抓住头部，强行摁倒在地。
2: 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而在此次增兵消息出炉之前呢，美国对波兰驻军部署出现了一些变动。美国五角大楼本月15号取消了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余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有消息人士称，该举措是美国调整欧洲驻军规模的一部分。相关调整最初主要针对德国。
2: 针对外界认为美国削减欧洲驻军的解读，美国副总统万斯于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作出澄清，否认此次调整为驻军削减，称只是一次常规的部队轮换推迟。
3: 一边取消既定部署，一边又官宣新增驻军，美国对波兰的驻军安排前后出现明显的反差，这一布局背后有何考量？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分析。
6: 在波兰方向上，先暂停，然后现在又要增派的这样一个变化。特朗普的公开解释呢，是他认为啊，由于他和波兰总统拉夫罗斯基的关系啊比较密切啊，所以呢，为了减少啊这个撤军或者说停止轮换计划对波兰带来的安全影响，所以现在呢，他决定向波兰方面增派士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

0: 特朗普做出这番表态的背景呢，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在这几天呢要到欧洲去和北约的外长呢举行这个会谈，所以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啊，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增派士兵的表态呢，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欧洲方面啊。毕竟如果美国现在开始实质性的从欧洲撤军，尤其是从波兰这样一个目前被看作是欧洲安全前沿的国家做出撤军的话，显然会对欧洲当前的安全架构，尤其是对一些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信任会产生直接的冲击。
1: 此前美国曾表态削减欧洲驻军的计划主要针对德国，那么此番反向向波兰增兵，是否意味着美国有意缓和与欧洲的关系，还是在借机挑拨欧洲国家关系？继续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不要只有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外交工具在使用。比如说此前要削减在德国的驻军，显然呢是因为美国啊对近期德国方面的一些表态呢非常不满，而想要利用啊德国呢在驻军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来向德国呢施加压力。同时呢，从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啊，美国方面呢就有意识的要在波兰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通过驻军的这个调整问题呢来收到不同的效果。尤其是现在在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仍然比较高的情况下，在美国看来啊，为了达到某种对欧洲的政治目的啊，它是完全可以利用驻军增派啊、驻军调整的手段呢，来在欧洲国家之间呢制造不同的矛盾，这样的话来帮助美国呢实现它在欧洲的政策目标。其实长期以来啊，为了更好的控制欧洲国家，为了更好的利用欧洲来实现它的战略利益，美国方面在欧洲内部啊进行挑拨，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实际上已经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对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和目标。
2: 在安全保障方面，美欧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我们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0: 我们看到最终这个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是撤出还是保持，究竟是实还是虚，我想后面其实都反映出现在欧美关系变化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呢，欧洲的确短期内尤其是一些国家呢可能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障，但是同时呢，从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的这样一些政策非常不连贯而且也不确定的信号呢，也让这些欧洲国家呢在逐步的加强它的心理建设。换句话说欧洲呢一些国家或许短期内呢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但从长期来看呢，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所谓的美国的安全保障呢变得不再可靠，而且美国政府的调整的大方向呢仍然是会分步骤有计划的减少它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当然这种军事存在减少可能目前主要还是体现在比如说驻军的规模轮换计划的改变等等，但是我想美国呢不会实质性的减少它对欧洲安全的控制。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我觉得欧美关系在安全领域呢会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双方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状态。
3: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21号，美国驻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领事馆举行新址启用仪式，然而仪式遭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抵制，他们拒绝出席启用仪式。当地民众还在领事馆外举行集会，对美国政府觊觎格陵兰岛表达不满。来听详细报道。
4: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领事馆从格陵兰岛首府努克郊外的一座木屋迁至市中心一栋约3000平方米的办公楼。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等多名政界人士此前表示，他们已拒绝了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同一天，数百名格陵兰岛居民在美国领事馆外手持写有美国驻守字样的海报，高喊口号进行抗议。
5: 我们在此向你们美国政府表明，我们不愿意成为美国人。
4: 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在出席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就在此前一天，美国总统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说，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上任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相关言论遭到丹麦以及欧洲多国的反对。
3: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日本有意提升防卫费的相关举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
6: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继续关注新闻。当地时间22号早间，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造成35人受伤。此外，斯塔罗比尔斯克的行政大楼、商店和私人住宅也遭到破坏，一名男子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9: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10: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8: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
3: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7: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17: 环球资讯，
18: 北京90.5，天津
17: 105.4，
18: 重庆91.7，深圳
17: 珠海
18: 107.1，从耳边到指尖，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7: 世界。环球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9: 气象你好。
2: 近期啊，南北方多地都是降水频繁，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国降水的最新趋势。
19: 好的，今天白天呢，在副热高压的掌控之下，华南沿海一带的降雨基本上都结束了，这一带天空放晴。而在暖湿气流推动之下，这个降雨啊向北转移来到了华南北部以及江南多地。那北方的降雨呢还在继续的向东推进，天津、辽宁西部等地阴雨在继续，而山西、河北的中西部、北京等地雨过天晴，阳光都陆续上线了。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暖湿气流会继续北上四川盆地还有江南北部，很多地方不乏强势的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在今天晚上到明天这个时段，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在西藏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且上述地区下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因为湿度大，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个时间段，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西部海域、辽东半岛沿海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可能会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那此外，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北东南部、山东西部、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出现大雾的可能，局部地区还会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也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大家外出一定要当心。那么随后明天夜间开始到27号，也就是下周三，淮河流域一带将可能会有低涡生成，并且逐渐的东移，主雨段会快速的北抬，来到黄河到长江流域之间，像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等地都有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积雨量具有一定极端性的可能，所以大家一定要谨防强降雨叠加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城市当中，像武汉、郑州、合肥、南京 周日到下周一期间都会有强势的降雨现身，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关注临近预报，注意出行安全。
2: 嗯，
19: 李晓，
2: 近期的阴雨啊，让不少地方天气也是清凉了不少啊。
19: 嗯，
2: 再给我们来说说全国

0: 气温的走势。
1: 好的，说到阴雨带清凉，今后一周北方很多地方呢是有频繁的冷空气和降水影响，所以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持续偏低， 最高气温普遍是25度左右， 尽管已经是初夏，但体感还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呢，对于南方很多地方而言，今后五天副热的高压北台、主雨带北台， 那江南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就会成片的增长， 很多地方气温会创出今年来的新高，尤其是本周末到下周初，江南南部、华南还会有成片的高温发展起来，再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会加剧， 而且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6度以上， 大家要做好全天候的防暑降温。静晓。
0: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新宇，
0: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医美就浓缩铀处置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再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接近5级级的铀必须留在国内。
0: 美国总统称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美军， 专家认为美军部署驻军安排是为其外交服务，美欧安全合作博弈持续加剧。美国驻格陵兰岛领馆新址启用仪式遭冷遇，丹麦政府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
2: 数百民众举行抗议活动。稍后您还将收听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苏州开幕，与会各方共会亚太经贸新蓝图。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区域防控压力上升，乌干达紧急暂停往返航班，严防疫情输入。
0: 体育方面，时隔22年再冲冠，中国U17男足明天凌晨迎战日本。
2: 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 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召开。 今年是中国第3次担任APEC东道主， 作为每个APEC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 本次APEC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严雪瑶发回的报道。
3: 本次贸易部长会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线，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 为11月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奠定坚实经贸基础。 2026APEC高官会主席陈旭在开幕式上表示，
4: 中方将通过4方面同参会方达成务实成果。一是发表领导人宣言，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秉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稳步推进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更好地支持区域经济联通发展。四是培育APEC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包容普惠发展和数据领域里的合作，形成更广泛的共识。
3: 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主席李凡荣在开幕式上强调，亚太经合组织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声明确立了企业界仍然坚定致力于将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长期目标。他同时表示，应加强互联互通，构建一个充满韧性的亚太共同体。
5: 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解决方案，为全球经济注入了确定性，要保障和加强互联互通以及韧性，包括升级互联互通蓝图，围绕三大支柱，韧性的物理网络、可互操作的标准以及民间友好关系，以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亚太共同体，增强供应链韧性，同时通过数字化投资建设韧性物流基础设施。
3: 今年是中国加入APEC35周年，也是时隔12年之后， 中国第3次担任APEC东道主。 中国始终把开放、创新、合作作为APEC的3大优先领域。 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开放包容与发展活力正在向世界释放着合作共赢的强烈吸引力。
0: We think of trade, but it's not trade.
4: 自2014年，也就是上次中国主办 APEC 会议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连接性蓝图。贸易并非贸易本身，它对发展很重要，关乎合作和创新。比如，我们如何确保不出现数字鸿沟？中国因相对较高的互联网速度而闻名，创造了万物互联的环境，但仍有一些国家地区的人无法上网，所以我们不能丢下任何人。这就是中国所说的开放合作的重要性。APEC 是一种推进方式，我们试图着眼未来解决贸易问题，这在 APEC 中称之为高质量协议，确保我们之间达成更多共识。
3: 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将凝聚开放共识，激活创新动能，深化互利合作，为亚太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正能量，为全球发展贡献亚太智慧与中国方案。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严雪瑶，苏州报道。
5: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6: 巴西马托格罗索州是全球重要的肉牛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牛肉产业规模稳居巴西首位。然而中东地缘冲突推高化肥与燃油价格，叠加内陆远离港口的物流短板，当地牧场正面临成本飙升、利润受压的严峻考验，产业发展承压明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7: 哈里普查伊特是当地一个牧场的负责人，该牧场存栏肉牛14000头，主营牛脂育肥业务，今年预计出栏9000头送往屠宰加工厂。哈里表示，受中东地缘局势影响造成的物资价格全面上涨，当地养殖生产成本全线走高，种植牧草所用的尿素价格大幅上涨，叠加牧场机械化作业、饲料长途运输的燃油开支急增，进一步抬高饲养成本。基于此，哈里在短期内不打算扩大养殖规模。哈里表示，
8: 涨幅十分明显，我们使用的氮肥价格涨幅达到5成至1倍，而且养殖离不开燃油消耗，外购饲料的运输成本也大幅增加，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十分显著。当下行业处境艰难，巴西畜牧行业正面临严峻考验，未来1到2年我们计划维持现有规模，不再扩大养殖量。
7: 马托格罗索州地处热带稀树原，气候温润，适宜常年放牧，地势平坦辽阔，草场水源充沛，土地广袤低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助推该州肉牛产业规模稳居巴西首位。但是由于身居巴西西部内陆，远离出海口，牛肉出口的物流成本高昂，尤其是遇到中东局势紧张所带来的化肥和柴油价格上涨问题，让出口成本明显增加。该州肉类研究所分析师瓦尔迪西·弗朗西斯科在采访中表示，该州本身的物流短板叠加中东局势外溢效应，让该州的牛肉出口抗风险能力大大降低。
9: 目前行业经营压力本就极大，再加上中东地区局势的发酵，进一步推高了我们肉制品出口的综合成本，仅物流开销就占到牛肉出口总成本的50%以上，货物抵达海外市场前各项叠加费用居高不下，这也让我们面对市场价格波动、行情变动时抗风险能力变得十分薄弱。
7: 受中东局势所造成的海运航线受挫以及海运保险价格飙升等因素影响，巴西牛肉对中东地区的出口在今年3月和4月出现了连续下跌的情况。瓦尔迪西表示，虽然部分出口商将无法销往中东国家的牛肉临时改道销往亚洲市场，但局势持续紧张对该州的肉牛生产链条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9: 中东市场对于我们而言绝非小众外销市场，整个中东地区占据本州牛肉出口总量的13%以上，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埃及都是我们长期稳定的大型采购方， 各项成本持续飙升，所有成本压力最终只能由本土肉类加工企业自行承担。长此以往，很容易出现肉类加工企业缩减肉牛收购体量，压低活牛采购报价的情况，最终损害的是养殖农户的切身利益。
7: 从牧场到港口，从生产成本到市场渠道，马托格罗索州牛肉产业的困境是中东局势紧张背景下巴西农牧业面临挑战的缩影。当地业内人士期盼紧张局势能早日平息，稳住供应链和运输成本，助力当地肉牛产业平稳向好发展。总台记者江平巴西马托格罗索报道。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刚果新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该国卫生部门21号最新通报显示，截至20号，疑似病例已升至67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160例。
6: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1号表示，刚果新埃博拉疫情引发的人道主义形势进一步恶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涛发回的报道。
10: 疫情集中于东北部伊图里省，18号单日新增确诊20例，目前疫情已蔓延至北基伍省、南基伍省等周边区域，跨区域传播风险显著上升。受病例确诊之后影响，感染者流动范围广，进一步加剧了全国扩散隐患。目前，刚果金卫生部联合世卫组织及相关合作伙伴开展排查追踪、疫情监测、口岸查验等防疫工作，并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管控。受战乱、人口流动频繁、物资通行受限等因素影响，当地防疫工作阻力较大。联合国相关机构正统筹协调人道主义援助，整合各方资源，助力刚果金构建协同防控体系，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2: 此外，尽管刚果金政府持续推进病例发现、隔离救治、接触者追踪和安全安葬等应对措施，但当地风险沟通和社区宣传仍显不足，谣言和恐惧情绪在部分社区蔓延，严重影响一线防控工作开展。
6: 21号，乌干达出台系列措施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暂停与刚果金之间所有航班及公共交通。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区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刚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邻国刚果金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其中1人死亡遗体运回刚果金，另1人正在坎帕拉一家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乌卫生部说，127名上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在指定机构接受集中隔离观察，乌干达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乌政府呼吁公众保持警惕，遵守卫生部发布的防疫指导措施，及时向医疗机构报告任何疑似病例。
5: 环球资讯广播，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5月下旬，印度遭遇热浪袭击，全国多地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8.2摄氏度。持续爆表的高温催生大规模制冷用电需求，致使印度全国电力负荷在5月20号、21号连续2天刷新历史记录。在极端负荷冲击下，当地老旧电网承压严峻，居民区停电线上频发。印度政府面临民生保障与能源转型的双重考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全文的综合报道。
8: 本轮高温天气覆盖印度大范围区域，首都新德里气温突破46摄氏度，北部多个区域气温相继刷新纪录。气象监测数据显示，极端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未来数天酷热态势难缓解，大范围高温至少还将延续1周。 北方邦成为高温重灾区，辖区部分区域此前测出 48.2 摄氏度高温，创下1951年以来当地最高气温。班达

0: 市气温也攀升至 47.6 摄氏度。目前印度全国气温最高纪录为51摄氏度，为2016年于拉贾斯坦邦帕洛迪市测得。持续炙烤的天气让户外从业者承受巨大生存压力，露天作业人员只能缩减外出时长，依靠遮阳方式躲避烈日，随身携带饮用水防暑降温。即便夜间气温依旧居高不下，恶劣环境大幅增加工作难度，民众日常起居与户外劳作都受到明显影响。气温飙升直接带动用电负荷激增，印度电力需求接连打破历史记录。20号，全国用电峰值为265440兆瓦。短短一日后，5月21号15时45分，用电负荷再度冲高至270820兆瓦。能源部门表示，空调等制冷设备大规模使用是用电量急剧上涨的核心原因。本轮用电高峰整体供应得以保障。从供电结构来看，印度电力供应依旧高度依靠传统火电，煤炭发电占比达62%，太阳能发电量占22%，风电、水电占比均为5%，剩余电力由其他能源补给。作为全球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印度虽定下2070年碳中和目标，但能源结构转型进度缓慢，短期内仍难以摆脱煤炭依赖。用电负荷暴涨也暴露出电力体系短板，高温加速老旧线路、变压器损耗，多地居民区出现断电情况，居民正常生活受到干扰。每年4至6月是印度高温高发时段，2022年5月和2024年5月，新德里曾出现过49.2摄氏度的创纪录高温。眼下，印度既要应对高温酷暑带来的民生难题，保障民众基本生活与作业安全，缓解电网供电压力，又要稳步推进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如何平衡民生保障与低碳转型，成为该国当下亟待解决的发展难题。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今天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今天在上海崇明岛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3: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推进昆盟框架全球目标实现做出中国贡献。同时，现场还举行了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的捐资仪式等活动。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表示：“
4: 经过不懈的努力呢，我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了主动预防。”精准干预和系统恢复，长江江豚、亚洲象、东北虎豹、这些在内的300多种的珍贵的濒危物种种群，稳步得到了恢复。对特别的濒危物种，包括像中华鲟，我们还建立了像上海中华鲟保护基地这样的繁育产房。在全面的努力下，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3: “14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5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1: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5: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中国 U17 男足将迎战日本队。相关情况，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报道。

0: 从小组赛到淘汰赛，中国 U17 国足队员们在场上给人的感觉是体能充沛，韧劲十足。这一切并非偶然，在球队集训时，针对沙特酷热的天气，中国队专门进行了高温体能训练。和过去的国字号青年球队不同，这支 U17 队伍中有不少球员已经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不惧怕快节奏的比赛。决赛中，球队或许在限制对手传控方面做出更具针对性的战术部署。此外，青少年足球比赛的偶然性更大，谁在心态上更稳定，谁就更接近冠军。在小组赛期间，中国队曾1-2不敌日本队，在决赛中再度相遇。中国 U17 男足的状态已经和小组赛中两队首次交锋时完全不同。在小组赛末场比赛，中国队队员们迸发了惊人的能量，2-0完胜卡塔尔队，并锁定了 U17 世界杯门票。随后，中国队在淘汰赛阶段彻底爆发，1/4决赛3-1逆转东道主沙特队，半决赛2-0完胜身体对抗出众的澳大利亚队，一波3连胜强势闯入决赛。经历小组赛的震荡后，球队打造出了极具韧性的防守体系，定位球和身体对抗是这支球队的天然优势。在比赛中，中国队放弃了无效传控，利用犀利的边路进攻，主打高效的防守反击，将高位逼抢转化为射门机会。 U17 国足曾在1992年和2004年两次闯入 U17 亚洲杯决赛，都成功夺得冠军。如今时隔22年，再次站上决赛舞台，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冠。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亚足联特意把本届赛事的冠军奖杯带到现场进行展示。面对距离自己近在咫尺的奖杯，上一场比赛担任队长的周雨诺表示，
1: 举起他的勇气和自信，首先我们全队都具备，然后为了这个奖杯我们也努力很多，我们明天肯定会付出100%、200%的努力去争取去捧起它。
0: 本场比赛 U17 国足的当务之急是做好防守，同时提升防守反击的质量。球队后卫张旭尧透露，中国队现在士气正盛，
2: 我们肯定是非常想拿到这个冠军，毕竟我们也经历一个3连胜，我们状态都非常好，也有很大的自信，希望能拿下这个冠军。
0: 本届 U17 世界杯将于11月19日至12月13日在卡塔尔进行。北京时间5月21日晚间，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结果出炉，身处第四档球队的中国 U17 男足最终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分在一个小组。在本届亚洲杯结束后，中国男足将根据小组对手进行针对性的集训和备战。
3: 好，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心雨、金晓，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明天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sset， asset 资产， Chinese asset 则是中国资产。近日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众多国际投行看好中国资产。文章写道，全球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正在对中国资产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企业盈利复苏、人工智能发展强劲，以及中国在结构层面对油价波动具备较强抵御能力，是支撑新一轮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投资逻辑的三大核心驱动力。一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表示，中国电力部门仅约3%的能源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低于全球近20%的平均水平。另外，外资机构对于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的关注焦点已从近年来泛泛的中国复苏交易转向 AI 与科技产业升级领域。
4: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7: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0: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 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1: I talk

0: acceptance。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饭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每一个
9: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俄罗斯方面22号消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一次专访中表示，俄美对话并未放缓，两国高层仍保持开展建设性工作的意愿，但主要挑战是美方对俄的全面遏制、削弱和地缘政治包围。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关系要取得进展并非不可能，但需要双方展现政治意愿，清醒地看待现实。俄方也愿意接受其他事态发展方案，最终的决定权和选择权在美方。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日再次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双方讨论了与解决争端有关的各项提议。据此前的消息，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21号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媒报道说，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之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法国政府21号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英国财政大臣里弗斯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洪都拉斯北部21号发生2起武装袭击事件，已造成24人死亡。据洪都拉斯媒体报道，洪北部部分地区长期受土地争端、毒品贩运和武装犯罪等问题的影响，多年来谋杀、强制驱逐等事件频发，

0: 由于多地连续高温，印度用电峰值功率连续四天破纪录，在21号达到270.82吉瓦的最高纪录。印度电力部发表声明说，印度用电需求增长似乎由制冷设备耗电所致。据法国警方的消息，巴黎市中心21号晚发生球迷骚乱事件，造成至少6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警方已拘捕65人。据悉，这次骚乱发生在法国杯决赛前夕，法国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22号晚在法兰西体育场举行，由朗斯队对阵尼斯队。由于法国警方担心极端球迷组织之间发生冲突，这场比赛被列为高风险赛事。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2: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 你可以穿越历史，
6: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
0: 那今天呢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天呢我们要来听一听大自然的声音，每一个人都是大自然的治愈力啊，说说我们能够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到底做点什么呢？同时我们来关注啊 U17 亚洲杯争冠战，明天凌晨1点是一触即发。 U17 国足表示为了冠军拼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也一起来前瞻一下赛事啊。
1: 我们还将关注到不远万里来华，美知名汽车博主来中国试新能源车，之前完全想错了，这名美国博主在中国体验自动驾驶、电池续航以及安全性有哪些新的发现，我们一起来关注。
0: 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多年来我国生态保护成绩斐然，大熊猫野生种群是从1100只增至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至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恢复至30多万只，雪豹是恢复至1200多只。所以今天有个热搜啊，就是说这些国宝队伍的国宝动物队伍又壮大了。
1: 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可以说是持续的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的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的保护。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已记录陆生脊椎动物约3100种，高等植物3.9万余种，均居全球的首列。
0: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通过声音啊，要走进一下大自然，大家也可以提高一下咱们的广播音量，来听听看里面都有谁呢？

0: 段声音当中啊，有老虎、雪豹、海狮。多种鸟类，狐狸，还有水獭等等，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听出来哈？当然，以后其实我觉得在不同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日当中啊，我们也可以重点去为大家来介绍，比方说狐狸的生活习性啊，然后海狮的生活习性啊等等，那个时候我们再重点来听一听它们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可以说我国啊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广袤国土之上，哪些手段正持续助力这些珍稀濒危明星物种家族不断的壮大呢？我们来通过总台多地记者站记者的报道，一起实地来感受一下。
0: 那首先呢是百兽之王老虎啊，眼下呢是正值东北虎繁育旺季，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是迎来繁育高峰，30多只新生小虎是扎堆降生哈。园区呢是通过精细化育幼、科学化的种源繁育、系统化的野化训练，全方位守护东北虎种群的纯正与稳定。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魏文文、马银霄的报道，开篇咱们就能听到小虎崽的声音。
2: 还没走进育幼室，一声声稚嫩却洪亮的叫声便穿透门缝。育婴箱内新生的虎宝宝顶着毛茸茸的小脑袋，眼睛还未完全睁开。目前这批小虎尚未度过危险期，需要接受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员杨忠亮：
3: 你像这只呢，就是刚出生3天的一个小老虎。它出生的时候呢，就是体温可能会不稳定，我们就会给它放到育婴箱里。因为育婴箱呢会保持一个恒温的状态，在28度左右，这样呢对它的一个体温的一个回复啊也是有帮助的。这个小老虎这个体温呢，正常状态的情况下是在36.5度和3到38度之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温值。
2: 在小老虎的婴儿房里，一窝一窝的小老虎在各自的房子里玩耍。从4月份第一只小老虎出生，这里已经迎来了30多只虎宝。因为有一些母虎是初产，没有带娃经验，为了保障安全，就由饲养员代为抚育。30多只幼虎，每隔4到6小时就要喂一次奶，同时每日完成测温、称重、辅助排便等全套护理工作。饲养员介绍，小虎繁育生长有着规范的周期节奏。杨忠亮说，幼虎80至90天完成哺乳断奶，待小虎日龄达到40天。每逢晴好天气，饲养员便会将幼虎带到室外草坪活动晒太阳，通过适量运动促进身体生长，锻炼反应能力。
3: 每天天气好的情况下，太阳足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给它拿到室外，让它这些比较大的呀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它的这个毛发呀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对它这个光合作用啊，促进它的钙的吸收也会有帮助。这样呢，这通过这个在草坪上活动啊，对它这个体格啊锻炼啊也是有好处。
2: 精细化人工育幼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科学的种源繁育保护体系。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隶属于中国横道盒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而猫科中心是我国东北虎种源繁育基地，下设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横道盒子东北虎林园和沈阳怪坡东北虎园3个园区，育有东北虎700多只，其中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是面积相对较大、东北虎数量较多的园区。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饲养兽医部

0: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李大鹏，
1: 每只老虎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芯片，就是它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一般在三月龄以上进入到虎舍之前，我们会给它植入一个东北虎芯片，植入到皮下啊，这个芯片的背后代表的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谱系档案，包括它的父母是谁，祖父母是谁，外祖父母是谁，这样呢保证它的个体档案是清晰的，到他们一岁的左右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这批次的幼虎进行一个基因检测，这样的话形成一个闭环，科学的管理，保障东北虎这个遗传多样性品种的纯正，
0: 同时恢复东北虎的野性，适应野外生存同样重要。园区实行分阶段野化培育模式，小虎一岁以后便可进入散放区初步适应野外环境，年满两岁后转入大面积野外散放区域开展高级别野化训练。李大鹏，
1: 可以转移到咱们身后这个大的散放区域内，这里是一年四季无特殊情况是不收回的，让他们逐步适应野外环境，包括夏季的炎热、冬季的寒冷、极端特殊天气的这种生存条件。同时，这里会投放大量的一些活物，他们供他们捕食，包括鸭子，是吧？放在水里头，他们来互相追逐、来潜水、来捕食这些东西。同时，定期对他们进行一个断食，模拟野外生存环境，这样呢，更好的让他们适应野外、回归野外。可通过咱们优选个体的野化放归，来助力野生种群的这种数量的恢复，同时保证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
2: 看来帮助小虎成长回到自然当中还是特别需要方式跟方法哈。那么野生东北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从2017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开始试点到现在，经过多年的努力呢，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是显著增加，野生东北虎是超过了70只，野生东北豹是超过了80只。
3: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大熊猫啊。您印象当中的野生大熊猫是不是独来独往深居简出的呢？那么最新的监测画面可能就要颠覆您这个印象了。巡护员说呢，红外相机换卡好像是开盲盒，野生大熊猫们安全串门画面一个又一个。那么这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摇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清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两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
5: 以前三四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4: 过去人类活动江山林且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以往来，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6: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点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来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4: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2: 原来他们串门背后是有这样的一些意涵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河南新乡、商丘等地呢，来看一下这个牙沙雁。牙沙雁呢，又叫灰沙雁，它们飞行敏捷啊，善于捕食低空飞行的蚊蝇等等的害虫，是不折不扣的农林异鸟。
3: 牙沙雁偏爱在靠近水源的沙质崖壁上凿洞为巢。那么由于对水质和食源要求苛刻，它们被称为衡量湿地生态环境质量的活指标，素有崖壁建筑师的美誉。我们来听一听总台记者胡晓辉、商丘台记者刘月、丁亚敏的报道。
7: 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一处沙土质崖壁，成群的雁儿在巢穴上空盘旋，如流云般有序归巢，场面十分壮观，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观看打卡。市民王景：
8: 今天特意来看咱这个牙沙雁的，你看这些小燕子多可爱呀，看见这些小精灵叽叽喳喳，心里也觉得很敞亮很舒服。
7: 牙沙雁体型小巧，背部呈灰褐色，腹部洁白，胸部有一道标志性的灰褐色胸带，模样灵动讨喜，格外惹人爱怜。

0: 每年四月初，牙沙雁便陆续飞临黄河故道湿地公园前来筑巢。待到七月繁殖期结束，幼鸟出巢时，牙沙雁的数量可达万余只。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湿地保护股股长耿思玉：
1: 据监测显示，自2019年以来，每年都有牙沙雁在民权湿地繁殖，这也证明了民权湿地的生态系统维持得比较良好。
0: 据了解，牙沙雁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被列入中国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生态环境整体改善，为包括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青头前鸭在内的多种珍稀鸟类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和繁殖条件。耿思玉：
1: 牙沙雁它的繁殖地一般是在靠近湿地的土质崖壁上，目前我们监测发现这处牙沙雁繁殖地燕子们正在筑巢，后续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护，加强对这处牙沙雁繁殖地的保护，尽量减少人为活动对它的干扰，助力牙沙雁在民权湿地顺利繁殖。
2: 我们说今天呢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物多样性呢是地球上生命经过几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那到底什么是生物多样性？这个生物多样性对咱们人类又有多重要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生物多样性就是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区，所有生物及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物种及其所拥有的遗传基因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总称。生物多样性公约将生物多样性 biological diversity 定义为各种生物之间的变异性或多样性，包括陆地、海洋及其他水生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系统中各组成部分间复杂的生态过程。生物多样性一般分为三个层次：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地球上生物所携带的各种遗传信息的总和，基因的多样性是生命进化和物种分化的基础。物种多样性指地球上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种类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是衡量一定地区生物资源丰富程度的一个客观指标。生态系统多样性，生态系统是各种生物与其周围环境所构成的自然综合体。在生态系统之中，不仅各个物种之间相互依赖、彼此制约，而且生物与其周围的各种环境因此也是相互作用的。生物多样性对人类有多重要？人类80%的食物来自于超过20类植物，衣食住行所有使用的物种超过40000种，这都是由生物多样性提供的。我们的生活和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生物多样性不仅对于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决定着我们的健康和生活品质。我国幅员辽阔，陆海兼备，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孕育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简单的说，水源地的生态系统健康与否，决定着是否能够保障饮用水的水质。森林覆盖率的改变则会影响空气质量和气候变化。
2: 我们说这个环境跟自然的这样一个生存啊是密切相关。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自然的治愈力啊，我们到底可以为大自然做点什么来保护国际生物多样性呢？你看，比如说咱们可以减少生态足迹，大家可以践行绿色出行，咱可以采取步行、公交、骑行的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节约用水，减少资源的浪费，同时呢减少使用一次性制品，自备购物袋，做好垃圾分类，尤其是啊要减少塑料的使用。为啥呢？就是保护海洋环境啊，别让塑料成为鱼的食物啊。
4: 没错，都说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多种树，少砍伐。
2: 同时咱们也可以鼓励使用清洁的能源哈。所以我们说，呵护物种，珍爱地球，咱们大家伙儿共同努力，
4: 一起努力。来关注体育方面吧。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的5月23号凌晨1点在中国队与日本队之间展开。那么这是继 U23 国足挺进 U23 亚洲杯决赛之后，中国国字号 男足球队今年第二次站上亚洲顶级足球赛事的决赛舞台，也是 U17 国足时隔22年之后再次闯入亚洲杯决赛。那么有没有朋友打算周末的时光熬夜呢？我们给中国 U17 小将们加油。我们来先听一听这支球队的晋级之路。
3: 一路走到决赛，这支 U17 国足低开高走小组赛首轮，以0-1爆冷输给印尼队，又以1-2不敌日本队，遭遇开局阶段2连败。好在小组赛末场2-0拿下卡塔尔队。U17 国足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时隔21年，中国足球再次拿到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入场券，这极大地提振了球队士气。随后 U17 国足又以3-1逆转战胜东道主沙特队，闯入四强。在半决赛中， U17 国足又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在此之前，中国男足国家队 U20 国足曾接连不敌沙特队和澳大利亚队，因此 U17 亚洲杯的这两场胜利提升了中国足球的士气。 U17 国足将在决赛中再遇日本队，已与小组赛中两队首次交锋时完全不同。
2: 两队现在完全不太一样，尤其是中国队经过了这么多场的一个比拼就身体素质特别好，而且整个的赛场默契也是不断在增长。那其实在这个比赛之前也召开了赛前新闻发布会，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们 U17 小将们的赛前感言。
5: 决赛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亚足联特意把 U17 亚洲杯的冠军奖杯带到了现场，这种仪式感激发了球员们对于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渴望。
3: 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队员周宇诺：
6: 举起他的勇气和自信，首先我们全队都具备，然后为了这个奖杯我们也努力很多，我们肯定会付出100%、200%的努力去争取去捧起他。
3: 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队员张旭尧：
7: 对他们几个能力比较强的球员要限制的更好一点，需要更多的沟通吧，因为日本队的实力很强劲，需要做好什么预判，大家需要团结一致，然后把这个防守做好。我们肯定是非常想拿到这个冠军，毕竟我们也经历一个3连胜，我们状态都非常好，也有很大的自信，希望能拿下这个冠军。
2: 现在咱们时隔22年 U17 国足队再次站上决赛的舞台，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夺冠。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9: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作为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邮轮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近日，由大连一家造船厂建造的11.5万吨邮轮提前164天交付给希腊船东的新闻登上热搜。这样的中国速度背后，是中国造船业在全球市场的强势崛起。今年以来，中国造船业斩获全球超90%超大型邮轮的新船订单，在全球市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17家船东订购建造91艘超大型邮轮，中国船厂承接了其中的83艘，占比高达91.4%。国际一流的设计、过硬的建造质量、更短的交付周期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正让全球船东争先恐后地将订单交给中国。截至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中国已从单纯的造船大国加速迈向造船强国，这一崛起不仅是产能规模的扩张，更是技术迭代、绿色转型与智能制造深度融合的结果。 中国造船业正以强大的产能和技术实力为全球航运市场提供不可或缺的中国动力，为全球能源运输提供坚实的中国保障。
9: 感知全球脉动，
11: 从耳边到指尖，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2: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3: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9: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6: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9: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本届链博会开幕前一天将举办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由中国驻拉赫尔总领事馆主办的丝路文魂中巴情深中巴建交75周年中国文化展21号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赫尔博物馆开幕。旁遮普省政府代表、文化界人士以及当地华侨华人代表出席开幕式。本次展览设有拉赫尔博物馆馆藏文物、中巴建交历史图片、茶文化、汉服、书法艺术、苏绣艺术等多个展区。据悉，展览将向公众开放并持续一个月。记者22号从公安部了解到，为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我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又一重要战果。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2号的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之后立即生效。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在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造成不安全局势的情况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仍为航运和全球贸易的持续进行开辟了一条安全水道。过去24小时内，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了解到，欧盟理事会22号决定扩大针对伊朗制裁的法律框架，将伊朗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相关行为纳入制裁范围。目前，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当地时间22号午间，俄罗斯国防部发布5月16号至22号战报，报告称俄军共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和军用机场等。报告还称，过去的一周，俄罗斯防空系统共击落4184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8: 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9: 在环球资讯广播，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0: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1: 我是金晓，欢迎回到资讯非常道。
0: 首先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21号到25号，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是在陕西西安举行。本届丝博会集开放合作、科技展示、消费体验于一体，以满满的心意为丝路融通注入新活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陈思莹的报道。
2: 丝博会的主题是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总展示面积7.2万平方米，设置了6大展区，聚焦经贸合作、产业对接与创新发展。其中首次设立的港贸产融合展区是一大亮点，1万平方米的展区内汇聚了60多家海内外优质企业，按业态划分为中欧班列承运区、班列货源企业区和省内重点关联企业区，充分展现依托中欧班列西安、联通内外、联动产业、畅通贸易的强劲动能。俄罗斯铁路公司工作人员尤里·杰列霍夫：
3: 我们对从中国进口到俄罗斯的货物以及过境运输都很感兴趣，现在这方面非常便利，尤其是在当前冲突频发、地缘政治复杂的背景下，我认为途经俄罗斯的中欧班列具有重要意义。
2: 硬核科技也是本届丝博会的关键词之一，航空低空经济展区聚焦无人机系统、低空管控平台等内容，汽车制造展区约1万平方米，以汽车产业展示为主，相关智能制造、未来产业为辅，吸引众多专业观众前来打卡。此外，在传统的丝路优品展区，来自64个国家、近200家境外企业带来数千种丝路特色好物，不仅展示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特色商品，还特别推出购在中国闪亮生活主题，结合国潮精品和入境消费，打造商文旅融合的互动体验，让观众享受买全球卖全球的便利。同时，本届丝博会还将举行10项重点活动，包括出口中国丝路同行、海外优品合作交流活动、数字赋能、中亚通衢、中亚区域丝路电商合作交流活动，以及数联万物、丝路共享、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交流活动等，旨在充分发挥丝博会高能级开放平台作用，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和省际贸易投资合作交流。马来西亚驻西安总领事法拉赫·拉凯什：
4: 我认为中国确实做得非常出色，特别是把中亚五国凝聚在了一起，这也为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其他国家带来了新的机遇。
1: 近日啊，美国一知名的汽车博主利奇·班诺特在社交媒体分享长视频，记录他在中国试乘、试驾中国产电动汽车，以及考察中国电动汽车电池技术发展和产品安全测试的全过程。他在中国试驾如何？在广东的自动驾驶又有怎样的体验呢？我们一起来听这名知名博主在中国的真实体验。China builds most
5: of the world's EV batteries. 中国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电动汽车电池，并且生产电动汽车的速度比其他国家都快。中国真的领先我们了吗？中国的自动驾驶是什么样？电池技术到底有多好？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意识到我完全不了解，所以我决定跨越8000英里去中国亲眼看一看。
6: 初抵中国，里奇·班诺特先是被中国电动汽车的舒适性和功能性吸引，接下来更令他感到稀罕的是中国车载导航系统的便利性。
5: 里奇·班诺特，这车感觉真不错，车载导航居然会显示红绿灯还要亮多久。看看这个倒计时读秒，当我们接近的时候，它显示大概还剩5秒变绿灯，然后就真的变绿了。这里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汽车的交互方式是我前所未见的。而在美国，当你停在交通灯前，并不确定传感器是否能确认你的位置。
6: 随后，里奇·班诺特办理了中国临时驾照，在广东实地试驾中国电动汽车。一番体验下来，里奇·班诺特和他的同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中国的智能驾驶技术应对复杂路况游刃有余。
5: 里奇·班诺特，他做到了自动驾驶安全通过，这太疯狂了。右侧的车正在开门，左侧有电动自行车，而我们这辆车居然安全通过了，这真的让我很惊讶。如果他在这里都能做到，那他在任何地方都能做到。这是我见过的最复杂的路况。我试驾的汽车以自动驾驶通过复杂路况的街道，让我印象十分深刻。当你从一辆可以按摩还能智驾的车上下来，你可能并不想再去测评其他的车了。同时也让我明白，中国不仅仅能以低成本生产电动汽车，他们是在向世界宣告实力。
6: 除了实地试驾中国电动汽车之外，考察中国电动汽车的电池技术是里奇·班诺特此行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在一次参观体验活动当中，里奇·班诺特对中国企业的换电和快充技术以及超长的电池耐久度赞不绝口。在中国期间，里奇·班诺特还观看了中国电动汽车的安全性测试。在他看来，中国电动汽车在极其严苛的碰撞和破坏性测试当中表现十分优异。在视频的最后，里奇·班诺特说
7: ：“Honestly, before going to China, I really thought that Chinese cars were mostly just kind of cheap knockoffs, and they were years behind everyone else.”
5: 在中国实地考察之前，我真的以为中国汽车大多只是一些廉价的仿制品，而且比其他国家落后许多年。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在真正驾驶了中国汽车，参观了工厂，见识了中国的基础设施，并了解了中国企业对电动汽车研发是多么认真之后，我觉得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并不是说中国车是完美的，不是说美国输定了。我想说的是，中国已经不再是追赶者，中国已经完成了追赶，一切都被改变了。
0: 确实，在这个视频当中，我看的也挺刺激的。就是为什么呢？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的大中城市，正好是在晚高峰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在一个巷子里面，左边有骑行的人，然后还有咱们自动的这个电动车也在出行。所以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自动驾驶哈？当然，一定要提示大家，这个自动驾驶它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功能，因为我们看到博主他也是把这个手啊一直放在方向盘上。那可以说，科技可以帮我们改变更多的一个出行的方式。大家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在试驾或者您在这个驾驶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时候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呢？那我们说交流交往是促进世界的了解，随着中国与俄罗斯两国经贸和人文交往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是来到中国工作学习。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美术学院教授娜塔莉亚·戈尔巴乔娃就是其中一位。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魏维问马银霄、吴亦农的报道。
8: 走进黑河俄罗斯油画城，一幅幅由俄罗斯画家绘制的油画映入眼帘。娜塔莉亚的画室就在油画城的展厅中，每天她都来到这里作画。擅长画静物玫瑰花的她，总能用独特的笔触让美丽的玫瑰花在画布上绽放异彩。如今娜塔莉亚来华工作已近十年，在她看来，与中国结缘既是偶然，更是两国关系和时代发展下的必然。
9: 跟我合作过的许多艺术家都开始去中国，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已经在这里长期工作了。
8: 地处中俄边境的黑河，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与浓厚的跨境文化氛围，汇聚了大批优秀俄罗斯艺术从业者，已然成为两国艺术交流互通的平台之一。即便是在异国他乡，他的艺术社交圈和艺术交流视野也在不断扩大拓宽。
9: 说来也怪，我在这里结识了许多俄罗斯艺术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段时间涌入了大量俄罗斯艺术家，现在也是如此。我认识来自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格维申斯克和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艺术家，当然我的熟人、同事和朋友圈也因此扩大了，这是个很大的优点。
8: 黑河俄罗斯油画城自2018年起开始对公众开放，也是国内首家与俄罗斯美术家协会合作的文化产业项目。
9: 在这里我有很多喜欢的东西，尤其是这里的食物。我喜欢这里和睦融洽的氛围，中国人的态度非常友好。每当我离开这里去俄罗斯的时候，我就会想念中国，而在这里我又会想念俄罗斯。 过去的三年里，我每年只去俄罗斯一次，每次待一个月，所以我的生活主要还是在这里。因此，当然，这里就是我的家。
8: 得益于对俄免签政策的实施，中俄跨境往来愈发便捷顺畅。这也让常年在华工作生活的娜塔莉亚倍感便利，远在俄罗斯的亲友们能够更加轻松地前来中国探望相聚。
9: 对我来说，好处就是我的亲戚们有很大机会来这儿看我，这一点也很棒，这确实是个很大的优点。我目前就过着这样的生活，我很感激能有机会工作，当然将来我希望能继续在这里工作。
1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环球资讯。
1: 好，我们来关注另一条有关文化方面的消息。那么当地时间21号晚，德黑兰交响乐团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一处音乐厅举行自梅以一战事爆发以来首次正式演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2: 21号晚，可容纳约800名观众的音乐厅座无虚席。在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中，德黑兰交响乐团为观众演奏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伊朗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副部长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不论局势如何变化，伊朗的艺术家们将继续与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
5: 伊朗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副部长沙菲耶，艺术在伊朗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危机和战争时期，艺术更是增强韧性、希望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工具。形式丰富的伊朗艺术在战争期间与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3: 现场观众，我认为艺术是帮我们渡过难关的强大工具。他提醒我们，生活即便有起有落，即便动荡不安，但依然美好。
14: 自2月28日梅以一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许多文化娱乐产业的相关活动就受到局势的影响而暂停举办，而本场音乐会是伊朗自战争爆发以来举办的首批音乐会之一，同时也是伊朗为了刺激经济发展、恢复社会活力所进行的一系列举措之一。现场的观众表示，他们希望战争能够真正结束，让他们的生活重新回到和平的状态。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感谢李建南的报道。伊朗当地的文博工作者就说，文明并非什么易碎品，只要伊朗人民还在，海外的伊朗社群还在，包括曾经受伊朗文化影响的区域，这些生活方式还保存延续下来，文明就不可能被几枚导弹摧毁。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15: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1: 那么还有20多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拉开大幕。环球资讯广播联合云听客户端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今天为您播出第10回，您认为非洲最强的队伍是谁？我们一起来听主播高佳与您来分享。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佳叙佳艺，我是高佳。今天我们继续为您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参赛球队。说非洲到底哪支球队最强呢？这个答案啊，如果是在2022年之前，可以说没有定论啊，各说各话。有人说尼日利亚，有人说塞内加尔，还是说埃及啊，拿了最多的非洲杯的冠军。但是在2022年之后，大家基本上都能够达成一个统一意见，非洲最强球队，那么就是摩洛哥队。4年前，他们是世界杯最大的黑马，让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俯首称臣。4年之后，他们带着经验和野心归来，他们是非洲第一，世界第8。这次可没人再说他们是黑马了。欢迎收听《燃情世界杯》第10回：昔日黑马，今朝变豪强，摩洛哥雄狮再展锋芒。说这摩洛哥的世界杯的记忆啊，是以2022年为分水岭的。 之前呢，他们是五次参加世界杯，1970年、1986年、1994年、1998年、2018年。那最好的成绩呢，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16强。那个时候，他们其实是第一支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非洲球队，当时也是创造了历史。但是后来呢，摩洛哥足球呢，就一直没有再展现出极高的水准。直到2022年的卡塔尔，摩洛哥一跃成为非洲第一球队。当时在小组赛当中，他们0-0战平克罗地亚，2-0击败比利时，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16强点球大战3-0淘汰西班牙，8强战1-0战胜葡萄牙，成为第一支晋级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半决赛当时输给了法国，季军争夺战1-2输给了克罗地亚，最终是排名第4位。那这届世界杯，摩洛哥可以说成为阿根廷之后的第二大赢家，他创造了非常多的第一，第一支进入4强的非洲球队，第一支进入4强的阿拉伯球队，世界杯历史上防守最好的球队之一，等等等等。那这2022年世界杯之后，摩洛哥变得怎么样？答案是他们变得更强了。在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当中呢，一组摩洛哥是8战全胜啊，没有一支球队哪怕给他们造成一点点的麻烦，可以说是24分全胜的成绩晋级世界杯，这个在非洲也是属于独一份。那目前的这支摩洛哥队实力怎么样？答案是很强。守门员这个位置，大家还记不记得亚辛布努？虽然说现在效力于中东的利亚德新月队，但是绝对实力依然非常优秀。在上届世界杯可是连续扑出西班牙的点球，2024年的非洲杯也是率队闯进了决赛，大赛经验丰富。这样的球员都是在国家队在世界杯上表现要比在俱乐部要好得多，所以说非常值得信任，是本届世界杯的一流门将之一。而摩洛哥队最强的两个位置就是他的左右两个边后卫，右后卫阿什拉夫·哈吉米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27岁，被称为目前的世一右，世界最佳右后卫。而左边后卫呢，是来自于曼联队27岁的马兹拉维，他在曼联表现非常的稳定，攻防俱佳。他和阿什拉夫组成的这个双边卫组合啊，是摩洛哥攻防转换的重要武器。所以说，两相于对比，目前摩洛哥的边后卫可是比巴西的边后卫强出至少1.5个档次。在中后卫方面，摩洛哥也很强，他的主力中卫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阿格尔德效力于马赛队，这是摩洛哥防线的核心之一，之前是效力于西汉姆联队，现在在法甲马赛队。有一个数据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南非那期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说整个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的过程当中呢，说有一个人在传球数量和传球成功率方面两项数据都是位列非洲第一，就是这个摩洛哥的中后卫阿格尔德，非常稳健，非常擅长一脚出球，不光擅长防守，还擅长组织球队的进攻。所以说摩洛哥这条防线在整个世界杯跟哪支球队相比可都不差啊！布努再加上两名边后卫阿什拉夫、马兹拉维，再加上阿格尔德，这就是一个任何主教练都梦寐以求的后防线。在中场方面呢，摩洛哥也是非常有实力，核心球员是来自皇家贝蒂斯的阿姆拉巴特，在上届世界杯就是表现最佳的防守型中场之一。而在前场攻击性方面啊，摩洛哥可就稍微差点意思，负责球队上线和打破僵局的球员是效力于皇家马德里的布拉辛·迪亚斯，他被认为是摩洛哥前场最具创造性的球员，在皇马效力，虽然不是绝对主力，但也是吃过见过。那迪亚斯他的整个的大局观和创造力肯定在摩洛哥当中，在这支摩洛哥队当中是独一档的存在，尤其是在进攻的体系当中。但是呢，他的这种灵性啊，还是没有得到过大赛的检验，到底摩洛哥能走多远，我觉得和这个布拉辛·迪亚斯是有很大关系。如果他就像2014年哥伦比亚对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那样技惊四座的话，那摩洛哥真的可以说是一发不可收。但是总体来看，他的进攻线比他的防线上来说还是相差不少。那摩洛哥队的出线形式呢，在这个小组应该说也没有什么疑问啊。摩洛哥和巴西被认为是这个小组最强的两支球队，那么很有可能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甚至有可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都有可能，所以说出线没有任何问题。摩洛哥这头亚特拉斯雄狮，4年前是黑马，4年之后是豪强，2026年他们希望更进一步。但在 C 组啊，还有一支球队 他们上一次晋级世界杯还是在1998年，当时在小组赛就和摩洛哥、巴西分在同一小组。那28年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世界杯，哎，您猜怎么着？又和巴西、摩洛哥分在同一小组。上次在小组赛灰溜溜的打道回府，那这一次憋了28年的苏格兰队再次碰上五星巴西和非洲雄狮，他们到底是英勇赴死还是绝地翻盘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大家如果想收听更多球队的球员名单、备战故事、出现前景，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云听客户端，云彩的云，好听的听，搜索世界杯或者是体育评书，进入家叙家议专辑来收听。欢迎大家伙儿关注，也欢迎大家伙儿追更。当然我们说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了，那作为揭幕战举办场地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也已经进入到世界杯的时间，像场馆的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也已经陆续的展开。
1: 那么根据赛程呢，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将于6月11号在该球场举行，由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
0: 这个墨西哥城体育场是位于墨西哥城南部，可以容纳超过8万名的观众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世界杯的开幕，也期待着绿茵场上更多的精彩。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1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经济损失。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及持续封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贸易航线中断以及供应链受阻。据英国媒体报道，梅姨战事已使得全球企业付出了至少250亿美元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在所有已知的相关财务损失当中，航空业因为燃油价格近乎翻倍承受了最惨烈的冲击，损失规模约达150亿美元。随着运输与供应链瓶颈持续发酵，越来越多行业的企业开始发出预警，全球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向产业链下游转嫁新增成本，真正的利润率压力将从第二季度开始集中显现，届时全球企业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可能将进一步扩大。
11: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4: 曲项向天歌，白马
1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5: 好的，谢谢。
1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大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风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大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 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4: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2: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5: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2: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2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6: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2: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7: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2: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

0: 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4: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3: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

0: 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1: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办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3: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2: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4: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2: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六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5: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2: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6: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2: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7: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一个一涝镇、二十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

0: 看了小狗如大狗，大狗如河流。
1: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中东局势引发的供应危机致使全球石油库存减少。随着夏季旅游旺季到来，石油需求和消耗上升，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兼任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

0: 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7到27度，上海小雨，22到29度，重庆多云，25到32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深圳多云，26到30度，香港多云，26到28度，澳门多云，26到28度。今明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开始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来袭，需要防范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南方气温逐渐走高，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将现高温，需要注意防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巴基斯坦继续斡旋伊美谈判，推动双方缩小分歧。
0: 财经前沿，我们今天要为您聚焦中东局势外溢，巴西核心肉牛产区产业链承压加剧。
1: 科技追踪，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围绕王毅外长将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并访问加拿大，美方表示暂停对台军售，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两则消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日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赴纽约主持会议。在纽约期间，王毅外长还将出席将于5月28日举行的全球治理智友小组会议，并同联合国秘书长及有关国家外长等举行会见。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外长将于5月28日至30日访问加拿大。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新加坡外长维文将于5月24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下面请提问。
5: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举办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的设想？王毅外长希望推动会议发出什么信息？

0: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变革动荡相互交织，战争冲突此起彼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召开的此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将聚焦联合国宪章的时代价值，遵守和践行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权威与效能等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会议由王毅外长主持，向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开放，多国外长及高级别代表已经确认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与会通报。我们期待各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重温宪章确立的崇高目标，重申对多边主义坚定承诺，以更大的团结与担当重振联合国地位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下一个问题。
1: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AFP.
2: 下午好，发行社提问。美国周四表示，对台军售已经暂停，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台湾方面呢，周五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信息显示美方有意对此次军售做出任何调整。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一贯明确坚定。下一个问题。
3: 发言人您好，人民日报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王毅外长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的考虑？谢谢。
0: 去年九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去年12月至今，短短5个月时间里，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从无到有，在纽约、日内瓦和维也纳相继落地，成员不断壮大，影响力和凝聚力持续提升。这充分表明全球治理倡议站在时代前沿，契合各国需求，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期待以此次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为契机，同各方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加强协调合作，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携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下一个问题。
4: 谢谢发言人。新华社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王毅外长访问加拿大的背景情况、主要活动和中方期待？谢谢。
0: 当前中加关系实现转环并持续向好发展，双方正推动构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外长此访将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加，对巩固中加关系转环向好势头具有重要意义。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加方就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卡尼总理今年1月访华成果，推动构建真正富有成效的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加方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下一个问题。
5: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援引了部分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为3%至3.5%的国家作为参考，而日本去年才刚刚突破2%。与此同时，日本主要军工企业防卫相关业务销售收入近年也大幅增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 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下一个问题。
6: 谢谢发言人。中国新闻社记者提问：今年五月一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非洲各界反响热烈，多国政要高度评价。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表示，习近平主席允许非洲产品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的决定恰逢其时，感谢中方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做法。南非、肯尼亚、塞拉利昂、塞舌尔等国总统坚定支持并期待本国用好零关税政策。发言人能否介绍零关税举措目前的实施情况？谢谢。
0: 中国是全球首个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现单方面全覆盖零关税的主要经济体。我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习近平主席对非方领导人的庄严承诺。政策落地20多天来，来自非洲的多批货物在中国各地口岸顺利通关。5月1日零时，24吨南非鲜苹果成为首批零关税进口的享惠货物。肯尼亚的牛油果、埃及鲜橙、摩洛哥生石膏、尼日利亚牛骨粒、南非葡萄酒和药品原材料等一大批非洲优质特色产品零关税入境中国，摆上各地商超，进入百姓生活。零关税举措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市场供应，降低了中非贸易成本，也有力提振了非洲生产销售商的信心。零关税不是孤立的降税安排，而是与配套措施一体推进的组合拳。中方同步升级了非洲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全面优化检疫准入程序，实施风险分级管理等便利化措施，将零关税举措转化为可感、可触、可想的成果。零关税是中非之间的合奏曲，奏响的是中非真实亲诚、民心相通、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中方将继续同相关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立长期、稳定、可预期的经贸合作制度保障，确保零关税举措行稳致远、向深走实，护航中非高质量合作未来。下一个问题。
7: 发言人你好，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 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世界在你耳边。
10: 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总台记者22号获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再次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双方讨论了与解决争端有关的各项提议。
11: 根据此前的消息，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10: 有消息称，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
11: 消息还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旨在推动伊朗与美国缩小分歧，促成双方达成正式谅解备忘录。
9: 从耳边到指尖，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驻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领事馆举行新址启用仪式，然而仪式遭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抵制，他们拒绝出席启用仪式。当地民众还在领事馆外举行集会，对美国政府觊觎格陵兰岛表达不满。来听相关的报道。
12: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领事馆从格陵兰岛首府努克郊外的一座木屋迁至市中心一栋约3000平方米的办公楼。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等多名政界人士此前表示，他们已拒绝了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同一天，数百名格陵兰岛居民在美国领事馆外手持写有美国驻守字样的海报，高喊口号进行抗议。
13: 我们在此向你们美国政府表明，我们不愿意成为美国人。
12: 美国驻丹麦大使豪威里在出席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不过，就在此前一天，美国总统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说，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上任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并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性。相关言论遭到丹麦以及欧洲多国的反对。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8: 世界在你耳边。
1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巴西马托格罗索州是全球重要的肉牛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牛肉产业规模稳居巴西首位。然而呢，中东地缘冲突推高了化肥和燃料价格，叠加内陆远离港口的物流短板，当地牧场呢正面临着成本飙升、利润受压的严峻考验，产业发展承压明显。详细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14: 哈里普沙伊特是当地一个牧场的负责人，该牧场存栏肉牛14000头，主营牛脂育肥业务，今年预计出栏9000头送往屠宰加工厂。哈里表示， 受中东地缘局势影响造成的物资价格全面上涨，当地养殖生产成本全线走高，种植牧草所用的尿素价格大幅上涨，叠加牧场机械化作业、饲料长途运输的燃油开支急增，进一步抬高饲养成本。基于此，哈里在短期内不打算扩大养殖规模。哈里表示，
15: 涨幅十分明显，我们使用的氮肥价格涨幅达到五成至一倍，而且养殖离不开燃油消耗，外购饲料的运输成本也大幅增加，燃油成本上涨带来的影响十分显著。当下行业处境艰难，巴西畜牧行业正面临严峻考验，未来一到两年我们计划维持现有规模，不再扩大养殖量。
14: 马托格罗索州地处热带稀树原，气候温润，适宜常年放牧，地势平坦辽阔，草场水源充沛，土地广袤低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助推该州肉牛产业规模稳居巴西首位。但是由于身居巴西西部内陆，远离出海口，牛肉出口的物流成本高昂，尤其是遇到中东局势紧张所带来的化肥和柴油价格上涨问题，让出口成本明显增加。该州肉类研究所分析师瓦尔迪西·弗朗西斯科在采访中表示，该州本身的物流短板叠加中东局势外溢效应，让该州的牛肉出口抗风险能力大大降低。
16: 目前行业经营压力本就极大，再加上中东地区局势的发酵，进一步推高了我们肉制品出口的综合成本，仅物流开销就占到牛肉出口总成本的五成以上，货物抵达海外市场前各项叠加费用居高不下，这也让我们面对市场价格波动、行情变动时抗风险能力变得十分薄弱。
14: 受中东局势所造成的海运航线受挫以及海运保险价格飙升等因素影响，巴西牛肉对中东地区的出口在今年三月和四月出现了连续下跌的情况。YDC 表示，虽然部分出口商将无法销往中东国家的牛肉临时改道销往亚洲市场，但局势持续紧张对该州的肉牛生产链条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16: 中东市场对于我们而言绝非小众外销市场，整个中东地区占据本州牛肉出口总量的13%以上，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埃及都是我们长期稳定的大型采购方，各项成本持续飙升，所有成本压力最终只能由本土肉类加工企业自行承担，长此以往很容易出现肉类加工企业缩减肉牛收购体量，压低活牛采购报价的情况，最终损害的是养殖农户的切身利益。
14: 从牧场到港口，从生产成本到市场渠道，马托格罗索州牛肉产业的困境是中东局势紧张背景下巴西农牧业面临挑战的缩影，当地业内人士期盼紧张局势能早日平息，稳住供应链和运输成本，助力当地肉牛产业平稳向好发展。总台记者江平，巴西马托格罗索报道。
17: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但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今天也就是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今天在上海崇明岛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8: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推进昆盟框架全球目标实现做出中国贡献。同时，现场还举行了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的捐资仪式等活动。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表示，
19: 经过不懈的努力呢，我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了主动预防、精准干预和系统恢复。长江江豚、亚洲象、东北虎豹、这些在内的300多。

0: 多种的珍贵的濒危物种种群稳步得到了恢复，对特别的濒危物种包括像中华鲟，我们还建立了像上海中华鲟保护基地这样的繁育产房，在全面的努力下，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1: 十四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5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3: 在你指尖。
2: 环球资讯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sset， asset 资产， Chinese asset 则是中国资产。近日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众多国际投行看好中国资产。文章写道，全球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正在对中国资产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企业盈利复苏、人工智能发展强劲，以及中国在结构层面对油价波动具备较强抵御能力，是支撑新一轮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投资逻辑的三大核心驱动力。一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表示，中国电力部门仅约3%的能源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低于全球近20%的平均水平。另外，外资机构对于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的关注焦点已从近年来泛泛的中国复苏交易转向 AI 与科技产业升级领域。
2: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饭好啦。
15: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 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9: 文明旅游
18: 也是美的风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美国《华盛顿邮报》21号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向该报提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为协助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导弹袭击，美军消耗的尖端弹药数量远超以军，这导致美军先进拦截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报道说，事实证明这场伊朗战事的挑战性超出了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的预期，两个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正逐渐加剧。近日，俄罗斯电视台21号播出对英国议会下议院前议员乔治·加洛维的采访。加洛维在节目中警告说，如果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持续，或将引发堪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崩溃。当地时间21号，400多名遭以色列扣押的加沙人道主义援助船队全球坚忍船队船员被遣返至土耳其。根据这些活动人士的讲述，在被扣押期间，他们被打、被电击，还有人遭到了性侵。有的活动人士说，以色列人像对待畜生一样对待他们，而他们只是短暂地体会到了巴勒斯坦人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根据瑞典通讯社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前接受采访时说，像任何联盟一样，北约必须对所有成员有利。此次会议将讨论一些盟友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缺乏配合的问题。同一天，北约秘书长吕特在赫尔辛堡表示，随着欧洲和北约增强自身能力，北约将继续朝着减少对单一盟友依赖的方向发展。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菲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22号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马来西亚副总理兼能源以及水务转型部部长法迪拉22号表示，在全球能源危机冲击产供链并推高能源成本的背景下，马来西亚政府正积极采取措施，包括从海外寻求能源供应补充来源，以确保国家能源供应维持至今年12月。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7: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本国库存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美伊在浓缩铀问题上南辕北辙的立场会对谈判产生何种影响？作为谈判关键斡旋方，巴基斯坦如何促使美伊重回谈判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我们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首先是这个核问题，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表态。特朗普呢，我们看到他21号的表态是说，伊朗必须要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的浓缩铀，说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这是美方的表态。但是我们注意到路透社有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了指令，要求本国库存的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那伊朗的高层官员认为呢，说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其实将使伊朗的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就是美伊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区别非常大。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妥协呢？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20: 那么从当前美国和伊朗的政治表态来看呢，在浓缩铀的处理问题上，可能月内要举行的美伊谈判是很难达成妥协的。我们看到美国是要求伊朗必须要全面的交出手中的高浓度浓缩铀，并且要将相关的浓缩铀转移到美国。而伊朗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已经明确表示所有的浓缩铀不得运出伊朗边境。可以说美国和伊朗当下通过政治表态已经把妥协的空间极度压缩，就目前双方的要价来讲很难取得有效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在本月底即将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恐怕很难达成外界所期待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全面框架协议。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谈判没有价值。其实对于当前的美国和伊朗博弈，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实现在各个战场的停火止暴，是要重新促使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得以开放，国际航运能够有序恢复。那在这些问题上呢，并不是不能实现阶段性的成果。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议题，也是根源性议题，但并没有被两国列为当下谈判的前提条件。所以即便在核问题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也不排除谈判仍然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也是目前斡旋方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同时呢，我们看到即便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巨大，但双方在明知如此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拒绝参与月底的谈判。这就说明政治沟通渠道仍然是现在双方的一个重要的选择，甚至是首选项。那么这对于确保目前冲突不会无限升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5: 那我们就继续来观察跟谈判有关的很多点，一点一点来说啊。就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在21号有表态说，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然后同一天也是21号，看一下美国国务卿的表态。他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没有办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还说呢，如果无法达成一份美方所谓的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会有哪些其他选项。这个美伊，您刚才听到他们的表态都透露了什么信息？
20: 美国和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都还是在进一步的重复着边打边谈的老套路。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都希望对方能够在谈判当中出现立场软化。但是由于目前美伊双方没有任何的互信，那么军事和经济威慑就成为了双方来逼迫对方进行妥协退让的最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伊朗都在不断地强调相关的这种强硬信号，甚至呢在提高对于彼此的要价。但所有这些从根本上来讲，都还是为了能够获得在谈判当中的更有利地位，获得在政治上的收益。所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其实只是为了推动谈判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么其实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之下，美国和伊朗打与谈两种手段本身就是双方博弈的一体两面，也正因为如此，双方的政治接触大概率会持续下去。但在这一过程当中，相应的军事摩擦可能也难以避免， 甚至不排除出现短促的、规模和烈度都有所升级的军事冲突。但是只要双方仍然都还开放着政治谈判的窗口，那么军事冲突就大概率不会全面的失控，美国和伊朗也都难以承受全面持久战的代价和风险。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战略僵持可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延续下去。
5: 因为综合的因素才会决定这个事情发展的方向，所以还要继续去研判。那我们看一下21号呢，有一名巴基斯坦的参议员，他是表示说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行，说呢巴基斯坦会尽一切的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同时他还谈到一点，说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您怎么看这个正确的方向是什么意思？
20: 巴基斯坦所说的正确方向呢，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双方都多次的确认政治接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国和伊朗也都愿意继续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进一步的来展开政治沟通和对话，那么这是当下局势能够不失控、谈判能够得以延续的根本前提。第二呢，我想就是可能美伊目前双方已经触及到了一些技术性细节的讨论，而不仅仅是在政治红线上来彼此进行喊话，那么这就使得双方呢能够进一步的谈深入，并且能够向着有限妥协和阶段性安排的方向得以迈进。但是就目前双方的表态来看，可能相应的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谈判呢也尚且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支持和鼓励的方向。第三呢，我想就是现在随着巴基斯坦作为关键斡旋方更多的参与进来，域内国家和域外大国就解决当下中东危机的彼此之间的互动也在进一步的深入，那这种以地区国家作为主导多边共同参与的斡旋的模式也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固化，各方呢也都接受了这样一个模式，那这对于最终实现中东危机的政治解决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5: 您刚才也谈到关于巴基斯坦，它是谈判的关键斡旋方，然后呢他们也表示说会尽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那您觉得后续巴基斯坦会用哪些努力，然后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20: 后期的斡旋恐怕不会是一个短促就能够完成的任务，而有可能呢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持续。美国和伊朗即便能够在各方的共同压力和催促之下达成框架性的协议和临时性的停火安排，也是需要第三方的监督、监管乃至是担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巴基斯坦作为受到美国和伊朗双方可信任的这样一个关键斡旋方，同时也是地区大国，它必然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呢，包括未来在相关核材料的处理问题上，巴基斯坦恐怕也会承担重要角色。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巴基斯坦在中东危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秩序重塑问题上，将不仅仅是承担一时的斡旋调停角色，而是很有可能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居间担保人的存在。那么这既是对于巴基斯坦斡旋能力的重大考验，同时呢，也给了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拓展地区影响力、提升自己国际地位的重要契机。那么同样，仅凭巴基斯坦一国的力量，其实想要实现这种地区和平显然是不足够的，那包括海湾国家以及域外大国在内的多边政治机制能否及时的介入并推动构建以地区国家为主导的海湾安全新机制，是决定着相关斡旋和调停努力能否最终成功的重要基础和保证。所以目前巴基斯坦的斡旋呢，只是为了让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一种临时性的妥协和休战，但想要全面的这种持久的来解决当下的中东危机，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3: 受中东冲突拖累，欧盟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欧洲经济复苏陷入停滞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欧洲的经济，尤其是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欧洲经济。那根据欧盟的报告呢，我们看到受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的影响，欧盟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将放缓，然后通胀将上升。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0: 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 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

0: 好，刚才是一些基本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专家来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呢，日前他是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那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外界对滞胀的担忧不断在升温。那就是我们也想观察一下欧洲方面，就是欧盟啊，为了应对当前的这种现状，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来听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怎么说。欧洲目前采取的这个措施啊，基本上是属于这个临时性，有针对性的一些支持措施，而不是大规模的无差别的这个财政刺激。那么从具体手段上来讲呢，欧盟正在进行持续的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行动，以平抑整个油价，同时呢还在考虑实施更低的这个电力的税率，以及升级碳排放交易系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结构性的改革。那么这个呢，用
1: 罗夫斯基斯 呢日前有一个表态，他说欧洲政策制定者当前可动用的政策空间更为有限。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说更为有限？
0: 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啊，他已经积累了非常大的这个财政的负担，极大的挤压了他本身的那个财政支出的这样一个余地。首先呢，就欧债危机和新冠疫情以后啊，就各国本身债务高筑，同时呢还要应对俄乌冲突所带来的能源价格的冲击，整个财政啊并没有完全恢复。那么其次呢，由于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啊，它国防开支啊等等已经成为啊各国比较迫切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流了原来可以用于经济刺激的那些财政资源。那么另外呢，对欧洲政策制定者来讲啊，他们还非常警惕过去的一些教训，就是不希望临时性的这样的一种应急性的能源补贴演变成为维持化石燃料高需求的一个长期政策，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阻碍长期的这个绿色能源转型啊。因为欧洲从大方向来讲是希望能够向绿色能源转型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三个顾虑啊，使得它本身的这个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相比这个原来，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情形呢，要显得更加的范围窄，更加的有限。
1: 嗯，就是之前其实一直在应对问题，不停的应对，然后已经用到了政策工具箱当中的很多工具了，所以现在是目前这样一种态势。我们看到现在欧盟经济的增长预期是被下调，然后通胀的预期在上升，所以呢有人就想研究一下它这个滞胀，也就是停滞通胀，它这个趋势有多严重。还有欧盟是要经济复苏的，但是经济复苏陷入停滞的风险又有多大？
0: 所谓滞胀指的就是经济停滞，这个通货膨胀。因为根据欧委会的2026年春季报告啊，它本身是已经把这个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 1.4 下调到了 1.1， 那么就是经济是相对停滞或者增长比较趋弱的。同时呢，由于中东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爆发，使得它通胀预期啊急剧的攀升，已经飙升到了将近3%几。那么这种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啊，就是构成了典型的这个滞胀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陷入这样的一个严重滞胀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实际上随着这个伊朗特别是这个中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持续延宕，在不断的升高。一个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持续封锁啊，使得油价维持在这个每桶100美元以上，那么同时呢，这个全球石油库存也在因此而快速下降。那么欧委会呢已经明确指出，如果是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更加大范围的中东供应链啊，如果出现比较长期的中断，那么欧洲经济复苏啊就可能完全的停滞。那么一些机构的预测也是比较悲观的，甚至认为这个冲突如果是持续升级的话，那么明年它的一个 GDP 的增长啊，可能比战争没有升级来讲的话呢，还要再低1%多。而且呢，现在普遍的反映的就是家庭消费啊等等那些指数都是持续在下跌啊，特别是从企业投资啊，从民生的消费的这个意愿呢，也是严重受挫。那么这个呢，就使得滞胀的这个风险啊，

0: 不断在增高。
1: 那我们说一下跟外部因素有关联的一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您觉得欧盟接下来在当前的伊朗问题上会采取新的居中斡旋或者选边站队吗？毫无疑问，本身这个中东对于欧洲，特别是对它本身的这个通道啊、运输啊，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中东本身是处在欧盟的南翼， 这个地区的动荡呢，是直接会构成欧洲边境的安全啊，引发难民潮啊，恐怖主义风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从经济上来讲，中东是它的能源的进口地区，中东局势所引发的这样的一种包括能源在内的这个冲击，使得欧洲经济受冲击的这个程度呢，是不断在体现。那么在这样一个利攸关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所以欧盟呢， 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呢，没有简单的去选边站，和以前不同，欧洲呢整体表现出是一个相对来讲集体谨慎的这样一个态度。欧洲大国，你像英法德啊等核心国家呢，是明确拒绝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并呢呼吁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欧洲能够非常有效的去充当这个斡旋者，那因为长期以来呢，
0: 议会协议是欧盟展现它战略自主外交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果呢，已经被美以单方面推出协议啊，或者打击伊朗啊这个军事行动啊等等所阻碍。当前呢，欧盟成员国本身的立场啊，是相对并不那么统一，尽管表现出整体是谨慎。中东欧国家呢，更倾向于追随美国对伊朗的展现强硬。南欧等等这些国家呢，由于直接承受地区动荡所带来的能源经济冲击， 所以呢，迫切希望能够缓和局势。这样的话呢，就造成它内部相对来讲分歧是比较严重的，也使得欧盟呢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效的共同外交的这样一个政策，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对欧盟来讲，它目前更像是一个被动承受危机所带来外溢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旁观者，而不是非常积极的主动的一个斡旋者。
2: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呢，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关于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最新数据显示，
3: 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 数额和GDP占比 均创历史新高， 进口武器量5年内 增长76%， 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 日本又一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 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 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又一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在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4: 另外呢，还有人关注的是美军计划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呢，这种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3: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 而无一例。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2到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4到27号，中东部还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8到31号，降雨区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有分散性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时刻刷新资讯
2: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2: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2: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8: 奔赴

0: 更璀璨的未来。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近日，俄罗斯电视台21号播出对英国议会下议院前议员乔治·加洛维的采访。加洛维在节目中警告说，如果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持续，或将引发堪比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崩溃。当地时间21号，400多名遭以色列扣押的加沙人道主义援助船队“全球坚忍”船队船员被遣返至土耳其。根据这些活动人士的讲述，在被扣押期间，他们被打、被电击，还有人遭到了性侵。有的活动人士说，以色列人像对待畜生一样对待他们，而他们只是短暂地体会到了巴勒斯坦人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根据瑞典通讯社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前接受采访时说，像任何联盟一样，北约必须对所有成员有利。此次会议将讨论一些盟友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缺乏配合的问题。同一天，北约秘书长吕特在赫尔辛堡表示，随着欧洲和北约增强自身能力，北约将继续朝着减少对单一盟友依赖的方向发展。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月21号，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已批准向乌克兰出售总价值约为1.08亿美元的霍克地对空导弹系统相关设备，包括导弹组件、备用零件以及后勤保障支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菲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马来西亚副总理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部长法迪拉22号表示，在全球能源危机冲击产供链并推高能源成本背景下，马来西亚政府正积极采取措施，包括从海外寻求能源供应补充来源，以确保国家能源供应维持至今年12月。日本媒体近日爆出，日本首相官邸的一名官员曾性骚扰一名电视台女记者，记者所属电视台向首相官邸提出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2号正式收到了相关抗议，并表示涉事官员已被调离。记者今天了解到，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有关部署，6家企业近日获得了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5大类7种试点产品，标志着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北约外长会议在瑞典召开，美国更关注盟友能否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上给予更多支持，欧洲则更在乎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伊朗局势考验北约内部团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

0: 北约内部的一些情况哈，我们主要是观察跟北约外长会有关的一些情况。那关于这次在瑞典的会议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出席了此次会议，然后他在参会之前表示说，特朗普对那些不允许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北约成员国感到非常失望，而且呢特别点到了西班牙。但是北约的官员是这么强调的，说美国 并没有要求北约参加对伊朗的战争，许多成员国都遵守了允许美国的军队使用其领空和领土上的基地的承诺。同时我们注意到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啊，21号曾经表示说，北约不应过分的依赖美国。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评价在这样一场美伊冲突当中，北约其他成员国对待美军行动的态度呢？我们听一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李海东是怎么说的。
1: 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对于美国想要使用北约其他成员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一事，美国和北约的不少成员国的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立场分歧。这表明北约本身在涉及美国对一战事这个问题的立场上存在严重的分裂，没有达成共识。 在不少北约成员国看来，北约应当是服务于欧洲安全的一个军事组织，让北约应用于欧洲以外的议题，尤其是对其他国家发起军事打击或者战争。欧洲的成员国的确展示出较强的抵制情绪，毕竟他们一方面认为北约应当将服务区域聚焦在欧洲， 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域外的纷争最终导致欧洲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这再次表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行动，即使在盟国之间，也并不受欢迎。当然了，也有不少北约成员国对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是持开放立场的，这也反映出北约内的不少成员国的安全依然是离不开美国的， 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来保证自身安全的想法，再次反映出北约内部其他成员国对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存在比较分裂的看法的。
0: 那尤其是我们既然提到卢比奥在参会前重提美国对北约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满，这个肯定会在北约内部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为了在伊朗问题上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您觉得美方借这次会议会给他的欧洲盟友施加什么样的压力？卢比奥在会前对北约，尤其是部分成员国，
1: 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中没能给予美国足够的支持表达了不满，这的确反映出来美国脑海中关于北约的地位和作用。在美国现政府看来，他认为北约是在美国投入大量资源后才得以有效运转的，北约应当服务于美国的需求。换言之，北约应当追随美国的领导， 而不是使北约及其成员国与美国呈现一种平等磋商的这种格局。所以在美国心目中，在重大问题上，北约毫无疑问应该作为美国的工具，追随美国的指挥棒去发挥作用。而北约内相当数量的成员国则认定北约成员国之间， 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应当就重大议题进行平等磋商。这显然就表明，美欧对于北约在当前美国对伊朗问题的处理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思维和观念。可以想见，美国给北约成员国施加压力的这种操作不会停下来，美国也会继续以北约及其成员国是否在美国实施重大政策过程中给予美国帮助来衡量这些国家是否值得美国与其发展更为紧密的安全关系。的确，这表明美国和北约在涉及北约和欧洲之外的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乃至于
2: 鉴于有这些分歧存在，我们想分析一下目前美国和这个北约内部的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现在

0: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首先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之前，其实卢比奥是拒绝讨论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任何进一步变化的。但是呢，美国其实又释放出一些比较模糊的信息。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此前已经决定取消向波兰和德国部署数千名美军，但特朗普21号又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展开探讨。但首先呢，我们看到美联社有一个观点， 认为卢比奥此行的最新任务要干嘛呢？要安抚美国在欧洲的盟友。而路透社又有报道说，预计欧洲各国部长将试图去安抚美国，也就是说他们相互要试图安抚对方。这个又体现出了北约内部什么样的复杂关系？尽管卢比奥在此次会议之前曾表示不会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问题，
1: 美国所面临和界定的安全威胁与北约内部许多成员国界定的安全威胁目前来看分歧在加大。此前美国对加拿大领土的觊觎以及想要占有格陵兰岛的诸多行为，让北约内部不少成员国对于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政策以及美国如何使用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存在较大的质疑。这折射出在北约内部美国与欧洲国家需要进行巨大的关系调整。一方面，北约成员国认为这个组织需要进行大的调整；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尤其是欧洲国家对美国这个北约领头人的担忧在不断加剧，这反映出北约应该如何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的重大议题上，北约内部的分歧和争论正在加剧，也表明北约内的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的这种信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强。
0: 总之啊，就是美国想把北约当工具用，然后北约的其他国家呢也希望能用得上美国。但是当前美国更关注的点就是在欧洲的北约盟国能不能在伊朗问题上给美国更多的支持，欧洲更在乎什么呢？就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所以侧重点完全不同，这意味着什么？美国希望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能够对美国的伊朗政策提供支持， 这表明美国希望北约在所谓的域外地区展示其功能，使得北约向着合乎美国全球战略的方向发挥作用。而欧洲国家毫无疑问倾向于北约是一个利用美国的军事优势来确保欧洲安全的一个区域性的欧洲安全组织，这表明美欧在北约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行动区域和具体使命这些重大关键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已经暴露无遗。换言之，美国要以一种北约领导者的角色推动甚至是迫使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走到北约地区以外的地方去发挥服务于美国战略需求的作用， 而欧洲国家是希望北约展现出更强的维护欧洲安全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现在越来越尖锐，所以这次北约的外长会恐怕会是一个展示北约更多分裂乃至更多不和的这样的一场会议。这也表明北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主导的军事组织，它的角色和地位越来越尴尬了。
2: 美国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美方此举是否有意挑拨东西欧国家的关系？在安保领域，美欧未来要如何相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上一个话题呢我们留了一个点专门把它展开来说一下，也是挺值得分析的。 因为我们提到特朗普21号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

0: 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哎，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周前五角大楼其实刚刚宣布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的美军部队的计划。那为什么之前取消了一个部署的计划，这么快又选择了一个增派的计划，对吧？我们想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1: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美国在处理它在欧洲的驻军问题上呢，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一个政策混乱，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呢是，究竟美国是要继续维持它在目前啊欧洲驻军的一个大致的水平，还是说要做出部分的撤出？从此前啊美方释放出的政策信号来看呢，似乎美国政府呢是希望啊要减少当前在欧洲的驻军水平，尤其是针对啊德国，美国政府为了发泄不满啊，甚至提出啊，可能要做一个大规模的撤出。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撤出？此前我们看到，似乎美国方面呢是把矛头对准了德国，但是近期的一个表现呢，好像又对波兰呢出现了一些针对性。我们看到此前美国呢国防部啊突然叫停对波兰方面啊4000美军的这个轮换部署的计划，这个信号呢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呢已经开始啊要对欧洲驻军做撤出的这样一个实际的步骤。但是很快我们看到现在特朗普方面啊有公开的表示说他要再次啊向波兰方面呢增派驻军，而且这个规模呢可能是5000人左右。所以这样一个从德国还是波兰或者说其他国家，无论是保持现有水平还是撤出，我们看到现在表现出相当的一个混乱。至于具体到这次啊在波兰方向上先暂停然后现在又要增派的这样一个变化，特朗普的公开解释呢是他认为由于他和波兰总统关系啊比较密切，所以呢他为了减少啊撤军或者说停止轮换计划对波兰带来的安全影响，所以现在呢他决定向波兰方面增派士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做出这番表态的背景呢是美国国务卿啊卢比奥就在这几天呢要到欧洲啊去和北约的外长呢举行这个会谈。所以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啊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增派士兵的表态呢，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欧洲方面啊，毕竟如果美国现在开始实质性的从欧洲撤军，尤其是从波兰这样一个目前被看作是欧洲安全前沿的国家做出撤军的话，显然会对欧洲当前的安全架构啊，尤其是对一些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信任，会产生直接的冲击。
0: 这是关于波兰的情况。不过您刚才也提到了德国，德国这边好像不太一样啊。此前由于德国总理默茨是批评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缺乏战略，而且呢还说美国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羞辱，然后就引发了美方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在特朗普的授意下呢，美国国防部是下令，就是5月1号下的令嘛，在未来的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那现在美国既然宣布向波兰增兵，而且很多人就想问，他是想缓和和欧洲的关系，还是想挑拨东西欧国家的关系？
1: 不要说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外交工具在使用，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每一次针对欧洲驻军调整的问题呢，它都是有具体的目标所指。比如说此前要削减在德国的驻军，显然呢是因为美国对近期德国方面的一些表态呢非常不满，而想要利用德国呢在驻军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来向德国呢施加压力。同时呢我们看到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美国方面呢就有意识的要在波兰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通过驻军的这个调整问题呢来收到不同的效果。尤其是现在在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仍然比较高的情况下，在美国看来为了达到某种对欧洲的政治目的它是完全可以利用驻军增派驻军调整的这个手段呢来在欧洲国家之间呢制造不同的矛盾，这样的话来帮助美国呢实现它在欧洲的政策目标。实际上在所谓的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进行关系上的挑拨 并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长期以来啊，为了更好的控制欧洲国家，为了更好的利用欧洲来实现它的战略利益，美国方面在欧洲内部啊进行挑拨，然后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实际上已经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对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和目标。
0: 嗯，一个不团结的欧洲，美国觉得用起来更方便哈。那现在我们看到欧洲那边呢，在安全保障方面，一方面是追求他们的战略自主，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还是希望美国为他提供一些安全保障。在这个基础上，安保方面，美欧关系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1: 在处理在欧洲驻军的问题上啊，无论特朗普政府啊有什么样的理由，但是显然他目前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政策混乱呢，实际上是让欧洲盟友啊感到困惑。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啊，在欧洲看来，现在美国方面其实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要调整他在欧洲驻军的计划，而究竟是要撤出还是要保持目前的水平，究竟是从德国撤出还是从波兰撤出，所有这一切释放的政策信号啊，在欧洲啊，甚至在美国内部的一些舆论看来呢，都是特朗普政府啊，为了达到外交上的目的，临时起意啊，采取了一种外交策略，想要通过调整驻军的这样一个方式呢，来向欧洲施压，然后获得啊，他从欧洲呢想要得到的利益。我们看到最终啊，无论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是撤出啊还是保持，究竟是实还是虚，我想后面其实都反映出啊现在欧美关系啊变化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呢，欧洲的确啊短期内尤其是一些国家呢，可能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障，但是同时呢，从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的啊这样一些政策非常不连贯而且也不确定的信号呢，也让这些欧洲国家呢在逐步的加强它的心理建设。换句话说啊，欧洲呢一些国家或许短期内呢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但从长期来看呢，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所谓的美国的安全保障呢变得不再可靠，而且美国政府的调整的大方向呢仍然是会啊分步骤啊有计划的减少它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当然这种军事存在减少啊，可能目前主要还是体现在比如说驻军的规模啊，轮换计划的改变啊等等，但是我想美国呢不会实质性的减少它对欧洲安全的控制。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啊，我觉得欧美关系在安全领域呢会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双方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呢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多国媒体对此予以了高度关注。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后签署了联合声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两国还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以进一步巩固未来的双边关系。美联社报道称，中俄元首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涉及贸易、媒体交流等领域。同时，两国还表达了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与中国保持长期友好的意愿，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报道称，中俄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表明两国长期合作的积极势头。两国领导人承诺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并一致认为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报道援引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的观点说，近几个月来，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纷纷访华，凸显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澳大利亚媒体对话的报道注意到，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访问旨在进一步巩固中俄关系。
0: 好，接下来看一下美国《纽约时报》关注了一个点，就是关于美国政府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问题。
3: 报道援引无党派研究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规模的移民驱逐行动不仅造成移民劳动者失业，美国本土出生的劳动者同样丢了工作，而且薪资水平始终停滞不前。根据研究，由于高度依赖外来务工人员，美国建筑业在所有被调研行业中受驱逐移民政策冲击最为严重，本土工人失业人数甚至多于留居境内的非法移民失业人数。 报道强调，研究并未发现企业为招揽本土劳动者有上调薪资的迹象，工作进度反而有所放缓。 研究发现，在建筑行业中，本土劳动者为移民驱逐政策付出了代价，没有大学学历的本土男性劳动者就业

0: 就业率下降了3%， 无证移民从业者就业率下降7.5%。 美国政府每实施一起非法移民抓捕行动，就会造成6名本土劳动者和4名非法移民劳动者失去工作。 报道援引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经济学教授克洛伊·伊斯特的话表示，建筑企业更倾向于缩减生产规模，减少新房及各类楼宇建设项目，而非选择给本土劳动者加薪。 报道称，以往相关研究同样证实，收紧移民管控会放缓住宅建设进度，推高房价，进而导致本土劳动者失业。 报道还援引美国建筑商与承包商协会经济学家阿尼班·巴苏的话说，居高不下的利率、持续上涨的建材价格，再加上屋顶施工、瓷砖铺设、地毯铺装等基建务工人员紧缺，大量建筑项目已丧失盈利可行性。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进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经济损失。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及持续封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贸易航线中断以及供应链受阻。据英国媒体报道，梅姨战事已使得全球企业付出了至少250亿美元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在所有已知的相关财务损失当中，航空业因为燃油价格近乎翻倍，承受了最惨烈的冲击，损失规模约达150亿美元。随着运输与供应链瓶颈持续发酵，越来越多行业的企业开始发出预警，全球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向产业链下游转嫁新增成本，真正的利润率压力将从第二季度开始集中显现。届时，全球企业的 economic loss
3: 经济损失可能将进一步扩大。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 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自语文字初遇。
4: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4: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鑫。伊朗媒体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伊美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应被定义为非必要战争，而是对伊朗的公然侵略。巴加埃强调，任何尊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国家都应毫无保留地谴责这一侵略行为，并呼吁追究相关责任。当地时间2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埃博拉疫情令人深感担忧。谭德赛称，目前已确诊埃博拉病例82例，其中7例死亡，但疫情规模远不止于此，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疑似死亡病例。他还称，乌干达疫情形势稳定，已确诊2例，报告1例死亡病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5月22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在活动现场，数千名古巴民众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举标语。集会是由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各群众组织、学生组织以及青年运动号召和组织。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以及政府官员出席活动。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了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韩联社22号报道，2名韩国公民为抗议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分别搭乘不同船只前往加沙地带，后因船只被以色列军方扣押而被捕。2人于20号获释，22号返回韩国。获释人员之一金某在抵达韩国当天，在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脸部遭到了以军多次殴打，自己左耳听力出现了异常。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菲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体坛》。
0: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5: 我觉得无论
3: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0: 北京时间的21:05，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重点关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U17 亚洲杯决赛即将打响，中国队将会对阵日本队。而在国际足坛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C 罗完成双响利亚德胜利，夺得沙特联赛冠军。而大家非常关注的美加墨世界杯又有一支球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公布了名单，那就是英格兰队。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您关注的球员是否入选了呢？当然在今天晚间篮球迷们最最聚焦的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这是 CBA 季后赛半决赛京沪大战第四回合，目前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节的较量，稍后我们也将同步关注。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节目一开始，我们赶紧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今天北京的五棵松篮球馆。目前北京队在主场与上海队的最后一节较量已经打响，我们一同来聚焦比赛。
1: 下麦基上杰曼，需要杰曼爆发性的这种输出能力。
0: 目前北京队在主场62-79落后于上海队，17分的分差。而在大比分上，北京队目前1-2落后，如果今天晚间不能够在主场扳回一城，上海队将会率先晋级本赛季的 CBA 最终决赛。
2: 仍然就是一个高的得防洛夫顿这个位置，那上海恰恰就在这个位置上做文章。
0: 今天北京队上半场打得非常出色，一度领先上海队20分，不过上海队在下半场尤其是第三节单节打出了39-11，领先了北京队28分。目前全场比赛上海队在客场79-64领先着北京队。全场比赛剩下最后的7分40秒，北京队持球进攻，前面三分出手没有，
2: 北京现在就是要靠杰曼上来在这点儿的强攻把这个局面打开。
1: 这个洛夫顿和周琦两个人胳膊夹着胳膊，对，这会儿就是需要杰曼的这种爆炸性的输出能力了，就得他去抢分。
0: 今天晚间杰曼也是北京队表现最出色的球员，已经拿到了21分。
2: 周琦重心下来，对，越低越有优势。
1: 北京队现在拼得很凶啊！
0: 刚刚陈英军出手三分依旧没有，
1: 包括防守。
0: 这边上海队拿到防守篮板，
1: 每一个回合都有人倒地。
0: 上海队转守为攻，
1: 也积极。
2: 哎，洛夫顿应该第一个机会没有，再选择下一个机会。
1: 对，
2: 毕竟这儿有的是，周琦是缩在很靠里啊。
0: 这边陈英军成功断球，球权转换。
1: 北京队这会儿可惜就是外线的手感，刚才下半场
0: 命中率依旧还是没法提高，
1: 外线手感都下来了。
2: 对，
1: 所以这会儿要追分的时候，你看他们
0: 目前上半还有15分的分差，
1: 但是都没有能投进几次。
2: 这个
0: 比赛还剩最后6分50秒，
2: 没有压力啊。然后换人就把投手小打大露出来，
1: 双方体能都在下降，
0: 北京队球权
1: 稳定性也在下降。
0: 又哨响了，
1: 李洪权的个人第4次犯规，
0: 吹了上海队李洪权防守犯规。
1: 对他来说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因为其实他们这个阵容，这个5小阵容很好用，在下半场。
2: 对，
1: 少了他这个环节，少了他的防守和三分，对这边影响还是大的。
0: 接下来是翟小春，2次罚球，一罚命中。北京队65-79，
2: 这个芦苇真不错。
0: 今天上海队在半场大兵落后的情况下，主教练芦苇指导并没有放弃，经过中场调整， 现在也是扭转颓势，这条船第二发也命中，66-79，双方还有13分的分差。
1: 过中线看有夹击，
2: 上海现在就是他得知道该怎么破他这块，上一场球这个到最后也是被这个夹击失误太多。
1: 对，
2: 实际上他一个
1: 现在有点保这个
2: 对
1: 分差的，
0: 球给到洛夫顿，
2: 让他一个212就解决了。
1: 对，
0: 持球单打，裁判哨响，
1: 就是利用站位，我先去把这个阵型摆好了。
2: 对，
1: 哎，我总有人有
2: 中间有人站，
1: 对我212一站，我有人接应，有人过渡，这个球不怕你加我。
2: 嗯，
0: 依旧是上海队的前场球。
1: 但是对于上海队来说，现在绝不能说刚才17分了，有点想拖节奏保这个分的心态，你还得像第三节、像第四节一上来那个劲儿，玩命防，玩命去推，
2: 对，
1: 转换找三分，对吧？
2: 是。还有6分半呢，
1: 对，不能说拖慢了节奏，想尽可能的去消耗去。
0: 上海队这一攻还有最后10秒，
1: 这个时候你还得打呀。
0: 洛夫顿单打，
1: 剩4秒，
0: 好多没中，不过裁判哨响，那又是吹了北京队防守犯规，
2: 撞人吗？哦，阻挡，
1: 陈英俊的阻挡。
2: 哦，陈俊在这儿推了一下，
1: 推在腰上，这个肯定是有侵犯原主体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0: 洛夫顿走上罚球线，这个时候主场球迷也得发力了，要干扰一下洛夫顿来罚球。今晚洛夫顿已经拿到了15分，第一发不中，球迷的干扰起作用了。第二发，2发中1，福建上海就在客场80-66领先着北京队，比赛进入到最后的6分钟时间。
2: 杰曼这点，你这点强攻，
0: 杰曼上篮没有，上海队拿到球权。
2: 强占的优势的确就高啊。
1: 对，今天啊，下半场这个5小之后安排的防守策略就是这样，张镇麟始终罩着杰曼，不让他发挥出来。
2: 对。
0: 篮下，洛夫顿助攻队友，轻松摘得2分，上海队82-68。
1: 而且到下半场，用袁唐文这个点，其实上海队也是很大胆，用的也很好。袁唐文
0: 最后5分半的时间，
2: 对，
1: 持球推进，护球能力，能让上海队放心大胆的使用洛夫顿这个单外援。你要是照平时正常，他们应该是用西里永伟。对吧？
2: 对，
1: 应该就是齐力永伟。
2: 是，
1: 但是今天一看齐力永伟，身子骨架不住这个对抗的强度啊！就是今天上海和北京打到下半场，把对抗强度升级到一个很高的阶段，
2: 是
1: 得要什么？得要袁唐这种小钢炮型的球员了，对吧？
2: 对，他要起势上分的时候，他不惜犯规啊！
1: 对，你得要
0: 上海队继续找准洛夫顿这一点，单打篮下再得2分，
2: 轻易得分
0: 啊！84-68，
2: 对，
0: 分差又来到16分。
1: 你就说，这个时候你看袁唐文的身体和陈英俊两个人棒棒在这撞着，
0: 停表5分10秒。
1: 齐力伟这一下就对不上口了，所以其实卢伟指导这个用人思路，
0: 这边是吹了上海队的防守犯规，
1: 挺有想法的。
0: 陈英俊，我来发篮。

0: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
1: 而且去对夹击，对中间站个人就解决了。

0: 反过来陈英军防守的时候又犯规了。在和裁判据理力争，但是判罚不会改变。
1: 陈英俊也示范了，
0: 袁唐文把拉蒂罚命中，
2: 这是上来
0: 第二把也没问题，
2: 上来个个都努力，
0: 86-70，上海队在客场领先16分，
2: 没错，
1: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1: 下半场的上海就是发挥出来的能量和这种努力程度，得是上半场的
0: 减慢进攻当中出现一次失误，直接把球传出了界。
2: 还是要上。
0: 陈英队徐立斌指导，面色铁青。
1: 对北京队来说也是要不遗余力。
0: 上海队球权组织进攻，
1: 过中线要夹击，
2: 对，
0: 最后4分35秒，
2: 靠这个一防一比较麻烦。
0: 洛夫顿滑倒的情况下，还是把球拨给了队友。
1: 剩4秒，
2: 这没什么。
0: 盲目出手，球出底线。
2: 主要不给对方轻易得分，
0: 北京队至少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
1: 一来场地上有点汗，这个时候；二来呢，你看洛夫顿也好，还有刘铮也好，都在摔倒。这个时候是啥？是腿软，我感觉真的是打到这会儿消耗太大了。陈英俊盘前沿，我都够不着这个球啊，都有点追不上了。是真拼，但是真拼到
0: 3分出手没有，球出界。上海队球权，翟小川飞身扑了出去，没有能够过到球。
1: 对，利用接应球员来过中线。
2: 第一个夹击就是不能大意了，后边马上就还会上来人。
1: 对，
0: 打空位，上海队3分出手没有，北京队反击，
1: 抢三分，看看北京队什么时候能抢中这个三分球啊！
0: 不过球权还在北京队手上。
1: 杰曼晃开，
0: 3分依旧没有。
1: 这个时候北京队
0: 第3次三分还是没有，
1: 一个大帽。也是够拼，
2: 对，
1: 连着投了3个3分，前场篮板都拼回来了。这边北京队，
2: 对，这种是就是抢了投的三分啊，这命中率就是。
1: 虽然这3个都没投进，但是现场掌声一片，确实很拼啊，很凶啊。
2: 对，高瑞上来了，
0: 停掉3分29秒，北京队前场球。蒙下，赵瑞上，
1: 要背身打李荣泉。秋天的抛投，
0: 72-86，北京队还落后14分。
1: 第四节的得分双方都很低，现在12。
0: 上海队球权。
1: 目前得分最低的，也就双方都在拼这种肉搏战。哇，灯下黑啊！
0: 篮下刘铮轻松无人防守，打板2分，
1: 所有人都瞄着上线，
0: 分差又回到16分，
1: 想去抢。
0: 88-72，上海队领先，比赛还剩最后2分50秒。这边翟小川又倒在了。

0: 上海队篮下，裁判怎么吹？裁判第一时间判罚争球，但是这边要求挑战。裁判员要回看录像，
1: 越打越有士气。
2: 嗯。
0: 上海队芦苇知道发起挑战，
1: 这个比分就是这么大比分给捞回来，还赢这么多，我觉得对球队的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
2: 迪埃利32分，
1: 对，信任。
2: 上半场落后16分，现在领先16分。第三节单节赢了28分。
0: 确实今天上海队在第三节非常不可思议的表现，单节打了北京队一个39-11。
2: 啊，挑战成功了，改判了。
0: 那么最终的判罚是上海队获得球权。比赛还剩最后2分48秒，16分分差。
1: 刘铮是打了30分钟了，得了19分。
2: 利用接应过，哎，你看
0: 上海队球权，
1: 对，
2: 2-2一站出来就很容易破这个紧逼了。
1: 嗯，我这个秋千防御这被李宏源轻松过，
0: 先吹哨了。还是吹了北京队防守犯规。李洪权的突破造成秋天犯规。李洪权发篮。第一发命中。上海队得分来到89分。边特写给到周琦和麦基，都很无奈。李洪权第二发，两发全中。上海队今晚得分来到90分，
2: 还有2分半的时间，18分的分差，又是追上一帽。今天张镇麟这一点防杰曼还是防得很好的。
1: 对，上海就是。
0: 那么裁判最后还是判了篮下李洪权犯规。那么李洪权今天晚间已经是5犯离场。
2: 李洪权在打了3分钟就身背3犯，上场时间受到很大影响的情况之下，这场比赛下半场五小阵容坚持到了现在。
0: 嗯。
2: 最后打了24分钟，拿17分，这个对李洪权来说还真的是相当可以。
0: 最后2分26秒，16分分差，将会决定是北京队扳平大比分，还是上海队直接挺进最终的决赛。
2: 这个时候用王哲林要保护篮板，
0: 王哲林发篮命中。上海队今晚来到91分。特写给到徐立民指导，两眼无神，
2: 上一个大包啊，上火，着急上火。
1: 对，
0: 两发全中，上海队92-74领先北京队。
2: 抢3分还是不进，
1: 这样就
0: 上海队拿到篮板球。
2: 利用王哲林大个来做轴，这球王哲林的选择不太对啊，你把自己逼了。
0: 停表2分09秒，
1: 实际上他就站在中间，
2: 对
1: 啊，
2: 你站在最开阔的地方，
1: 没错，
2: 中圈下面那个位置，
1: 边线给外线带的。
0: 上海队前场球，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晚间这场 CBA 季后赛半决赛金湖大战第四回合，现在已经是来到了比赛的尾声，感觉上海队离最后的决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稍事休息，节目下半时段回来和大家一同复盘这场比赛。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七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持续偏低，普遍在25度左右。同时，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22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台，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扩大，不少地方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发展，城市中海口22号开始就会出现连续的高温，福州、南宁25号也会出现高温，其中福州将为今年首个高温日。23号，南方降雨将明显的减少减弱，24号起还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接踵而至。江汉、黄淮等地雨势强劲。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7: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4: 我觉得
5: 王健嘉和最后的
7: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

0: 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1: 北京时间的21点30分，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今天晚间 CBA 季后赛半决赛金沪大战第四回合的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的读秒阶段，比赛的结果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了，还剩下最后24秒，我们一同去到比赛现场。上海队99-85领先北京队，他们已经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
2: 止步这个
3: 半决赛，
2: 对半决赛，的确是
1: 两边的主教练提前握手，
3: 有些遗憾。
1: 全场哨声响起，比赛结束。
3: 今天也确实是一场很神奇的比赛。这个北京队其实在上半场已经拿出了自己最强的这种态度，最强硬的状态，
2: 是
3: 而且一度领先多达20分。但是上海队下半场这个五小排布，再加上很多有针对性的安排和布置，一下把北京队打得有一些懵掉。
2: 对，攻防两端都
3: 被抑制了，
2: 都被抑制。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目前大家也通过总台的转播信号看到了比赛的现场，不仅仅是北京队的球员十分的遗憾，现场很多北京队的主场球迷已经是潸然泪下，确实非常遗憾，今天晚间在自己的主场没有能够扳平大比分，反倒是目送对手上海队成为了本赛季第一支晋级总决赛的球队，最终的比分定格在了85-99，上海队在这个系列赛3-1的总比分成功晋级最终的总决赛，再次恭喜上海队。那么接下来有关今天晚间这场金沪大战第四回合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篮球评论员刘潇。您好，刘潇老师。
4: 你好。
1: 今天这场比赛呢，刚刚我们也听到两位解说员，确实啊，两支球队感觉是各打了半场好球，尤其是北京队在上半场的这个表现给球迷们其实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乎所有的球迷都认为他们今天能够在主场顺利的扳平大比分，但是没有想到，尤其是在下半场，尤其是在第三节，上海队单节打了一个39-11，最终也是在客场逆转了比赛，率先晋级到了最后的这个总决赛啊！也想听听刘潇老师对于这场比赛的复盘。
4: 首先呢，要恭喜上海队时隔24年再次进入总决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场比赛，我觉得上半场确实北京想了办法，而且也有效，整个的攻防两端都非常的就是有效果啊，达到了让对手很难受的一个情况，而且领先了16分。但是第三节啊，对方换了小阵容之后，北京队的反应呢，你不能说没有，因为连得5分之后就叫了个暂停，但是在暂停之后没有任何改变，就是说场上的局面没有任何改变，情绪没有任何改变，防守方式包括整个的这个进攻的东西也没有太多的改变，直到第二个暂停已经被对手领先了十分左右的时候，你在第二个暂停12分左右，你在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才出现了这个39-11这样一个单节的比分，形势已经到了上海队这边。而到第四节，可以说北京队其实情绪上也好，包括整个的攻防的这种体系的这种稳定性的专注度都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到最后，你想追分也没有合适的人，而且对方的这个外线也都打开了，洛夫顿也打开了，刘铮的3分也越来越准了。那么最后这个北京队等于是一个崩溃的状态啊，把这个比赛结束的。
1: 确实，也有很多这个球迷在议论啊，就是上海队在半场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您怎么看他们下半场的这种成功的调整？
4: 其实上海队下半场那个打法呢，跟这上个赛季就是洛夫顿刚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感觉，因为实在不行了就让洛夫顿拿球，因为他自己能拿球，能冲，能突，能投，甚至还能组织。所以说他这个点你对方很难去防，无论你是换用斯佩尔曼去防还是用周琦去防，

0: 对不上啊，斯贝尔曼呢是相对慢一些，没有洛夫顿那么快那么精壮，那个周期呢高，但是呢对抗力量我们看洛夫顿一顶他就开了，这个很难去防守，就是因为洛夫顿的这个拿球组织开始自己打，这种东西做得多了，就是北京队就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洛夫顿也会去
1: 制造机会给其他人，我们看刘铮的一些三分呀什么的，所以就这种情况下，就是北京队没有办法去限制好对手，才出现这样一个结局。嗯，那么接下来上海队啊，可以静静的去看明天的另外一场半决赛的对决，就是深圳队和广厦队，也是第一次回合较量，而且和今天晚间很相似。主场的深圳队目前大比分是1-2落后于广厦队，对于明天晚间的这场半决赛啊，也想听听刘翔老师有哪些期待。
0: 我觉得下一场这个深圳和广厦的半决赛其实挺惨烈的，因为上一场之后双方已经有6-7个人没法就受伤了，但能不能打现在还不知道，也有可能会带着伤去拼一拼。但是呢，就是接下来这场半决赛，我想深圳队肯定会放手一搏，但是如果啊他的伤员像李慕豪、像这个阿利兹、史密斯都没有办法打的话啊，那么尽管广厦这边苏明辉不一定能打，这个 这个桑普森不一定能打，还有这个林敏胜啊，但是双方这实力对比还是广厦更强啊，经验上面也是广厦更丰富。那么如果双方的这个伤员都不能出战，那么广厦胜率会高一些。那么如果大家都带着伤硬顶着打啊，我觉得深圳还是有机会去硬拼一场，因为上一场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也没有什么人，但是就是咬着牙，硬着品质拼下来。
1: 但是无论这两个队下一场什么结局打到最后，其实都是对上海队有利的，因为这两个队拼得太惨烈了，伤员一堆，最后谁出现面对上海来说，他们的阵容缺失或者是阵容的这种伤病的隐患都会给上海队带来机会。嗯，好的，非常感谢刘晓老师在赛后第一时间啊，不仅是为我们复盘了今天晚间的这场近乎大战第四回合啊，也讲到了明天晚间啊，也是不仅仅是深圳队和广厦队球迷期待，我相信啊， 包括今天晚间已经是率先晋级总决赛的上海队的球迷，包括全国的球迷，其实都会关注明天晚间的这场同样是半决赛的第四回合，深圳队在主场与广厦队的比赛。提前为大家做一个预告，明天晚间大体坛直播的同时，也会为大家来同步 直播这场比赛。当然回到了今天晚间这场比赛，确实像刘晓老师提到的啊，这个 兵强马壮或者说是没有伤员的一方毫无疑问是能够占据更多场上优势的。那么今天其实在比赛打响之前，大家也在关注啊，就是北京队的外援啊，这边威廉姆斯还是有伤，包括在今天比赛之前啊，曾凡博也是出现了发烧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晚间也没有办法能够为球队提供更多的一个帮助。而今天晚间在数据方面，曾凡博最终是拿到了2分， 赵睿贡献6分，周琦是6分，詹晓川是拿到7分，最后时刻也是午饭离场，陈英俊8分，最后也是午饭离场。而大家寄予厚望的外援麦基最后贡献了11分，斯皮尔曼14分，杰曼是拿到了北京队最高的23分。而反观上海队这边啊，洛夫顿拿到了20分，刘铮19分，古德温18分， 李洪权啊，即便同样是午饭离场，也拿到了17分。另外，张镇麟8分，王哲林贡献了5分。那么最终比较下来，上海队无疑还是占优的一方。再次恭喜上海队。 那么有关CBA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国际足坛。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相信也有很多球迷啊一直在关注一场沙特的联赛，也是本赛季沙特联赛的收官轮的较量。那么最终利雅得胜利，在主场4-1战胜达马克，是以2分优势力压利雅得新月，拿到了 本赛季沙特联赛的冠军。而在这场比赛当中，C罗是梅开二度啊，也获得了个人的首个沙特联赛冠军，也是 C 罗职业生涯的第37个冠军。当然不仅如此，在北京时间今天，大家也特别关注了美加墨世界杯啊，又有一支夺冠热门球队公布了他们的名单，那就是英格兰队。但是呢，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像福登、帕尔默、马奎尔、阿诺德啊，这些大家原本期待能够 去到美加墨赛场的球员却遗憾落选了。那么接下来有关国际足坛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您好，徐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嗯，这个美加墨的名单我们稍后再聊，先来聊聊
1: C 罗夺冠，也给我们来点评一下，很多 C 罗的球迷说真不容易啊，等了三年多了， C 罗终于在沙特联赛里拿到了他期待已久的这个冠军奖杯了，如何看 C 罗又达成了一个新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啊，尤其是对吧，本来上一轮这个事情差点都搞定了，然后他这个门将一个超级巨大的失误是吧，然后
2: C 罗在 替补席上这个面无表情，人都麻了，哎呀，又得再耗一轮，而且呢最后一轮面对的对手虽然弱，但是呢人家也要奋力一搏，要保级啊，但是最后大巴克还是降级了啊，应该说最后一场 C 罗的发挥还是相当不错，对吧，我们也又见到了C罗任意球破门，还是一个小角度的任意球啊，虽然这个球也是有一些巧合吧，但是呢毕竟再次的梅开二度，对吧，赛前还有很多人说，对吧，你说 C 罗是一千球更重要还是拿冠军更重要，好，告诉你都重要，对吧，应该说这个赛季，C 罗在这个沙特联赛也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对吧，包括这个转会啊，包括后来的一度这个离开等等啊，总之呢这样一个赛季下来，对吧，毕竟身边多了一些好帮手，对吧，比如教练若尔斯，比如这个国家队的小老弟菲利克斯，对吧，等等，这些人确实也在他的或者说在球队的夺冠过程中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呢一个好汉三个帮，C罗终于是拿到了这个沙特联赛的冠军，尤其是在刚刚丢掉这个亚冠二级冠军的这个情况下，应该说我们还是恭喜 C 罗吧，总归是这个一直的执着，一直的期待，有了一些的结果，也希望早日奔向这个铅球大关吧。嗯，确实特别认同徐老师刚刚提到的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个赛季我们看到利亚德胜利啊，你看
1: C 罗的身边有这个科曼，有马内，还有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菲利克斯啊，葡萄牙的小弟，所以在 C 罗夺得了这个沙特联赛的冠军奖杯之后呢，很多人都在说啊， 41岁的 C 罗现在最渴望的可能是不是能够在接下来的美加墨成功的圆梦世界杯冠军奖杯，包括菲利克斯，大家也说感觉这个赛季和 C 罗在一起磨合的也不错，怎么看待C罗的葡萄牙队接下来在美加墨的前景呢？提前问一问徐老师。嗯，怎么说呢，就是上届葡萄牙队的征程大家也看到了，应该说也是以史为鉴，对吧。
2: 那这一届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安排，就应该不用多说了，对吧，肯定还是 C 罗继续作为核心，但是呢我们说就是世界杯虽然说这次扩军了啊，那小组赛可能会打得比较热闹一点，这个各种事情可能都会多一点，但是呢我们说越到后边那他还是越能代表这个，对吧，最高水平啊，所以呢就是 C 罗在最高水平的这个
1: 对决较量，可能是确实上了一些的岁数，对吧，但是呢我们说就是看看葡萄牙，他的这个整体，因为呢确实他的球员能力还是非常强悍的，那我觉得做好一点吧，做好这个练好点球，也不是没有机会。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徐老师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队伍也是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名单，在说英格兰队之前我们要先聊聊挪威队，其实这一次我也看到很多球迷说看好挪威队能够成为这一次世界杯正赛的黑马，毕竟在预选赛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让意大利队真的是很惨，又一次的无缘世界杯的正赛，而挪威队这边大家期待已久的哈兰德，终于要亮相世界杯了，还有球迷说不要忘记了挪威队还有这个新晋的
2: 英格兰联赛的冠军阿森纳队的中场厄德高等等，大家一看这个名单，果然这个水平高的球员还不少呢，怎么看挪威队接下来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前景呢？挪威的这个预选赛的表现确实是让人非常的震惊啊，就是这啊，当然他一直在刷进球，他刷进球也是对吧，很有理由的啊，因为必须要远远的甩开意大利啊，毕竟最后一轮是客场打意大利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刷的叫做丧心病狂的，对吧，非常的恐怖，也是让人对这支球队的期待值拉满。 但是我们说这毕竟是时隔了这么多年，上一次对吧，1998年，就从哈兰德出生以后，挪威就再没有打过这个大赛了，是吧？应该说呢，就是虽然我们看这支球队的欣慰， 确实还是不错，对吧？毕竟哈兰德领先，只要有他在，怎么都错不了了，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面，对吧？这么多年，缺席，那经验方面肯定是非常欠缺，而且呢，这个。

0: 挪威让我想到了一支什么球队呢？1994年的哥伦比亚，就是也是当时呼声非常的高，但是呢最后这个确实不太尽如人意啊，因为越是预选赛打得特别好，就像这样的球队呢可能它的稳定性确实会差一点，但是这次呢毕竟是扩军了，那小组出线我觉得问题应该肯定不会很大，但到后边能走多远我觉得还是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1: 就是挪威队啊还需要这个一场一场的去踢啊，证明自己到底实力有多强。那接下来我们围绕的核心话题就是英格兰队的这个名单，其实在英格兰队的名单在北京时间今天正式公布之前啊，大家也是议论纷纷。而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后啊，这个更是引发了全球球迷的一个热烈讨论。首先想问我们的徐老师怎么看啊，就是几个关键球员或者说是呼声很高的球员，福登啊、帕尔默呀、马奎尔啊、阿诺德等等这些人的落选呢？
0: 那么一个说啊，先说这个之前围绕这个英格兰队很著名的一个梗吧，九子夺嫡啊。那我们先说两个太子爷，曼城太子爷和切尔西的太子爷，这两个人没有入选。我觉得呢，这个欧洲杯上其实大家已经是得了过一次教训了，对吧？啊，这帮人他放在一块真的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啊，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体系啊，然后呢，让。 能够出场的这些球员真的是发挥出他的价值来，对吧？啊，那这些人那或者是吃各自俱乐部的体系，或者是到了国家队，对吧？都需要球权。那确实是很难共存。而且呢，我们说，就是图赫尔已经是在这个世预赛的征程中，对吧？调试出了他最好的这个中场的配置。那对吧？他还现场去看了，对吧？在因为我还看了这个切尔西的比赛，然后你帕尔默就直接打丢点球，对吧？
2: 所以就是说福登和帕尔默这个赛季的表现，我觉得呢不入选就不入选了，对吧？甚至如果你给他绝对的自由的话，没有这个舆论啊，没有球迷媒体在旁边，对吧？整天撺掇，整天挑事，他连贝林厄姆都不会带，啊，这是一定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人首先问题不大。然后呢，阿诺德，阿诺德的问题是什么呢？阿诺德对吧？他进攻里边确实是很强。 但是呢，我们说就是你看他在利物浦的时候，对吧？你可能需要三个人去给他协防，对吧？那到了这个皇马没有这样的待遇了，对吧？啊，毕竟你不是皇马太子爷啊。那可能这防守里边的弱点那就会暴露得很充分。那到了国家队，我们打的是世界杯，我们是要尽可能的不要给自己埋雷，这是最重要的，对吧？就算我可能牺牲一点进攻，我首先不要给自己埋雷啊。而且呢，以他这个赛季去了皇马的表现， 我觉得呢不带就不带了，对吧？啊，那最最大家这个吵得不可开交的应该是马圭尔，对吧？那我们把它放在最后说。其实在这个世预赛过程里边，已经是他找好了自己的这个四大中卫，对吧？四大中卫，我们发现这四大中卫这次也都带来了。当时就跟马圭尔说好了，如果你来，可能也就是第五中卫。那这次我就招了四个中卫，那我没有给第五中卫留位置，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我们说就是中卫这个位置本来就是需要稳定，门将跟中卫，对吧？一般来说，两个中卫加一个门将，这三个位置场上最需要稳定的，也不会说换人，对吧？一般，除非是出了一些问题啊，才会去换中卫啊。所以呢，你一支球队打世界杯，即便是打世界杯，你带四个中卫也够用了，对吧？你就即便是像2006年意大利夺冠那样，他出了很多的意外因素，对吧？比如内斯塔受伤。 比如马洛萨基红牌，那即便这样也只用到第四中卫啊，所以带四个人基本上就是够用的，对吧？那马圭尔不带就不带了。那大家又说，哎呀，你看斯通斯一个赛季踢了几场联赛，对吧？马圭尔后面状态这么好，但是呢，我们说，因为啊，我需要这支球队更多的稳定性啊，更多的我用熟的人。如果说，对吧？我之前我用了他，然后也还 OK， 然后最后我不带他了，对吧？这个对于其他的球员心里会怎么想，对吧？ 我是要维护我这帮人他的一个稳定，我自己更衣室不是说我们在玩足球游戏，对吧？啊，所以我是要一个团体。那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不带马圭尔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马圭尔毕竟他这个角色还比较特殊，他之前对吧，在国家队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如果我带你去了，我真的是前几场打得不好的话，我要不要用你，对吧？到时候这个媒体一鼓噪，完蛋了，对吧？尤其是英格兰的媒体是最善于给就是拉自己球队的后腿的啊，所以考虑到这种种。 我觉得他不带马奎尔其实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人带不带问题都不大，而且呢对吧，也有人说哎那你看你为什么带对吧比如斯通斯啊比如这个亨德森啊等等等等，就会说出一些我26个人啊，我带我想带的人，我只要能保证最后这些人够用，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反正最后大家这个看到时候的表现，那至少英格兰队在这个世预赛已经练出来，我全胜
1: 我一球不失，你还要我做什么？我用的就是这帮人。对，好，非常感谢徐新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和分析啊。确实啊，这个只要是比赛开踢之前，我相信这个英格兰名单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全球球迷们热议的话题。但是就像刚刚徐老师给我们冷静分析的，包括今天啊，图赫尔也通过这个新闻发布会，逐条的给大家做了解释，他也非常的肯定一点，就是 团队才能赢得冠军，这是图赫尔的原话，他说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另外呢，他也提到了说，从一开始就很明确要打造一支出色的队伍，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召集最优秀的26名球员。刚刚徐老师也给我们解释了他什么意思啊。另外呢，图赫尔也说了说想要实现的目标只有靠团队才能够达成，所以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啊，挑选出了一个非常 均衡的阵容啊，是不是够均衡？还需要通过世界杯的比赛去检验。当然，对于英格兰队而言，小组赛第一场对他们就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将会直接碰上克罗地亚队。紧接着，小组赛他们还会先后和加拿大队、和加纳队以及巴拿马队来过招。反正打好第一场比赛，对英格兰队而言确实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已经聊到了足球话题啊，也给大家来提前做一个预告。那么北京时间啊，明天凌晨1点，其实很多球迷们都在等候着这场U17亚洲杯 最后的决赛了，对阵的双方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在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啊，凭借着帅威浩和谢晋的进球，中国队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闯入到了决赛。这也是我们的U系列球队啊，继U23男足之后呢，又一次进入到了亚洲杯的决赛，也是国字号的男足球队啊，今年第二次站上亚洲顶级足球赛事的决赛舞台了，也是 U17啊，这个系列的中国男足时隔22年之后再次闯入亚洲杯的决赛，所以球迷们是非常期待的。当然此刻呢，也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一次U17亚洲杯啊，中国队的征程，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啊，就是低开高走。小组赛首轮就是一个大冷门，0-1输给印尼队，随后第二场小组赛就和日本队碰面，结果1-2告负， 遭遇了2-0，好在小组赛末场我们就需要一场2-0，而最后我们终于也是2-0击败了卡塔尔队，这样呢是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啊，终于我们通过 这样一个晋级的名额，也拿到了U17世界杯的入场券。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啊，小伙子们也终于 放下了包袱，随后的淘汰赛当中，我们先是3-1啊战胜了这一次U17亚洲杯东道主沙特队，闯入四强，然后就是刚刚提到的半决赛，我们又战胜了澳大利亚队。那么接下来啊，决赛我们将再次和日本队碰面，大家也期待小伙子们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当然在这场最终的U17亚洲杯决赛开踢之前啊，那其实大家也很关注，就是要去征战U17世界杯的这支球队的一个分组的情况。那么抽签仪式呢，也是在国际足联的总部举行了。那么最终啊，中国队是和西班牙队、摩洛哥队以及斐济队被分到了一个小组。那么U17的世界杯将会在 今年的11月份在卡塔尔来举行，一共有48支球队来参加啊，也扩军了，被分为12个组，每组40球队，小组赛的前2名以及8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将能够晋级淘汰赛。那现在大家也期待着啊，我们的U17队伍接下来在世界杯的表现，看一看能不能够成功的从小组出线呢。 当然节目最后还剩一点点的时间啊，网球迷们也会持续关注法网资格赛，已经是来到了女单的决胜轮。 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大家期待的呢就是王希雨，那么他将会出战决胜轮的比赛，如果能够成功赢球的话，那么他也将会进入到最终法网女单的正赛，那么中国金花就将会有五名选手能够进入正赛。当然我们还得期待啊王希雨在北京时间今天晚间的一个表现，也希望啊我们有更多的金花能够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sset， asset 资产， Chinese asset 则是中国资产。近日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众多国际投行看好中国资产。文章写道，全球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正在对中国资产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企业盈利复苏、人工智能发展强劲，以及中国在结构层面对油价波动具备较强抵御能力，是支撑新一轮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投资逻辑的三大核心驱动力。一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表示，中国电力部门仅约3%的能源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低于全球近20%的平均水平。另外，外资机构对于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的关注焦点已从近年来泛泛的中国复苏交易转向 AI 与科技产业升级领域。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便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国防部再度公布一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及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据了解，此次公开的内容包括50多份此前被列为机密的视频以及文件。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情况处理办公室称，经过多轮调查，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事件与外星生命有关。但军方承认许多案例仍无法解释。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0: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 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有数十颗太阳探测相关卫星发射升空。在这场群雄逐日的太阳探测热潮中，我国没有缺席。2021年和2022年 我国相继发射西和号和夸父一号卫星，开启了我国双星逐日的空间探日活动。打卡点一，观日武器。为了摸清太阳的脾气，人类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观测，不仅在地面建立了太阳望远镜，而且借助航天技术发射了数十颗太阳观测卫星，形成了一个覆盖天地的太阳。

观测网络，旨在揭示太阳的各种秘密。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几项关键的探日装备，它们是这站的第一个打卡点，观日武器。武器之一，帕克太阳探测器。帕克太阳探测器以著名天文学家尤金·帕克的名字命名。这个探测器非常特别，因为它是第一个能够飞入太阳日冕，距离太阳表面只有9个太阳半径那么近的飞行器。帕克探测器上装有很多仪器，可以测量它遇到的等离子体、磁场、电波、高能粒子和尘埃。它还能拍摄太阳探测器轨道附近以及日冕底部的日冕结构照片，这些照片能帮助我们了解太阳的行为模式。武器之二，太阳轨道飞行器。太阳轨道飞行器是欧洲空间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合研制的太阳探测器，它的任务是以较大的倾角绕太阳飞行，最大可达30度以上掠过太阳的极区，并获得太阳极区的物理图像。武器之三，丹尼尔井上舰太阳望远镜。丹尼尔井上舰太阳望远镜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太阳天文台建造和运营，其拥有直径13英尺及4米的世界上最大的太阳望远镜镜面，能拍摄出前所未有的高清晰度、高分辨率太阳图像。该望远镜的规划始于近30年前，现在已在夏威夷毛伊岛的哈雷阿卡拉天文台建成并投入使用，预计至少运行至2060年。其主要目标是观察太阳磁场，以理解其动态行为，这对于预测可能影响地球技术系统的太阳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帕克太阳探测器，它的任务不仅是技术上的壮举，更是人类对太阳研究的一大步。探针进入高温的日冕，直接探测太阳风和日冕加热的过程，是对太阳极端环境下工作能力的一大考验。这些探日任务和装备的成功运作，将极大地增进我们对太阳以及整个太阳系工作机制的理解，对科学界和人类社会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在帕克太阳探测器之前，没有任何探测器真正接近过太阳。帕克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穿越超高温的日冕层，为此科学家们为帕克穿上了一件黑科技防热盾，外面白色的陶瓷涂层可以反射绝大部分来自太阳的热，盾牌里面是2层碳碳复合材料加着约11厘米厚的碳泡沫，不仅以极轻的重量实现了高度耐热，还可以在高温环境里保护精密仪器的正常工作。随着西河号和夸父一号的成功发射，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将中国天文的浪漫洒向太空。武器之四，西河号。西河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与制定实力的女神，并以太阳母亲的形象为人们所认知。此名取意效法西河御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象征中国对太阳探索的缘起与拓展。西河号于2021年10月14日成功发射升空，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空间探日的新纪元。该探测器在距离地球约517千米的太阳同步轨道上运行，每天绕地球15周，大约每95分钟完成一次环绕，其中约30分钟用于进行观测工作。
相当于为太阳进行 CT 扫描。这一空间探测器让我们得以详细研究太阳的自转。

他的科学探索目标集中在一磁两爆、太阳磁场、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为了达成这些研究目标，他装备了三台关键科学仪器：全日面矢量磁相仪、硬 X 射线成像仪和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夸父一号实现了中国综合性太阳空间探测零的突破。羲和号和夸父一号的不同使命。羲和号与夸父一号虽然均旨在监测太阳，但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专长。羲和号宛如太阳的专科保健医生，专注于监测太阳的湍动和对流等基本健康指标。相比之下，夸父一号则是一位对太阳综合诊断的专家，同时应对太阳的突发状况，致力于揭示太阳爆发的前兆和奥秘，以保护我们免受太阳风暴的侵袭。羲和号带回了太阳色球层的清晰单一成像和运动图像。通过羲和号实验卫星 H-α 光谱观测，在太阳整个表面任何一个点的光谱演化我们都能知道。通过这个光谱演化，可以繁衍太阳内部的物理信息和太阳色球的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成就。夸父一号对太阳进行的硬 X 射线成像观测非常成功，其成果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或领先位置。夸父一号还首次在卫星平台上使用了莱曼阿尔法图像技术，成功捕捉到日珥爆发等壮观场景。夸父一号逐日之旅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太阳磁场的观测。我们的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的视像磁场观测与美国太阳动力学天文台结果可相互验证。通过使用可视性图像，白色代表正极，黑色代表负极，表征太阳磁通量的实时演化，展现了我国空间太阳望远镜的高精度磁场观测水平。打卡点二，不安分的太阳黑子。太阳活动以11年为周期，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开始于2020年，将持续到2031年左右。这一周期内的峰值预计将出现在2024年到2025年，那时太阳爆发现象也最频繁。夸父一号于2022年发射，是否可以记录下太阳活动由少变多、逐渐活跃，直至达到高峰的过程？能否捕捉到更多剧烈爆发的现象？未来几年会不会迎来一场太阳观测的盛宴？让我们一起来探秘不安分的太阳黑子。黑子观测。太阳黑子作为太阳表面活动的显著标志，不仅关联着太阳耀斑和日珥爆发等活动，还影响着太阳辐射和太空天气的变化。国际上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汉代，公元前28年，《汉书·五行志》中详细记载了这一现象。书中提到，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即太阳出现时有些昏黄，有大小如钱币的黑色的气体位于太阳中央。这一现象在马王堆出土的丝帛画《日有敦鸦》中也有呈现。在明代，洪熙皇帝也表现出对太阳黑子的浓厚兴趣，他1424年竟然亲自绘制了太阳黑子的分布图。这份珍贵的资料可以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和我国自然科学史图书馆找到。洪熙皇帝的太阳黑子图揭示了当时中国在天文学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此后，我国在这一领域出现了一段长时间的空白。伽利略于1611

0: 2010年就开始了太阳黑子的观测，而中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高平子（原名高军先生）才在青岛观象台使用仪器进行太阳黑子的观测。近代中国在太阳黑子观测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云南天文台研制了一架直径达1米的新真空太阳望远镜，使得观察者们能够获得更为清晰的太阳黑子图像。观察者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太阳黑子的本影和半影的细节，甚至能够观察到黑子周围的微小结构，以及它们的喷发、生成和消失情况。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太阳观测设备之一。太阳黑子到底是什么？太阳黑子作为众所周知的现象，有时在日出或日落时分亦可直接看到。请大家注意，一定不要用裸眼看太阳，容易使眼睛受到伤害。太阳黑子本质上是太阳强磁场，而太阳磁场本身具有复杂的三维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太阳黑子是一个包含复杂物理过程的三维物理实体，其本质是强磁场，从太阳的光球下延伸至色球层和日冕层。我们所见的黑子实际上就是太阳强磁场的直接表现。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海尔。1908年，美国天文学家乔治·海尔教授基于1896年发现的物理原理中的塞曼效应，用物理学的方法第一次诊断了太阳黑子的本质，证明太阳黑子就是强磁场。塞曼效应指的是当把光谱的狭缝放到一个强磁场对象的时候，太阳光谱它会一分为三，这个列距代表了磁场的强弱。海尔非常敏感，他看到了物理上的新进展之后，立即用于研究太阳上的一个对象，发现了黑子的磁场。除了第一次在地球外发现磁场，海尔还发现了太阳的22年磁活动周期。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他第一次把物理学的理论用于天体对象，他创建了太阳物理学，他还发明了英文单词天体物理学。在1895年创办了一个天体物理学杂志，成为天文学旗舰刊物。在黑子之外又是何种景象呢？太阳上到处可见非常复杂的磁活动，太阳磁场又使得太阳结构变得缤纷复杂，甚至产生非常美丽的现象，比如日尔。我国云南天文台1米口径新真空太阳望远镜观测到边缘日尔情况，可以看到太阳边缘不断起伏，不断抛射小的针状体，也可以看到飘逸潇洒的日尔情景。正如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哈罗德·齐林在他的名著《太阳的天体物理学》里的一句话，像绿色的草场和原始森林，太阳的米粒、黑子和高雅飘逸的日尔呈现着大自然纯粹的美丽。基于那些致力于研究它们的人们以美学的欢乐和科学的挑战，太阳内部的极端物理条件、错综复杂的磁场动态、难以捕捉的能量传输机制，连同其周期性的活动表现，共同织就了一幅充满未解之谜的图景。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7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持续偏低。

0: 普遍在25度左右，同时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22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台，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扩大，不少地方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发展，城市中海口22号开始就会出现连续的高温，福州、南宁25号也会出现高温，其中福州将为今年首个高温日。23号南方降雨将明显的减少减弱，24号起还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接踵而至，江汉、黄淮等地雨势强劲。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三只幼猿，种群达到七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三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 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2号展开了1/4决赛较量，中国队选手整体发挥平稳，女双项目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

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

太阳内部的极端物理条件，错综复杂的磁场动态，难以捕捉的能量传输机制，连同其周期性的活动表现，共同织就了一幅充满未解之谜的图景。为了逐步揭开这些谜团，急需更尖端的观测技术，更可靠的理论框架，以及更深入的科研努力。得益于先进天文望远镜的详尽观测数据与太阳过渡区高分辨率卫星的宝贵资料，科学家们已能深入剖析太阳表面的剧烈变化。他们发现，太阳表面频繁发生的抛射现象，展现出一种近乎五分钟的准周期性震荡，这被视为太阳内部 P 模式震荡直达表层的直接信号。然而，太阳的活动远非仅此而已，其喷流现象不仅极不规则，且伴随着令人惊叹的高温。尤其在太阳黑子这一看似冷暗的区域，竟能观测到高达80万摄氏度的炽热喷射。这一发现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太阳内部物理过程的理解。太阳活动总体演化的图表展示了太阳活动的情况，一直到2023年。图中黑色实线展示了太阳黑子数量的波动，而红色线条则代表了大型耀斑的出现，即太阳 X 射线耀斑的频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们正步入第25太阳活动周期的上升期，其发展轨迹与第24周期相仿，或略强于第24周期的态势。深入分析磁图数据，第25周期的磁场已初露端倪，但其强度相较于近几个周期，如第21至第23周期，显得较为温和。太阳活动和太阳活动周期的长期预报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困难问题。例如，2024年5月出现了自1989年以来最强的太阳风暴和地磁暴，并没有能够在第25太阳活动周期开始得到可靠的预报。与此同时，近年来宇宙射线强度的异常升高引起了广泛关注，将这一现象置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中审视，第25或第24太阳

0: 活动周期似乎与二十世纪的某些太阳活动周期呈现出相似性，这为我们理解太阳活动的周期性规律提供了新的线索。打卡点三，会发脾气的太阳。虽然太阳小尺度磁场无处不在，磁活动时时发生，但总体还是呈现出一派温暖宁静的状态。然而这并不代表太阳总是好脾气，有时候它也会生生气发发火。爆发强烈的太阳活动俗称太阳风暴。那么太阳生气什么样？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绚丽极光和它有什么关系？从1946年观测到的一个大型日珥爆发情景图中可以看到，这个日珥爆发非常巨大，从太阳边缘的曲率就可以看出它的大小。太阳耀斑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磁场图和黑子的单色图像中可以看到，小黑子在快速旋转，磁场出现强烈的剪切，这是磁能积累和爆发的过程。这种耀斑会导致日冕物质抛射和地球磁场的变化。我们刚才提到的耀斑引发的日冕物质抛射是太阳爆发活动中最大尺度的现象。日冕物质抛射有不同的几类形状，有的日冕物质抛射是个封闭的环，有的日冕物质抛射是有三分量的结构，内部有量核，外边有量前沿，中间有暗腔，还有扭曲的磁绳。有时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会引起大规模的磁声波冲击和扰动，通常被称为太阳海啸。太阳活动及其空间天气效应，日面上的软 X 射线辐射通常是太阳爆发的结果，然后转化为日冕物质抛射。当日冕物质抛射时，会看到许多小的雪花豹，每个雪花豹代表一束太阳高能粒子。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视场扩大，就能看到日冕物质抛射是一种非常壮观的现象。日冕物质抛射会传播到行星际空间，形成磁云。磁云就是一团扭缠在一起的磁力线和磁场，带着太阳的等离子体及太阳的完全或部分电离的物质抛向行星际空间。日冕物质抛射和磁云可以轰击地球的磁层，甚至在比较剧烈的日冕物质抛射中，磁云一直可以到太阳系的边界，影响到太阳系的外行星系统。太阳对地球空间的最初影响包括紫外线、原紫外线以及 X 射线等，这些辐射以光速传播，仅需八分钟即可抵达地球。随后，高能粒子紧随其后，需时数十分钟至一两天影响地球不等。最终，磁云缓缓逼近，耗时两到四天，携带着等离子力团等物质撞击地球的磁层，引发一系列地球空间环境的效应。绚丽的极光。2000年7月14号那夜，一场罕见的极光盛宴震撼了全球，被称作巴士底事件。当时的美国，整片国土被绚丽的极光所拥抱，夜间亮如白昼，不需要街灯，人们可以在街道上阅读。这一情况引发了美国公众普遍的恐慌。当时美国的警局电话被打到瘫痪，电报也无法正常运作，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太阳物理活动对社会影响重大的事件之一。极光不仅出现在地球的极地地区，在土星、 木星的极地区域，甚至木星的一些卫星上也可以观测到极光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南极观测到的极光，极光的扭曲和移动代表了磁力线的结构和变化。2023年4月24日，新疆观测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极光，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遇到的罕见现象。我国的羲和号卫星恰在此时捕捉到了太阳爆发的壮丽画面。从太阳爆发到大规模磁暴再到极光，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让我们得以窥见自然界中那既神秘又宏大的力量。大家都熟悉屈原的《天问》中的一句话：“羲和之未央，若华何光。”他在这句诗中提到了给太阳赶车的车夫，鞭子还没有扬起来，但为什么在若华林上空就已经看见了绚丽的光？这句诗表达了极光之美，令人陶醉。打卡点四：极端空间天气事件。由于地球磁场的保护，极光本身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反而让人惊叹于它的绚丽。但最强烈的太阳活动还是会引发极端空间天气事件，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和高科技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极端空间天气事件对人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先来说卡灵顿事件。1895年9月1日，一位名为卡灵顿的天文爱好者在其私人天文台目睹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被明确记录的耀斑事件。当时卡灵顿在凝视黑子群时，突然发现其中浮现了两个耀眼夺目、形似半月的白斑，其亮度之强令他心生畏惧，不知所措之下，他匆忙奔出室外，急于寻人见证和共赏此罕见天象。遗憾的是，他出来之后没有找到任何人。1分钟之后，他回到观测室的时候，两个白斑已经逐渐消失。这就是卡灵顿事件。卡灵顿事件导致全球的电报系统被损坏，电报局里的电报纸着火，电报员的手甚至被灼伤，全球范围内出现极光。这个事件影响很大，18小时之后就发现地磁暴，说明这个日冕物质抛射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时大家认为这种事件可能不会再发生，或者500年发生一次。但是很快，另一个强烈的太阳活动和空间灾害事件的发生就打破了这个猜想。2012年7月23日，又发生了一个卡灵顿级的太阳爆发事件。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事件这样强的影响呢？因为这个事件是背离地球而去的，如果这个事件对着地球来的话，那将是灾难性的。百年来最大的太阳爆发，10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太阳爆发是在1989年3月10日发生的，正好我国的怀柔太阳观测站观测到了磁场的结构和变化，以及爆发和物质抛射情况。这次太阳爆发导致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变压器被毁坏，感生电流超载，损失电力9450兆瓦，600万人在黑暗中生活9个小时，造成上亿美元的经济社会损失。第二大的太阳爆发是2003年10月末至11月初的万圣节事件。太阳磁场非常复杂，南北半球同时有磁场浮现，这个事件导致强烈的日冕物质抛射，整个大市场日冕仪的探测系统都被高能粒子轰击。 事件造成民航通信中断，短波通信中断，瑞典的电网损坏，日本丢失一个卫星， GPS 和罗兰导航失效，21个卫星系统需要干预才能正常工作，多个卫星的科学资料丢失。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太阳？过去数十年的研究显示，太阳磁场是太阳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甚至是太阳风粒子加速、日冕加热，所有这些活动的能量来源。同样的物理过程可能发生在类太阳恒星和更广泛的天体对象。现代太阳物理学的研究目的是理解整个太阳从日核到日球边界的结构和其中发生的物理过程，了解为什么太阳磁场会发生变化，会导致这样复杂的爆发现象。尽管极端空间天气事件的发生概率相对较低，但其影响极为重大，因此科学家致力于理解这些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并努力提供基于科学研究的有用预测和警告，以应对潜在的空间天气风险。打卡点五：太阳系外有宜居生命带吗？自从46亿年前诞生的那一刻起，太阳就不停地散发光与热，不仅塑造了太阳系每一颗行星的性格，还在地球上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太阳系是否独一无二？地球之外还存在其他生命乃至智慧生命吗？1995年10月，马约尔与他的学生奎洛兹共同发现了位于太阳系外的第一个行星，环绕着一颗类太阳恒星旋转。这一发现掀起了一场革命，在银河系中陆续发现了超过5000颗的系外行星。太阳系只不过是银河系里很普通的一个，而且可能不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恒星和行星系统。这些奇异的未知世界，或许有一天让我们能够回答，人类是否孤独？我们的宇宙邻居在哪里？赫兹普隆罗素图是表示恒星光谱类型和恒星亮度关系的图，它的横轴是恒星的光谱型颜色，太阳的颜色是橘黄色，纵轴是恒星的亮度，以太阳亮度为基准。大多数恒星都在中间带上，这个带叫做主序星带，太阳也位于这个区域。恒星物理学家发现，每一个主序恒星在适当的距离都可能有一个类地生命宜居带。生命宜居带要有水，不能太冷，太冷这个行星会结冰，太近的话又会太炎热，而地球正好在这个宜居带里。随着恒星质量的增大，这个宜居带也会一点点向外移。系外行星的发现引发了天文学一场新的革命，让理解太阳们以及他们的行星系统、他们周边的世界结构演化、他们的生命宜居性，成为当代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最重大的课题之一。在这一探索中，太阳和太阳系研究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因为可被详细观测并孕育了智慧生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

0: 经济损失。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及持续封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贸易航线中断以及供应链受阻。据英国媒体报道，梅以一战事已使得全球企业付出了至少250亿美元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在所有已知的相关财务损失当中，航空业因为燃油价格近乎翻倍，承受了最惨烈的冲击，损失规模约达150亿美元。随着运输与供应链瓶颈持续发酵，越来越多行业的企业开始发出预警，全球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向产业链下游转嫁新增成本，真正的利润率压力将从第二季度开始集中显现，届时全球企业的 economic loss
1: 经济损失可能将进一步扩大。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
4: 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 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这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希望天津不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人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亚、三亚、三亚，我第二是家嘛。<笑>我几乎都在三亚。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
12: 特别包容，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富裕快乐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有个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冷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 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
1: 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

0: 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一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两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国防部再度公布一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及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据了解，此次公开的内容包括50多份此前被列为机密的视频以及文件。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情况处理办公室称，经过多轮调查，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事件与外星生命有关，但军方承认许多案例仍无法解释。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本国库存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美伊在浓缩铀问题上南辕北辙的立场，会对谈判产生何种影响？作为谈判关键斡旋方，巴基斯坦如何促使美伊重回谈判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我们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首先是这个核问题，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表态。特朗普呢，我们看到他21号的表态是说，伊朗必须要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的浓缩铀，说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这是美方的表态。但是我们注意到路透社有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了指令，要求本国库存的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那伊朗的高层官员认为呢，说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其实将使伊朗的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就是美伊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区别非常大。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妥协呢？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6: 那么从当前美国和伊朗的政治表态来看呢，在浓缩铀的处理问题上，可能月内要举行的美伊谈判是很难达成妥协的。我们看到美国是要求伊朗必须要全面的交出手中的高浓度浓缩铀，并且要将相关的浓缩铀转移到美国。而伊朗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已经明确表示所有的浓缩铀不得运出伊朗边境。可 可以说美国和伊朗当下通过政治表态已经把妥协的空间极度压缩，就目前双方的要价来讲很难取得有效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在本月底即将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恐怕很难达成外界所期待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全面框架协议。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谈判没有价值，其实对于当前的美国和伊朗博弈，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实现在各个战场的停火止暴，是要重新促使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得以开放，国际航运能够有序恢复。那在这些问题上呢，并不是不能实现阶段性的成果，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议题，也是根源性议题，但并没有被两国列为当下谈判的前提条件，所以即便在核问题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也不排除谈判仍然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也是目前斡旋方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同时呢，我们看到即便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巨大，但双方在明知如此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拒绝参与月底的谈判，这就说明政治沟通渠道仍然是现在双方的一个重要的选择，甚至是首选项。那么这对于确保目前冲突不会无限升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5: 那我们就继续来观察跟谈判有关的很多点，一点一点来说啊。就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在21号有表态说，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然后，同一天也是21号，看一下美国国务卿的表态，他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没有办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还说呢，如果无法达成一份美方所谓的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会有哪些其他选项。这个美伊，您刚才听到他们的表态，都透露了什么信息？
6: 美国和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都还是在进一步的重复着边打边谈的老套路。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都希望对方能够在谈判当中出现立场软化。但是由于目前美伊双方没有任何的互信，那么军事和经济威慑就成为了双方来逼迫对方进行妥协退让的最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伊朗都在不断地强调相关的这种强硬信号，甚至呢在提高对于彼此的要价。但所有这些从根本上来讲，都还是为了能够获得在谈判当中的更有利地位，获得在政治上的收益。所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其实只是为了推动谈判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么其实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之下，美国和伊朗打与谈两种手段本身就是双方博弈的一体两面，也正因为如此，双方的政治接触大概率会持续下去，但在这一过程当中相应的军事摩擦可能也难以避免，甚至不排除出现短促的、规模和烈度都有所升级的军事冲突。但是只要双方仍然都还开放着政治谈判的窗口，那么军事冲突就大概率不会全面的失控，美国和伊朗也都难以承受全面持久战的代价和风险。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战略僵持可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延续下去。
5: 因为综合的因素才会决定这个事情发展的方向，所以还要继续去研判。那我们看一下21号呢，有一名巴基斯坦的参议员，他是表示说，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行，说呢，巴基斯坦会尽一切的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同时他还谈到一点，说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您怎么看这个正确的方向是什么意思？
6: 巴基斯坦所说的正确方向呢，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双方都多次的确认政治接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国和伊朗也都愿意继续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进一步的来展开政治沟通和对话，那么这是当下局势能够不失控，谈判能够得以延续的根本前提。第二呢，我想就是可能美伊目前双方已经触及到了一些技术性细节的讨论，而不仅仅是在政治红线上来彼此进行喊话，那么这就使得双方呢能够进一步的谈深入，并且能够向着有限妥协和阶段性安排的方向得以迈进。但是就目前双方的表态来看，可能相应的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谈判呢也尚且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支持和鼓励的方向。 第三呢，我想就是现在随着巴基斯坦作为关键斡旋方更多的参与进来，域内国家和域外大国就解决当下中东危机的彼此之间的互动也在进一步的深入。那这种以地区国家作为主导多边共同参与的斡旋的模式也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固化，各方呢也都接受了这样一个模式，那这对于最终实现中东危机的政治解决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5: 嗯，您刚才也谈到关于巴基斯坦，它是谈判的关键斡旋方，然后呢他们也表示说会尽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那您觉得后续巴基斯坦会用哪些努力，然后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6: 后期的斡旋恐怕不会是一个短促就能够完成的任务，而有可能呢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持续。美国和伊朗即便能够在各方的共同压力和催促之下达成框架性的协议和临时性的停火安排，也是需要第三方的监督、监管乃至是担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巴基斯坦作为受到美国和伊朗双方可信任的这样一个关键斡旋方，同时也是地区大国，它必然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呢，包括未来在相关核材料的处理问题上，巴基斯坦恐怕也会承担重要角色。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巴基斯坦在中东危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秩序重塑问题上，将不仅仅是承担一时的斡旋调停角色，而是很有可能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居间担保人的存在。那么这既是对于巴基斯坦斡旋能力的重大考验，同时呢，也给了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拓展地区影响力、提升自己国际地位的重要契机。那么同样，仅凭巴基斯坦一国的力量，其实想要实现这种地区和平显然是不足够的。那包括海湾国家以及域外大国在内的多边政治机制能否及时的介入并推动构建以地区国家为主导的海湾安全新机制，是决定着相关斡旋和调停努力能否最终成功的重要基础和保证。所以目前巴基斯坦的斡旋呢，只是为了让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一种临时性的妥协和休战，但想要全面的这种持久的来解决当下的中东危机，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3: 受中东冲突拖累，欧盟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欧洲经济复苏陷入停滞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欧洲的经济，尤其是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欧洲经济。那根据欧盟的报告呢，我们看到受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的影响，欧盟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将放缓，然后通胀将上升。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7: 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 1.1%， 2027年将回升至 1.4%。 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 0.9% 和 1.2%。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 3.1%， 2027年将回落至 2.4%。 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 3.0% 和 2.3%。 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 20%。
5: 好，刚才是一些基本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专家来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呢，日前他是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那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外界对滞胀的担忧不断在升温。那就是我们也想观察一下欧洲方面，就是欧盟啊，为了应对当前的这种现状，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我们来听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怎么说。
8: 欧洲目前采取的这个措施啊，基本上是属于这个临时性、有针对性的一些支持措施，而不是大规模的无差别的这个财政刺激。那么从具体手段上来讲呢，欧盟正在进行持续的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行动，以平抑整个油价。 同时呢还在考虑实施更低的这个电力的税率，以及升级碳排放交易系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结构性的改革。那么这个呢用这些政策来不断的加以应对。
5: 嗯，这是他一些应对的手段。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东部罗夫斯基斯呢日前有一个表态，他说欧洲政策制定者当前可动用的政策空间更为有限。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说更为有限？
8: 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啊，他已经积累了非常

0: 与经济刺激的那些财政资源。那么另外呢，对欧洲政策制定者来讲啊，他们还非常谨记过去的一些教训，就是不希望临时性的这样的一种应急性的能源补贴演变成为维持化石燃料高需求的一个长期政策，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阻碍长期的这个绿色能源转型啊。因为欧洲从大方向来讲是希望能够向绿色能源转型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三个顾虑啊，使得它本身的这个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相比这个原来，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呀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情形呢，要显得更加的范围窄，更加的有限。
1: 嗯，就是之前其实一直在应对问题，不停的应对，然后已经用到了政策工具箱当中的很多工具了，所以现在是目前这样一种态势。我们看到现在欧盟经济的增长预期是被下调，然后通胀的预期在上升，所以呢，有人就想研究一下它这个滞胀，也就是停滞通胀，它这个趋势有多严重。还有欧盟是要经济复苏的，但是经济复苏陷入停滞的风险又有多大？
0: 所谓滞胀指的就是经济停滞，这个通货膨胀。因为根据欧委会的2026年春季报告啊，它本身是已经把这个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 1.4 下调到了 1.1， 那么就是经济是相对停滞或者增长比较趋弱的。同时呢，由于中东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爆发，使得它通胀预期啊急剧的攀升，已经飙升到了将近3%几。那么这种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啊，就是构成了典型的这个滞胀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陷入这样的一个严重滞胀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实际上随着这个伊朗特别是这个中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持续延宕，在不断的升高。一个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持续封锁啊，使得油价维持在这个每桶100美元以上，那么同时呢，这个全球石油库存也在因此而快速下降。那么欧委会呢已经明确指出，如果是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更加大范围的中东供应链啊，如果出现比较长期的中断，那么欧洲经济复苏啊就可能完全的停滞。那么一些机构的预测也是比较悲观的，甚至认为这个冲突如果是持续升级的话，那么明年它的一个 GDP 的增长啊，可能比战争没有升级来讲的话呢，还要再低1%多。而且呢，现在普遍的反映的就是家庭消费啊等等那些指数都是持续在下跌啊，特别是从企业投资啊、民生的消费的这个意愿呢，也是严重受挫。那么这个呢，就使得滞胀的这个风险啊，不断在增高。
1: 嗯，那我们说一下跟外部因素有关联的一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您觉得欧盟接下来在当前的伊朗问题上会采取新的居中斡旋或者选边站队吗？
0: 毫无疑问，本身这个中东对于欧洲，特别是对它本身的这个通道啊、运输啊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战略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中东本身是处在欧盟的南翼，这个地区的动荡呢，是直接会构成欧洲边境的安全啊，引发难民潮啊，恐怖主义风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同时呢，从经济上来讲，中东是它的能源的进口地区，中东局势所引发的这样的一种包括能源在内的这个冲击，使得欧洲经济受冲击的这个程度呢，是不断在体现。那么在这样一个利攸关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所以欧盟呢，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呢，没有简单的去选边站。和以前不同，欧洲呢整体表现出是一个相对来讲集体谨慎的这样一个态度。欧洲大国，你像英法德啊等核心国家呢，是明确拒绝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并呢呼吁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欧洲能够非常有效的去充当这个斡旋者啊，因为长期以来呢，伊核协议是欧盟展现它战略自主外交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果呢，已经被美以单方面退出协议啊，或者打击伊朗啊，这个军事行动啊等等所阻碍。当前呢，欧盟成员国本身的立场啊，是相对并不那么统一，尽管表现出整体的谨慎。中东欧国家呢，更倾向于追随美国对伊朗的展现强硬。南欧等等这些国家呢，由于直接承受地区动荡所带来的能源经济冲击，所以呢，迫切希望能够缓和局势。 这样的话呢，就造成它内部相对来讲分歧是比较。

0: 严重的，也使得欧盟呢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效的共同外交的这样一个政策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对于欧盟来讲，它目前更像是一个被动承受危机所带来外溢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旁观者，而不是非常积极的主动的一个斡旋者。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呢，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关于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1: 另外呢，还有人关注的是美军计划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呢，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2: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7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持续偏低，普遍在25度左右。同时，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22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台，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 会明显扩大，不少地方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发展，城市中海口22号开始就会出现连续的高温，福州、南宁25号也会出现高温，其中福州将为今年首个高温日。23号，南方降雨将明显的减少减弱，24号起还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接踵而至，江汉、黄淮等地雨势强劲。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China is a big country.
10: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 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

0: 匪征收关税，为期一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2号展开了1/4决赛较量，中国队选手整体发挥平稳，女双项目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北约外长会议在瑞典召开，美国更关注盟友能否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上给予更多支持，欧洲则更在乎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伊朗局势考验北约内部团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北约内部的一些情况哈。我们主要是观察跟北约外长会有关的一些情况。那关于这次在瑞典的会议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出席了此次会议，然后他在参会之前表示说，特朗普对那些不允许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北约成员国感到非常失望，而且呢特别点到了西班牙。但是北约的官员是这么强调的，说美国并没有要求北约参加对伊朗的战争，许多成员国都遵守了允许美国的军队使用其领空和领土上的基地的承诺。同时我们注意到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啊，21号曾经表示说，北约不应过分的依赖美国。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评价在这样一场美伊冲突当中北约其他成员国对待美军行动的态度？我们听一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李海东是怎么说的。
6: 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对于美国想要使用北约其他成员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一事，美国和北约的不少成员国的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立场分歧。这表明北约本身在涉及美国对伊战事这个问题的立场上存在严重的分裂，没有达成共识。在不少北约成员国看来，北约应当是服务于欧洲安全的一个军事组织，让北约应用于欧洲以外的议题，尤其是对其他国家发起军事打击或者战争。欧洲的成员国的确展示出较强的抵制情绪，毕竟他们一方面认为北约应当将服务区域聚焦在欧洲，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域外的纷争最终导致欧洲自身的安全。

0: 权受到威胁。这再次表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行动，即使在盟国之间也并不受欢迎。当然了，也有不少北约成员国对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是持开放立场的，这也反映出北约内的不少成员国的安全依然是离不开美国的。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来保证自身安全的想法，再次反映出北约内部其他成员国对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存在比较分裂的看法的。
1: 那尤其是我们既然提到卢比奥在参会前重提美国对北约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满，这个肯定会在北约内部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为了在伊朗问题上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您觉得美方借这次会议会给他的欧洲盟友施加什么样的压力？
0: 卢比奥在会前对北约，尤其是部分成员国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中没能给予美国足够的支持表达了不满，这的确反映出来美国脑海中关于北约的地位和作用。在美国现政府看来，他认为北约是在美国投入大量资源后才得以有效运转的，北约应当服务于美国的需求，换言之，北约应当追随美国的领导，而不是使北约及其成员国与美国呈现一种平等磋商的这种格局。所以在美国心目中，在重大问题上，北约毫无疑问应该作为美国的工具，追随美国的指挥棒去发挥作用。而北约内相当数量的成员国则认定，北约成员国之间不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应当就重大议题进行平等磋商。这显然就表明，美欧对于北约在当前美国对伊朗问题的处理，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思维和观念。可以想见，美国给北约成员国施加压力的这种操作不会停下来，美国也会继续以北约及其成员国是否在美国实施重大政策过程中给予美国帮助来衡量这些国家是否值得美国与其发展更为紧密的安全关系。的确，这表明美国和北约在涉及北约和欧洲之外的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乃至于某种程度上的冲突。
1: 鉴于有这些分歧存在哈，我们想分析一下目前美国和这个北约内部的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首先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之前，其实卢比奥是拒绝讨论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任何进一步变化的。但是呢，美国其实又释放出一些比较模糊的信息。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此前已经决定取消向波兰和德国部署数千名美军，但特朗普21号又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展开探讨。但首先呢，我们看到美联社有一个观点，认为卢比奥此行的最新任务要干嘛呢？要安抚美国在欧洲的盟友。而路透社又有报道说，预计欧洲各国部长将试图去安抚美国，也就是说他们相互要试图安抚对方。这个又体现出了北约内部什么样的复杂关系。
0: 尽管卢比奥在此次会议之前曾表示不会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问题，但是美方在会前先是说不会在波兰和德国派驻更多美国军队，随后又发出向波兰派遣数千美军这种混乱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和欧洲在北约内部关系协调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比较严重。美国所面临和界定的安全威胁与北约内部许多成员国界定的安全威胁，目前来看分歧在加大。此前美国对加拿大领土的觊觎以及想要占有格陵兰岛的诸多行为，让北约内部不少成员国对于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政策以及美国如何使用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存在较大的质疑。这折射出在北约内部 美国与欧洲国家需要进行巨大的关系调整。一方面，北约成员国认为这个组织需要进行大的调整；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尤其是欧洲国家，对美国这个北约领头人的担忧在不断加剧，这反映出北约应该如何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的重大议题上，北约内部的分歧和争论正在加剧，也表明北约内的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的这种信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强。
1: 总之啊，就是美国想把北约当工具用，然后北约的其他国家呢也希望能用得上美国，但是当前美国更关注的点就是在欧洲的北约盟国能不能在伊朗问题上给美国更多的支持，欧洲更在乎什么呢？就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所以侧重点完全不同。这意味着什么？
0: 美国希望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能够对美国的伊朗政策提供支持，这表明美国希望北约在所谓的域外地区展示其功能，使得北约向着合乎美国全球战略的方向发挥作用。而欧洲国家毫无疑问倾向于北约是一个利用美国的军事优势来确保欧洲安全的一个区域性的欧洲安全组织。这表明美欧在北约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行动区域和具体使命这些重大关键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已经暴露无遗。换言之，美国要以一种北约领导者的角色推动甚至是迫使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走到北约地区以外的地方去发挥服务于美国战略需求的作用。而欧洲国家是希望北约展现出更强的维护欧洲安全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现在越来越尖锐，所以这次北约的外长会恐怕会是一个展示北约更多分裂乃至更多不和的这样的一场会议。这也表明北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主导的军事组织，它的角色和地位越来越尴尬了。
2: 美国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美方此举是否有意挑拨东西欧国家的关系？在安保领域，美欧未来要如何相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上一个话题呢，我们留了一个点，专门把它展开来说一下，也是挺值得分析的。因为我们提到特朗普21号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哎，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周前，五角大楼其实刚刚宣布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的美军部队的计划。那为什么之前取消了一个部署的计划，这么快又选择了一个增派的计划，对吧？我们想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3: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美国在处理他在欧洲的驻军问题上呢，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一个政策混乱，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呢是究竟美国是要继续维持他在目前啊欧洲驻军的一个大致的水平，还是说要做出部分的撤出？从此前啊美方释放出的政策信号来看呢，似乎美国政府呢是希望啊要减少当前在欧洲的驻军水平，尤其是针对啊德国，美国政府为了发泄不满啊，甚至提出啊，可能要做一个大规模的撤出。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撤出？此前我们看到，似乎美国方面呢是把矛头对准了德国，但是近期的一个表现呢，好像又对波兰呢出现了一些针对性。我们看到此前美国呢国防部啊突然叫停对波兰方面啊4000美军的这个轮换部署的计划，这个信号呢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呢已经开始啊要对欧洲驻军做撤出的这样一个实际的步骤。但是很快我们看到现在特朗普方面啊有公开的表示说他要再次啊向波兰方面呢增派驻军，而且这个规模呢可能是5000人左右。所以这样一个从德国还是波兰或者说其他国家，无论是保持现有水平还是撤出，我们看到现在表现出相当的一个混乱。至于具体到这次啊在波兰方向上先暂停然后现在又要增派的这样一个变化，特朗普的公开解释呢是 他认为由于他和波兰总统关系啊

0: 比较密切，所以呢，他为了减少啊撤军或者说停止轮换计划对波兰带来的安全影响，所以现在呢，他决定向波兰方面增派士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做出这番表态的背景呢，是美国国务卿啊卢比奥就在这几天呢，要到欧洲啊去和北约的外长呢举行这个会谈，所以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啊，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增派士兵的表态呢，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欧洲方面啊。毕竟如果美国现在开始实质性的从欧洲撤军，尤其是从波兰这样一个目前被看作是欧洲安全前沿的国家做出撤军的话，显然会对欧洲当前的安全架构啊，尤其是对一些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信任会产生直接的冲击。
1: 这是关于波兰的情况。不过您刚才也提到了德国，德国这边好像不太一样啊。此前由于德国总理默茨是批评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缺乏战略，而且呢还说美国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羞辱，然后就引发了美方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在特朗普的授意下呢，美国国防部是下令，就是5月1号下的令嘛，在未来的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那现在美国既然宣布向波兰增兵，而且很多人就想问，他是想缓和和欧洲的关系，还是想挑拨东西欧国家的关系？
0: 不要只有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外交工具在使用，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每一次针对欧洲驻军调整的问题呢，它都是有具体的目标所指。比如说此前要削减在德国的驻军，显然呢是因为美国对近期德国方面的一些表态呢非常不满，而想要利用德国呢在驻军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来向德国呢施加压力。同时呢，我们看到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美国方面呢就有意识的要在波兰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通过驻军的这个调整问题呢来收到不同的效果。尤其是现在在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仍然比较高的情况下，在美国看来为了达到某种对欧洲的政治目的它是完全可以利用驻军增派驻军调整的这个手段呢，来在欧洲国家之间呢制造不同的矛盾，这样的话来帮助美国呢实现它在欧洲的政策目标。实际上在所谓的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进行关系上的挑拨并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长期以来为了更好的控制欧洲国家，为了更好的利用欧洲来实现它的战略利益，美国方面在欧洲内部进行挑拨，然后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实际上已经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对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和目标。
1: 一个不团结的欧洲，美国觉得用起来更方便哈。那现在我们看到欧洲那边呢，在安全保障方面，一方面是追求他们的战略自主，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还是希望美国为他提供一些安全保障。安保方面，美欧关系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0: 在处理在欧洲驻军的问题上无论特朗普政府有什么样的理由，但是显然他目前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政策混乱呢，实际上是让欧洲盟友感到困惑。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在欧洲看来，现在美国方面其实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要调整他在欧洲驻军的计划，而究竟是要撤出还是要保持目前的水平，究竟是从德国撤出还是从波兰撤出，所有这一切释放的政策信号在欧洲甚至在美国内部的一些舆论看来呢，都是特朗普政府为了达到外交上的目的临时起意采取了一种外交策略，想要通过调整驻军的这样一个方式呢来向欧洲施压，然后获得他从欧洲呢想要得到的利益。我们看到最终无论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是撤出还是保持，究竟是实还是虚，我想后面其实都反映出现在欧美关系变化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呢，欧洲的确短期内尤其是一些国家呢可能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障，但是同时呢，从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的这样一些政策非常不连贯而且也不确定的信号呢，也让这些欧洲国家呢在逐步的加强它的心理建设。换句话说欧洲呢一些国家或许短期内呢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但从长期来看呢，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 所谓的美国的安全保障呢变得不再可靠，而且美国政府的调整的大方向呢仍然是会啊分步骤啊有计划的减少它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当然这种军事存在减少啊可能目前主要还是体现在比如说驻军的规模啊农换计划的改变啊等等，但是我想美国呢不会实质性的减少它对欧洲安全的控制。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啊，我觉得欧美关系在安全领域呢会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双方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呢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多国媒体对此予以了高度关注。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后签署了联合声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两国还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以进一步巩固未来的双边关系。美联社报道称，中俄元首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涉及贸易、媒体、交流等领域。同时，两国还表达了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与中国保持长期友好的意愿，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报道称，中俄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表明两国长期合作的积极势头。两国领导人承诺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并一致认为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报道援引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的观点说，近几个月来，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纷纷访华，凸显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澳大利亚媒体对话的报道注意到，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访问旨在进一步巩固中俄关系。
1: 好，接下来看一下美国《纽约时报》关注了一个点，就是关于美国政府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问题。
3: 报道援引无党派研究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规模的移民驱逐行动不仅造成移民劳动者失业，美国本土出生的劳动者同样丢了工作，而且薪资水平始终停滞不前。根据研究，由于高度依赖外来务工人员，美国建筑业在所有被调研行业中受驱逐移民政策冲击最为严重，本土工人失业人数甚至多于留居境内的非法移民失业人数。报道强调，研究并未发现企业为招揽本土劳动者有上调薪资的迹象，工作进度反而有所放缓。研究发现，在建筑行业中，本土劳动者为移民驱逐政策付出了代价。没有大学学历的本土男性劳动者就业率下降了 3%， 无证移民从业者就业率下降 7.5%。美国政府每实施一起非法移民抓捕行动，就会造成6名本土劳动者和4名非法移民劳动者失去工作。报道援引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经济学教授克洛伊·伊斯特的话表示，建筑企业更倾向于缩减生产规模，减少新房及各类楼宇建设项目，而非选择给本土劳动者加薪。报道称，以往相关研究同样证实，收紧移民管控会放缓住宅建设进度，推高房价，进而导致本土劳动者失业。报道还援引美国建筑商与承包商协会经济学家阿尼班·巴苏的话说，居高不下的利率、持续上涨的建材价格，再加上屋顶施工、瓷砖铺设、地毯铺装等基建务工人员紧缺，大量建筑项目已丧失盈利可行性。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sset， asset 资产， Chinese asset 则是中国资产。近日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众多国际投行看好中国资产。文章写道，全球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正在对中国资产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企业盈利复苏、人工智能发展强劲，以及中国在结构层面对油价波动具备较强抵御能力，是支撑新一轮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投资逻辑的三大核心驱动力。一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表示，中国电力部门仅约3%的能源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低于全球近20%的平均水平。 另外，外资机构对于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的关注焦点已从近年来泛泛的中国复苏交易转向 AI 与科技产业升级领域。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6: 世界在你之间。
8: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9: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0: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4: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5: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6: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7: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8: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9: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0: 你好吗？
19: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 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国防部再度公布一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及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据了解，此次公开的内容包括50多份此前被列为机密的视频以及文件。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情况处理办公室称，经过多轮调查，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事件与外星生命有关，但军方承认许多案例仍无法解释。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9: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斑尾成鹬被誉为鸟类的飞行冠军，每年春天，这只候鸟会离开位于新西兰的南半球越冬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位于中国丹东的北迁补给地。稍作休整后，它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2002年，中国和新西兰两国鸟类保护者第一次把不同颜色的旗标套进同一只斑尾成鹬的脚环，从此拉开了一场跨越太平洋的空中对话。24年来，从春天到秋天，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斑尾成鹬这只飞越太平洋的空中使者成为两国生态保护合作的成功案例，也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万里的候鸟之约。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候鸟是天空中最执着的旅行者，每年春秋两季，数十亿只候鸟跨越山海，完成漫长的迁徙之旅。候鸟迁徙并非漫无目的，受地理格局、气候规律与气象条件共同影响，候鸟的迁飞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高度稳定的迁徙路线。于是，每到春末夏初时节，全球迁飞通道上一个个重要的驿站上就迎来了鸟类歇脚高峰，鸟儿们集结休整，时而啾啾欢鸣，时而腾空盘旋，成为引人注目的生态景观。目前全球共有9条主要候鸟迁飞通道，其中4条跨越中国，超过800种候鸟每年途经中国通道完成生命远征。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从今年8月15号起正式实施。从最严格的生态保护 到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到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一场保障全球候鸟

0: 安全的系统性工程正在中国全面展开，一场覆盖广域、贯通全城的生命保护网加速治救。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候鸟来到鸭绿江口湿地呢？目前世界上已知的九条主要的候鸟迁飞的这样的路线，红色的这条呢，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迁飞路线，而我们所连线的鸭绿江口正好是处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而在这条迁飞路线上迁飞的候鸟也有一个种群的一个统一的名字，我们来看，那就是恒鹬类的候鸟。大家来看，恒鹬就是这两个字。这些候鸟啊，它们每年春天的时候从大洋洲它们的栖息地要飞往一路向北，前往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方向北方的这样的繁殖地。这个整个迁徙的过程呢，会长达10000多公里。而我们注意到，现在我们所在的鸭绿江口正好呢是处在这个迁徙路线的中间的位置，而这里的生态环境良好，再加上丰富的食物的资源，所以呢也就成为候鸟在迁徙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驿站。
0: 您刚才听到的是总台记者季亦飞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口湿地发回的报道。鸭绿江口连接黄海，这里优美丰饶的大面积湿地是大洋洲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驿站，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地之一。记者在报道中提到了恒鹬类候鸟，这是每年停留在鸭绿江口这个迁飞驿站中迁徙候鸟的统称。这其中有一只候鸟被誉为鸟类飞行冠军，它名叫斑尾成鹬。在斑尾成鹬的迁徙地图上有两块湿地格外特殊，一块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另一块位于北半球的中国丹东鸭绿江口。它们之间虽然相隔12000公里，却因候鸟斑尾成鹬的迁徙而紧密相连。从2002年首次合作追踪候鸟迁徙，到2004年缔结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再到2025年两地续签合作协议，24年来中国和新西兰之间的候鸟保护合作不断深化，彼此的情谊也日益深厚。您知道一只候鸟飞越太平洋需要多久吗？答案是8天。2007年，一只代号为 E7 的斑尾成鹬就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北半球的春天到来之时，一期离开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在8天时间里不吃不喝不间断地飞行10000多公里，抵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稍作休整后，一期又飞经美国阿拉斯加等地，在秋天飞回新西兰。斑尾成鹬身形瘦小，长着尖尖的尾巴和细长的喙，看似不起眼，却是鸟类中当之无愧的飞行冠军。从南到北，它们的命运常常系于一条特殊的通道——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在它们长达30000公里的环形迁徙旅程中，鸭绿江口湿地是最为重要的停歇补给地之一。从事候鸟迁徙研究的鸟类专家认为，如果鸭绿江口等湿地被破坏，斑尾成鹬会因为补给不足而无法完成迁徙活动。候鸟依赖一系列迁徙停歇地来完成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的往返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澳大利西亚和澳大利亚又有什么不同？
2: 这个澳大利亚就只是澳大利亚，但澳大利西亚把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都包括进去。我们东亚实际上是包括俄罗斯整个远东地区，还有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一直到这个朝鲜半岛、日本、蒙古、中国、东南亚，最后到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22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通道。
0: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雷光春说， 鸭绿江口湿地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北部，为候鸟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能量补给来源。要守护候鸟的全程飞行安全，需要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22个国家和地区携手合作。2002年5月，同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中国和新西兰，在鸭绿江口湿地举办了历史上首次迁徙涉禽捕捉及彩色旗标研讨会。会上，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牵手，中新两国湿地保护人员互相确认了绑在斑尾成鹬腿上的彩色旗标，通过不同颜色的旗标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如果在某地发现带有他国旗标的斑尾成鹬，就可以推断出大致的迁徙路线和时长。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玛丽回忆说，当时鸭绿江口湿地的旗标颜色是上绿下橙，米兰达保护区的旗标颜色是全白色。巧的是，就在同一年，中心双方的科研人员都发现了带有两地专属旗标的斑尾成鹬，因而首次证实了斑尾成鹬的北迁补给地中国丹东鸭绿江口与南半球越冬地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之间存在着生态关联。
3: 四月初，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0: 年复一年的候鸟迁徙中，中新两国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情谊。2004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与米兰达保护区正式缔结为姊妹保护区，这也是中国首个国际姊妹保护区，开创了中国自然保护区对外交流的先河。双方签订了国际合作备忘录，约定互换涉禽信息，并定期开展交流与研讨，其中斑尾成鹬是重点保护的鸟类之一。自那之后的20多年间，米兰达保护区的相关人员先后7次来到鸭绿江口湿地，湿地的工作人员4次前往米兰达保护区参观、考察、学习，共同开展合作交流。2022年12月，新西兰时任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在庆祝新中建交50周年活动的致辞中专门提及斑尾成鹬。阿德恩说，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候鸟迁徙是两国关系的最好例证。斑尾成鹬提醒大家，协调与合作至关重要。在毛利神话里，斑尾成鹬曾引领毛利人的祖先来到新西兰这片美丽的长白云之乡，也就是新西兰的别称。如今这种神奇的鸟儿也成为连接新西兰和中国的空中使者。夕阳染红了天边，像搭起了一个绚烂的舞台，成千上万只恒鹬类候鸟在天与地、云与海之间纵情翻涌。每年迁徙季节，丹东鸭绿江口湿地都会上演这一幕奇观。作为迁徙恒鹬类水鸟的国际加油站，鸭绿江口湿地每年可以支持50万只以上水鸟停歇。
3: 斑尾成鹬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记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它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它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
1: 那这些小鸟来到鸭绿江口之后呢？它们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吃，来补充它们的体能。小鸟们通常会在鸭绿江口呢，至少会停留1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来看这边，这边呢是今天早上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滩涂上采集来的小的蛤蜊、沙虫和小虾、小蟹，都是这个恒鹬类候鸟非常喜欢的优质的食物，可以帮助它们把长途迁徙飞行途中严重消耗掉的这样的能量补充回来。
0: 一只斑尾成鹬从新西兰飞到鸭绿江口湿地的时候，由于长距离飞行消耗大量能量，

0: 退耕与退养还施工程。2019年启动蓝色海湾行动，对海域进行清理修复。多年努力下，鸭绿江口湿地生态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迁徙水鸟数量逐年增多。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最近表示，斑尾成鹬是一种近危物种，但在鸭绿江口湿地它的数量在逐年增多。2024年7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等5处共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雷光春认为，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义重大。
1: 在整个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它支撑了将近20个全球珍稀濒危物种的种群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这个地方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它在全球意义上是非常重大的。它是黄渤海最北部的这片区域，也就是说在候鸟迁飞过程之中，这个地方的能量补充足不足，决定了候鸟在繁殖地它繁殖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而南迁过程之中，这又是这个迁飞几千公里之后到达黄渤海的第一站，又为它下一阶段的迁徙提供了很好的能量补给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
0: 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让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伙伴关系协定秘书处工作的詹妮弗·乔治无比振奋。詹妮弗·乔治说，我是一名新西兰人，2019年中国在这片珍贵的海岸线上申报建设第一期候鸟栖息地，如今第二期栖息地申报成功，这对候鸟迁飞区的各国人民而言都是喜事。2025年9月，丹东鸭绿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与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管理机构更新签署谅解备忘录，为这场持续20年的跨国生态合作续写了新篇。在中国和新西兰开展合作保护斑尾成鹬的24年里，不断有年轻人参与到这场跨越太平洋的行动之中。丹东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贾娜曾在2005年远赴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与当地鸟类专家和志愿者共同开展鸟类监测等工作。贾娜回忆说，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我们忘记了国籍与语言的差异，为一只鸟的出现而兴奋不已。在米兰达观鸟的过程中，贾娜时常能发现佩戴各色旗标的水鸟，而令人最激动的是发现带有上绿下橙颜色旗标的斑尾成鹬。他知道这只鸟来自他的家乡丹东鸭绿江口湿地。每年3月，位于南半球的米兰达保护区正值夏末，这里的海滩会迎来大量水鸟聚集，它们在此停歇觅食，为长途飞行储备能量。保护区周边多所中小学会组织学生走进社禽中心，开展鸟类环境教育课。贾娜也受邀成为授课老师，向新西兰的孩子们讲述中国的候鸟保护故事。每当新西兰米兰达保护区的鸟类保护专家来到中国时，他们也会走进丹东的高中校园，为中国孩子讲述斑尾成鹬为迁徙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介绍候鸟的全球迁徙故事。多年来，这份跨越国界的守护已经超越科研的范畴，成为更多人的共同努力目标。许多澳大利亚儿童对中国丹东鸭绿江口的印象来自一本名为《生生不息》的绘本，作者珍妮贝克是斑尾成鹬的忠实粉丝，他曾花费近10年的时间跟随鸟类专家小组从南半球的栖息地一路追踪到北极的繁殖地。珍妮贝克曾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我在鸭绿江口见过极其震撼的景象，大约20000多只鸟聚集在泥滩之上，靠近涨起的潮水。鸟类迁徙的保护 不能仅靠某一块湿地或某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更多人的携手。

0: 合作。年复一年，候鸟归去来兮，不仅鸟类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护鸟爱鸟的人也多起来。每到春天，来自丹东的摄影师邹哲几乎每天都会登录网站查看每日报告，追踪斑尾成鹬的飞行轨迹。邹哲还申请成为候鸟保护的志愿者，在观鸟季他经常在湿地附近蹲守，劝阻无人机和放风筝的人不要影响鸟类栖息，默默守护着这些远方的来客。目前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展示中心的内部布展设计已经完成，不久后将对外开放。丹东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主任马丽说，这里将成为鸭绿江口湿地的示范展示基地、科普教育基地和学校的第二课堂。他希望以此为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并保护这片珍贵的世界自然遗产。
1: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正在给采集来的候鸟来做环制。打扰一下哈，我们现在做环制这只候鸟是叫什么呢？
2: 这只是一只成年的斑尾成鹬。
1: 斑尾成鹬是吧？我们现在给它做环制，主要做什么工作？
2: 目前首先要在它左腿上佩戴一个金属环。
1: 现在就是它已经戴上的这个金属环是吧？
2: 是的。
1: 我们把镜头靠近，上面好像有这个数字和英文的字母是吧？
2: 是的，这个每一个金属环上都有这个数字跟字母的组成。那这些数字跟字母的组成呢，也是代表着这只小鸟的一个身份信息。我们也会将这些身份信息录入到我们这个信息库里面。
1: 这就相当于小鸟的身份证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我们看在另外一条腿上还是要佩戴这种彩色的，这是叫做旗标。
2: 对，这是叫旗标。那我们现在正在戴的这个旗标呢，是上绿下橙，那是我们鸭绿江口湿地保护区的独有的一个颜色。旗标跟金属环呢，都是采用着环保跟轻质的这个材料制作而成的，对于小鸟的飞行跟行走是没有影响的。
1: 好的，不影响咱们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啊。但是大家记住啊，上绿下橙这样的一个颜色的组合，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如果看到这样的恒鹬类的候鸟佩戴这样的旗标的话，那就是在咱们国家的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佩戴的这样的这个旗标。
0: 正如鸟类学家所言，候鸟不会说谎，它们总是沿着最短的路线飞向最爱的地方。
3: 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0: 好了，候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本期节目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七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持续偏低，普遍在25度左右。同时，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22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台，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扩大，不少地方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发展，城市中海口22号开始就会出现连续的高温，福州、南宁25号也会出现高温，其中福州将为今年首个高温日。23号，南方降雨将明显的减少减弱，24号起还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接踵而至。江汉、黄淮等地雨势强劲。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 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5: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两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以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2号展开了1/4决赛较量，中国队选手整体发挥平稳，女双项目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唐古拉山的冰川发端，一路向东奔流6300多公里，滋养着沿岸11个省区市的锦绣山河，孕育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今一江碧水重焕生机，城乡风貌日新月异，沿着万里长江见证发展变迁，记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资讯有故事，长江十年蝶变，书写亮丽生态答卷。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一江碧水蜿蜒流淌，串起两岸秀美风光。如今长江水清岸绿，生灵渐繁，生态底色持续向好，正以独有的山水人文魅力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和您一同开启长江之旅，解锁沿途别样风景与暖心见闻。三峡大坝位于湖北宜昌，宜昌人有一个自豪，那就是家乡的水域孕育着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中华鲟。受人类活动影响，中华鲟种群数量曾一度急剧下降，经过人工繁育放流保护，在宜昌的临江坪锚地检测到了洄游的中华鲟。宜昌海事局爱家河海鲟执法大队队长王俊松说，
17: 有装的有一个中华鲟一个探测设备，25年是监测到的数据是11条。我们巡航期间呢，你说江豚呢也经常在那一带出没。
0: 王俊松从小在宜昌的江边长大，但看到江豚，这在10多年前对他来说还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17: 2013年到2016年，就我参加工作这几年而言呢，当时传播这个污染物啊，它是直接可以排到江里头去的，主城区到我们现在这块几乎都是工厂和这个码头作业区。我们小时候还到江边去经常游泳，那个阶段我们就不大想下去了，水都是臭臭的。
0: 改变始于10年前，2016年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被首次系统提出。随后宜昌陆续关停搬转沿岸化工厂和作业码头，覆绿近100公里的长江岸线，船舶被要求将污染物储备在船上， 再统一免费交由收集船舶在岸上集中处理。水污染物直排被彻底断流。

0: 2020年以后，新造的船舶啊，不能够再建直排管路。我们的连我们鱼都知道，这个地方变好了，我更不要说我们长江大保护一员，我们更看到它的实际的变化吗？
1: 乘着游轮溯江而上，穿行江河两岸，从湖北宜昌前往重庆的游轮满载乘客，这是长江上最受欢迎的省际游轮线路。去年，81.26万乘客乘坐游轮在宜昌和重庆之间观光旅游，占长江游轮游客总量的近70%。游轮公司副总经理蔡文聪表示，
2: 最近几年很明显的是入境游客在迅速回升，就从我们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入境游的客人已经超过一半了。
1: 一位外国游客说，
3: 我们一年前就开始计划这次旅行了，对我来说这些景色太迷人太美了。
1: 在三峡库区腹地重庆奉节，摆渡船往返于白帝城和瞿塘峡之间，船长在长江上工作了20多年，他的记忆中过去可没有这样热闹。随着长江自然生态的迭变，文旅产业不仅成为奉节的支柱产业之一，更有力反哺了当地的绿色发展。这些长江沿岸的村落曾经大部分是渔村，黄伟就是在靠水吃水的生活里长大，十几岁时他也做了渔民，可成家立业后，他却慢慢发现，在脆弱的生态面前，捕鱼的生计岌岌可危。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鱼也很少了，但是我家一个家五口，但是我都有3个小孩，就是一天下网下去打不了几条鱼啊，就是很容易很累啊，忙忙活没有收入。
1: 2021年，中国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各地组建护渔队时，黄伟马上报了名。他爱这条江，他希望长江好起来。
4: 我们平时巡护河的时候，看到鱼有好转，都心里觉得高兴。
1: 十年禁渔，长江流域有23万多渔民退捕上岸，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渔民基本实现就业。重庆中建段长江边，渔中客2180轮渡是周边村镇菜农老人们的交通工具。前不久，这趟轮渡更换了新船，独属于长江的生活方式依旧鲜活流淌。中县海事处新生执法大队队长周晨银说，
5: 长江的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一些老的生活方式也被尊重，也保存下来了，是长江人的温度关爱一直不变。
1: 十年的长江之变，人们守护了大江的碧波，也拥抱了沿岸的乡愁。当守护成为共识，当发展有了温度，这条母亲河托举起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与希望。水清则鱼欢，岸绿则鸟归，一些久违的生灵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还有2700头左右，到2006年下降到1800头左右，2017年仅仅有1012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持续推进，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恢复日渐向好，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它们的数量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位于湖北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这里提供了适宜的生活环境，确保江豚能够健康成长繁衍后代。除了人工繁育之外，还有不搬家直接在天然水域的就地保护，以及把江豚转移到环境更安全、干扰更少的封闭备选水域的迁地保护方式。三种保护策略相辅相成，力求实现最佳的保护成果。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后邱建松介绍说，
6: 在2022年的科考中，我们就发现它们的数量的下降趋势得到了遏制，出现了止跌回升的这个迹象，尤其是到去年，我们发现它们的数量持续在增长，已经来到了1426头。
1: 2023年，我国在江豚保护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始了对迁地保护江豚放归长江的试验性野化放归工作。位于湖北洪湖的湖北新罗段保护区老湾故道，因为其得天独厚的环境，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所

0: 长江江豚野化适应性训练的江豚学校。邱建松说，
1: 与长江相通，所以它会有季节性的流速的变化，这个与长江自然环境是非常相似的。由于这里没有进行人工的投喂鱼苗，也没有进行人工的干预，所以这里的鱼类资源的丰富度和种类都是与长江非常接近的。
0: 去年年底，这所江豚学校迎来了两名新的学员，两头迁地保护的亚成年雄性江豚在这里进行野化放归前的培训。专家介绍，他们需要上三门课，分别是学会自主捕食、适应复杂水流和航运噪声这些关键生存技能。为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不定期在老湾故道开船行驶，模拟长江里的噪声环境。
1: 那我们还会定期的对它进行体检，把它们捕捞起来进行体检和健康指标的一个评估，看它的外形、身体、体重、体长有没有得到一定的增长。
0: 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来看，两头江豚学员在这里适应的情况很好，预计在今年内会对他们进行毕业考核。如果各项指标数据都达标，他们就可以从这所学校毕业，回到长江里去了。放归长江并不是终点，工作人员还会追踪监测江豚，关注他们的活动轨迹，能否融入野生江豚群体等情况，为将来大规模放归江豚的工作积累资料。持续追踪监测最关键的工具，就是一件在放归前会给江豚穿上的特制小背心儿。邱建松说，
1: 手里的这个无线电信标，那这个信标我们通过把它放到江豚背上，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马甲处，我们把它这个塞到这个里面固定，然后通过线材缝合固定了之后，它就能够固定在江豚的背上，就能够对它进行精确的定位，实时的播报告诉我们江豚在什么位置。
0: 据邱建松介绍，这件马甲材质特殊，弹性适中，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江豚穿着时的不适感，同时采用水溶线缝合，一定时间后便会自然脱落。之后，专家们还会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对江豚所在的区域进行长期监测。
1: 25年年底放的这批江豚中呢，我们也是通过无人机在放归后第二天就观察到它们已经融入野外群体，看到这个我们穿背心的放归的江豚与野外江豚一起合作捕鱼啊，他们在江里面把鱼群追逐到水面上，然后非常成功的一次合作狩猎被我们拍摄到了。
0: 长江江豚的回家之路，正是长江大保护成效的鲜活缩影。长江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2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而在不久前，科研团队首次在无人工干预的天然水域观测到了长江鲟自然产卵并孵化出苗，这也充分证明了长江十年禁渔成效显著，更离不开科研人员持续的保护研究。清晨，在长江上游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杜浩和队员们正乘船前往江底采卵点收集长江鲟鱼卵。
2: 哟，这里面这个就有很多的青苔，回去要详细的这个摄取里面有没有可能卵。你看我们这个网上每一个都布设了有网口流量计，最终可以估算出整个蛋面的它的采卵量。
0: 在33万平方米的试验区域内，科研人员布设了17个点位，每天清晨和傍晚都会往返于江面和边滩，放网、收网、采样。
2: 这个以人工为主，就是要获得这个产卵和产苗的直接证据。我们想佐证它能不能产卵，这个一定要采集到第一手的直接证据。所以说这个还是最关键的一步。每网上来以后，大家都是瞪大眼睛，想办法去淘宝。
0: 今年45岁的杜浩，从事长江鲟保护研究工作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2005年硕士毕业参加工作后，他参与了一次白鲟的科研探测项目，
2: 在这过程中找到了长江鲟的两尾，那时候长江鲟也极度濒危了，能够发现两尾珍稀濒危的长江鲟，也是给我们了开展长江鲟保护和拯救的一个信心。
0: 经过多年实验研究，2016年，杜浩带领团队在室内进行长江鲟仿生态繁殖实验。

0: 取得成功。然而，让长江鲟可以实现天然水域繁殖，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2023年和2024年，杜浩和队员们基于实验室理论模型，在长江鲟历史产卵场长江上游江安县主导夹江水域，两次开展人工干预下的长江鲟野外自然繁殖试验，并取得成功。去年，他们开始进行天然产卵场功能验证试验。
1: 2025年也在雪滩进行了实验，但是发现我们放牛的长江鲟进去了以后，只有少量的产卵，没有受精。就是这些历史产卵场的位点存在，但是它的水下的河床形态、局部的卵石滩产生了这个明显的改变，很多的产卵的原有的栖息地还是受损的程度是比较大的，可能它们的功能部分或者全部都丧失了。
0: 在对长江上游八个长江鲟历史产卵场进行反复调查后，杜浩和队员们发现，其中七个产卵场的河床形态改变度都超过了50%，仅有江安段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河床风貌和水文条件。
1: 这里面的卵石就是长江鲟非常喜欢的卵石，你看这上面又没有长青苔，又没有泥沙。长江鲟它是产粘性卵的，它的卵需要粘在这个石头缝隙里面去受精孵化的。这个鲟鱼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这个出生了以后，它就快速到水面，让水流把它带到离产卵场下面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范围内，然后再沉下来，选择一般沙洲，它到沙里面藏着。还有一个，这个沙洲里面有很多这个浮游生物呀，可以用它吃，所以说沙洲对它也很重要。
0: 从室内模拟到人工干预，再到自然繁殖，这些年来，杜浩署名发表的长江鲟相关论文60多篇，获得专利24项，足迹遍布长江中游和上游15座城市。
1: 长江鲟它是一个长寿命的这个生活史复杂的这些鱼类，只有你做一个长期的事业，你才能够慢慢的了解熟悉和掌握它们，才能够揭开它们生命的这个特色跟密码。这个物种保护岌岌可危，我们就想为这个长江鲟保护出一份力尽一份责，让这些这个美丽的这些水中的这个天使它不消失呀。在这过程中真的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跟时间竞赛。
0: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以水路协同修复为基础，从2016年开始建设世界级生态岛。10年间，生态治理给长江口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当东方的晨曦划破天际，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的生态修复团队抵达了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海洋牧场。随着潮水退却，辽阔的滩涂上露出一片由竹镇、水泥横梁和四孔式圆台组成的人工鱼礁。长江口的地质环境俗称铁板沙，是长江径流带来的细沙和粉沙形成的高硬度泥沙沉积层，质地坚硬，海藻、贝类、底栖生物很难在这里形成稳定的生态群落。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中心生态修复科工程师魏广恩介绍说，
2: 以前像铁板沙，正常情况下几个平米里可能它的这个极生物量只是在个位数。人工鱼礁建成之后啊，首先就是改变它一个底质环境，一个沉积环境嘛，这个沙会变得非常的软。沙软的话，这个像河蚬类的，它就比较容易栖息在这个软质的沙层里面，就利于底栖生物的一个生物量的一个增加。像刚刚我这一个脚印里面就有很多了。
0: 上海长江口河口型海洋牧场迎来了一些远道而来的老朋友。作为亚太地区候鸟春秋季迁徙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有大量的候鸟来到这里过境、中转和越冬。现在是恒鹬类鸟迁徙的高峰期，所以研究人员会在这个时候开启为期数月的候鸟环治工作。上海市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威说，
3: 这也是铁嘴沙痕，环号81，编码 Y3，翅长148，喙长23.1。春季的时候，这是鸟类正在北迁去繁殖的一个路上，它们的飞行是比较极限的，因此它们身体状况相对比较差，因此我们在进行环治的时候，我们在处理鸟的时候要相对的小心。
0: 庞大的东滩生态修复项目，营造出近25平方公里的优质栖息地，截至目前共记录到各种鸟类300多种， 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种，二级重点保护鸟类62种。吴威说，
4: 2017年工程刚完工的时候，我们记录到的水鸟的数量大概是在10万只次左右，去年的这个水鸟监测所记录到的水鸟数量则达到了40万只次，整个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效果还是非常良好。
0: 常态化守护长江生态，科学考评是关键抓手。从2022年开始，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每年的春秋两季都会对长江流域的各省份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工作，也就是对长江的水生态进行一次全面的大体检。最近总台记者跟随着工作队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开展水生态采样监测。洞庭湖的鱼类非常丰富，不仅有青鱼、草鱼、鲢鱼、鳙鱼等重要经济鱼类，也栖息着长江江豚、胭脂鱼等一些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工作人员用采水器从不同的深度采集水样，因为在水下生物也是生活在不同的楼层，除了水样，工作人员还要利用采泥器从10米深的江底采集泥沙。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水生态监测技术负责人彭玉说，
5: 洞庭湖的底泥里除了有我们这种肉眼可见的这种大型的蚌类、螺类，其实还藏着不少的水生昆虫，大小呢可能只有米粒那么大，它们的状态呢是我们评价水生态健康的重要指标。这种腹部带着羽毛状的鳃的是浮游目的幼虫，再看旁边这种像一节树枝的，它其实是毛翅目昆虫的巢穴，它里面呢其实住着一只食蛾幼虫。这些水生昆虫呢有个共同点，都偏爱这种水质好的区域。通常来说，这类生物种类越丰富，数量越多，说明这片水域的水生态状况就越好。目前呢，底栖动物已经作为重要的植食生物被正式纳入国家地表水优良水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0: 这些小生物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们的细微变化都在揭示着长江江底的秘密。工作人员采集回来的水样用肉眼看比较清澈，但水清不代表水生态就一定好，这些水体当中包含了成千上万的微生物，其中浮游生物是专家们关注的重点。彭玉介绍说，
5: 我们已经连续6年开展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从现有的监测结果来看，长江干流的水质已经连续6年稳定保持2类。与此同时呢，像一些对栖息环境要求高的这种敏感性的植食性的物种，它们的数量呢较14、15的初期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说明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正持续向好。
0: 通过人工采样，再结合一系列新技术的融合应用，才能实实在在摸清长江的生态家底，为接下来的持续保护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本段节目编辑整理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6: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经济损失。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及持续封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贸易航线中断以及供应链受阻。据英国媒体报道，梅姨战事已使得全球企业付出了至少250亿美元的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在所有已知的相关财务损失当中，航空业因为燃油价格近乎翻倍承受了最惨烈的冲击，损失规模约达150亿美元。随着运输与供应链瓶颈持续发酵，越来越多行业的企业开始发出预警，全球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向产业链下游转嫁新增成本，真正的利润率压力将从第二季度开始集中显现，届时全球企业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可能将进一步扩大。
7: 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 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3: 咿咿呀呀
12: 学说话声嘛。
13: 希望
12: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13: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2: 就会很开心。
1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6: 让我安心。
1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17: 下载关注
7: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7: 环球资讯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
16: 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国防部再度公布一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及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据了解，此次公开的内容包括50多份此前被列为机密的视频以及文件。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情况处理办公室称，经过多轮调查，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事件与外星生命有关，但军方承认许多案例仍无法解释。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2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21: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5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 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有数十颗太阳探测相关卫星发射升空。在这场群雄逐日的太阳探测热潮中，我国没有缺席。2021年和2022年，我国相继发射羲和号和夸父一号卫星，开启了我国双星逐日的空间探日活动。打卡点一：观日武器。为了摸清太阳的脾气，人类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观测，不仅在地面建立了太阳望远镜，而且借助航天技术发射了数十颗太阳观测卫星，形成了一个覆盖天地的太阳观测网络，旨在揭示太阳的各种秘密。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几项关键的探日装备，它们是这站的第一个打卡点，观日武器。武器之一，帕克太阳探测器。帕克太阳探测器以著名天文学家尤金·帕克的名字命名。这个探测器非常特别，因为它是第一个能够飞入太阳日冕，距离太阳表面只有9个太阳半径那么近的飞行器。帕克探测器上装有很多仪器，可以测量它遇到的等离子体、磁场、电波、高能粒子和尘埃。它还能拍摄太阳探测器轨道附近以及日冕底部的日冕结构照片，这些照片能帮助我们了解太阳的行为模式。武器之二，太阳轨道飞行器。太阳轨道飞行器是欧洲空间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合研制的太阳探测器，它的任务是以较大的倾角绕太阳飞行，最大可达30度以上掠过太阳的极区，并获得太阳极区的物理图像。武器之三，丹尼尔井上舰太阳望远镜。丹尼尔井上舰太阳望远镜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太阳天文台建造和运营， 既拥有直径13英尺及4米的世界上最大的太阳望远镜镜面，能拍

拍摄出前所未有的高清晰度、高分辨率太阳图像。该望远镜的规划始于近30年前，现在已在夏威夷毛伊岛的哈雷阿卡拉天文台建成并投入使用，预计至少运行至2060年。其主要目标是观察太阳磁场，以理解其动态行为，这对于预测可能影响地球技术系统的太阳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帕格太阳探测器，它的任务不仅是技术上的壮举，更是人类对太阳研究的一大步。探针进入高温的日冕，直接探测太阳风和日冕加热的过程，是对太阳极端环境下工作能力的一大考验。这些探日任务和装备的成功运作，将极大地增进我们对太阳以及整个太阳系工作机制的理解，对科学界和人类社会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在帕克太阳探测器之前，没有任何探测器真正接近过太阳。帕克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穿越超高温的日冕层。为此，科学家们为帕克穿上了一件黑科技防热盾，外面白色的陶瓷涂层可以反射绝大部分来自太阳的热。盾牌里面是两层碳碳复合材料夹着约11厘米厚的碳泡沫，不仅以极轻的重量实现了高度耐热，还可以在高温环境里保护精密仪器的正常工作。随着西河号和夸父一号的成功发射，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将中国天文的浪漫洒向太空。武器之四，西河号。西河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与制定实力的女神，并以太阳母亲的形象为人们所认知。此名取意效法西河御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象征中国对太阳探索的缘起与拓展。西河号于2021年10月14日成功发射升空，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空间探日的新纪元。该探测器在距离地球约517千米的太阳同步轨道上运行，每天绕地球15周，大约每95分钟完成一次环绕，其中约30分钟用于进行观测工作，相当于为太阳进行 CT 扫描。这一空间探测器让我们得以详细研究太阳的自转和太阳爆发圆缺的动力学。武器之五，夸父一号。夸父一号全称为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其名源自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英雄，象征着我国在太阳磁场研究领域取得的新进展。这个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重达888千克，预计将在太空中运行4年。它的科学探索目标集中在一磁两爆、太阳磁场、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为了达成这些研究目标，它装备了3台关键科学仪器：全日面矢量磁像仪、硬 X 射线成像仪和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夸父一号实现了中国综合性太阳空间探测零的突破。西河号和夸父一号的不同使命。西河号与夸父一号虽然均旨在监测太阳，但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专长。西河号宛如太阳的专科保健医生，专注于监测太阳的湍动和对流等基本健康指标。相比之下，夸父一号则是一位对太阳综合诊断的专家，同时应对太阳的突发状况，致力于揭示太阳爆发的前兆和奥秘，以保护我们免受太阳风暴的侵袭。西河号

夸父一号还首次在卫星平台上使用了莱曼阿尔法图像技术，成功捕捉到日珥爆发等壮观场景。夸父一号逐日之旅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太阳磁场的观测。我们的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的视向磁场观测与美国太阳动力学天文台结果可相互验证。通过使用可视性图像，白色代表正极，黑色代表负极，表征太阳磁通量的实时演化，展现了我国空间太阳望远镜的高精度磁场观测水平。打卡点二，不安分的太阳黑子。太阳活动以11年为周期，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开始于2020年，将持续到2031年左右。这一周期内的峰值预计将出现在2024年到2025年，那时太阳爆发现象也最频繁。夸父一号于2022年发射，是否可以记录下太阳活动由少变多、逐渐活跃，直至达到高峰的过程？能否捕捉到更多剧烈爆发的现象？未来几年会不会迎来一场太阳观测的盛宴？让我们一起来探秘不安分的太阳黑子。黑子观测。太阳黑子作为太阳表面活动的显著标志，不仅关联着太阳耀斑和日珥爆发等活动，还影响着太阳辐射和太空天气的变化。国际上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汉代，公元前28年，《汉书五行志》中详细记载了这一现象。书中提到，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即太阳出现时有些昏黄，有大小如钱币的黑色的气体位于太阳中央。这一现象在马王堆出土的丝帛画《日有敦鸦》中也有呈现。在明代，洪熙皇帝也表现出对太阳黑子的浓厚兴趣，他1424年竟然亲自绘制了太阳黑子的分布图。这份珍贵的资料可以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和我国自然科学史图书馆找到。洪熙皇帝的太阳黑子图揭示了当时中国在天文学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此后，我国在这一领域出现了一段长时间的空白。伽利略于1610年就开始了太阳黑子的观测，而中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高平子（原名高均先生）才在青岛观象台使用仪器进行太阳黑子的观测。近代中国在太阳黑子观测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云南天文台研制了一架直径达1米的新真空太阳望远镜，使得观察者们能够获得更为清晰的太阳黑子图像。观察者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太阳黑子的本影和半影的细节，甚至能够观察到黑子周围的微小结构，以及它们的喷发、生成和消失情况。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太阳观测设备之一。太阳黑子到底是什么？太阳黑子作为众所周知的现象，有时在日出或日落时分亦可直接看到。请大家注意，一定不要用裸眼看太阳，容易使眼睛受到伤害。太阳黑子本质上是太阳强磁场，而太阳磁场本身具有复杂的三维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太阳黑子是一个包含复杂物理过程的三维物理实体，其本质是强磁场，从太阳的光球下延伸至色球层和日冕层。我们所见的黑子实际上就是太阳强磁场的直接表现。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海尔。1908年，美国天文学家乔治·海尔教授

0: 受基于1896年发现的物理原理中的塞曼效应，用物理学的方法第一次诊断了太阳黑子的本质，证明太阳黑子就是强磁场。塞曼效应指的是当把光谱的狭缝放到一个强磁场对象的时候，太阳光谱它会一分为三，这个列距代表了磁场的强弱。海尔非常敏感，他看到了物理上的新进展之后，立即用于研究太阳上的一个对象，发现了黑子的磁场。除了第一次在地球外发现磁场，海尔还发现了太阳的22年磁活动周期。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他第一次把物理学的理论用于天体对象，他创建了太阳物理学。他还发明了英文单词天体物理学，在1895年创办了一个天体物理学杂志，成为天文学旗舰刊物。在黑子之外又是何种景象呢？太阳上到处可见非常复杂的磁活动，太阳磁场又使得太阳结构变得缤纷复杂，甚至产生非常美丽的现象，比如日珥。我国云南天文台1米口径新真空太阳望远镜观测到边缘日珥情况，可以看到太阳边缘不断起伏，不断抛射小的针状体，也可以看到飘逸潇洒的日珥情景。正如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哈罗德·齐林在他的名著《太阳的天体物理学》里的一句话，像绿色的草场和原始森林，太阳的米粒、黑子和高雅飘逸的日珥呈现着大自然纯粹的美丽。基于那些致力于研究他们的人们以美学的欢乐和科学的挑战，太阳内部的极端物理条件、错综复杂的磁场动态、难以捕捉的能量传输机制，连同其周期性的活动表现，共同织就了一幅充满未解之谜的图景。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7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持续偏低，普遍在25度左右。同时，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22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台，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扩大，不少地方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发展，城市中海口22号开始就会出现连续的高温，福州、南宁25号也会出现高温，其中福州将为今年首个高温日。23号，南方降雨将明显的减少减弱，24号起还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接踵而至。江汉、黄淮等地雨势强劲。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三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2: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2: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 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

0: 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2号展开了1/4决赛较量，中国队选手整体发挥平稳，女双项目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

太阳内部的极端物理条件，错综复杂的磁场动态，难以捕捉的能量传输机制，连同其周期性的活动表现，共同织就了一幅充满未解之谜的图景。为了逐步揭开这些谜团，急需更尖端的观测技术，更可靠的理论框架，以及更深入的科研努力。得益于先进天文望远镜的详尽观测数据与太阳过渡区高分辨率卫星的宝贵资料，科学家们也能深入剖析太阳表面的剧烈变化。他们发现，太阳表面频繁发生的抛射现象，展现出一种近乎五分钟的准周期性震荡，这被视为太阳内部 P 模式震荡直达表层的直接信号。然而，太阳的活动远非仅此而已，其喷流现象不仅极不规则，且伴随着令人惊叹的高温。尤其在太阳黑子这一看似冷暗的区域，竟能观测到高达80万摄氏度的炽热喷射。这一发现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太阳内部物理过程的理解。太阳活动总体演化的图表展示了太阳活动的情况，一直到2023年。图中黑色实线展示了太阳黑子数量的波动，而红色线条则代表了大型耀斑的出现，即太阳 X 射线耀斑的频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们正步入第25太阳活动周期的上升期，其发展轨迹与第24周期相仿，或略强于第24周期的态势。深入分析磁图数据，第25周期的磁场已初露端倪，但其强度相较于近几个周期，如第21至第23周期，显得较为温和。太阳活动和太阳活动周期的长期预报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困难问题。例如，2024年5月出现了自1989年以来最强的太阳风暴和地磁暴，并没有能够在第25太阳活动周期开始得到可靠的预报。与此同时，近年来宇宙射线强度的异常升高引起了广泛关注，将这一现象置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中审视。第25或第24太阳活动周期似乎与20世纪的某些太阳活动周期呈现出相似性，这为我们理解太阳活动的周期性规律提供了新的线索。打卡点三：会发脾气的太阳。虽然太阳小尺度磁场无处不在，磁活动时时发生，但总体还是呈现出一派温暖宁静的状态。然而这并不代表太阳总是好脾气，有时候它也会生生气发发火，爆发强烈的太阳活动，俗称太阳风暴。那么太阳生气什么样？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绚丽极光和它有什么关系？从1946年观测到的一个大型日珥爆发情景图中可以看到，这个日珥爆发非常巨大，从太阳边缘的曲率就可以看出它的大小。太阳耀斑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磁场图和黑子的单色图像中可以看到，小黑子在快速旋转，磁场出现强烈的剪切，这是磁能积累和爆发的过程。这种耀斑会导致日冕物质抛射和地球磁场的变化。我们刚才提到的耀斑引发的日冕物质抛射是太阳爆发活动中最大尺度的现象。日冕物质抛射有不同的几类形状，有的日冕物质抛射是个封闭的环，有的日冕物质抛射是有三分量的结构，内部有量核，
外边有亮前沿，中间有暗腔，还有扭曲的磁绳。有时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会引起大规模的磁声波冲击和扰动，通常被称为太阳海啸。太阳活动及其空间天气效应，日面上的软 X 射线辐射通常是太阳爆发的结果，然后转化为日冕物质抛射。当日冕物质抛射时，会看到许多小的雪花暴，每个雪花暴代表一束太阳高能粒子。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视场扩大，就能看到日冕物质抛射是一种非常壮观的现象。日冕物质抛射会传播到行星际空间，形成磁云。磁云就是一团扭缠在一起的磁力线和磁场，带着太阳的等离子体及太阳的完全或部分电离的物质抛向行星际空间。日冕物质抛射和磁云可以轰击地球的磁层，甚至在比较剧烈的日冕物质抛射中，磁云一直可以到太阳系的边界，影响到太阳系的外行星系统。太阳对地球空间的最初影响包括紫外线、原紫外线以及 X 射线等，这些辐射以光速传播，仅需8分钟即可抵达地球。随后高能粒子紧随其后，需时数十分钟至一两天影响地球不等。最终磁云缓缓逼近，耗时2到4天，携带着等离子粒团等物质撞击地球的磁层，引发一系列地球空间环境的效应。绚丽的极光。2000年7月14号那夜，一场罕见的极光盛宴震撼了全球，被称作巴士底事件。当时的美国，整片国土被绚丽的极光所拥抱，夜间亮如白昼，不需要街灯，人们可以在街道上阅读。这一情况引发了美国公众普遍的恐慌。当时美国的警局电话被打到瘫痪，电报也无法正常运作，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太阳物理活动对社会影响重大的事件之一。极光不仅出现在地球的极地地区，在土星、木星的极地区域，甚至木星的一些卫星上也可以观测到极光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南极观测到的极光，极光的扭曲和移动代表了磁力线的结构和变化。2023年4月24日，新疆观测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极光，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遇到的罕见现象。我国的西河号卫星恰在此时捕捉到了太阳爆发的壮丽画面。从太阳爆发到大规模磁暴再到极光，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让我们得以窥见自然界中那既神秘又宏大的力量。大家都熟悉屈原的《天问》中的一句话：“羲和之未央，若华何光。”他在这句诗中提到了给太阳赶车的车夫，鞭子还没有扬起来，但为什么在若华林上空就已经看见了绚丽的光？这句诗表达了极光之美，令人陶醉。打卡点四，极端空间天气事件。由于地球磁场的保护，极光本身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反而让人惊叹于它的绚丽。但最强烈的太阳活动还是会引发极端空间天气事件，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和高科技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极端空间天气事件对人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先来说
卡灵顿事件。1895年9月1日，一位名为卡灵顿的天文爱好者，在其私人天文台目睹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被明确记录的耀斑事件。当时，卡灵顿在凝视黑子群时，突然发现其中浮现了两个耀眼夺目、形似半月的白斑，其亮度之强令他心生畏惧。不知所措之下，他匆忙奔出室外，急于寻人见证和共赏此罕见天象。遗憾的是，他出来之后没有找到任何人。一分钟之后，他回到观测室的时候，两个白斑已经逐渐消失。这就是卡灵顿事件。卡灵顿事件导致全球的电报系统被损坏，电报局里的电报纸着火，电报员的手甚至被灼伤，全球范围内出现极光。这个事件影响很大，18小时之后就发现地磁暴，说明这个日冕物质抛射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时大家认为这种事件可能不会再发生，或者500年发生一次。但是很快，另一个强烈的太阳活动和空间灾害事件的发生就打破了这个猜想。2012年7月23日又发生了一个卡灵顿级的太阳爆发事件。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事件这样强的影响呢？因为这个事件是背离地球而去的，如果这个事件对着地球来的话，那将是灾难性的。百年来最大的太阳爆发，10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太阳爆发是在1989年3月10日发生的，正好我国的怀柔太阳观测站观测到了磁场的结构和变化，以及爆发和物质抛射情况。这次太阳爆发导致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变压器被毁坏，感生电流超载，损失电力9450兆瓦，600万人在黑暗中生活9个小时，造成上亿美元的经济社会损失。第二大的太阳爆发是2003年10月末至11月初的万圣节事件。太阳磁场非常复杂，南北半球同时有磁场浮现，这个事件导致强烈的日冕物质抛射，整个大市场日冕仪的探测系统都被高能粒子轰击。事件造成民航通信中断、短波通信中断、瑞典的电网损坏、日本丢失一个卫星、 GPS 和罗兰导航失效，20余个卫星系统需要干预才能正常工作，多个卫星的科学资料丢失。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太阳？过去数十年的研究显示，太阳磁场是太阳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甚至是太阳风粒子加速、日冕加热，所有这些活动的能量来源。同样的物理过程可能发生在类太阳恒星和更广泛的天体对象。现代太阳物理学的研究目的是理解整个太阳从日核到日球边界的结构和其中发生的物理过程，了解为什么太阳磁场会发生变化，会导致这样复杂的爆发现象。尽管极端空间天气事件的发生概率相对较低，但其影响极为重大。因此，科学家致力于理解这些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并努力提供基于科学研究的有用预测和警告，以应对潜在的空间天气风险。打卡点五：太阳系外有宜居生命带吗？自从46亿年前诞生的那一刻起，太阳就不停地散发光与热，不仅塑造了太阳系每一颗行星的性格，还在地球上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在茫茫宇宙中，

0: 太阳系是否独一无二？地球之外还存在其他生命乃至智慧生命吗？1995年10月，马约尔与他的学生奎洛兹共同发现了位于太阳系外的第一个行星，环绕着一颗类太阳恒星旋转。这一发现掀起了一场革命，在银河系中陆续发现了超过5000颗的系外行星。太阳系只不过是银河系里很普通的一个，而且可能不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恒星和行星系统。这些奇异的未知世界，或许有一天让我们能够回答：人类是否孤独？我们的宇宙邻居在哪里？赫茨普隆罗素图是表示恒星光谱类型和恒星亮度关系的图，它的横轴是恒星的光谱型颜色，太阳的颜色是橘黄色，纵轴是恒星的亮度，以太阳亮度为基准。大多数恒星都在中间带上，这个带叫做主序星带，太阳也位于这个区域。恒星物理学家发现，每一个主序恒星在适当的距离都可能有一个类地生命宜居带，生命宜居带要有水，不能太冷，太冷这个行星会结冰，太近的话又会太炎热，而地球正好在这个宜居带里。随着恒星质量的增大，这个宜居带也会一点点向外移。系外行星的发现引发了天文学一场新的革命，让理解太阳们以及他们的行星系统、他们周边的世界结构演化、他们的生命宜居性，成为当代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最重大的课题之一。在这一探索中，太阳和太阳系研究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因为可被详细观测并孕育了智慧生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sset， asset 资产， Chinese asset 则是中国资产。近日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众多国际投行看好中国资产。文章写道，全球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正在对中国资产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企业盈利复苏、人工智能发展强劲，以及中国在结构层面对油价波动具备较强抵御能力，是支撑新一轮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投资逻辑的三大核心驱动力。一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表示，中国电力部门仅约3%的能源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低于全球近20%的平均水平。另外，外资机构对于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的关注焦点已从近年来泛泛的中国复苏交易转向 AI 与科技产业升级领域。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

0: 一场跨越九千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 It was a dream.
2: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 10 years ago.
0: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看。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4: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5: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6: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1: English Mama。
0: 环球资讯广播。
12: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2: 用声音，记录世界。
14: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 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国防部再度公布一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及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据了解，此次公开的内容包括50多份此前被列为机密的视频以及文件。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情况处理办公室称，经过多轮调查，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事件与外星生命有关，但军方承认许多案例仍无法解释。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3: 当两只古城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6: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7: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8: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9: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十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构筑起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有根可循、有魂可依的传统文化精神史诗。生而为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基因藏在先贤的哲思里，融在民族的血脉中，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却始终坚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智慧播撒四方。范仲淹以修齐治平立身，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践行使命，诠释着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处世哲学。苏东坡历经宦海沉浮，从自然万象中顿悟有无相生的自足之道，道出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哲思。这些闪耀在中华文明星河中的思想瑰宝，串联起中国人的精神谱系，滋养着中华儿女的精神品格。当世界面临文明共存的时代之问，回望中国历史，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答案早已藏于千年岁月中。中国自古便是多民族国家，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到大唐的天下共主格局，游牧与农耕文化碰撞交融，最终凝聚成多元一体的文化内核，也为今日文明相处提供了珍贵启示。
1: 当今世界，人类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我们不禁发问：世界怎么了？人们怎么办？中华文明、西方文明等世界上诸多文明根源不同，有的文化差异还很大，在未来，这些不同的文明能否和平共存，人们在努力，也在担心。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经万难，多元文化共同体早已融合在中国内部。
2: 公元493年，中国北方的北魏政权正处于孝文帝的改革时期。这年秋天，孝文帝亲自率领30万军队以南征之名离开首都平城。当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不堪，给行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次南征原本就遭到反对，糟糕的天气更是令大家怨声载道。历经一个月的跋涉，整支队伍疲惫不堪。队伍一路向南，途经洛阳，并进入洛阳休整。不料没过几天，孝文帝突然下达命令，必须立刻启程离开洛阳，继续向南征伐。为了劝阻孝文帝不要一意孤行，众人冒死相见。文武大臣集体请愿，这样的对峙其实都在孝文帝的预料之内。孝文帝想要的是一个谈判的机会，他的心中有一个更大的计划。
3: 孝文帝御驾亲征，调动30万大军， 真正的目的是要迁都洛阳。
2: 以南征之名离开平城，有一个好处，就是带着30万人的庞大队伍，也名正言顺，合情合理。把南征和迁都对比，战争显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场的文武大臣意见高度统一，选择了迁都洛阳。
4: 首都在平城嘛，就今天大同嘛，离中原太远嘛，他不利于那个鲜卑人接受中原文化。他认为你要作为一个部族，要他能够自立能够自强，一定要学习华夏文化。
2: 公元494年3月，北魏迁都洛阳的消息正式发布。与其说孝文帝的心愿是迁都洛阳，不如说他真正渴望的是离开平城，因为只有逃离平城，他才能逃离来自平城皇宫的控制，逃离笼罩在他身上20多年的阴影。孝文帝拓跋宏，他从出生起就没见过母亲，陪伴他长大的是冯太后，北魏政权真正的掌权者。
5: 北魏的皇室呢，有一个传统叫子贵母死。如果某位皇子他被确立为太子，成为了皇位继承人，他的生母就要被处死。很多的谋杀是在这个制度之下半公开进行的。
2: 在冯太后的安排下，拓跋宏从小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史书上说他精通儒家五经的要义，对于诸子百家也都有所涉猎。这种教育的熏陶，使拓跋宏对儒家文化心生向往。
5: 这位皇帝的理想当然不是说只是为了逃离自己的祖母而已，而是为了要去恢复汉代曾经有过的大一统。从西晋末年以来呢，北方政权和南方政权啊，到底谁才是那个正统政权，南北的人们是争论不休，彼此不服。而孝文帝此时他已经动念，他要重建秩序，他要真正推动南北的统一。
2: 北魏定都洛阳这个中原王朝的古都，意味着这个从草原深处出发的王朝，历经100多年2次迁都之后，把都城南移了大约900公里。迁都洛阳不只是为了离开平城，孝文帝更希望抓住时机向先进的文化学习，成为中原文化的真正继承者。
4: 为什么一定要迁都这个洛阳？为什么一定要汉化？他讲得很清楚啊，我是主要是为你们考虑啊，天子们拥有天下，哎，我不一定要住到中原去的了。但是你们如果一直不迁到中原去，那永远没有文化。
5: 孝文帝的理想是超越之前的北魏皇帝，去成为真正的中华天子。孝文帝的改革有一个俗称，叫孝文汉化。孝文帝改革的实质呢，是北魏王朝的中国化。孝文帝呢，他还下令鲜卑贵族啊，全部要改为汉姓。那皇族拓跋氏呢，也要改为元姓。孝文帝拓跋宏呢，就叫元宏。
2: 他下令要求所有鲜卑人一律改穿汉人服饰，发饰也和汉人相统一。他规定朝堂上所有人必须讲汉语，不使用鲜卑语。迁都洛阳和汉化改革是一次大规模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5: 这是一次游牧民族领袖来主导的改革，目标呢是要去达成汉化。这好比由我主导的改革，不是把你变成我，而是想用几十年的时间把我彻底的变成你。
1: 古代中国有个很重要的命题， 就是由谁来代表中国，由谁来实现天下大一统。这个命题主要看什么？看一个政权是否地处中原，看执政的是不是华夏民族，都不是。关键要看这个政权能否认同中国文化，是否以儒家思想来推动政权建设，并且认同大一统的天下观。3000多年前，周天子身居中原，成了天下共主，中原文化向外释放的向心力不可估量。历经秦汉和隋唐大一统，从中国腹地到遥远边陲，中原文化的影响如同心圆一般辐射开，同时它也在交融中吸纳了各地的文化。这个大一统不只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上的。中原文化不只是在推广自己，它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既有海纳百川，还能各美其美。
2: 历经南北朝，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进一步融合，北方的贵族集团既熟悉游牧文化，同时还对中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公元626年8月的一天，战报传到大唐长安的皇宫，突厥人的军队突然出现在渭水对岸，离长安城只有一水之隔。这个消息打破了皇宫的平静，唐太宗李世民随即带领几名将领前往渭水。突厥人选择此时进犯，事出有因。此时的唐朝内部刚刚完成了一场政变，唐太宗即位后，政局动荡的余波尚未完全消退。不久前，唐朝军队阻止了东突厥的侵犯，东突厥派人请和，但没过多久，东突厥居然集合10几万军队，兵分三路进犯唐朝。首领颉利可汗甚至亲自率领10万骑军驻扎在长安城外。

0: 血统的，用今天来讲就是混血的。
1: 在渭水旁，唐太宗一行与颉利可汗的突厥队伍隔水相望。突厥的各路酋长远远看见大唐天子骑在马上英姿飒爽，无不感到震撼，纷纷下马向这位29岁的年轻皇帝行突厥大礼。此时大唐部队也来到渭水，他们的军旗在秋风中高高飘扬，他们的盔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展示着大唐帝国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唐太宗轻轻挥手，让部队后退，以战斗序列原地待命，自己则打马向前与颉利可汗单独谈判。谈话很成功，两天后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长安解围了，百姓也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渭水之盟后，东突厥旧习难改，没有停止对唐朝的进犯。几年后，唐军在战场上击败东突厥。东突厥被击败之后，与10万余人投降了唐朝。唐太宗按照草原上的习惯，对归附者给予了优待。
0: 那些华夏以外的胡人、番人，封他为将领，而且他如果立了功，甚至皇帝可以赐姓他姓李，把他当自己人。
1: 西北诸藩从此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这个尊称意味着唐太宗既是中原王朝的皇帝，同时被游牧民族政权共同推举为天下共主。中国在政治上展现出独特的多元一体格局，基于强大的文化感召力，构建起一个超越族群边界的天下国家。
0: 华夏整体的优势并不是说他这个血统上比周围有什么优势，而是在于他们比较早的发展成农业经济，形成一种大一统观念。华夏跟蛮夷之间界限主要是文化的，这一点是应该讲是长处，是高明的。
1: 几年后，一些危机和隐患开始潜滋暗长。公元639年，唐太宗离开皇宫，到了行宫九成宫。一天，40多名禁卫军闯入行宫，企图刺杀唐太宗。刺杀计划的主谋是突厥人阿史那杰舍律。刺杀行动当场被粉碎。唐太宗处死了以杰舍律为首的几个主犯，并流放了其他参与者。这次刺杀事件虽然有惊无险，却暴露了胡人群体存在忠诚度不稳定的情况。然而这个意外事件并没有颠覆唐太宗对胡人的信任，他依然坚定推动胡与汉的融合。
0: 唐太宗呢，一方面他已经这个整个华夏地区都已经统一了，另外他是名正言顺的中国历代中原王朝的他继承得了天命了，所以他呢可以对夷狄他可以在一方面怀柔，另一方面呢也尽可能的尊重他们。
1: 盛世唐朝的繁荣并没有因为意外事件的冲击而中断，反而在历经诸多波折后成为一个开放的天下国家。族群之间唯有共

0: 诚信友善，维系和睦，方能实现互利共赢。
1: 这种融合呀，它是开放和包容，不断将外来的文明化身自身的传统啊，这是一种普世的胸怀，它不问种族意义上是你的我的啊，只要是好的都可以融为一体，化为我们共同的文明，而且这个文明是和平主义的。
2: 我们知道，如果打开一颗石榴，石榴籽儿是紧紧抱在一起的，唯有如此方能结成一颗完整的石榴。从南北朝到隋唐，此间陆续出现过的政权，有地区性的，也有全国性的，有一些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在中国人的历史记述里，他们都被看作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后来历经辽宋金的并立时期，元朝统一了中国。元朝如何看待辽宋金的历史呢？政治家和史学家们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议定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承认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合法政权。关键在于他们都认同大一统的思想。历史上的中国在分分合合之后，最终还是走向大一统，这就是中国人的集体认同。
3: 这样一种多元交融、共生共荣的传统，早已融入中华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播出纪录片《我们中国人》。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七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持续偏低，普遍在25度左右。同时，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22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台，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扩大，不少地方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发展，城市中海口22号开始就会出现连续的高温，福州、南宁25号也会出现高温，其中福州将为今年首个高温日。23号，南方降雨将明显的减少减弱，24号起还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接踵而至。江汉、黄淮等地雨势强劲。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时刻刷新资讯
5: 世界。环球资讯，
9: 指尖轻点屏幕，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0: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1: Oh yes, Sophie.
12: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9: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4: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9: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6: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9: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5: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 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2号展开了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国队选手整体发挥平稳，女双项目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4: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我们中国人》。该片以10集独立成章的架构，贯通数千年文明脉络，以宏阔的历史视野锚定文明坐标，以细腻的人文叙事触摸精神肌理，以深邃的哲学思辨叩问文化内核，引领观众穿越时空，漫游中国文化的精神疆域，探寻何以中国人的深刻答案。生而为中国人，我们的精神世界始终镌刻着独特的文化基因，这份基因藏在先贤的哲思里，融在民族的血脉中，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品格。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明清的文化交融，从传统的人文哲思到当代的文明传承，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始终是民族发展的精神纽带。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以文化元素为经纬，串联起千年文明的发展脉络，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这部纪录片。接过南北朝与大唐的融合火种，清朝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推向顶峰，让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在实践中愈发成熟。从皇太极学习汉文化，到康雍乾三代帝王的苦心经营，清朝打破地域与民族界限，将中原、草原、高原、西域的不同文化群体凝聚在一起，构建起一个疆域辽阔、文化共生的统一国家，为中华多元一体的格局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17世纪中叶，清朝统治者成功地将不同文化融合在一个统一的国家框架内，多民族国家构建进一步成熟和完善，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在中国历经一次次实践之后传承至爱新觉罗家族执掌天下的时期。
19: 爱新觉罗家族从皇太极开始全面学习汉文化，经过康雍乾几代皇帝的努力，清朝呢逐渐把原来分散的中原、草原、高原不同地理空间的人口，包括汉、满、蒙、回、藏和来自不同文化的群体呢逐渐融合，把多元文化共通体的格局推向了顶峰，古代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呢也达到了一个极盛的状态。
0: 1654年5月，紫禁城里一名皇子咕咕坠地，他是清朝入关以来出生在紫禁城里的第三位皇子，整个宫廷没有大肆庆祝他的降生，相反却弥漫着紧张的情绪。这位新生儿由乳母带着被迅速送出皇宫，令人们恐惧不安的是一种流行的病毒，有着极高的传染性，它的名字叫做天花。
20: 天花作为一种传染疾病，它在人类世界已经存续了3000多年，而且存活力很强，它的整个病毒的表现还是非常顽固的。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病毒的生存常常可以达到数月甚至一年半之久。清世祖顺治皇帝就是因天花而去世。
0: 三皇子出生在天花肆虐的时期，为了皇室血脉的延续，清廷将他送往宫外清静之所隔离避痘。尽管如此，在3岁的时候，三皇子还是染上了天花。然而天花病毒并没有夺走他的性命，痊愈之后，他反而对天花病毒终生免疫。三皇子名叫爱新觉罗玄烨，8岁那年他登基成了皇帝，年号康熙。
20: 皇三子在挑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这种病症的伤害，意思说让玄烨当新皇帝他会更长寿。
0: 康熙从此开始了他61年的统治，并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61年的皇帝生涯，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擒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30岁时，康熙已经在中原王朝内部完成了这些重大的举措。一个更加统一的中国，正在清朝的内部逐步呈现。公元1683年，康熙皇帝首次来到五台山。第一次来，康熙就下令将菩萨顶上的大殿屋顶改用黄色琉璃瓦，彰显皇家元素。
19: 五台山的菩萨顶是最重要的一个皇家寺庙，现在呢我们也把它称为小布达拉宫。康熙到来之后呢，就给它改成了一种皇家寺庙，比如说给菩萨顶呢铺上了黄色的琉璃瓦，这就意味着呢使这个菩萨顶呢成为皇帝敕建的一个寺庙，以此来提升这个寺庙的地位。
20: 五台山呢，它作为佛教传说中文殊菩萨曾经现身演教的一个重要道场，同时对汉族、藏族、蒙古族3个民族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的。
0: 清朝要治理的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中国。康熙皇帝在履行政治领袖的职责，守护中国的疆土，同时更续中国的传统文化。
20: 康熙他在2次到五台山的前一年呢，康熙他本人是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出游活动，比如说他首先有一个东巡，去过盛京和吉林进行祭祖，还部署了关于蒙古的边务，之后又巡守了泰山，南巡了江南，在南京致敬了明太祖陵，在曲阜祭祀了孔子。
19: 康熙皇帝呢，对清朝广大国土的无论满汉文化，无论中原和边疆的一种重视，表明呢他是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多元统一的这样一个王朝，建立一个多元的文化体系。
0: 爱新觉罗家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已经想明白，要当中国的皇帝，满人首先要接受和学习汉文化。从中原到草原，再到西域和高原，清朝要治理辽阔的疆域和多样的民族人口，关键在于做好团结工作，这样才可能成就宏伟的事业。
19: 清朝呢，花了大概70-80年的时间，历经了康雍乾3代皇帝，才完成了对内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地区的不同民族的治理。这中间呢，跟蒙古草原各部呢搞好关系是一个关键环节。
0: 公元1690年， 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发动战争。康熙皇帝果断征伐，很快就阻挡住了噶尔丹的猖狂进攻。征讨是为了团结，相比于武力，康熙更希望用柔软的臂弯迎接草原上的朋友。于是当蒙古各部称呼他为博格达汗的时候，康熙也欣然接受了。
20: 面对满洲旗人，他是八旗公主；面对中原汉人，他是王朝的皇帝；面对蒙古各部，他是蒙古的博格达汗；而面对藏传佛教时，他又成了文殊菩萨。而在康熙之后的清朝历代皇帝呢，也都是同时继承了这四重身份的。
19: 他们面对汉、蒙、藏、回等其他民族和满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的时候呢，不是强行的把你改成我，这是一种极大的适应性和包容性。
0: 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生的巨大共同体，在清朝的统治之下融合生长。公元1691年，康熙在草原与喀尔喀蒙古各部会盟，为其定疆界、制法律、编制蒙旗。这次会盟之后，有大臣看到长城年久失修，建议拨款修缮。
1: 那些官的可能还为传统观念，因为原来明朝是定肯定定期要长征修的，那么所以现在年久失修了，他来报了。凡是修长城的，都是要希望自己跟这个北面要隔离开来，要限制他们。原来长征建的时候，那就是为了隔离。那么你两边都统一了，修什么长城呢？那么这个时候呢，长城的一些原来的道路、原来的关口、关隘，就成了一个双方联系交流的据点。那么这个就是变成开放了。
20: 用康熙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叫守国之道为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德，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意思说，只有安定百姓，让百姓们都安居乐业了，这个样子江山和边境才会得以巩固。
0: 中原和草原之间毕竟隔着苍茫大地，康熙还在关外设置了他的贵客厅。草原上的蒙古王宫就是他要会晤的重要客人。公元1711年初夏，康熙巡游河北承德热河行宫，他提笔在纸上写下了四个大字，避暑山庄，并命人把这个新名字悬挂在正殿前月射门的门楣上。
20: 蒙古各部落在塞外对清朝还是很恭顺的，每年都要进京朝见，但因为呢，有一部分蒙古王公啊，他因为没有感染过天花就没有抗体，他就不敢进塞，可他们又很想见到康熙一睹天颜。为了照顾这些惧怕天花的蒙古王公，康熙就在当时的热河，今天的河北承德，修建了这座避暑山庄。于是这个地处塞北的承德避暑山庄呢，就此成为了康熙用来接见蒙古王公们的重要场所。而且到了后来呢，不只是蒙古，包括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首领也都会到避暑山庄来拜见清朝的皇帝。
19: 从康熙帝开始呢，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呢，皇帝呢都住在避暑山庄。一个山庄外面围着大概有皇家寺庙十余座。这种布局本身呢，就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这样一种象征。到了乾隆时期呢，皇帝还下令把立正门，也就是山庄的正南门呢的碑刻呢改为五种字体，就是汉、满、蒙、维、藏 这在很大程度上直观地代表了清朝皇帝对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一种想法。
1: 那么实际上用我们今天的话讲的，就是在那里做统战工作，造了那么多藏式的建筑，那就是为了接待西藏的宗教领袖，给他们一种优待。这个不便在北京在正式的场合实施的，在那里都可以。
0: 公元1713年，康熙60大寿，为了祝寿，蒙古各部募集20万两白银，恳请在避暑山庄外面建两座汉式风格的庙，普仁寺与普善寺。康熙收下了这份大礼，但他坚持在这两座庙里派驻藏传佛教的喇嘛。
19: 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呢，从元代就开始了。到15世纪明朝的时候呢，他们开始逐渐接受藏传佛教中的黄教，所以到康熙年间呢，整个蒙古草原上，从东起大兴安岭一直西到新疆北部的蒙古人呢，包括青海蒙古呢，全部接受了这个藏传佛教的黄教。一个高度信仰藏传佛教的这种游牧民族是不能远离寺院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有利于他们由游牧生活转向准定居生活。
0: 喇嘛庙吸引了更多草原上的群体，团结了蒙古王宫，让清朝得以加强同西藏等地区的联系。这样的治理需要开阔的胸襟，更需要包容的政治智慧。
19: 清朝在管理蒙古人方面呢，也有很多政治措施，比如说清朝成立了旅藩院，从此之后呢，给蒙古人划游牧边界设旗，这些事务呢都由中央的旅藩院来管理。而且清朝呢还跟蒙古人呢进行通婚，把众多的公主都嫁到了草原各部，蒙古各部各旗都实行了清朝的官位和爵位制度。
0: 历经康熙到乾隆，大清通过军事评判和行政建制，让新疆成为中央直接管辖的地区。通过颁布治理西藏的多项章程，把雪域高原上的行政权力纳入中央管控，巩固了中国西部的边疆稳定。由此，大清皇帝凝聚多重身份于一身，把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的多元民族统合起来，成为天下共主。
19: 清朝的皇帝呢，从来不讳言自己原本就是一地之人，他们呢发源于呢东北地区的黑水白山之间，后来建立了清朝，进入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的这样一个区域，进入一个历来讲究华夷之变的这样一个人文和政治环境，可以说他们共同构造了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这样一个中国。
1: 实际上要真正把这个牧业地区跟农业地区完全统一，特别在这个观念上都要统一，不是那么容易的。那这个只有我认为到了现代社会，还有呢我们真正有了一种民族平等的观念，那么才可能做到。你看我们可以改朝换代，但是改朝换代甚至是牧业民族进入走中原，但是这个华夏的基本的价值观念始终得到延续，我们求同存异承认差异，其中都还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相同的，这就是我们现在提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共同价值存在的文明复兴的前提，就承认世界上现存的重大的文明都具有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 不要，人家接近我们，我们要接近人家。如果各种文明各国家都是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做法，那么这就叫美美与共了，天下大同。
2: 自古以来，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文化性的综合体，中国是个不断变化的系统。我们中国人如何看待世间万物的形成呢？金木水火土，所谓五行，它们相生相克，所谓阴阳。一物之外还有一物，此物之外还有他物。五行之间哪怕格格不入，相互矛盾的存在，也可以找到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方法。如今人类共同的命运紧紧相连，要共建一个怎样的世界，命运在向人类提问啊。

0: 从康熙的多元包容到康雍乾三代的接续努力，清朝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构建推向顶峰，让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成为刻入骨髓的国家认同。真正的大一统不是强行同化，而是求同存异，各美其美，不是地域的拼凑，而是文化的认同，人心的凝聚。从北魏到大唐再到清朝，中华大地历经千年，最终走向一统，核心便在于始终坚守的文化认同与大一统理念。如今这份多元交融、包容互鉴的传统早已成为中华文明的宝贵财富。今天的边走边看为您播出纪录片《我们中国人》，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economic loss。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经济损失。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及持续封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贸易航线中断以及供应链受阻。据英国媒体报道，梅姨战事已使得全球企业付出了至少$250亿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在所有已知的相关财务损失当中，航空业因为燃油价格近乎翻倍，承受了最惨烈的冲击，损失规模约达$150亿。随着运输与供应链瓶颈持续发酵，越来越多行业的企业开始发出预警，全球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向产业链下游转嫁新增成本，真正的利润率压力将从第二季度开始集中显现，届时全球企业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可能将进一步扩大。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8: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8: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6: 环球资讯广播， 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国防部再度公布一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及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据了解，此次公开的内容包括50多份此前被列为机密的视频以及文件。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情况处理办公室称，经过多轮调查，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事件与外星生命有关，但军方承认许多案例仍无法解释。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传统手艺承载着华夏文明的智慧，每一项技艺都见证了历史的演进，从瓷器、剪纸到木雕、织锦，这些工艺的传承者们用双手记录时代的变迁。书中讲述了景德镇制瓷匠人董全斌的经历，他原本是工业设计师，却因对瓷器的热爱搬至景德镇，重新学习这门千年技艺。他不仅不断精进技艺，还融入个人理解，发现残缺也能成为美学的一部分。他的创新让作品广受欢迎。除了陶瓷技艺，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如木板年画、刺绣、竹编等。这些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木板年画普遍被认为自宋代兴起，此后成为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竹编技艺则因其实用性和精美的造型，在多个地区得到了传承，并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和艺术品制作。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不仅关注技艺的传承，而且着重表现了匠人们对手艺的执着与坚守。剪纸动画导演周克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以剪纸艺术为载体，创作了经典动画《葫芦兄弟》。在没有先进技术的时代，每一帧画面都需要手工雕琢，每一秒动画都凝聚着团队的心血。虽然如今电脑动画已取代手工剪纸动画，但剪纸艺术依然作为文化象征存在。这一点也体现在许多传统手艺人的故事中。例如，制作唐卡的工匠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严格的技艺考验，才能正式创作一幅完整的作品。这种长时间的技艺磨练和对艺术的敬畏，正是匠心精神的体现。手艺里的中国一书，在讲述匠人故事的同时，还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书中涉及的陶瓷、珐琅、木板年画、制墨、造纸等技艺，每一种都蕴含着独特的美学理念。例如，金扇技艺强调残缺之美，用金粉修补破损器物，使裂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这种理念正是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此外，漆器工艺同样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风格。漆器以其精美的图案和复杂的制作工艺闻名，它不仅仅是实用品，更是艺术品的代表。许多漆器作品融入了天然材料，如螺钿、金银粉，使得漆器表面呈现出丰富的光泽和质感。加之工艺的复杂性和艺术性，使漆器成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中国古建筑，中国的古建筑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分清中式建筑和欧式建筑、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区别。它着实太具特色，以至于和欧式的哥特式教堂、现代的钢筋水泥建筑成为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看到雕梁画栋、飞檐挂月、黑瓦白墙，便能想到中国及其蕴含的厚重文化。不过，中式建筑到底是什么呢？恐怕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在外观上，它有种种独特的零部件，窗棂、卷帘、斗拱、瓦片、凭栏、一展的屋顶、重厚的阶基，形态各异而又带着文人的意趣。就在内部结构上，中国匠人惯用木料，
以立柱和梁方的牵制来稳定整间房屋，与欧洲的石质建筑殊不相似。后者自古罗马以来就在石缝里垫灰，以避免石面因支点受力不均而破裂，但中国似乎仅将垫灰作为粘滞物，因此石建筑便常常崩坏。中西方不同的建筑构造也暗含着各自的世界观。中国古建筑中，中轴线所代表的是中正和谐，弧形屋顶所指代的是天圆地方，位置风水所表示的则是天人感应，甚至柱子的数目或许都体现着一年四季或是二十八星宿，而材料又显示了不同的保护理念。石质建筑易保存，欧洲人便极为重视物质的原真性，木质易腐坏，中国人便更在乎修复建筑的手艺。如果以一两个元素简单概括为中式古建筑，未免又忽略了空间和时间的复杂性。幅员辽阔的国土面积让古建筑像细胞分化一样形态各异，北京皇城的雍容和江南园林的含蓄大相径庭，河套佛塔的显绝和福建土楼的稳重也迥乎不同。无论到哪儿，都不得不赞叹古石匠人的因地制宜。在历史长河中，文人墨客和百工百业不断产生新的想法，令每个时代的古建筑都各有风格。远古时代，先祖们还没有高超的技术，只能顺应自然，简单居住。他们或是像周易所说的“上古穴居而野处”，寻个天然洞穴，只求不风餐露宿即可。或是像墨子中那样灵腹而居，穴而处，一半房屋露出地面，一半深入地层，既能防止野兽侵袭，也能冬暖夏凉。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便是如此。南方地区苦于水患，就设置木桩，使房屋高出地面，洪水来临时就不会淹湿地板，也不会遭到鳄鱼的攻击了。渐渐的，先民的技艺更高了，生活品味也上去了。商末周初的时候，商纣王和周武王已经有能力广做宫室，从考古发现来看，当时已经有了规模宏大的阶基及行列整齐的立柱，天子都城已有了方形的结构，布局也和后世的分座建筑组合成一院的形态相似。至春秋战国，又有了亭榭园圃，诸侯王竞相制造高高的宫台，作为他们王权的象征，这些都为秦汉时期的大规模建造埋了伏笔。秦始皇称帝之后，就开始嫌弃宫殿狭小，配不上自己辽阔的疆土和崇高的王权，于是便开始新一轮的大造宫殿。有文献记载，咸阳城200里内有宫殿270座，阿房宫的各处宫殿都有相接的复道和甬道，光前殿就可以塞得下上万人。不过这座宫殿是否建造完成已经成了悬案，只知道他们被项羽一把火烧了干净。继之而起的汉室也不能免俗，虽然刘邦对宫殿规制并不太在意，但仍然出于皇权考虑修筑了长安城。汉代的建筑已经为后世定了规制，斗拱已经大量出现于汉墓，其结构还较为简单，雕饰绘画等装饰也遍布墓葬墙壁之上。汉代最有名气的是瓦当，古建筑屋檐上一排排圆筒形的物体是铜瓦，塞在铜瓦前面的便是瓦当，能够保护屋檐边沿且利于泄水。瓦当上刻着动物、植物、吉祥文字，或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类的神兽。甘泉宫上的瓦当则刻着金乌，象征着太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统治者和民众的支持，开始对建筑产生影响，石窟和佛塔便是在这段时期盛行开来。
莫高窟的开凿起始自东晋十六国，经过北魏、北周的多次打造，逐渐初具规模。南方的寺院修建也如火如荼。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彼时场景的真实记录。雕饰也带有佛教印记，莲花纹就是传自印度。有些卷草纹、象背兽头、狮子则是源于波斯等国家。隋唐时期，佛塔、殿堂、楼阁、斗拱都有进步之处，集大成者就是长安和洛阳的城市建设，其设计布局颇具章法，宫殿、官署、民居、东西市场各有分区，全城街道横竖交叠成棋盘形，整齐划一。桥梁的建造也颇为精巧，最有名的要数赵州桥了。50多米的桥身全用石头筑成，四个桥洞既可减轻水流的冲击，又能节省石料。桥面上则刻着条条游龙，不愧为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品。宋代的时候，营造法式的出现代表着建筑史上了一个新台阶。北宋官方将这本书作为建筑建造的规范，书中系统总结了各种殿堂、厅堂、鱼屋的制作范式。至明清年间，文人工匠融汇建筑部件和文人意趣，创建了牌楼、园林

探索中国古建筑的奥妙，做连接古与今的桥梁，将中国古建筑的空间美感与内外玄机展现给世人。匠人李乾朗，古建筑画家李乾朗选择重走梁思成之路，用画笔代替眼睛，领略中国古建筑的美妙。他花了20年时间，足迹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最终出版完成了《穿墙透壁》。在他的画中，51种经典中国古建筑被解构和重构，从此和人没有距离。李乾朗这样说道：人总是要有一种狂热的，你如果连那个狂热都没有的话，就有点万念俱灰，没有力量了。正是这份狂热支撑了他的事业和生活。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正逢巴黎圣母院失火，整个屋顶被烧得只剩下骨架，这让李乾朗惋惜不已。在他眼里，建筑凝固了时空，是现代人通往历史的桥梁。李乾朗有一个小习惯，每次看到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古建筑，都会跟他敬个礼。在他眼中，这些建筑要躲过无数劫难，才能留到今天。因此，他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中间人，希望读者能透过他的剖面图去欣赏建筑本身。这就是这位古建筑画家曾经定下的目标。他希望自己可以像外科医生一样，把古建筑的内部剖开来，让大家看穿房子，理出结构，用剖面、掀顶及鸟瞰等透视角度看看里面的梁柱、走道和房间的分布，用一张图将建筑的内里乾坤展现得淋漓尽致。李乾朗说：我觉得让中国人了解中国建筑，那是梁先生一辈子的心愿。我当然不如他，但是因为我擅长画图，我便想到一个问题：我怎样画才能让每一个人像一只蝴蝶或一只鸟一样在一座建筑里翱翔？李乾朗的古建筑绘画追随的是建筑大师梁思成的脚步。在他看来，梁先生在80年前就已经把基本技巧都交给后人了。今天的中国建筑师都是踩在梁思成的肩膀上，用新的方式进一步研究古建筑的构造。梁思成曾经说过：没有到现场看到应县木塔，就不晓得中国古建筑中木头的可能性有多么千变万化。听了这番话，李乾朗便画了应县木塔。在画中，他把木塔前面的八角形屋檐拿走一角，以便看到内部每一层精彩的地方。他甚至还把每一层都画了出来，为了让大家看出来曾经的匠人盖房子的程序。《穿墙透壁》一书中的建筑图片都是色彩鲜明的，和古建筑本身已经暗淡的颜色不同。李乾朗每次画图的时候，总是努力将它们画得明亮一点，甚至还试图恢复它原来的样子。他不希望人们一想到古建筑就认为全都是黑黑的一片，那是岁月使得它变成这个颜色。其实在几百年前刚落成的时候，它常常是非常漂亮的。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建筑画师还是个吉他手，曾经在乐队里负责弹吉他伴奏，为歌手做衬托。现在的他每天画画累了，也会拿起吉他弹一弹，活动活动手指。也很少有人知道，以70多岁的古建筑画家李乾朗和他的上千张古建筑图纸，就在狭小的工作室里相处了半辈子。屋子里有上百部相机和四处堆放的幻灯底片，工作室存档了时空，也收藏了他的热血青春。李乾朗的妻子笑着评价自己的丈夫说：我也是喜欢收藏的人，但自从认识他以后，我总是说我收藏他一个就够了，我自己不敢再做任何收藏了。可能他比较像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人，他是一个手艺人。

0: 如今，李乾朗的新书主角正是建于光绪年间的板桥林家花园，其中的来清阁曾经是林家主人招待贵客的下榻之所，也是整个林家花园的点睛之笔。李乾朗的一个同学是林家的后代，也因此他读初中时就去仔细看过这个花园。读了建筑学以后，他可以运用更专业的眼光去欣赏，也有能力欣赏其内部机理。20年前，李乾朗主持了林家花园的返修工作，而这次他要用解构画法重新将它绘制成册。与李乾朗而言，人最重要的贵乎创造力，踩多大一步不重要，至少已经踩出去了。智慧是累积的，继任者会顺着留下的脚步再往前，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李乾朗就是这样一个人，顺着梁思成的脚步继续透视建筑，并为后人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手艺里的中国，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七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持续偏低，普遍在25度左右。同时，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22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台，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扩大，不少地方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发展，城市中海口22号开始就会出现连续的高温，福州、南宁25号也会出现高温，其中福州将为今年首个高温日。23号，南方降雨将明显的减少减弱，24号起还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接踵而至。江汉、黄淮等地雨势强劲。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9: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今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2号展开了1/4决赛较量。中国队选手整体发挥平稳，女双项目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
12: 豁达小唱。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

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手艺凝聚着中华文明与先人智慧，于世代相传中塑造华夏子孙特有的文化素养和民族气质。制瓷、剪纸、竹编、木雕，这些承载着千百年历史与情感的手艺，是中国人对绵延数千年文化的自信，反映着中国人与古为新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力。手艺里的中国一书，聚焦22种古老手艺、105件文物瑰宝、24位当代匠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历史脉络、工序细节与手艺人生。从制瓷的火土交融、剪纸的刀剪生花，到木雕的精雕细琢、竹编的精美交错，书中不仅还原传统工艺的繁复精妙，更道尽手艺背后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美学精髓、处世哲学与文化根脉。每一页文字都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每一段故事都映照出中华文明质朴、坚韧、灵动的精神底色。翻开这本书，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手艺，更是华夏民族代代相传的匠心与初心。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李武望的《手艺里的中国》。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手艺里的中国一书，以22种古老手艺为经纬，串联起105件文物的前世今生。你能在柴烧陶器的窑火余温里，触摸新石器时代先民与泥土的对话，在竹编凉席的篾丝交错间，想起在匠人的耐心里慢慢生长的时光记忆。作者李武望没有止步于器物本身，更将150余道工序拆解成可感知的细节，从蚕丝到云锦的千丝万缕，从原木到木雕的千刀万凿，从矿土到珐琅的千锤百炼，每一步都藏着中国人如琢如磨的生存智慧与美学追求。它让我们看见所谓华夏文明之美，既在夺天工的巧艺里，更在守初心的匠心里。翻开书，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读懂中国人质朴而坚韧的精神底色。手艺里的中国，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致敬，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这些技艺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适应，寻找新的可能性。保护传统手艺不仅是延续一门技艺，更是守护中华文化的根脉。手艺里的中国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浪漫，也是我们应当共同守护的瑰宝。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手艺里的中国》。

新概念的务实，从表面上看，它是略带透明度的固体，其实质是熔融物经过冷却形成的一种保持液体结构的固体，也就是非晶体二氧化硅。古人没有现代的科学知识，因此往往将玻璃以及玻璃质釉料和透明宝石统而言之，称其为琉璃、球磷、鹿璃、琳琅干等等。其中琉璃是最常用的一个名称。在西游记里，原为卷帘大将的沙僧被贬下天庭，正是因为失手打碎了玉帝的琉璃盏。玻璃的制法源于西亚的两河流域，传说一群腓尼基人在沙漠里生火做饭，偶然间将泡碱苏打放进了炉火里，在火的推动下，泡碱和沙子融为一体，就形成了闪闪发光的玻璃。中国的玻璃史则可以溯源到西周时期，山西、河南、北京、山东都曾出土过釉砂珠、釉砂管和玻砂珠，新疆也出土了不少，后者可能正是玻璃制作手艺的中转站，经此西亚的制法传入中原。但釉砂本身并不是海外生产，与两河流域埃及地区的玻璃制品相比，中国的玻璃制品富含氧化铜，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也许中国从商代的冶金、炼丹、原始瓷工艺中就已经练就了足够的自主创造能力。这些珠饰的颜色呈现浅蓝、浅绿和白色，精美绝伦，不过技术还没到后世那样纯熟的程度。石英砂的烧结温度不足，没有完全熔融，还属于晶体状二氧化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釉砂和玻砂还算不上是真正的玻璃，只能算是铸性的前奏。我国真正的玻璃制品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尤其兴盛于南方楚国。楚墓中出现了大量模仿玉器的玻璃、璧、印、璜、剑饰等。依照历史脉络，楚国的北界河南西川先有了玻璃珠馆，之后从战国的曾侯乙墓中发掘出了蜻蜓眼式玻璃珠，湖南墓葬里更是出土了140面仿玉玻璃璧。这或许与楚国发达的炼铜技术有关，其烧炼温度可达1200摄氏度，更有条件烧制玻璃。其余地方也不可疏忽，吴王夫差剑和越王勾践剑的剑阁便装饰了蓝色玻璃，洛阳王都也发现了玻璃珠镶嵌的铜镜。早些年，学者对越王勾践剑剑阁里的蓝色玻璃产地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其来自波斯，有人认为是本土生产。其实中国的玻璃和中东的玻璃有殊异之处，两河流域埃及地区的人们烧制玻璃所用的碱是天然泡碱，正如传说中腓尼基人的制法一样，而我国古人则使用洗涤的草木灰或硝石，其中含有较多氧化钾。从这里也可看出我国古人因地制宜和自主创新的能力。汉代的时候，仿玉玻璃璧进一步用于礼仪祭祀，尤其以统治两广的南越国为盛。目前已知最早的平板玻璃正是镶嵌在南越王的鎏金铜矿里，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玻璃珠和玻璃璧。汉代中原地区的玻璃器也并不逊色，王充在《论衡》中便提到，将烧制打磨完成的玉石对着太阳可以生火，这就是玻璃聚光生火的原理。后来曹操墓出土的聚光玻璃镜证明了王充所言非虚。东汉魏晋以后，中国开始慢慢引进西方的玻璃制品，罗马的玻璃钵、玻璃杯、萨珊的玻璃碗，沿着海路、陆路纷纷进入中国，为之后中国玻璃工艺的革新埋下了伏笔。其中一件北燕国的鸭形玻璃柱就用了地中海、西亚一带的钠钙玻璃，以及典型的罗马技艺吹制法
大概是沿着北

北方草原传入我国。它的设计很是巧妙，空着的时候整体会微微向前倾斜，注满了水才能平稳放置。由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战乱以及瓷器、玉器的兴盛，这个时期玻璃的市场并不繁荣，工艺也有所失传。不过隋代有位叫何愁的学者，他采用造绿瓷的方式制造玻璃，大获成功。因此隋代的玻璃器多呈绿色，仿佛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绿葡萄。隋唐时期的玻璃制品虽说稀少，玻璃发展倒也不是停滞不前。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就反映了玻璃的使用情况。唐六典记载的平民嫁女习俗以玻璃涂饰金银钗，也显示了玻璃开始融入大众生活。宋代也是如此，玻璃进入多个阶层，皇族赏玩，寺庙供佛，平民装饰，文人抒情。苏轼《快谢钱塘药浴船》中的药浴船，正是给煮炼药物的玻璃酒杯所起的混名。自宋代开始，皇家开始有了专门的玻璃制造厂。宋时有玻璃作，元代有冠玉局。晋人在淄博市岩神镇发现一处玻璃作坊遗址，时代是元末明初。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玻璃古作坊，应当就是冠玉局的所在。明代延续这一制度，彼时玉料匮乏，仿玉玻璃正式进入了官方鱼服制度。到了清代，崇尚西洋科学的康熙皇帝在看了传教士展示的玻璃仪器后，下令建造玻璃厂。由于当时已有了建造琉璃砖瓦和釉彩的琉璃厂，新厂便定名为玻璃厂。自此，玻璃一词正式出世。只不过当时它仍然包括水晶、玉石制品。继任的雍正、乾隆也在圆明园建了新厂，并大力引进海外工匠。那时候，中国的玻璃制品已完全可以媲美海外玻璃制品。概述整个古代时期的玻璃制造史，会看到许多与现代玻璃制造艺术不同的地方。那时玻璃概念还不清晰，技术也并不精湛，烧成温度低，导致玻璃易碎，透明度差，因此玻璃制品大多作为装饰或礼器。出土的玻璃制品多见于贵族墓葬和宗教场所，可见使用者限于世家子弟和教徒，而非普罗大众。此外，中国对玻璃的偏好是源于其能仿玉，因此古代的玻璃制品也像玉器一样温润、含蓄、素雅，不同于西方玻璃制品的张扬。现代的玻璃沿着过去的步伐遍布于建筑、医疗等领域，也用于日常生活中，而其美学方面的发展则兴起于20世纪初的工艺美术运动。现代设计和传统技艺相结合，玻璃艺术在中国方兴未艾，成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有些学校甚至开设了玻璃专业，只是当代中国对玻璃艺术家的需求还并不旺盛，许多学生毕业后就得面临转行的困境。玻璃的制作工序。现代玻璃工艺品的制造主要采用吹制法和脱蜡铸造法。脱蜡法起源于中国传统的湿蜡法，原本是制造青铜器等金属物品的方式，具体分为以下步骤。第一步，泥稿，用泥土制作基本的形状，在泥团的外表进行刻画修饰。第二步是灌蜡，在泥土上灌蜡，用蜡包裹住设计好的泥团。第三步是修蜡，待蜂蜡冷却后，就可以形成一层包裹泥团的模具。取出泥团，对蜡模进行修缮，令其光滑流畅。第四步，浇铸。玻璃在高折光率及高温下会具有流动性，这时将流动的玻璃注入蜡模中。第五，入窑。
用耐火的石膏包裹蜡馍作为外饭，一并入窑烧制。烧制过程中，蜡馍会在高温作用下溶解流失。第六步，出窑。玻璃在烧制过程中经加热融化，火焰将决定它的气泡、纹路、凹凸，因此存在无数种变化和可能性。在出窑前，谁都不知道是否可以烧制成功。第七步，拆石膏模。出窑后拆石膏模就可以得到玻璃。第八步，打磨。对玻璃制品进行打磨，令其精细光滑。匠人王建中。王建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最初他的学习和教学都是围绕陶瓷展开的。第一次接触玻璃艺术是在1995年欧洲之行的时候，当时的他已经是主管陶瓷教学的系副主任，带领队伍远赴挪威参加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展。当时原本安排是参观一个皇家陶瓷厂，由于主办方临时改变计划，他们便前往一家挪威玻璃工厂。自此，王建中就与玻璃艺术结缘。当地的好朋友莲娜甚至开玩笑，希望他能做玻璃，没想到竟真的说中了。1999年，王建中被安排筹建国内第一个高校玻璃艺术专业。这次的被迫转行开启了他的第二人生。他已经在陶瓷行当里钻研多年，突然终止，去从事一个全新的、一无所知的领域，困难可想而知。面对国内玻璃艺术专业的一片空白，王建中除了构建理论系统，还得躬亲实践。他决定下工厂学习。俗话说四十不学艺，王建中却在45岁这一年，从吹制玻璃这门力气活开始学习玻璃的制作。他回头看着20多年的历程时，许多的艰难困苦早已忘却，却依然清晰地记得初学时的场景。当时的他已对玻璃有所了解，开始尝试制作了一批作品，却不料在开窑时玻璃全都碎了，这使得他很长时间的努力尽付东流。王建中抑制住眼泪，走到外面的青纱帐前，一直围着他打转，漫无目的地走着。但是第二天他重整旗鼓，他没有选择，只能继续。备尝艰辛之后，王建中摸到了门道。他不仅成功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玻璃艺术专业，还构建了理论体系，撰写了《世界现代玻璃艺术》，打破了国内对玻璃只是生活日用品的认知，普及了当代玻璃艺术。他效仿中国传统书画的创作手法，高山流水、深壑大川、宇宙洪荒都成为他的灵感。当年的欧洲之行给王建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至今思念不已。这也为他多年后的作品《多瑙河之波》提供了灵感。动人心弦的音乐让人心生宁静，《多瑙河之波》这首优美的音乐让王建中颇受触动，百感交集。于是作为匠人的他开始思考，如何将如此悠扬的流淌着的音乐幻化成精妙绝伦的玻璃艺术品，并着手创作。在一个固态的造型上，用气泡、水波的波点来表现多瑙河这条翻滚的奔腾不息的大河。制作多瑙河之波所运用的技艺正是中国的琉璃脱蜡铸造法，需要不断重复且精准的倒模翻模。在采访时，王建中曾说，工艺家其实并不希望观众看到整个工艺品的制作过程，因为过程并不美，只有最后的成品才美。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假如观者对制作工序一无所知，也就无法了解艺术成就背后的艰辛。在王建中看来，一件作品所能达到的最好效果，就是观者可以透过一件玻璃艺术品
听到河在流淌，看到千百年来各个王朝的兴衰荣辱。在做玻璃的时候，

0: 王建中还发现玻璃有一个特性，玻璃受热后可以弯曲，但若是用蛮力弄弯玻璃，玻璃则会全部碎掉。这引起了他的思考，他认为自己的人格也应该变得像玻璃那样透明坚韧。匠人由物到人，让玻璃塑造了自己的人格，也将自己的人格注入了器物中。 2004年，王建中的第一波学生正式毕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玻璃艺术专业的毕业生，一共有六个人。他们的毕业意味着中国的玻璃艺术教育有了一次完整的尝试。王建中希望自己能够把玻璃艺术的基础打得扎实一点，开阔一点，让后辈走得顺畅一点， 方便一点，这是他最大的心愿。王建中用爱与热情开拓，成为玻璃从手工艺走向艺术品的摆渡人。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 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sset， asset 资产， Chinese asset 则是中国资产。 近日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众多国际投行看好中国资产。文章写道，全球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正在对中国资产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企业盈利复苏，人工智能发展强劲，以及中国在结构层面对油价波动具备较强抵御能力，是支撑新一轮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投资逻辑的三大核心驱动力。一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表示，中国电力部门仅约 3% 的能源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低于全球近 20% 的平均水平。另外，外资机构对于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的关注焦点已从近年来泛泛的中国复苏交易转向 AI 与科技产业升级领域。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
11: 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3: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4: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
15: 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
1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

0: 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国防部再度公布一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及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据了解，此次公开的内容包括50多份此前被列为机密的视频以及文件。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情况处理办公室称，经过多轮调查，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事件与外星生命有关。但军方承认许多案例仍无法解释。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

0: 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夜幕降临，您是否会仰望星空，被那无尽的深邃和璀璨所吸引？是否曾怀揣梦想，想要踏上那遥远的星球，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探索宇宙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亦不断深化。当前，宏观宇宙学的研究焦点主要是两暗一黑三起源，其中两暗是指暗物质、暗能量，一黑是指黑洞，三起源是指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宇宙生命起源。这些方面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就将是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重大飞跃，可能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在这些前沿领域，中国科学家奋勇当先，在宇宙探索的征程中阔步前行。近年来，我国航空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深空探测技术不断进步，神舟飞天、嫦娥奔月、羲和望日、天宫揽胜、天问探火、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火眼金睛探索太空、中国天眼 FAST 启动巡天，一系列航空航天工程与大科学装置屡获重要突破，有力推动了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全面进步，彰显了我国在宇宙探索领域的雄厚实力与坚定决心。《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以独特视角选取了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这五个令人向往的太空旅行目的地，邀请这些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担任导游，通过新颖的打卡形式，巧妙地将太空探索的各个重要阶段和关键地点串联起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仿佛亲身经历了那些激动人心的太空之旅，从国际空间站到月球，再到火星、太阳，乃至神秘的黑洞，每一个打卡点都承载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无尽探索和伟大梦想。科学打卡游太空不仅是一本介绍宇宙知识的书籍，它还传递了一种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在每个章节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科学知识，还分享了许多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探索历程。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科学的魅力，也传递了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现在，让我们打开这本书， 和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开启一段奇妙的太空之旅吧。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有数十颗太阳探测相关卫星发射升空。在这场群雄逐日的太阳探测热潮中，我国没有缺席。2021年和2022年，我国相继发射西河号和夸父一号卫星，开启了我国双星逐日的空间探日活动。打卡点一：观日武器。为了摸清太阳的脾气，人类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观测，不仅在地面建立了太阳望远镜，而且借助航天技术发射了数十颗太阳观测卫星，形成了一个覆盖天地的太阳观测网络，旨在揭示太阳的各种秘密。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几项关键的探日装备，它们是这站的第一个打卡点，观日武器。武器之一，帕克太阳探测器。帕克太阳探测器以著名天文学家尤金·帕克的名字命名。这个探测器非常特别，因为它是第一个能够飞入太阳日冕，距离太阳表面只有9个太阳半径那么近的飞行器。帕克探测器上装有很多仪器，可以测量它遇到的等离子体、磁场、电波、高能粒子和尘埃。它还能拍摄太阳探测器轨道附近以及日冕底部的日冕结构照片，这些照片能帮助我们了解太阳的行为模式。武器之二，太阳轨道飞行器。太阳轨道飞行器是欧洲空间局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联合研制的太阳探测器，它的任务是以较大的倾角绕太阳飞行，最大可达30度以上掠过太阳的极区，并获得太阳极区的物理图像。武器之三，丹尼尔井上舰太阳望远镜。丹尼尔井上舰太阳望远镜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太阳天文台建造和运营，其拥有直径13英尺及4米的世界上最大的太阳望远镜镜面，能拍摄出前所未有的高清晰度、高分辨率太阳图像。该望远镜的规划始于近30年前，现在已在夏威夷毛伊岛的哈雷阿卡拉天文台建成并投入使用，预计至少运行至2060年。其主要目标是观察太阳磁场，以理解其动态行为，这对于预测可能影响地球技术系统的太阳活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帕克太阳探测器，它的任务不仅是技术上的壮举，更是人类对太阳研究的一大步。探针进入高温的日冕，直接探测太阳风和日冕加热的过程，是对太阳极端环境下工作能力的一大考验。这些探日任务和装备的成功运作，将极大地增进我们对太阳以及整个太阳系工作机制的理解，对科学界和人类社会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在帕克太阳探测器之前，没有任何探测器真正接近过太阳。帕克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要穿越超高温的日冕层，为此科学家们为帕克穿上了一件黑科技防热盾，外面白色的陶瓷涂层可以反射绝大部分来自太阳的热，盾牌里面是2层碳碳复合材料加着约11厘米厚的碳泡沫，不仅以极轻的重量实现了高度耐热， 还可以在高温环境里保护精密仪器的正常工作。随着西河号和夸父一号的成功发射，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将中国天文的浪漫洒向太空。武器之四，西河号。西河为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与制定实力的女神，并以太阳母亲的形象为人们所认知。此名取意效法西河御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象征中国对太阳探索的缘起与拓展。西河号于2021年10月14日成功发射升空，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空间探日的新纪元。该探测器在距离地球约517千米的太阳同步轨道上运行，每天绕地球15周，大约每95分钟完成一次环绕，其中约30分钟用于进行观测工作，相当于为太阳进行 CT 扫描。这一空间探测器让我们得以详细研究太阳的自转和太阳爆发源区的动力学。武器之五，夸父一号。夸父一号全称为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其名源自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英雄，象征着我国在太阳磁场研究领域取得的新进展。这个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重达888千克，预计将在太空中运行4年。它的科学探索目标集中在一磁两爆、太阳磁场、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为了达成这些研究目标，它装备了3台关键科学仪器：全日面矢量磁相仪、硬 X 射线成像仪和莱曼阿尔法太阳望远镜。夸父一号实现了中国综合性太阳空间探测零的突破。西河号和夸父一号的不同使命。西河号与夸父一号虽然均旨在监测太阳，但它们各自拥有独特的专长。西河号宛如太阳的专科保健医生，专注于监测太阳的湍动和对流等基本健康指标。相比之下，夸父一号则是一位对太阳综合诊断的专家，同时应对太阳的突发状况，致力于揭示太阳爆发的前兆和奥秘，以保护我们免受太阳风暴的侵袭。西河号带回了太阳色球层的清晰单一成像和运动图像。通过西河号实验卫星 H-α 光谱观测，在太阳整个表面任何一个点的光谱演化我们都能知道。通过这个光谱演化，可以繁衍太阳内部的物理信息和太阳色球的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成就。夸父一号对太阳进行的硬 X 射线成像观测非常成功，其成果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或领先位置。夸父一号还首次在卫星平台上使用了莱曼阿尔法图像技术，成功捕捉到日珥爆发等壮观场景。夸父一号逐日之旅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对太阳磁场的观测。我们的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的视像磁场观测与美国太阳动力学天文台结果可相互验证。通过使用可视性图像，白色代表正极，黑色代表负极，表征太阳磁通量的实时演化，展现了我国空间太阳望远镜的高精度磁场观测水平。打卡点二，不安分的太阳黑子。太阳活动以11年为周期，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开始于2020年，将持续到2031年左右。这一周期内的峰值预计将出现在2024年到2025年，那时太阳爆发现象也最频繁。 夸父一号

辐射和太空天气的变化。国际上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汉代，公元前28年，《汉书·五行志》中详细记载了这一现象。书中提到，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即太阳出现时有些昏黄，有大小如钱币的黑色的气体位于太阳中央。这一现象在马王堆出土的丝帛画《日有敦鸦》中也有呈现。在明代，洪熙皇帝也表现出对太阳黑子的浓厚兴趣，他1424年竟然亲自绘制了太阳黑子的分布图。这份珍贵的资料可以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和我国自然科学史图书馆找到。洪熙皇帝的太阳黑子图揭示了当时中国在天文学研究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此后，我国在这一领域出现了一段长时间的空白。伽利略于1610年就开始了太阳黑子的观测，而中国直到20世纪20年代，高平子（原名高均先生）才在青岛观象台使用仪器进行太阳黑子的观测。近代中国在太阳黑子观测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云南天文台研制了一架直径达1米的新真空太阳望远镜，使得观察者们能够获得更为清晰的太阳黑子图像。观察者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太阳黑子的本影和半影的细节，甚至能够观察到黑子周围的微小结构，以及它们的喷发、生成和消失情况。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太阳观测设备之一。太阳黑子到底是什么？太阳黑子作为众所周知的现象，有时在日出或日落时分亦可直接看到。请大家注意，一定不要用裸眼看太阳，容易使眼睛受到伤害。太阳黑子本质上是太阳强磁场，而太阳磁场本身具有复杂的三维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太阳黑子是一个包含复杂物理过程的三维物理实体，其本质是强磁场，从太阳的光球下延伸至色球层和日冕层。我们所见的黑子实际上就是太阳强磁场的直接表现。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海尔。1908年美国天文学家乔治·海尔教授基于1896年发现的物理原理中的塞曼效应，用物理学的方法第一次诊断了太阳黑子的本质，证明太阳黑子就是强磁场。塞曼效应指的是当把光谱的狭缝放到一个强磁场对象的时候，太阳光谱它会一分为三，这个列具代表了磁场的强弱。海尔非常敏感，他看到了物理上的新进展之后，立即用于研究太阳上的一个对象，发现了黑子的磁场。除了第一次在地球外发现磁场，海尔还发现了太阳的22年磁活动周期。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是他第一次把物理学的理论用于天体对象，他创建了太阳物理学，他还发明了英文单词天体物理学。在1895年创办了一个天体物理学杂志，成为天文学旗舰刊物。在黑子之外又是何种景象呢？太阳上到处可见非常复杂的磁活动，太阳磁场又使得太阳结构变得缤纷复杂，甚至产生非常美丽的现象，比如日耳。我国云南天文台1米口径新真空太阳望远镜观测到边缘日耳情况，可以看到太阳边缘不断起伏，不断抛射小的针状体，也可以看到飘逸潇洒的日耳情景。
正如加州理工学院

0: 教授哈罗德·齐林在他的名著《太阳的天体物理学》里的一句话：像绿色的草场和原始森林，太阳的米粒、黑子和高雅飘逸的日耳呈现着大自然纯粹的美丽。基于那些致力于研究它们的人们以美学的欢乐和科学的挑战，太阳内部的极端物理条件、错综复杂的磁场动态、难以捕捉的能量传输机制，连同其周期性的活动表现，共同织就了一幅充满未解之谜的图景。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七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持续偏低，普遍在25度左右。同时，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22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台，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扩大，不少地方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发展，城市中海口22号开始就会出现连续的高温，福州、南宁25号也会出现高温，其中福州将为今年首个高温日。23号，南方降雨将明显的减少减弱，24号起还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接踵而至。江汉、黄淮等地雨势强劲。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他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2号展开了1/4决赛较量，中国队选手整体发挥平稳，女双项目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宇宙广袤无垠，蕴藏着无数待解的谜团。外星文明、引力波、黑洞、暗物质及暗能量等，这些未解之谜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激发了人类无尽的探索欲，成为推动我们向宇宙深处迈进的永恒动力。科学打卡游太空一书以太空旅行为主题，精选五个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即中国空间站、月球、火星、太阳和黑洞，邀请该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或总设计师，解读太空探索背后的科学故事和科技成就，带读者踏上一段奇妙的太空探险之旅。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杨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这本书宛如一艘精心打造、精准导航的科普宇宙飞船，而每一位权威科学家都担任着经验丰富的领航员角色，他们共同引领读者挣脱地球的引力，勇往直前地探索宇宙的深远领域，尽情享受科学之美、工程之智以及国家之强大。书中不仅记录了中国在探索宇宙征途上的坚实步伐与辉煌瞬间，更彰显了科技迅猛发展的累累硕果。从羲和夸父的深空凝视，到慧眼卫星的敏锐洞察，从嫦娥探月工程的浪漫启航，到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的英勇征程，再到我们自主建造的空间站矗立太空，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华民族对星空梦想的深情致敬，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通过阅读《科学打卡游太空》，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宇宙的浩瀚无垠，还能感受到中国科学家群体的智慧、勇气与担当。而这种榜样的力量将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培养他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宇宙探索的广阔舞台上，中国必将扮演更加耀眼的角色，引领更多科学发现，续写中华民族的太空传奇。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科学打卡游太空》。

太阳内部的极端物理条件，错综复杂的磁场动态，难以捕捉的能量传输机制，连同其周期性的活动表现，共同织就了一幅充满未解之谜的图景。为了逐步揭开这些谜团，急需更尖端的观测技术，更可靠的理论框架，以及更深入的科研努力。得益于先进天文望远镜的详尽观测数据与太阳过渡区高分辨率卫星的宝贵资料，科学家们也能深入剖析太阳表面的剧烈变化。他们发现，太阳表面频繁发生的抛射现象，展现出一种近乎五分钟的准周期性震荡，这被视为太阳内部 P 模式震荡直达表层的直接信号。然而，太阳的活动远非仅此而已，其喷流现象不仅极不规则，且伴随着令人惊叹的高温。尤其在太阳黑子这一看似冷暗的区域，竟能观测到高达80万摄氏度的炽热喷射。这一发现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太阳内部物理过程的理解。太阳活动总体演化的图表展示了太阳活动的情况，一直到2023年。图中黑色实线展示了太阳黑子数量。

的波动，而红色线条则代表了大型耀斑的出现，即太阳 X 射线耀斑的频率。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我们正步入第25太阳活动周期的上升期，其发展轨迹与第24周期相仿，或略强于第24周期的态势。深入分析磁图数据，第25周期的磁场已初露端倪，但其强度相较于近几个周期，如第21至第23周期，显得较为温和。太阳活动和太阳活动周期的长期预报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困难问题。例如，2024年5月出现了自1989年以来最强的太阳风暴和地磁暴，并没有能够在第25太阳活动周期开始得到可靠的预报。与此同时，近年来宇宙射线强度的异常升高引起了广泛关注，将这一现象置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中审视，第25或第24太阳活动周期似乎与20世纪的某些太阳活动周期呈现出相似性，这为我们理解太阳活动的周期性规律提供了新的线索。打卡点三，会发脾气的太阳。虽然太阳小尺度磁场无处不在，磁活动时时发生，但总体还是呈现出一派温暖宁静的状态。然而这并不代表太阳总是好脾气，有时候它也会生生气发发火，爆发强烈的太阳活动俗称太阳风暴。那么太阳生气什么样？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绚丽极光和它有什么关系？从1946年观测到的一个大型日珥爆发情景图中可以看到，这个日珥爆发非常巨大，从太阳边缘的曲率就可以看出它的大小。太阳耀斑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磁场图和黑子的单色图像中可以看到，小黑子在快速旋转，磁场出现强烈的剪切，这是磁能积累和爆发的过程。这种耀斑会导致日冕物质抛射和地球磁场的变化。我们刚才提到的耀斑引发的日冕物质抛射是太阳爆发活动中最大尺度的现象。日冕物质抛射有不同的几类形状，有的日冕物质抛射是个封闭的环，有的日冕物质抛射是有三分量的结构，内部有量核，外边有量前沿，中间有暗腔，还有扭曲的磁绳。有时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会引起大规模的磁声波冲击和扰动，通常被称为太阳海啸。太阳活动及其空间天气效应，日面上的软 X 射线辐射通常是太阳爆发的结果，然后转化为日冕物质抛射。当日冕物质抛射时，会看到许多小的雪花豹，每个雪花豹代表一束太阳高能粒子。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视场扩大，就能看到日冕物质抛射是一种非常壮观的现象。日冕物质抛射会传播到行星际空间，形成磁云。磁云就是一团扭缠在一起的磁力线和磁场，带着太阳的等离子体及太阳的完全或部分电离的物质抛向行星际空间。日冕物质抛射和磁云可以轰击地球的磁层，甚至在比较剧烈的日冕物质抛射中，磁云一直可以到太阳系的边界，影响到太阳系的外行星系统。太阳对地球空间的最初影响包括紫外线、原紫外线以及 X 射线等，这些辐射以光速传播，
仅需八分钟即可抵达地球。随后，高能粒子紧随其后，虚时数十分钟至一两天影响地球不等。最终，磁云缓缓逼近，耗时2到4天，携带着等离子粒团等物质撞击地球的磁层，引发一系列地球空间环境的效应。绚丽的极光。2000年7月14号那夜，一场罕见的极光盛宴震撼了全球，被称作巴士底事件。当时的美国，整片国土被绚丽的极光所拥抱，夜间亮如白昼，不需要街灯，人们可以在街道上阅读。这一情况引发了美国公众普遍的恐慌。当时，美国的警局电话被打到瘫痪，电报也无法正常运作，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太阳物理活动对社会影响重大的事件之一。极光不仅出现在地球的极地地区，在土星、木星的极地区域，甚至木星的一些卫星上也可以观测到极光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南极观测到的极光，极光的扭曲和移动代表了磁力线的结构和变化。2023年4月24日，新疆观测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极光，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遇到的罕见现象。我国的西河号卫星恰在此时捕捉到了太阳爆发的壮丽画面。从太阳爆发到大规模磁暴再到极光，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让我们得以窥见自然界中那既神秘又宏大的力量。大家都熟悉屈原的《天问》中的一句话：“羲和之未央，若华何光。”他在这句诗中提到了给太阳赶车的车夫，鞭子还没有扬起来，但为什么在若华林上空就已经看见了绚丽的光？这句诗表达了极光之美，令人陶醉。打卡点四：极端空间天气事件。由于地球磁场的保护，极光本身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实质性的伤害，反而让人惊叹于它的绚丽。但最强烈的太阳活动还是会引发极端空间天气事件，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和高科技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极端空间天气事件对人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先来说卡林顿事件。1895年9月1日，一位名为卡林顿的天文爱好者在其私人天文台目睹了人类历史上首次被明确记录的耀斑事件。当时卡林顿在凝视黑子群时，突然发现其中浮现了两个耀眼夺目、形似半月的白斑，其亮度之强令他心生畏惧。不知所措之下，他匆忙奔出室外，急于寻人见证和共赏此罕见天象。遗憾的是，他出来之后没有找到任何人。一分钟之后，他回到观测室的时候，两个白斑已经逐渐消失。这就是卡林顿事件。卡林顿事件导致全球的电报系统被损坏，电报局里的电报纸着火，电报员的手甚至被灼伤，全球范围内出现极光。这个事件影响很大，18小时之后就发现地磁暴，说明这个日冕物质抛射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时大家认为这种事件可能不会再发生，或者500年发生一次。但是很快，另一个强烈的太阳活动和空间灾害事件的发生就打破了这个猜想。2012年7月23日，又发生了一个卡林顿级的太阳爆发事件。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事件这样强的影响呢？

因为这个事件是背离地球而去的。如果这个事件对着地球来的话，那将是灾难性的。百年来最大的太阳爆发，一百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太阳爆发是在1989年3月10日发生的，正好我国的怀柔太阳观测站观测到了磁场的结构和变化，以及爆发和物质抛射情况。这次太阳爆发导致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变压器被毁坏，感生电流超载，损失电力9450兆瓦，600万人在黑暗中生活9个小时，造成上亿美元的经济社会损失。第二大的太阳爆发是2003年10月末至11月初的万圣节事件。太阳磁场非常复杂，南北半球同时有磁场浮现，这个事件导致强烈的日冕物质抛射，整个大市场日冕仪的探测系统都被高能粒子轰击。事件造成民航通信中断，短波通信中断，瑞典的电网损坏，日本丢失一个卫星 GPS 和罗兰导航失效，20余个卫星系统需要干预才能正常工作，多个卫星的科学资料丢失。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太阳？过去数十年的研究显示，太阳磁场是太阳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甚至是太阳风粒子加速、日冕加热，所有这些活动的能量来源。同样的物理过程可能发生在类太阳恒星和更广泛的天体对象。现代太阳物理学的研究目的是理解整个太阳从日核到日球边界的结构和其中发生的物理过程，了解为什么太阳磁场会发生变化，会导致这样复杂的爆发现象。尽管极端空间天气事件的发生概率相对较低，但其影响极为重大，因此科学家致力于理解这些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并努力提供基于科学研究的有用预测和警告，以应对潜在的空间天气风险。打卡点五：太阳系外有宜居生命带吗？自从46亿年前诞生的那一刻起，太阳就不停地散发光与热，不仅塑造了太阳系每一颗行星的性格，还在地球上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在茫茫宇宙中，太阳系是否独一无二？地球之外还存在其他生命乃至智慧生命吗？1995年10月，马约尔与他的学生奎洛兹共同发现了位于太阳系外的第一个行星，环绕着一颗类太阳恒星旋转。这一发现掀起了一场革命，在银河系中陆续发现了超过5000颗的系外行星。太阳系只不过是银河系里很普通的一个，而且可能不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恒星和行星系统。这些奇异的未知世界，或许有一天让我们能够回答，人类是否孤独？我们的宇宙邻居在哪里？赫兹普隆罗素图是表示恒星光谱类型和恒星亮度关系的图，它的横轴是恒星的光谱型颜色，太阳的颜色是橘黄色，纵轴是恒星的亮度，以太阳亮度为基准。大多数恒星都在中间带上，这个带叫做主序星带，太阳也位于这个区域。恒星物理学家发现，每一个主序恒星在适当的距离都可能有一个类地生命宜居带。生命宜居带要有水，不能太冷，太冷这个行星会结冰，太近的话又会太炎热，而地球正好在这个宜居带里。随着恒星质量的增大，这个宜居带

0: 也会一点点向外移。系外行星的发现引发了天文学一场新的革命，让理解太阳们以及他们的行星系统、他们周边的世界结构演化、他们的生命宜居性，成为当代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最重大的课题之一。在这一探索中，太阳和太阳系研究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因为可被详细观测并孕育了智慧生命。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杨敏，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康新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科学打卡游太空，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economic loss， loss 损失 ，economic loss 则是经济损失。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及持续封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贸易航线中断以及供应链受阻。据英国媒体报道，梅姨战事已使得全球企业付出了至少$250亿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在所有已知的相关财务损失当中，航空业因为燃油价格近乎翻倍，承受了最惨烈的冲击，损失规模约达$150亿。随着运输与供应链瓶颈持续发酵，越来越多行业的企业开始发出预警，全球企业将越来越难以向产业链下游转嫁新增成本，真正的利润率压力将从第二季度开始集中显现，届时全球企业的 economic loss 经济损失可能将进一步扩大。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国防部再度公布一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及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据了解，此次公开的内容包括50多份此前被列为机密的视频以及文件。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情况处理办公室称，经过多轮调查，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事件与外星生命有关，但军方承认许多案例仍无法解释。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伊朗最高领袖下令本国库存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美伊在浓缩铀问题上南辕北辙的立场会对谈判产生何种影响？作为谈判关键斡旋方，巴基斯坦如何促使美伊重回谈判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我们来共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头条。

0: 我们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博弈，首先是这个核问题，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表态。特朗普呢，我们看到他21号的表态是说，伊朗必须要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的浓缩铀，说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这是美方的表态。但是我们注意到路透社有报道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了指令，要求本国库存的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那伊朗的高层官员认为呢，说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其实将使伊朗的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就是美伊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区别非常大。那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妥协呢？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1: 那么从当前美国和伊朗的政治表态来看呢，在浓缩铀的处理问题上，可能月内要举行的美伊谈判是很难达成妥协的。我们看到美国是要求伊朗必须要全面的交出手中的高浓度浓缩铀，并且要将相关的浓缩铀转移到美国。而伊朗呢，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已经明确表示所有的浓缩铀不得运出伊朗边境。可以说美国和伊朗当下通过政治表态已经把妥协的空间极度压缩，就目前双方的要价来讲很难取得有效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在本月底即将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恐怕很难达成外界所期待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全面框架协议。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谈判没有价值。其实对于当前的美国和伊朗博弈，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实现在各个战场的停火止暴，是要重新促使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得以开放，国际航运能够有序恢复。那在这些问题上呢，并不是不能实现阶段性的成果。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议题，也是根源性议题，但并没有被两国列为当下谈判的前提条件。所以即便在核问题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也不排除谈判仍然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也是目前斡旋方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同时呢，我们看到即便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巨大，但双方在明知如此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拒绝参与月底的谈判。这就说明政治沟通渠道仍然是现在双方的一个重要的选择，甚至是首选项。那么这对于确保目前冲突不会无限升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0: 那我们就继续来观察跟谈判有关的很多点，一点一点来说啊。就是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呢，在21号有表态说，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然后同一天也是21号，看一下美国国务卿的表态。他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没有办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还说呢，如果无法达成一份美方所谓的好协议，所有人都清楚美国会有哪些其他选项。这个美伊，您刚才听到他们的表态都透露了什么信息？
1: 美国和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都还是在进一步的重复着边打边谈的老套路。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都希望对方能够在谈判当中出现立场软化。但是由于目前美伊双方没有任何的互信，那么军事和经济威慑就成为了双方来逼迫对方进行妥协退让的最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伊朗都在不断的强调相关的这种强硬信号，甚至呢在提高对于彼此的要价。但所有这些从根本上来讲，都还是为了能够获得在谈判当中的更有利地位，获得在政治上的收益。所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其实只是为了推动谈判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么其实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之下，美国和伊朗打与谈两种手段本身就是双方博弈的一体两面，也正因为如此，双方的政治接触大概率会持续下去，但在这一过程当中，相应的军事摩擦可能也难以避免，甚至不排除出现短促的、规模和烈度都有所升级的军事冲突。但是只要双方仍然都还开放着政治谈判的窗口，那么军事冲突就大概率不会全面的失控，美国和伊朗也都难以承受全面持久战的代价和风险。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战略僵持可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延续下去。
0: 因为综合的因素才会决定这个事情发展的方向，所以还要继续去研判。那我们看一下21号呢，有一名巴基斯坦的参议员，他是表示说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的谈判仍然在进行，说呢巴基斯坦会尽一切的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同时他还谈到一点，说美伊谈判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您怎么看这个正确的方向是什么意思？
1: 巴基斯坦所说的正确方向呢，我想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双方都多次的确认政治接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美国和伊朗也都愿意继续在巴基斯坦的斡旋下进一步的来展开政治沟通和对话，那么这是当下局势能够不失控，谈判能够得以延续的根本前提。第二呢，我想就是可能美伊目前双方已经触及到了一些技术性细节的讨论，而不仅仅是在政治红线上来彼此进行喊话，那么这就使得双方呢能够进一步的谈深入，并且能够向着有限妥协和阶段性安排的方向得以迈进。但是就目前双方的表态来看，可能相应的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的，谈判呢也尚且处于一个初级的阶段，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支持和鼓励的方向。第三呢，我想就是现在随着巴基斯坦作为关键斡旋方更多的参与进来，域内国家和域外大国就解决当下中东危机的彼此之间的互动也在进一步的深入，那这种以地区国家作为主导多边共同参与的斡旋的模式也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固化，各方呢也都接受了这样一个模式，那这对于最终实现中东危机的政治解决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您刚才也谈到关于巴基斯坦，它是谈判的关键斡旋方，然后呢他们也表示说会尽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那您觉得后续巴基斯坦会用哪些努力，然后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1: 后期的斡旋恐怕不会是一个短促就能够完成的任务，而有可能呢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持续。美国和伊朗即便能够在各方的共同压力和催促之下达成框架性的协议和临时性的停火安排，也是需要第三方的监督、监管乃至是担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巴基斯坦作为受到美国和伊朗双方可信任的这样一个关键斡旋方，同时也是地区大国，它必然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呢，包括未来在相关核材料的处理问题上，巴基斯坦恐怕也会承担重要角色。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巴基斯坦在中东危机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秩序重塑问题上，将不仅仅是承担一时的斡旋调停角色，而是很有可能会作为一个长期的居间担保人的存在。那么这既是对于巴基斯坦斡旋能力的重大考验，同时呢，也给了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个进一步拓展地区影响力、提升自己国际地位的重要契机。那么同样，仅凭巴基斯坦一国的力量，其实想要实现这种地区和平显然是不足够的。那包括海湾国家以及域外大国在内的多边政治机制能否及时的介入，并推动构建以地区国家为主导的海湾安全新机制，是决定着相关斡旋和调停努力能否最终成功的重要基础和保证。所以目前巴基斯坦的斡旋呢，只是为了让美国和伊朗能够达成一种临时性的妥协和休战，但想要全面的这种持久的来解决当下的中东危机，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2: 受中东冲突拖累，欧盟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欧洲经济复苏陷入停滞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欧洲的经济，尤其是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欧洲经济。那根据欧盟的报告呢，我们看到受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的影响，欧盟今年的这个经济增长将放缓，然后通胀将上升。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3: 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 1.1%， 2027年将回升至 1.4%。 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 0.9% 和 1.2%。 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 3.1%， 2027年将回落至 2.4%。 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 3.0% 和 2.3%。 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 20%。
0: 好，刚才是一些基本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会让专家来

0: 来展开分析一下哈。首先我们看到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呢，日前他是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那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外界对滞胀的担忧不断在升温。那就是我们也想观察一下欧洲方面，就是欧盟啊，为了应对当前的这种现状，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来听一下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怎么说。
1: 欧洲目前采取的这个措施啊，基本上是属于这个临时性有针对性的一些支持措施，而不是大规模的无差别的这个财政刺激。那么从具体手段上来讲呢，欧盟正在进行持续的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行动，以平抑整个油价，同时呢还在考虑实施更低的这个电力的税率，以及升级碳排放交易系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结构性的改革。那么这个呢，用这些政策来不断的加以应对。
0: 嗯，这是他一些应对的手段。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东部罗夫斯基斯呢日前有一个表态，他说欧洲政策制定者当前可动用的政策空间更为有限。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说更为有限？
1: 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啊，他已经积累了非常大的这个财政的负担，极大的挤压了他本身的那个财政支出的这样一个余地。首先呢，就欧债危机和新冠疫情以后啊，就各国本身债务高筑，同时呢还要应对俄乌冲突所带来的能源价格的冲击，整个财政啊并没有完全恢复。那么其次呢，由于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啊，它国防开支啊等等已经成为各国比较迫切的这样的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流了原来可以用于经济刺激的那些财政资源。那么另外呢，对欧洲政策制定者来讲啊，他们还非常谨记过去的一些教训，就是不希望临时性的这样的一种应急性的能源补贴演变成为维持化石燃料高需求的一个长期政策，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阻碍长期的这个绿色能源转型啊。因为欧洲从大方向来讲是希望能够向绿色能源转型的，所以现在的这个三个顾虑啊，使得它本身的这个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相比这个原来，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呀啊等等这样的这个情形呢，要显得更加的范围窄，更加的有限。
0: 嗯，就是之前其实一直在应对问题，不停的应对，然后已经用到了政策工具箱当中的很多工具了，所以现在是目前这样一种态势。我们看到现在欧盟经济的增长预期是被下调，然后通胀的预期在上升，所以呢，有人就想研究一下它这个滞胀，也就是停滞通胀，它这个趋势有多严重。还有欧盟是要经济复苏的，但是经济复苏陷入停滞的风险又有多大？
1: 所谓滞胀指的就是经济停滞，这个通货膨胀。因为根据欧委会的2026年春季报告啊，它本身是已经把这个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来的 1.4 下调到了 1.1， 那么就是经济是相对停滞或者增长比较趋弱的。同时呢，由于中东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爆发，使得它通胀预期啊急剧的攀升，已经飙升到了将近3%几。那么这种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啊，就是构成了典型的这个滞胀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陷入这样的一个严重滞胀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实际上随着这个伊朗特别是这个中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持续延宕，在不断的升高。一个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持续封锁啊，使得油价维持在这个每桶100美元以上，那么同时呢，这个全球石油库存也在因此而快速下降。那么欧委会呢已经明确指出，如果是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更加大范围的中东供应链啊，如果出现比较长期的中断，那么欧洲经济复苏啊就可能完全的停滞。那么一些机构的预测也是比较悲观的，甚至认为这个冲突如果是持续升级的话，那么明年它的一个 GDP 的增长啊，可能比战争没有升级来讲的话呢，还要再低1%多。而且呢，现在普遍的反映的就是家庭消费啊等等那些指数都是持续在下跌啊，特别是从企业投资啊、民生的消费的这个意愿呢，也是严重受挫。那么这个呢，就使得滞胀的这个风险啊，不断在增高。
0: 嗯，那我们说一下跟外部因素有

0: 一个旅游观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所以欧盟呢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当中呢，没有简单的去选边站，和以前不同，欧洲呢整体表现出是一个相对来讲集体谨慎的这样一个态度。欧洲大国，你像英法德啊等核心国家呢，是明确拒绝参与美国的军事行动，并呢呼吁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欧洲能够非常有效的去充当这个斡旋者，那因为长期以来呢伊核协议是欧盟展现它战略自主外交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果呢已经被美以单方面退出协议啊，或者打击伊朗啊这个军事行动啊等等所阻碍。当前呢欧盟成员国本身的立场啊是相对并不那么统一，尽管表现出整体的谨慎，中东欧国家呢更倾向于追随美国对伊朗的展现强硬，南欧等等这些国家呢由于直接承受地区动荡所带来的能源经济冲击，所以呢迫切希望能够缓和局势，这样的话呢就造成它内部相对来讲分歧是比较严重的，也使得欧盟呢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效的共同外交的这样一个政策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对于欧盟来讲，它目前更像是一个被动承受危机所带来外溢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旁观者，而不是非常积极的主动的一个斡旋者。
1: 好，感谢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呢，日本自民党提出建议草案，要求提升防卫费目标。关于这一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我们来听一下。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5年国防开支增长9.7%，数额和 GDP 占比均创历史新高，进口武器量5年内增长76%，在军费连续14年增长的基础上，日本右翼势力仍在鼓噪提高防卫费，这再次表明，日本正一层层揭下其所谓和平国家的伪装，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的歧途。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当完全解除武装，并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功业。战后日本宪法对本国军力、交战权、战争权作出严格限制，并通过一系列相关法律规制确立了专守防卫等原则。军工复合体是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绑架国家走向扩张侵略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而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推动防卫费暴涨和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再次扶植军工产业发展，甚至企图将其打造为经济支柱，助力扩军备战，服务再军事化进程。亚太各国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1: 另外呢，还有人关注的是美军计划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呢，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我们听一下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2: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在军制化的又一佐证，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可能再次

0: 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七天，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持续偏低，普遍在25度左右。同时，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22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台，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明显扩大，不少地方还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高温发展，城市中海口22号开始就会出现连续的高温，福州、南宁25号也会出现高温，其中福州将为今年首个高温日。23号，南方降雨将明显的减少减弱，24号起还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接踵而至。江汉、黄淮等地雨势强劲。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中国的这个家庭团圆的意义深远，这种团聚不仅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也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体现。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China is a big country.
8: 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各有各的方言，文化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在哪里，我发现人们总能找到沟通的方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古老和现代交织在一起，历史魅力和现代活力完美融合。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2: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伊朗代表团发言人。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根据任命令内容，卡利巴夫表示，巴加埃具备国际法专业背景和外交领域工作经验，同时担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职务，希望其在阐释伊朗立场 以及回应伊朗民众关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前往伊朗，并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方不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让步，而只是要求属于自身的合法权利。巴加埃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方所谓的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事实上，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一方构成核威胁。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欧盟22号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为期1年。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举旨在降低欧盟农民和化肥行业成本，推动相关供应链和贸易渠道多元化。据估算，该措施将节省大约6000万欧元进口关税成本。声明同时表示，上述措施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相关产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韩国外交部22号就2名韩国公民自述遭到以色列军方殴打一事表示，政府严肃看待相关证词，已向乙方表达严正关切，并将根据事件严重程度采取相应措施。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21号签署总统令，宣布新一届政府成员名单。此前，图瓦德拉已于15号签署总统令，重新任命费利克斯·莫鲁瓦为总理。据当地媒体报道，新一届政府肩负着推动和巩固这一饱受战乱之苦国家和平进程的重任。当地时间22号，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22号展开了1/4决赛较量，中国队选手整体发挥平稳，女双项目提前锁定一个决赛席位。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北约外长会议在瑞典召开，美国更关注盟友能否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上给予更多支持，欧洲则更在乎美军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伊朗局势考验北约内部团结。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北约内部的一些情况哈。我们主要是观察跟北约外长会有关的一些情况。那关于这次在瑞典的会议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出席了此次会议，然后他在参会之前表示说，特朗普对那些不允许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北约成员国感到非常失望，而且呢特别点到了西班牙。但是北约的官员是这么强调的，说美国并没有要求北约参加对伊朗的战争，许多成员国都遵守了允许美国的军队使用其领空和领土上的基地的承诺。同时我们注意到北约的秘书长吕特21号曾经表示说，北约不应过分的依赖美国。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评价在这样一场美

0: 伊朗和伊朗的关系，以及伊朗和美伊冲突当中北约其他成员国对待美军行动的态度呢？我们听一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教授李海东是怎么说的。
1: 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对于美国想要使用北约其他成员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一事，美国和北约的不少成员国的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立场分歧，这表明北约本身在涉及美国对一战事这个问题的立场上存在严重的分裂，没有达成共识。 在不少北约成员国看来，北约应当是服务于欧洲安全的一个军事组织，让北约应用于欧洲以外的议题，尤其是对其他国家发起军事打击或者战争。欧洲的成员国的确展示出较强的抵制情绪，毕竟他们一方面认为北约应当将服务区域聚焦在欧洲， 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域外的纷争最终导致欧洲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这再次表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行动，即使在盟国之间也并不受欢迎。当然了，也有不少北约成员国对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是持开放立场的，这也反映出北约内的不少成员国的安全依然是离不开美国的， 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来保证自身安全的想法，再次反映出北约内部其他成员国对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存在比较分裂的看法的。
0: 那尤其是我们既然提到卢比奥在参会前重提美国对北约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满，这个肯定会在北约内部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为了在伊朗问题上去获得更多的支持，您觉得美方借这次会议会给他的欧洲盟友施加什么样的压力？卢比奥在会前对北约，尤其是部分成员国，
1: 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事中没能给予美国足够的支持表达了不满，这的确反映出来美国脑海中关于北约的地位和作用。在美国现政府看来，他认为北约是在美国投入大量资源后才得以有效运转的，北约应当服务于美国的需求。换言之，北约应当追随美国的领导， 而不是使北约及其成员国与美国呈现一种平等磋商的这种格局。所以在美国心目中，在重大问题上，北约毫无疑问应该作为美国的工具，追随美国的指挥棒去发挥作用。而北约内相当数量的成员国则认定北约成员国之间，
2: 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应当就重大议题进行平等磋商，这显然就表明美欧对于北约在当前美国对伊朗问题的处理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思维和观念。可以想见，美国给北约成员国施加压力的这种操作不会停下来，美国也会继续以北约及其成员国是否在美国实施重大政策过程中给予美国帮助来衡量这些国家是否值得美国与其发展更为紧密的安全关系。的确，这表明美国和北约在涉及北约和欧洲之外的重大地区安全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乃至于某种程度上的冲突。
0: 鉴于有这些分歧存在，我们想分析一下目前美国和这个北约内部的一些欧洲国家，他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首先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之前，其实卢比奥是拒绝讨论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任何进一步变化的，但是呢美国其实又释放出一些比较模糊的信息。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此前已经决定取消向波兰和德国部署数千名美军， 但特朗普21号又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展开探讨。但首先呢我们看到美联社有一个观点认为卢比奥此行的最新任务要干嘛呢？要安抚美国在欧洲的盟友。而路透社又有报道说预计欧洲各国部长将试图去安抚美国，也就是说他们相互要试图安抚对方，这个又体现出了北约内部什么样的复杂关系。

0: 尽管卢比奥在此次会议之前曾表示不会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问题，但是美方在会前先是说不会在波兰和德国派驻更多美国军队，随后又发出向波兰派遣数千美军这种混乱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和欧洲在北约内部关系协调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比较严重。美国所面临和界定的安全威胁与北约内部许多成员国界定的安全威胁，目前来看分歧在加大。此前，美国对加拿大领土的觊觎以及想要占有格陵兰岛的诸多行为，让北约内部不少成员国对于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政策以及美国如何使用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存在较大的质疑。这折射出在北约内部，美国与欧洲国家需要进行巨大的关系调整。一方面，北约成员国认为这个组织需要进行大的调整，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尤其是欧洲国家对美国这个北约领头人的担忧在不断加剧，这反映出北约应该如何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的重大议题上，北约内部的分歧和争论正在加剧，也表明北约内的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的这种信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强。
1: 总之啊，就是美国想把北约当工具用，然后北约的其他国家呢也希望能用得上美国，但是当前美国更关注的点就是在欧洲的北约盟国能不能在伊朗问题上给美国更多的支持，欧洲更在乎什么呢？就是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所以侧重点完全不同。这意味着什么？
0: 美国希望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能够对美国的伊朗政策提供支持，这表明美国希望北约在所谓的域外地区展示其功能，使得北约向着合乎美国全球战略的方向发挥作用。而欧洲国家毫无疑问倾向于北约是一个利用美国的军事优势来确保欧洲安全的一个区域性的欧洲安全组织。这表明美欧在北约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行动区域和具体使命这些重大关键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已经暴露无遗。换言之，美国要以一种北约领导者的角色推动甚至是迫使北约的欧洲成员国走到北约地区以外的地方去发挥服务于美国战略需求的作用。而欧洲国家是希望北约展现出更强的维护欧洲安全的能力，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现在越来越尖锐，所以这次北约的外长会恐怕会是一个展示北约更多分裂乃至更多不和的这样的一场会议。这也表明北约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国主导的军事组织，它的角色和地位越来越尴尬了。
2: 美国宣布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美方此举是否有意挑拨东西欧国家的关系？在安保领域，美欧未来要如何相处？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上一个话题呢，我们留了一个点，专门把它展开来说一下，也是挺值得分析的。因为我们提到特朗普21号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额外增派5000名美军。哎，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周前，五角大楼其实刚刚宣布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的美军部队的计划。那为什么之前取消了一个部署的计划，这么快又选择了一个增派的计划，对吧？我们想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3: 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看到美国在处理他在欧洲的驻军问题上呢，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一个政策混乱，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呢是究竟美国是要继续维持他在目前啊欧洲驻军的一个大致的水平，还是说要做出部分的撤出。从此前啊美方释放出的政策信号来看呢，似乎美国政府呢是希望啊 要减少当前在欧洲的驻军水平。

0: 尤其是针对啊德国，美国政府为了发泄不满啊，甚至提出啊，可能要做一个大规模的撤出。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撤出？此前我们看到，似乎美国方面呢是把矛头对准了德国，但是近期的一个表现呢，好像又对波兰呢出现了一些针对性。我们看到此前美国呢国防部啊突然叫停对波兰方面啊事前美军的这个轮换部署的计划，这个信号呢被外界解读为美国呢已经开始啊要对欧洲驻军做撤出的这样一个实际的步骤。但是很快我们看到现在特朗普方面啊有公开的表示说，他要再次啊向波兰方面呢增派驻军，而且这个规模呢可能是5000人左右。所以这样一个从德国还是波兰或者说其他国家，无论是保持现有水平还是撤出，我们看到现在表现出相当的一个混乱。至于具体到这次啊在波兰方向上先暂停然后现在又要增派的这样一个变化，特朗普的公开解释呢是，他认为由于他和波兰总统关系啊比较密切，所以呢他为了减少啊撤军或者说停止轮换计划对波兰带来的安全影响，所以现在呢他决定向波兰方面增派士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做出这番表态的背景呢是，美国国务卿啊卢比奥就在这几天呢要到欧洲啊去和北约的外长呢举行这个会谈。所以我想对美国政府来说啊，这个时候做出这样一个增派士兵的表态呢，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安抚欧洲方面啊。毕竟如果美国现在开始实质性的从欧洲撤军，尤其是从波兰这样一个目前被看作是欧洲安全前沿的国家做出撤军的话，显然会对欧洲当前的安全架构啊，尤其是对一些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信任会产生直接的冲击。
1: 这是关于波兰的情况。不过您刚才也提到了德国，德国这边好像不太一样啊。此前由于德国总理默茨是批评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缺乏战略，而且呢还说美国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羞辱，然后就引发了美方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在特朗普的授意下呢，美国国防部是下令，就是5月1号下的令嘛，在未来的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那现在美国既然宣布向波兰增兵，而且很多人就想问，他是想缓和和欧洲的关系，还是想挑拨东西欧国家的关系？
0: 不要只有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外交工具在使用，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每一次针对欧洲驻军调整的问题呢，它都是有具体的目标所指。比如说此前要削减在德国的驻军，显然呢是因为美国对近期德国方面的一些表态呢非常不满，而想要利用德国呢在驻军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来向德国呢施加压力。同时呢我们看到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美国方面呢就有意识的要在波兰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通过驻军的这个调整问题呢来收到不同的效果。尤其是现在在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国家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度仍然比较高的情况下，在美国看来为了达到某种对欧洲的政治目的它是完全可以利用驻军增派驻军调整的这个手段呢来在欧洲国家之间呢制造不同的矛盾，这样的话来帮助美国呢实现它在欧洲的政策目标。实际上在所谓的老欧洲和新欧洲之间进行关系上的挑拨并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长期以来为了更好的控制欧洲国家，为了更好的利用欧洲来实现它的战略利益，美国方面在欧洲内部进行挑拨，然后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实际上已经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对欧洲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内容和目标。
1: 一个不团结的欧洲，美国觉得用起来更方便哈。那现在我们看到欧洲那边呢，在安全保障方面，一方面是追求他们的战略自主，但另外一方面呢，也还是希望美国为他提供一些安全保障。安保方面，美欧关系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0: 在处理在欧洲驻军的问题上无论特朗普政府有什么样的理由，但是显然他目前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政策混乱呢，实际上是让欧洲盟友感到困惑。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在欧洲看来，现在美国方面其实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要调整他在欧洲驻军的计划，而究竟是要撤出还是要保持目前

0: 现在水平究竟是从德国撤出还是从波兰撤出，所有这一切释放的政策信号啊，在欧洲啊，甚至在美国内部的一些舆论看来呢，都是特朗普政府啊为了达到外交上的目的临时起意啊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想要通过调整驻军的这样一个方式呢，来向欧洲施压，然后获得啊他从欧洲呢想要得到的利益。我们看到最终啊，无论美国在欧洲驻军的问题是撤出啊还是保持，究竟是实还是虚，我想后面其实都反映出啊现在欧美关系啊变化的一个过程。一方面呢，欧洲的确啊短期内尤其是一些国家呢，可能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障，但是同时呢，从特朗普政府释放出的啊这样一些政策非常不连贯而且也不确定的信号呢，也让这些欧洲国家呢在逐步的加强它的心理建设。换句话说啊，欧洲呢一些国家或许短期内呢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但从长期来看呢，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所谓的美国的安全保障呢变得不再可靠，而且美国政府的调整的大方向呢仍然是会啊分步骤啊有计划的减少它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当然这种军事存在减少啊可能目前主要还是体现在比如说驻军的规模啊轮换计划的改变啊等等，但是我想美国呢不会实质性的减少它对欧洲安全的控制。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啊，我觉得欧美关系在安全领域呢会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双方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呢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多国媒体对此予以了高度关注。
2: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称，中俄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后签署了联合声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两国还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以进一步巩固未来的双边关系。美联社报道称，中俄元首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涉及贸易、媒体、交流等领域。同时，两国还表达了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达了与中国保持长期友好的意愿，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报道称，中俄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表明两国长期合作的积极势头。两国领导人承诺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并一致认为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报道援引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麦艾文的观点说，近几个月来，来自欧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许多领导人纷纷访华，凸显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澳大利亚媒体对话的报道注意到，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访问旨在进一步巩固中俄关系。
1: 好，接下来看一下美国《纽约时报》关注了一个点，就是关于美国政府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问题。
3: 报道援引无党派研究机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大规模的移民驱逐行动不仅造成移民劳动者失业，美国本土出生的劳动者同样丢了工作，而且薪资水平始终停滞不前。根据研究，由于高度依赖外来务工人员，美国建筑业在所有被调研行业中受驱逐移民政策冲击最为严重，本土工人失业人数甚至多于留居境内的非法移民失业人数。报道强调，研究并未发现企业为招揽本土劳动者有上调薪资的迹象，工作进度反而有所放缓。研究发现，在建筑行业中，本土劳动者为移民驱逐政策付出了代价。没有大学学历的本土男性劳动者就业率下降了 3%， 无证移民从业者就业率下降 7.5%。美国政府每实施一起非法移民抓捕行动，就会造成6名本土劳动者和4名非法移民劳动者失去工作。报道援引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经济学教授克洛伊·伊斯特的话表示，建筑企业更倾向于缩减生产规模，减少新房及各类楼宇建设项目，而非选择给本土劳动者加薪。报道称，以往相关研究同样证实，收紧移民管控会放缓住宅建设进度，推高房价，进而导致本土劳动者失业。 报道还援引美国建筑商与承包商协会经济学家阿尼班巴苏的话说，居高不下的利率、持续上涨的建材价格，再加上屋顶施工、瓷砖铺设、地毯铺装等基建务工人员紧缺，大量建筑项目已丧失盈利可行性。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hinese asset， asset 资产， Chinese asset 则是中国资产。近日加拿大媒体发表文章，众多国际投行看好中国资产。文章写道，全球许多大型金融机构正在对中国资产采取更为积极的立场，企业盈利复苏、人工智能发展强劲，以及中国在结构层面对油价波动具备较强抵御能力，是支撑新一轮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投资逻辑的三大核心驱动力。一家国际投行的分析师表示，中国电力部门仅约3%的能源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远远低于全球近20%的平均水平。另外，外资机构对于 Chinese Asset 中国资产的关注焦点已从近年来泛泛的中国复苏交易转向 AI 与科技产业升级领域。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2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4: 环球资讯广播，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纽约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

0: 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2号报道，以色列自21号深夜至22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和救援人员，另外有多人受伤。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2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美国部分官员将古巴视为威胁的论调，强调古巴不威胁、不挑战、不挑衅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是热爱和平的国家。古巴首都哈瓦那当天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方面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当天他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1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世卫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人 Peter。
11: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多沙外给，
10: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现在呢，来说一个比较累的话题，是什么呢？马拉松。那不久前呢，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英国伦敦创造了田径历史，成为首位在2小时以内完成马拉松比赛的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有3名选手的成绩都超过了此前的世界纪录。作为2025年伦敦马拉松的冠军，萨维此次以前慢后快这个战术呢，说白了就是后半程要比前半程更快的战术，跑完了伦敦42.195公里的柏油路。完赛时间缩短的原因之一是训练和技术的改进以及营养的改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鞋子的轻量化改进。 说实话呢，咱们三个都不是跑马

0: 马拉松的那种选手或者业余爱好的人，但现在是破二了。的确，我看到新闻对人类极限的这个挑战是突破了，像是推倒了一堵墙。当然，这样的一种成绩呢，也是考验着选手的天赋还有毅力，难度极大。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 ，Tony， 你本能的第一反应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觉得人类还是挺伟大的？
1: 我觉得我的反应有两个，第一是震惊，觉得我们人类是真厉害，就是你说我不能做的事，我偏偏要想办法去做。另外呢，就是觉得有一种鼓励，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有一些地方可能不行，我的能力有限，看到这种故事我会觉得不行，我也可以，我的目标我也能达到，就是它有特别打动人的一种能力。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我是因为我们老外看电影先说过了，我是特别喜欢健身，然后尤其是这个哑铃方面的，这方面的训练。然后我就不妨大家说，我其实我年纪也不小，80后的也是年近40的男人，就是体力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的好。结果我最近在网上看了一些视频，也是一些爷爷可能60岁、70岁，练得比我好不要太多了。我就想着哇，这些爷爷有这个能力可以练得这么的好，那我这个才不到40的年轻小伙子我也可以的。然后今天看到这个马拉松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也是有同样的感觉。跑步我说实话我是挺喜欢，虽然我没跑过马拉松，但是我基本上每周会有一次有氧运动，我会在健身房跑步机跑个半个小时，就是练完无氧之后去跑步。然后真的跑步给人就是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就听着歌听着特别大声，听着感觉你耳朵也爆了，然后边听边跑步那感觉真的很爽。所以其实这个喜欢跑步喜欢马拉松的人，他们这个乐趣的这个点我也能理解，我完全能 get 到他们为什么对这个运动有那么的热爱。然后其实我也是希望就是可能当我生活在更稳定点有时间训练，我也是希望自己可以去参加马拉松。我觉得两个小时以内也要跑完可能不太可能，但是你让我稍微慢点跑我觉得我也是可以的。
0: 突然觉得 marathon 或者马拉松这样的一个词汇表达散发着浓浓的一种光环或者说魅力，让你感觉不可能是可以可能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我本能的感觉是累。就说 42.2 公里两个小时就跑完了，我两个小时都未必把这点公里数给完全的去开完。就是曾经有这个运动科学界就专家说了，人类破二啊要至少等到2075年才能实现，那现在将近提前了50年。所以这么想的话，的确人类太伟大了，太厉害了。
2: 我对这个新闻来说呢，因为我是一个不跑马拉松的人。
0: 你是遛弯马拉松。
2: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首先还是有一点觉得不敢相信。然后呢，我看也有很大一批人是跟我这样，是有点不敢相信啊。那因为不敢相信这一派人呢，他也后来研究出来或者是讨论出来啊，鞋子这个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空气啊，还有风的速度啊什么的。所以我呢，我个人觉得人类可能没有一下有个很大的进步。当然就是说这个马拉松啊跑步啊什么的本身是现在越来越人更喜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人类进步是有，我觉得这个鞋子就是个很大的进步，因为这就是科技的发展。我们曾经看过也有这个马拉松选手，包括我们那边也有马拉松选手是光脚跑。以前大概60、70年代的时候呢，很多专家认为穿鞋子不适合跑步。也有包括以前埃塞俄比亚还有个运动员，我记得啊，他是光脚跑奥运会的。那现在呢，一些高科技，我说高科技鞋子啊什么的，就是我把这个事情呢看科技的进步，人类进步是有，还有一个进步是科技的进步，科技进步加人类的进步，你才能突破这个，你说这个突破二啊什么的，应该是一个我能接受的。我觉得应该是一方面呢，当然你看这次这个伦敦马拉松呢，应该是成绩很不一样，两个选手，这是第一次破，而且两个选手，其实也原则上严格的说三个选手吧，三个都是啊破了这个记录，所以我就觉得这里面呢应该是一个是这个科技进步，另外一个呢这个风的速度，当天风的速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啊，这也是要考虑。它是当然呢，
0: 所以想说未来人类破二。这一次可能有点运气的成分在，
2: 对，最起码30%左右是运气在这里。
0: 怪 Tony 老家那个天气太好了。
2: 如果有人这么理解呢，我觉得也是因为马拉松呢，现在本身是一方面是人类的这种爱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推荐当地的这个城市的文化呀，城市的发展呢，还有当地的这种热情啊。这个当地老百姓有多勤客呀，什么？其实马拉松还有个这个作用，因为马拉松本身呢只是40公里，这我们是所有运动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运动能够跑这么长。你跑长的时候呢，整个城市的文化、整个城市的气氛、整个城市的这个老百姓的热情度全部会表达出来。所以马拉松换一个角度呢，也是对某个城市或者某个文化或者某个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旅游推广的名牌
0: 啊。当然，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全球各地的城市都会有不同等级不同级别的马拉松赛事嘛，对吧？比如说咱们老外看点的那位好朋友来自约旦的约瑟夫，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去坐飞机呀、坐高铁去跑步跑马拉松。其实我听得出来加利布多多少少对破二啊还是有一丁点的不服气啊，有科技的成分、天气的成分，下一次再过破二看看。所以说呢，咱们希望这一次破二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未来持续的总会有破二的这样的世界纪录诞生，从而让加利布心服口服。就是现在未来啊已经开始讨论了，如果我们现在已经破二了，能进2个小时，那再往前慢慢推1小时55分钟，现在是一个新的目标了。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包括身边二位也能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喜欢跑步。 Tony 觉得现在大家喜欢跑步跑马拉松，大家其实跑的是什么？因为毕竟跑步这个事儿，我们作为观众来讲的话，他的这种愉悦眼睛的程度并不是那么高，对吧？不会有慢镜头看这个人的马拉松的。
1: 我觉得除了这个体育爱好之外，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社交方面，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是，首先呢，是我记得我上礼拜我去了北京北边的一个离798很近的一个收官区，它是一个可以散步的一个地方。结果看那边有个公园，有好多就是一群一群的朋友，就是在跑步，然后边跑边聊天，然后跑一会停一下拍张照片，然后再跑一会可能会再停一下再买个奶茶等等。这个我不知道他这个算是运动还是算是在社交。我觉得这个整体这个跑步的这个项目呢，它跟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它的这个社交作用还是挺大的，而且我觉得它。占领我们这个社交媒体很大的一部分，而且它有长跑，像马拉松，有那种印度的那种，有你边跑，然后它边在你身上涂颜色的那种，叫忘了叫什么来的，可能加利布还知道。然后它反正各种各样的花样它都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社交的这方面还是挺重要的。而且现在我想，就是它为了让自己可以变得更 popular， 可以让。旁人觉得他的生活更有意思的，他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运动项目。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0: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嗯哼，当然，在我看来，可能大家跑马拉松，他最内心的一个想法还是跑一种人生。你看前不久呢，放了一部电影，就是。飞驰人生三，这当然是个赛车啊，但是我就看那个赛车也能联系到我们今天所说的马拉松比赛。他在赛车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考虑自己的战术是跟跑还是领先。那如果你太过的激烈驾驶，你的轮胎的磨损会比较大，这就意味着在后半程你冲刺或者再去跟其他对手缠斗的时候，你的轮胎能不能吃住劲儿，包括你的燃料所带的汽油，就是一系列的都是要有战术的。我们人生可能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你也会去规划，或者说有自己的战术。跑马拉松又何尝不是呢？而且这么长，大多数非专业人士可能3-4个小时跑完就已经很厉害了。那3-4个小时不停的要跑的状态，你的体能分配，那你对气候天气的一些预判预估，你之前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备份的战术计划等等。如果说马拉松是一个棋盘的话，你就是一个棋手，同时你也是这个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你到底怎么把自己发挥最大的效应。所以这个马拉松也许看着很单调乏味，但其实比的是一种智慧和脑子，至少这是我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所能体会到看到的一种东西。
2: 就是我个人觉得马拉松的目标或者是马拉松的爱好者现在这么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想一想，我是这样，我是这话是这么看的。你想一想，我爷爷是个农民，所以他本身是每天都是在这个农田里面活动啊什么的。我爸爸那时代呢就开始上班，就是说根本跟农田没有来往的。我现在是就是偶尔去好玩去看农田啊，这是一个三代人的生活的变化。那现在我就觉得很多这种，特别是就说这种上班族啊，我们是做的。然后还有个特点什么呢，这一波人对自己，就比如说因为我很清楚我没有运动，那这个时候呢我在考虑我怎么样运动一下，这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爱好，我自己开始关心我自己，我知道我身体需要运动，那我也在考虑我是不是去游泳啊。那游泳的话呢，我还要买一个游泳的装备啊什么的。其实马拉松的话，我就前面说了，其实原则上你可以光脚跑马拉松没问题的，那它就是入门啊，门槛是比较低的。另外一个呢，马拉松现在是网络上，我经常看到，就比如说大家都有智能手机或者智能手表，有时候呢还会对比啊，今天我走了多少步啊，啊 ，Peter 老师走了多少步啊，啊，然后呢 ，Tony 他走了多少步啊，我们可以看这种呢，在我的这个大脑里面会给个信号，哎 ，Tony 今天走了20000步，我明天必须要走个30000步给 Tony 看一下。啊，这不是说一种恶劣循环，这是一种健康的事情，就是我要比好。那这种比来比去的时候，它是马拉松是自己的这个耐体或者是体能的最大的一个表现。还有一个因素，现在说实话，城市的规划，比如说家门口的口袋型公园啊什么的，把城市呢啊，我们也是在改的过程当中呢，估计啊，再过个10年以后，你会发现孟加拉国人也开始跑马拉松啊什么的，所以这所有因素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因为所有因素的影响下，看到很大一批年轻人，包括也有一些年纪大的人，也算是性格比较年轻的这种人呢，大家都是对这个马拉松的关注的点是比较高，比较 high。
0: 所以大家都喜欢去跑马拉松，最关键的是我们人类祖先传过来的一种基因在跳动着，对吧？从古代我们去狩猎、打羚羊，像你前面说的，你爷爷那个时候在不停的劳作和运动，而我们本身在城市里久坐，去脑力工作可能更多一些，这个时候是需要让自己的双腿完全奔跑起来。这是我们内心本能的。
2: 其实人类最不适合的一个动作就是我们这样做的。
0: 嗯，
2: 所以我们大脑是有这个信号，所以我大脑就是告诉我，哎，加利布，下午去爬个楼梯啊，或者去走路啊，然后呢，就是好哪天心情好一点就跑一下，然后跑马拉松还有
0: 跑。
2: 对，马拉松跟跑心情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你首先为了跑把心情调理一下，然后跑了以后有一种打目标的感觉，就比如说。我有时候我的心情比较郁闷的时候呢，我在家里做打扫，洗2件衣服，这2件衣服洗好了以后，我有个获得感。马拉松呢，刚好是2种获得感的一个结合啊。今天我周边的开花，城市开花，城市很漂亮，我想看一看。顺便我打到了，大概跑了一个，这个就是2公里、3公里、5公里啊，这都是一种获得感
0: 啊。你看到也是获得感啊。我突然想到那句话了：1000个人的眼中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恐怕1000个人的眼中也会有1000种跑马拉松的好处，或者说它的一些蕴藏的特点，或者力量。其实马拉松啊，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耐力、忍耐，或者说坚韧。你看跑马拉松，它不像100米或者400米跑，那是速度和力量，它需要的是爆发力，而跑马拉松需要的是一种忍耐的耐力。这是为什么经常我们会说人生像是一场马拉松。可能你一时的爆发，咱不想昙花一现。
1: 因为也有这么一句话，它叫 Life is a marathon, not a sprint。
0: 啊，对，人生是马拉松而不是冲刺。
1: 我没记错的话，中文有一个成语叫好事多磨，也是这么一个道理的，就是有什么好事情得慢慢来，慢慢磨练，其实也是一个概念。
0: 没错，你看 Tony， 现在我们已经推倒了这个所谓2小时的一道墙，墙倒了。你觉得下一个咱们人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会有什么？
1: 我最近看的比较多的是永远可以保持年轻，有永不变老的一些见闻。有现在有国外的，包括一些尤其在美国研究比较多的一些科学家，还有一些博主也是给了大量的投资。他们是觉得我们永远保持年轻，即使是一个离我们不是很远的一个目标，就是要靠我们现在的药品、生活方式、饮食等等 真的是可以达得到。我不知道人永远保持年轻是好事还是坏事情，我觉得就但是我觉得我们人类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做不到的事情。我前段时间我还看了那个关于那个穿越的那个新闻，看的比较多，好像这个是唯一一个就是人类科学是达不到的一个目标。
0: 你说穿越就是一眨眼，我现在从北京跑到伦敦去了。

0: 打到2个小时，后面呢可能会有一个大概1个小时50分钟左右的一种目标啊，这可能是。然后这个目标检索了以后呢，400米、800米啊什么的都可以检索。就比如说100米以前也有个这个门槛啊，那这个门槛呢也是慢慢的会变，但是这些所有变化呢对我来说是没关系，因为我不好参加的。那我呢可能还是对这个青春这个是比较感兴趣的，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而且呢我们现在也是可以看到，而且刚好是跟我的个人有关系的。我现在是过了40头，我是不希望很快就变老，那我也是在练一些功夫啊或者是怎么样会照顾这些，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换一个角度对自己的爱。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话是什么呢，就是不可能，这里是不是说不可能，就是说那种可能发生一些什么，我觉得人类后面可能更加可能会关注自己，更加可能会爱自己。我也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因为你更加关注自己，你后面可能就是说关注你的就比如说身体啊，关注你的开心啊什么的，这些方面呢我们估计是有些突破。所以我觉得整体如果答复这个话题的话呢，就可能还是最关键是青春，我们可以关注自己的青春，青春可以达到更长。
1: 在我看来，未来可能由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事情就是吃饭这个事情。也许有一些美食专家对吧，我们叫饕餮。然后我对吃饭呢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冲动和激情的，那能不能未来就出一个小药丸？当然现在我们看到了相关的科技新闻，那吃这么一粒小药丸，我一天3顿饭就可以不吃了，或者一周都可以不吃饭了，但依旧保持我身体的各种需要的营养元素啊，碳水啊等等等等的，让我身体无比健康，那我就可以该玩玩，该工作工作，该忙忙，就是把这个吃饭的时间省下来。也许去找 Tony 打一场电子游戏，可能跑到武汉跟加利布喝顿茶啊，他们聊聊国际大事、国际形势，这个可能会更省时间。当然社交可能这个空间会多多少少窄一些，但是我坚信会有这样一群人提供这样一个市场的。
2: 我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那是第一次我听人说我最不想要的就是吃饭。我觉得吃饭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尤其我们在中国生活最大的一个乐点，就是每天，尤其是我们这种经常健身，就是每天要控制自己不能吃太多。我觉得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幸福就是可以坐在一个很油腻的炸鸡汉堡的前面慢慢的品尝。你居然你想科技，你想我们人类发展的，
1: 我就是想到你说的那样一幅场景，我就想来一个小药丸吃了就完了。有
0: 是的，
2: 我觉得其实比起这个，我更加希望我们的人类可以发展到我们可以做出任何一个食物，但是它是跟就是原来的食物是一样的味道，但是是零卡路里，是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原汁原味的，但是又能解决我嘴馋的，不会影响我健康和身材的。
2: 我想每天吃一个，早上吃个披萨，中午吃个汉堡，晚上吃个炸鸡可以，但是我吸收的卡路里还是零。这个我知道还是可以的。你这个不吃饭，算了吧，不吃饭。
1: 那就再研究另外一款小药丸，投喂给 Tony。好吧，那今天呢，我们说到了马拉松破二的这样一个事情。那当破二从科幻变为现实，也许新的问题随之产生：人类马拉松下一个天花板在哪里？1小时55分。甚至1小时50分是否可能？那么答案将取决于未来运动员的奋斗以及科技文明的持续赋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不管是马拉松还是说其他的领域，将继续驱动着我们人类向着未知的潜能深处进发。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ader，
2: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next time。
0: 感谢收听，再见。 Tonabad Shabaike。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 今天白天，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

0: 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西藏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晴转多云，26到18度，上海小雨，29到22度，天津晴，28到20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2到25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香港多云，28到26度，澳门多云，30到27度，合肥阴，29到22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14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亮点无需一一罗列，几个代表性物种便足以呈现保护成效。比如大熊猫野生种群从1100只增加到近1900只，长江江豚恢复到1426头，藏羚羊种群数量回升到30多万只，雪豹恢复到1200多只。更令人关注的是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海南长臂猿去年新添3只幼猿，种群达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贺兰山放归雪豹成功实现自然配对，野外产崽并育幼，标志着雪豹保护迈上新台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胎五仔的珍贵画面，刷新了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最高纪录。在植物保护方面，百山族冷杉从3株恢复到4000多株，苏铁、兰科等300多种濒危物种成功回归野外。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守护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表示将以改革为导向，控制通胀并实现充分就业。
0: 新闻马上评，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漫长博弈才刚刚开始。
10: 世卫组织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快速蔓延，已上调该国疫情风险水平。
0: 地缘冲突与干旱叠加，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临空前危机。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0: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中国驻韩国大使戴兵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0: 对韩国总统李在明抨击个别韩媒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表示高度赞赏。戴冰表示，期待韩国各界明辨是非，自觉抵制假消息、歧视、煽潮等做法，增进中韩民众相互客观认识、理解信任和友好感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纽约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称，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进行电话会谈，双方在通话中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程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讨论。伊朗方面未公布双方具体通话时间。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他提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相关沟通仍在进行中。伊朗学生通讯社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2号报道，以色列自21号深夜至22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和救援人员，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当天约17时起，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响起防空警报，随后以军拦截了2个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发射的可疑空中目标。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2号报道，5架无人机当天下午从黎巴嫩境内射向以色列，其中2架被拦截，其余坠落在边界地带。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4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当前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和平与稳定。
0: 塞内加尔国家电视台22号晚播出总统声明称，在总统法耶当晚解除总理松科及其政府职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方面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决定暂停对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关键氮肥征收关税，措施为期1年，涉及尿素胺等化肥原料，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公告称，暂停征收关税旨在降低欧盟农业和化肥行业的生产成本，预计将为其节省约6000万欧元的关税支出。但此次关税豁免不适用于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口的化肥产品。
1: 当地时间22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纽约市消防局通报，纽约市史泰登岛的一家造船厂发生火灾及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6人受伤，其中有3人伤势严重。事故起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0: 国内方面，记者从山西晋源县相关部门获悉，5月22号21时43分接报，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井下一氧化碳传感器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截至5月23号凌晨3点33分，已有157人升井，其中4人死亡，井下仍有90人，其中16人危重，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请听详细报道。
1: 当天的就职仪式并未按照惯例在美联储总部举行，而是改在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仪式上说，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沃什在宣誓仪式讲话中表示，他领导的美联储将以改革为导向，并强调美联储应以独立性、清晰判断与坚定立场履行控制通胀和实现充分就业的职责。他还表示，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持价格稳定和实现最大就业。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沃什出生于1970年，2006年至2011年曾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特朗普1月30号宣布提名沃什为美联储下任主席，接替杰罗姆·鲍威尔。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由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任期四年。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
2: 5月22号，凯文·沃什在白宫正式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就职典礼只是开场秀，高企的国债、顽固的通胀与分裂的美联储才是他真正的考题。我们来听国际时讯马尚平观察员杨光的分析解读。
0: 沃什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的自己人。当前，白宫迫切需要美联储降息来配合其大规模减税和放松监管的政策需求，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如果沃什全盘顺从白宫，美联储独立性将荡然无存，美元的信用基础会遭到严重动摇，势必引发全球资本的恐慌性抛售和美国资产的暴跌。因此，沃什必须在迎合白宫与安抚市场之间寻找极其微妙的平衡。美联储内部格局同样复杂，老主席鲍威尔虽交权，却仍留任理事。而在上个月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上，竟然出现了四个人持不同意见的罕见局面。面对内部的尖锐对立，沃什急需展现政治手腕和领导力，快速弥合分歧，重新在决策层建立起共识。否则，一个声音嘈杂、立场分裂的美联储根本无力应对当下的复杂局面。是否降息成为沃什上任后首要面对的焦点问题。一方面，通胀展现出极强的粘性，四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8%， 远高于美联储 2% 的长期目标。如果此时为了保增长而贸然降息，极有可能导致物价反弹，让之前抗击通胀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甚至会引发失控的恶性通胀。另一方面，如果沃什坚持高利率政策不放，又可能会引发美国财政崩溃，降则通胀复燃，不降则财政破产，这是一个经典的几乎无解的两难困境，任何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都显得苍白无力。五月二十二号的就职仪式仅仅是一场漫长博弈的序幕，全世界都在屏息观望，看这位新任美联储主席如何在政治施压与资本博弈之间做出最恰当的抉择。
3: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4: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5: 疫情最为严重的
6: 负责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3: 深入的专业分析。
7: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8: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经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

0: 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谭德赛当天向媒体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快速蔓延，目前该国已确诊82例病例，7例确诊死亡，但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现有数据，现存疑似病例近750例，疑似死亡病例177例。谭德赛同时表示，乌干达当前疫情形势平稳，境内发现2例自刚果金入境的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他说，由于采取了追踪密接者、取消大规模集会等措施，乌干达已有效遏制了病毒进一步扩散。据悉，此次疫情爆发的刚果金东部安全局势恶劣，武装冲突加剧，当地约有400万民众急需人道救援，200万人流离失所，1000万人深陷严重粮食危机。当地民众对外界防疫机构普遍心存戒备。据世卫组织官员当天介绍，除世卫组织当地工作人员外，已有22名国际救援人员赶赴疫区一线。世卫组织还从应急备用基金中划拨390万美元用于防疫工作。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22号发表声明说，他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他指出，爆发疫情的相关地区属于全球范围内行动环境最为艰险的区域之一，不仅面临冲突风险，而且人口流动频繁。联合国正致力于确保救援人员能够获得安全且持续的通行权，包括进入由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获批的针对性疫苗与治疗药物。5月21号，世卫组织召集多家合作机构负责人召开临时医疗应对网络会议，梳理疫苗、药物及检测试剂研发进度。世卫研发路线图技术专家组建议，优先推进2款单克隆抗体药物开展临床试验，同时建议评估抗病毒药物奥贝地韦，将其用于高风险接触者的暴露后预防治疗。
2: 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北约外长会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会前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那些不允许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北约成员国感到非常失望。但北约官员强调，美国并没有要求北约参加对伊朗的战争，许多成员国都遵守了允许美国军队使用其领空和领土上的基地的承诺。
0: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稍早前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针对美军袭击伊朗的行动，北约各成员国的立场比较分裂。
3: 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对于美国想要使用北约其他成员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一事，美国和北约的不少成员国的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立场分歧，这表明北约本身在涉及美国对伊战事这个问题的立场上存在严重的分裂，没有达成共识。在不少北约成员国看来，北约应当是服务于欧洲安全的一个军事组织，让北约应用于欧洲以外的议题，尤其是对其他国家发起军事打击或者战争。欧洲的成员国的确展示出较强的抵制情绪，毕竟他们一方面认为北约应当将服务区域聚焦在欧洲，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希望域外的纷争最终导致欧洲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这再次表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行动即使在盟国之间也并不受欢迎。当然了，也有不少北约成员国对美国使用其领土上的基地是持开放立场的，这也反映出北约内的不少成员国的安全依然是离不开美国的，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来保证自身安全的想法，再次反映出北约内部其他成员国对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存在比较分裂的看法的。
2: 在此次前往瑞典参加会议之前，卢比奥拒绝讨论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任何进一步变化。 但同时美国又释放出模糊的信息，例如美国政府此前已经决定取消向波兰和德国部署数千名美军，但特朗普21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
0: 美联社的报道认为，卢比奥此行的最新任务是安抚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因为他们对特朗普政府对北约的意图感到紧张。
2: 对此，李海东分析认为，北约其他成员国对美国这个领头人的担忧正在不断加剧，因为美国能够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正变得越来越不靠谱。
3: 尽管卢比奥在此次会议之前曾表示不会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问题，但是美方在会前先是说不会在波兰和德国派驻更多美国军队，随后又发出向波兰派遣数千美军这种混乱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和欧洲在北约内部关系协调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比较严重。美国所面临和界定的安全威胁与北约内部许多成员国界定的安全威胁，目前来看分歧在加大。此前，美国对加拿大领土的觊觎以及想要占有格陵兰岛的诸多行为，让北约内部不少成员国对于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政策以及美国如何使用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存在较大的质疑，这折射出在北约内部美国与欧洲国家需要进行巨大的关系调整。一方面，北约成员国认为这个组织需要进行大的调整，另一方面，在组织内部，尤其是欧洲国家，对美国这个北约领头人的担忧在不断加剧，这反映出北约应该如何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地区发挥作用的重大议题上，北约内部的分歧和争论正在加剧。也表明北约内的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提供的所谓安全保障的这种信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强。
0: 22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美国司法部门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请听总台记者史月、马天静的报道。
4: 在5月20日，美国司法部门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之后，古巴方面迅速做出了反应，在22日组织举行大规模的集会。那么现在还不到早上7点，但是哈瓦那的民众已经聚集在了法庭广场，表达对革命领袖的支持。此次游行由古巴共青联盟、大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发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总理马雷罗等领导人出席了活动，现场聚集了约25万民众。集会以“劳尔就是劳尔”为主题，坚决驳斥美国司法部门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谴责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并重申了对古巴革命的支持。古巴政府已将美方的行为定性为政治挑衅，古巴民众表示将坚决维护本国历史，捍卫国家尊严，拒绝任何对革命领袖的抹黑。
5: 这是借口，他们想找个合法的途径报复劳尔·卡斯特罗。我们捍卫古巴人民的尊严，捍卫革命的尊严，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我们将寸土必争地捍卫这个国家，从道德层面，从我们人民的尊严层面捍卫这个国家。但如果我们必须拿起武器，我们也会拿起武器来捍卫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
6: 今天来到这里也是为了重申革命的宗旨以及我们需要继续推进的目标。捍卫劳尔就是捍卫古巴人民，团结是重要且必要的行动。
2: 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
0: 澳大利亚是全球第三大小麦出口国，中东冲突导致的国际化肥与燃油价格飙升，叠加本地持续的干旱天气，正迫使成千上万的澳大利亚农民大幅削减小麦的播种面积。分析认为，这一连锁反应将使今年全球粮食供应面临巨大缺口。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东北约300公里的布罗克尔斯比小镇，44岁的农民贾斯汀·埃弗里特没有跟往年一样播种小麦，而是种下了经济效益较低、专门供绵羊食用的潮菜和大麦。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成本。
7: 化肥价格翻了两倍甚至三倍，这根本不是我们年初做预算时能想到的。当时我们预计尿素是每吨800澳元，而现在涨到了1600到1700澳元，这还是在你能买到货的前提下。这严重侵蚀了我们的净利润，逼迫你不得不重新考虑要种什么、怎么施肥，是要限制施肥次数，还是直接减少施肥量。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中东战略通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海湾国家向全球输出的燃油和化肥供应几近瘫痪。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飙升瞬间传导到了南半球的农田。据悉，目前澳大利亚的尿素缺口高达60万吨，相当于正常年份使用量的20%。即使有部分替代供应，严重的物流滞后也错过了最佳施肥期。在燃油与化肥成本倍增的成本压力下，埃弗里特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今年将小麦的种植面积削减整整一半，让部分农田直接抛荒。
7: 是的，我们已经缩减了总播种面积，打算让一些田块直接闲置，不种庄稼。我会在这些闲置的田里放养牲畜。今年我们会把更多精力放在畜牧业上。我认为未来从畜牧业中获得更多收入的潜力更大。
1: 然而，缩减播种面积和改种饲料只是权宜之计，更严峻的挑战还在后面。农业专家指出，如果当年施肥不足，作物将过度抽取土壤本身的养分。这就意味着，为了恢复土壤肥力，农民在来年必须成倍超量施肥。如果届时国际化肥价格依然高企，或者供应链持续中断，明年澳大利亚将面临更大面积的农田停耕。
7: 明年的前景真的让我感到极度恐惧，我们可能根本拿不到化肥，澳大利亚本土生产的底肥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而我们90%的物资都依赖进口。如果明年我们坐在这里还是拿不到进口化肥，情况会比现在更糟糕。我敢说明年会有大量的土地无法播种。
1: 除了地缘冲突带来的高昂成本，澳大利亚还在经历持续的干旱。无人机航拍画面显示，原本应当绿意盎然的播种季农田，如今只剩下一片干涸的泥褐色。根据澳大利亚气象局发布的最新预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今年中部和东部主要产粮区在接下来的关键生长期内，降雨量比往年平均水平要低40%到60%。
7: 我认为减产不可避免，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化肥，产量就会降低，如果天气持续干旱，产量同样也会降低。
1: 作为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全球第一个进入小麦播种季的主要粮食出口国，澳大利亚的危机具有强烈的风向标意义。分析认为，受干旱与成本双重打击，澳大利亚今年的小麦收成可能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暴跌至最低2130万吨。这意味着，作为承担着全球约5%小麦出口份额的澳大利亚，在即将到来的收割季中，运往全球市场的粮食可能减少多达1000万吨。随着世界主要粮仓的供应相继萎缩，全球大宗粮食价格已经开始连锁性上涨，一场由地缘冲突引发的全球粮食安全余震正从澳大利亚的麦田向外蔓延。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Endangered Animals。 endangered 濒危的 endangered animals 则是濒危动物，在中东国家也门受。

0: 长期战争和严峻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影响，许多当地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未来可能面临灭绝风险。也门的环保机构表示，目前也门境内已登记57处重要生态区域，其中不少被国际机构列为全球濒危鸟类重要栖息地，包括猎隼、游隼以及阿拉伯啄木鸟等珍稀鸟类。目前在也门非法狩猎以及野生动物交易日益猖獗，包括阿拉伯豹在内的 endangered animals 濒危动物在也门境内面临完全消失的风险。也门环保机构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战争对也门生态环境造成的长期影响，期待推动生态保护工作的全面恢复。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
11: 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2: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3: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
14: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
15: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地方。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6: 耳边大事件，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方面任命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发言人。巴基斯坦军方高官抵达德黑兰，推动伊美谈判。
18: 美伊在浓缩铀问题上的立场南辕北辙，专家认为边打边谈或成谈判常态。日本自民党成立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专家指出，日本右翼借此集结力量加剧国家右倾化。
19: 物价飙升，失业率激增，黎巴嫩经济遭遇多重危机。

0: 国际茶日主题活动走进联合国，以茶为媒，共话可持续发展。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1: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 首先请听一组要闻。当地时间22号，
0: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 本次审议大会主席越南常驻联合国代表杜雄岳表示，会议未能就成果文件达成共识。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于1968年签署， 1970年生效， 现有191个缔约国， 是核武器控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法律文书。条约审议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2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美国部分官员将古巴视为威胁的论调，强调古巴不威胁、不挑战、不挑衅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是热爱和平的国家。迪亚斯卡内尔说，所谓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说法只存在于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疯狂的头脑中。 另外，古巴首都哈瓦那22号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
0: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22号表示， 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4% 用于国防开支。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 瓦德富尔当天在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期间说， 德国政府正朝着将这一比例提升至 5% 的目标迈进。北约成员国去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说，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只管做好自己的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有可能转而加息。当地时间22号，
0: 法国前总理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法国南部访问期间正式宣布， 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现年37岁的阿塔尔曾于2024年担任法国总理。 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的任期将于2027年结束。 目前法国政坛已开始围绕下届总统选举展开布局。
1: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在社交媒体宣布， 当天他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美国媒体披露，加巴德实际上是被白宫逼走的。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阿伦·卢卡斯将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 今年以来，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等多名特朗普内阁成员相继离职。
0: 当地时间22号， 第八届墨西哥欧盟峰会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欧盟与墨西哥领导人当天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开启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峰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共同签署升级版贸易协定。
1: 据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该国正式颁布法律， 认定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长达132年的殖民统治构成犯罪。法律条文已生效，法律还规定阿尔及利亚将采取一切法律和司法手段，确保法国正式承认其殖民历史，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涉核试验有关事宜，并归还被盗的国库资产。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荷兰当天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谭德赛说，新增确诊病例为红堤厄斯号邮轮一名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下船，并直接被转运至荷兰隔离。
1: 美国东部时间22号18时3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6时30分左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2次试飞。此次试飞启用新一代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搭载升级版猛禽发动机，并首次使用重新设计的发射台。试飞主要目标是在真实飞行环境中验证这些新系统和新部件的性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发布讲话时表示，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此事很快就会结束。
1: 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特朗普当天上午召集其高级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战争事宜。直接与特朗普交谈过的消息人士透露，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
0: 22号，伊朗方面任命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发言人。同一天，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抵达伊朗，计划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以推动伊美谈判。与此同时，卡塔尔已派谈判小组前往德黑兰，旨在协助达成停战协议。来听详细报道。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任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担任伊美谈判中伊朗代表团的发言人。报道说，卡利巴夫作为伊朗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已正式签署相关任命令。22号，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根据伊朗方面消息，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也不能说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协议。巴加埃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
1: 伊美谈判协议草案的内容一直备受外界关注。据沙特媒体22号报道，这一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都实现停火。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该媒体独家获悉的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地实现停火。报道称，该草案内容还包括承诺不以军事、民用或经济基础设施为攻击目标，停止军事行动并停止媒体战，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干涉内政，保障海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自由，建立联合监督和冲突解决机制等。报道还说，该草案还提到在7天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展开谈判，以及逐步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遵守协议。阿拉比亚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之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1: 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达指令，要求本国库存的浓缩铀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容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
0: 美国和伊朗在浓缩铀问题上的立场南辕北辙，双方能否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妥协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那么从当前美国和伊朗的政治表态来看呢，在浓缩铀的处理问题上，可能月内要举行的美伊谈判是很难达成妥协的。我们看到美国是要求伊朗必须要全面的交出手中的高浓度浓缩铀，并且要将相关的浓缩铀转移到美国。而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呢，已经明确表示，所有的浓缩铀不得运出伊朗边境。可以说，美国和伊朗当下通过政治表态，已经把妥协的空间极度压缩。就目前双方的要价来讲，很难。

0: 取得有效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在本月底即将举行的美伊谈判当中，恐怕很难达成外界所期待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全面框架协议。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谈判没有价值。其实对于当前的美国和伊朗博弈，最关键的一点是要实现在各个战场的停火止暴，是要重新促使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得以开放，国际航运能够有序恢复。那在这些问题上呢，并不是不能实现阶段性的成果。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的核心议题，也是根源性议题，但并没有被两国列为当下谈判的前提条件。所以即便在核问题上双方立场差距巨大，也不排除谈判仍然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这也是目前斡旋方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同时呢，我们看到即便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巨大，但双方在明知如此的情况之下，也没有拒绝参与月底的谈判。这就说明政治沟通渠道仍然是现在双方的一个重要的选择，甚至是首选项。那么这对于确保目前冲突不会无限升级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伊双方的表态释放出了哪些信息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美国和伊朗的表态呢，实际上都还是在进一步的重复着边打边谈的老套路。双方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都希望对方能够在谈判当中出现立场软化。但是由于目前美伊双方没有任何的互信，那么军事和经济威慑就成为了双方来逼迫对方进行妥协退让的最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和伊朗都在不断地强调相关的这种强硬信号，甚至呢在提高对于彼此的要价。但所有这些从根本上来讲，都还是为了能够获得在谈判当中的更有利地位，获得在政治上的收益。所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施压其实只是为了推动谈判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么其实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之下，美国和伊朗打与谈两种手段本身就是双方博弈的一体两面，也正因为如此，双方的政治接触大概率会持续下去，但在这一过程当中，相应的军事摩擦可能也难以避免，甚至不排除出现短促的、规模和烈度都有所升级的军事冲突。但是只要双方仍然都还开放着政治谈判的窗口，那么军事冲突就大概率不会全面的失控，美国和伊朗也都难以承受全面持久战的代价和风险，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战略僵持可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延续下去。
2: 来关注黎巴嫩局势。当地时间22号，黎巴嫩方面称，以军过去一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医护人员，另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铁穹防空系统在内的多个军事目标。
1: 以色列国防军22号发表声明，称其打死2名黎真主党成员，并在以黎临时边界附近发现并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
2: 黎巴嫩卫生部22号发表声明称，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3111名黎巴嫩民众死亡，9432人受伤。
1: 黎巴嫩财政部长亚辛·贾比尔21号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今年3月爆发的黎以冲突预计将使黎巴嫩今年经济萎缩至少7%，造成的直接与间接损失总额可能高达200亿美元。
2: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4年的黎以冲突已造成黎巴嫩至少85亿美元物质损失和经济损失。2024年，黎巴嫩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萎缩 7.1%， 自2019年以来累计 GDP 下降近 40%。今年1月份，世行曾经预测，如果黎巴嫩保持稳定，获得重建援助，并持续推进金融改革，2026年 GDP 有望实现 4% 的温和复苏。
1: 从2019年的金融崩溃到2024年的战火纷飞，再到今年爆发的新一轮冲突，多重危机让黎巴嫩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 由于黎巴嫩能源供应极度依赖燃油，受国际局势影响，当地物价飙升，失业率激增，民众生活举步维艰。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在贝鲁特南郊的齐亚区，店主艾曼扎因站在自家运动服装店的废墟旁，神情凝重。尽管目前有一份名义上的离以停火协议，但重建店铺的成本已让他望而却步。
4: 如果我想开一家新店，买模特架、挂钩和一些配件，价格和以前大不相同，什么都贵。如果我想开始重建我的店铺，很贵。如果我想买瓷砖，很贵，什么东西都很贵。
3: 黎巴嫩的经济困境并非始于今日。自2019年起，这个地中海国家便深陷经济危机，本币汇率暴跌，银行体系近乎崩塌，国有电力公司每天仅供电数小时，多数民众只能依靠私人柴油发电机补电，这使得黎巴嫩经济极易受到国际燃油涨价的冲击。贝鲁特美国大学金融学教授穆罕默德·法乌尔指出，这一连串的打击让黎巴嫩的社会根基摇摇欲坠。
5: 黎巴嫩一直在应对多轮危机，从2019年的深度金融崩溃开始，接着是港口大爆炸，然后是2024年的黎以战争，现在又是第二波战争。必须认清黎巴嫩当下的大背景，本国经济本就极度脆弱，新一轮战事让本已脆弱的局势雪上加霜。
3: 黎巴嫩经济部长阿米尔·比萨特认为，在经济已经元气大伤的背景下，目前的战火正演变成一场生存危机。
6: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仍在持续的重大经济冲击，甚至关乎国家生存根基。黎巴嫩经济近十年持续萎靡，起点本就极度孱弱，如今又接连遭遇四轮重大冲击，经济损失预估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直观表现就是企业倒闭，民众失业，旅游业彻底停摆。
3: 本就挣扎在温饱线上，靠微薄薪水度日的黎巴嫩民众，如今更难以承受通胀飙升的压力。贝鲁特南郊萨布拉市集往日人流熙攘，如今一片萧条。自今年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开战，黎以战火随即重燃以来，当地物价一路飞涨。一位老人挑选西瓜、番茄和土豆，看完标价后无奈空手离开，这让果蔬商贩艾哈迈德·法拉满脸落寞。
7: 我们已经把价格压到最低，只求走量，即便这样还是卖不动，生意缩水了30%。这片区域经济一片萧条，战前这里生意就不景气，可想而知战后境况有多艰难，日子怎么熬过来，没有人知道。
3: 即便是尚有消费能力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开始节衣缩食。在贝鲁特汉姆拉区，酒吧老板李亚德·阿布勒泰夫表示，人们的消费心态已经从享受生活转变为储备生存物资。
7: 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差别巨大，收入大概有90%的差距。因为人们现在为了生存而存更多的钱，大家的心态变了，不再做任何计划，不再庆祝生日，也不再举办各种仪式。
3: 目前美伊之间虽达成脆弱停火，但双方和谈陷入僵局。黎以名义上实现停火，但冲突仍在持续。黎巴嫩普通家庭与商户只能日复一日直面困境，期待着局势的好转。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2号表示，解决乌克兰问题是俄美恢复各领域互动的前提。同一天，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和平谈判需要更高层级介入。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8: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22号刊发的专访中表示，美方表示要先解决乌克兰问题，再谈各领域互动。就乌克兰危机，美方的做法以结果为导向，且承认必须正视北约对俄发动冲突的根源。他称，俄美对话并未放缓，两国高层仍保持开展建设性工作的意愿。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2号称，美方主导的谈判渠道目前处于暂停状态，常规层级谈判的商讨空间已临近极限，议题反复磋商难以取得突破，急需转换对话模式。乌方认为推进方向有两个，一是推动欧洲更深介入谈判进程，二是

0: 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当天通报称，被击中的宿舍楼为五层建筑，坍塌至第二层，数人被困废墟下，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俄方已依据俄刑法恐怖袭击条款对此次袭击立案。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2号否认袭击斯塔罗别利斯克民用设施的说法，称打击对象仅限俄方军事基础设施及各类用于军事用途的设施。
1: 当地时间2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举办茶和世界共谋发展浙江龙井茶走进联合国国际茶日活动。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2: 一盏龙井茶连接起中国乡村与联合国议程。当天的活动以茶和世界共谋发展为主题，通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龙井茶与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展览，展示中国茶产业在生态保护、农民增收、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致辞中表示，龙井茶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人与自然的故事，也是一个锲而不舍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故事。
3: 茶是世界上三大饮品之一。中国推动联合国大会于2019年通过决议，设立了国际茶日，目的呢，就是增进国际社会对茶叶价值的认可和重视，振兴茶产业，弘扬茶文化。今天在许多国家，茶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社会交往的纽带，而且是当地民众生计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今天在中国，茶同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也是深深的联系在一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倡导千万工程，使茶产业、茶文化进一步助力建设美丽乡村，帮助农民致富，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2: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哈尼夫表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互促进。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劳拉也表示，浙江实施千万工程的成功经验表明，茶产业能够成为促进包容性增长、减贫和生态保护的引擎。从中国龙井到非洲茶园，从东方茶席到联合国多边舞台，茶在当天的活动中成为不同文明对话的媒介。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塞尔吉奥·弗朗萨·达内塞表示，
4: Tea is something that brings people together.
5: 茶是一种能把人们聚在一起的东西，而这正是联合国的意义所在。把人们聚在一起，就像我们把朋友们聚到桌边一起喝茶或喝咖啡一样。我认为这就是这场庆祝活动的意义。
4: The sense of this celebration.
2: 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上，与会嘉宾普遍认为，茶产业一头连着生态环境，一头连着农民生计。马拉维常驻联合国代表艾格尼斯·玛丽·钦比里·莫兰德说，茶叶生产和销售不仅能够带动农村社区发展，也同减贫、妇女发展、教育和气候应对等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密切相关。
6: 茶叶生产乃至销售能够把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是减贫，还包括性别平等。采茶的女性通过茶叶获得收入，用这些收入维持家庭生活，改善家人的生计。同时，如果更多学习如何改进生产，如何开展更好的茶叶种植，如何运用新技术和机械化，也将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把茶叶生产做成气候智能型农业项目。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9: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10: 我的父亲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如今在美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构成威胁，我对此并不认同。我的父亲在任总统期间和卸任之后也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中国完全不是威胁，我不认为中国对支配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不认为中国对攻击美国有任何兴趣，我也不认为。

0: 为中国对威胁我本人有任何兴趣，所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道理。
1: Makes no sense。
2: 环球资讯广播，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传递客观理性的声音。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9: 从追赶到领跑，中国高铁惊艳世界；从攀登到守护，登顶珠峰，见证新高；从百米到万米，奋斗者号深海探底；从指南针到北斗，中国朋友圈遍布全球。从想象世界到认知世界，从探索世界到改变世界，科学之光如火燎原，科普之力照亮寰宇，以科学之意扬起科技之帆，用科普之力点亮科技之光。环球资讯，与您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北京90.5，天津
9: 105.4，
10: 重庆91.7，深圳、
9: 珠海
10: 107.1，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9: 环球资讯。
11: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12: 早上好，小小。
11: 周末到了，天气方面有哪些变化需要大家关注的，请您来介绍一下。
12: 好的。随着副热带高压的持续向北方移动，那咱们国家的天气整体将会出现两大明显的变化。首先呢，水汽会不断的往北输送，降雨的主雨带也将会转移到长江至黄河一带。那像周六这一天呢，甘肃的东南部、陕西的中西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西北部和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湖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不少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南部、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到周日，新一轮的强降雨又会强势登场。要注意的是，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将会出现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雨势呢更是会达到大暴雨的标准，同时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这类强对流天气。那下周一的时候，河南的降雨将会逐步减弱，但是安徽、江苏、湖北等地依旧会有大到暴雨。那这个地方的朋友们需要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小小，
11: 降雨的面积很大。那另外一个天气变化是什么呢？
12: 另一方面呢，副热带高压向北挪动之后呢，华南这一带的降雨会慢慢的减少，但是后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那闷热的体感呢会越来越明显，高温天气也会频频的出现。那广州、南宁、福州这些城市

0: 那北方这边受到冷空气的轮番影响，气温起伏比较波动比较大。 像是华北、黄淮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比常年同期稍微偏低一些， 大多是维持在25度左右。 即便在河北中部、山西南部已经是进入到夏季， 也基本感受不到夏日的那种燥热的气息。小小，
1: 那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天气又如何呢？
0: 来关注一下印度。 今明两天印度降水较少， 主要是在南部地区会有一些小雨， 个别地方有中雨。 而在印度中北部地区呢， 炎热天气将会持续， 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40度， 部分地方还会达到45度左右。 像新德里未来5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维持在40度以上。
2: 小小，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 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方面任命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发言人，巴基斯坦军方高官抵达德黑兰推动伊美谈判，
1: 美伊在浓缩铀问题上的立场南辕北辙，专家认为边打边谈或成谈判常态。
2: 物价飙升，失业率激增，黎巴嫩经济遭遇多重危机。在稍后的节目中，您还将会收听到日本自民党成立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专家指出，日本右翼借此集结力量，加剧国家右倾化。公共卫生专家认为，最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对美加墨世界杯不会构成风险。 21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共417名自民党籍议员中，包括阁僚和自民党高层在内，共有347人加入该联盟。
1: 据日本共同社称，自民党内成立该议员联盟，表面上的目的是加强政府与执政党的协作，而背后的真实意图却是强化原本没有派系背景的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在自民党内的根基，力争在明年9月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我们来听总裁综合报道。
4: 21号，国立研究会在日本国会内举行首次会议， 超过200名国会议员出席。 会议决定由领导自民党内唯一派系麻生派的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担任最高顾问，前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担任会长，以解散的安倍派原骨干秋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担任事务总长，高市本人未出席会议。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称，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背后是自民党内派阀争权的一次政治操作。日本右翼借此集结力量，加剧国家右倾化。自民党成立国立研究会的动向与该党内部的权力博弈乃至国家发展路线息息相关。第一，从自民党权力格局来看，尽管自民党因为黑金丑闻解散了大多数派阀，但很快就死灰复燃。国立研究会的发起人， 比如麻生太郎和秋生田光一呢，本身就是党内派阀麻生派和旧安倍派的头面人物，为了确立自身在党内作为主流派阀的政治地位呢，他们想利用高市早苗作为右翼政治招牌的号召力，大举吸纳其他议员加入。麻生太郎等人呢，在此过程中呢，把持了该团体的核心高管职务，从而顺理成章地削弱了政治对手像安田文雄、石破茂等人的影响，从而在党内各派阀的争斗中占据优势。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本人呢，对这种安排也是非常配合。高市虽然身居首相高位，但其最大的软肋就

0: 是一直缺乏嫡系人马和稳固的派阀根基。他也想利用这次空前规模的政治集结呢，在300多名成员中试探筛选，并聚拢一批真正的追随者，借机打造属于自己的派阀小团体。第二，国立研究会的成立呢，也是日本右翼集结力量的又一举动，将加速推动日本的整体右倾化。发起并主导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像麻生太郎、秋胜田光一、小林英之、木原仁等人，几乎囊括了自民党内保守派右翼的头面人物。该研究会成立的真正目的，就是将党内原本分散的右翼力量进行高度整合和凝聚，以此扩大右翼阵营在自民党内部的绝对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在完成这种右翼力量大集结之后呢，该组织随即就将矛头呢直指修宪等在日本国内最具争议性的核心政治议题。日本右翼势力呢希望利用这个庞大的组织，在这些敏感议题上集中发力，加大政策施压和舆论领导的力度，打破日本社会的传统和平共识，从而不可逆地将整个国家的政治底色呢向着极端保守化和右翼化的方向推移，完成日本国家发展道路的危险转向。
1: 当前日本经济正遭遇多重冲击，有日本学者指出，国际原油及石油制品供应的不确定性持续为本就承压的日本经济增添下行压力。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雷浩的报道。
2: 日本帝京大学经济学部副教授三病康平认为，日本国内原油供应问题目前仍然严峻，虽然日本政府通过释放石油储备来缓解压力，但作用有限，且由于市场的担忧情绪，各个企业的生产成本、物流成本以及市场供应情况仍然会面临较大压力。
3: ある程度緩和されたかな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4: 如果市场认为这种状态还会持续下去，那么企业就会出于对未来的担忧而提前增加库存。另外，海上保险费也在持续上涨，因此企业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不安。我认为这是当下情况的主要特征。
2: 由于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仍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日本国内原油供给又极大程度依赖中东地区，日本政府以重启油价补贴制度的方式来控制市场油价。三病康平认为，这样的补贴制度存在局限性。
3: 日本は資源がない国ですので、
4: 当前汽油补贴实际上承担着支撑地方居民生活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高度依赖汽车出行的地区，如果取消汽油补贴，普通家庭日常燃料支出就会上升，这样一来居民可能减少其他消费支出，从而导致整体消费走弱，进一步压缩内需，并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另一方面，如果持续每月投入数千亿日元补贴，从长期来看，很可能会对日本财政形成较大压力。在哪个阶段实现平衡，以及如何逐步调整和重新审视补贴制度，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2: 三病康平表示，受国际局势影响，重要工业原材料石脑油的供应处于不确定状态。对于以石脑油为原料生产的塑料制品、油墨等商品来说，在供需两端均出现紧张情况。
3: ポリエチレンとかポリプロピレンというようなものから
4: 由聚乙烯、聚丙烯等原料生产的塑料制品，目前还不会立刻断货，但未来供应存在不确定性。如果消费者担心今后买不到，就可能开始囤货，而企业端也可能出现惜售、主动减少供应的情况，因此会进一步加剧短缺。另一方面，由甲苯衍生出来的油墨稀释剂等溶剂类产品则存在实际供应量不断减少的风险。
2: 三病康平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的不确定性持续，已经开始实际传导至日本国内市场，逐渐推动各项商品出现价格上涨。
3: 現状の段階で言いますと、その先行き不安。
4: 就现阶段而言，由于市场对未来存在不安情绪，加上以霍尔木兹海峡为中心的海运保险费用上涨，因此保险成本增加，以及对于石油是否能够顺利运抵日本的担忧，共同推动价格进入上升趋势。如果说四月左右还是石油到底能不能运过来的供给焦虑阶段，那么现在已经进入价格逐步上涨并开始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阶段。
5: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

0: 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全球能源价格震荡正通过供应链传导至美国东北部的传统捕捞业。在缅因州的肯纳邦克港，随着柴油价格和诱饵成本的上涨，当地渔民的利润空间被极大压缩，不得不通过减少出海频次等无奈之举，以维持作业的资金链条。来听详细报道。
2: 清晨的肯纳邦克港渔民们正在为即将开始的作业做准备。对于优质时光号船长克里斯·维尔奇来说，现在的经营环境异常严峻，燃油和诱饵是捕捞成本的大头，两者的同时上涨让他的利润空间变得极为微薄。
3: 柴油价格是我过去几年里见过的最高点，与此同时诱饵成本也在激增，每磅价格从去年的65美分上涨到了85美分，涨幅非常明显。这些支出的增加直接削减了最终的利润，我觉得部分原因是卡车运费涨了，渔船出海捕捞成本也高了，短期来看诱饵价格下不来，涨上去就难降了。
2: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本周全美柴油均价已达到每加仑5.63美元，远高于去年同期的3.55美元，正在逼近2022年创下的5.82美元的历史高位。对于渔船而言，燃油是最大的开支，一艘大型渔船单次航行往往需要数万加仑燃油，油价的每一分上涨都直接侵蚀着捕捞作业的利润空间。
3: 对比去年，现在的燃油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归根结底，我认为是伊朗冲突影响了价格。美国目前是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也许我们应该把一部分石油留在国内，让油价稍微降下来一点。我不确定具体运作方式如何，但现状确实很艰难。
2: 威尔奇说，龙虾捕捞业的特殊性在于渔民是典型的价格接受者，产品价格由市场行情决定，而不是由成本倒推。面对成本高企的现状，威尔奇被迫采取了精细化作业来压缩开支。
3: 我们每周少出海一两天，让龙虾在笼子里多待一会儿。缅因州每个渔民最多允许放800个捕龙虾笼，我现在全放下去了。以前一周拉4-5次笼子，现在只拉3-4次，就是为了省油，也让诱饵多发挥点作用。
2: 业内人士指出，龙虾捕捞成本的上升最终会通过供应链传导至终端市场。尽管目前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但高昂的物流和运营成本让渔民和经销商对市场表现保持审慎。如果终端售价涨幅过大，可能会抑制消费需求。
3: 这和开建筑公司、当司机、当老师或者去买菜没什么不同，所有东西的价格都上涨了，燃油和诱饵是工作所需的必需品，我们还在坚持，还在努力工作，只是这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紧巴巴了。
2: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燃料价格不断上涨，在成本大幅增加的背景下，在不确定的外部局势面前，缅因州龙虾捕捞这个曾经利润丰厚的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关于生存与成本的严峻考验。

0: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日益临近，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外界关注。公共卫生专家评估认为，此轮疫情对前往现场观看世界杯的普通球迷健康风险极低，但主办国升级的入境筛查和限制措施将延缓人员通关过程。此外，美国此前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给全球多边卫生合作带来冲击，也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大型赛事期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的担忧。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此轮埃博拉疫情的蔓延已经打乱了参赛球队的节奏。刚果金国家队取消了原定在国内的集训，并临时转往比利时进行备战。美国随后也出台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过去21天内到过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将被禁止入境。不过，公共卫生专家普遍认为，埃博拉病毒不会在世界杯主办国传播。伦敦国王学院全球卫生学者奥利弗·约翰逊分析了这一潜在风险的实际概率。
2: 如果你只是从世界各地前往观看世界杯的普通游客，我认为你感染埃博拉的风险非常低。埃博拉从未在高收入国家环境中引发过持续传播，这是因为该病毒不会通过空气传播，通常必须与重症患者发生直接接触才会感染，而且通常有非常完善的接触者追踪机制，因此一旦出现病例，很快就会被发现。
1: 尽管病毒大范围传播的风险极低，但为了严防死守，美国卫生部门已经开始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等地对有相关地区旅行史的旅客实施重点筛查。约翰逊指出，最新密集出台的防御手段，其带来的次生影响将直接体现在主办城市的物流成本和行政压力上，甚至让美国此前削减全球卫生预算的政策尝到苦果。
2: 人们将会看到更多的筛查，更严格的公共卫生防护，以及球迷们更多的担忧，因此必须发布更多的提示信息。所以，尽管它极不可能引发实际病例，但仍会产生影响。它会影响机场排队和筛查的速度，会让行程变慢，增加额外的压力，并且需要美国投入资金去组织应对。美国过去几年在全球卫生领域进行了大量预算削减，而现在在刚果金队即将进行比赛的休斯敦，他们不得不掏出双倍的资金来应对。
1: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是在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双方关系陷入冰点的背景下举行的。约翰逊指出，这种全球公共卫生多边合作的倒退可能削弱重大赛事应对突发疫情的响应速度。与此同时，大批人员跨国流动所伴随的社会心理风险同样需要主办方高度警惕，防止污名化现象破坏足球运动的包容精神。
2: 如果人们看到来自刚果金的人，他们很可能是长期居住在美国的侨民，但人们会开始做无端的避嫌与猜测，这将是非常糟糕的，会破坏比赛的凝聚力。本届世界杯的规模更庞大，但全球公共卫生协作却削弱了。世界杯的核心本是在共同努力中将世界连接在一起。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足球上做到了，但在公共卫生合作上却不如从前。球迷们不应对健康问题过于恐慌，保持基本的卫生习惯即可，但也应当展现出彼此的关爱与团队精神。我想这才是世界杯的真谛。
1: 按照赛程，刚果金国家队预计将于6月上旬抵达位于美国休斯敦的大本营，并将在首场比赛中对阵葡萄牙队。在这场扩军后的足球盛宴中，如何在确保高标准公共卫生安全的同时，维护好赛场内外的相互尊重与多边协作，正在成为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的一道附加题。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3: 体坛观察，
6: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4的比拼。昨晚的比赛呢，北京男篮最终是85-99不敌上海男篮，大比分1-3遭到了淘汰。 那么这场比赛呢，北京男篮上半场可以说是气势如虹，最多领先将近到20分，但是依然没能守住优势，提口气改变了上半场的这个比赛的节奏，但是依旧没有办法改变全部。下半场的这个比赛呢，在第四节北京男篮遭遇到了黑色第三节突然崩盘。那么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说实话还是源于上海男篮的变阵，上海男篮下半场一上来呢换了这个吴晓，再加上一点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第三节开始上海男篮的三分打开了，这支球队过往的几场比赛其实他们的优势三分点并没有打开，那么切断了北京内外线的联系，然后北京队呢又没有这种完全能够匹配吴晓的这种强度，加上对面的三分打开，第三节的北京男篮呢可以说是让人有些遗憾，而上海队呢则是时隔24年重返总决赛。那么对于失利的球队来说呢，总结调整，我相信在这个夏天呢北京男篮一定会有一些大的动作，而对于已经进到总决赛的上海男篮来说呢，他们将会等待的是深圳男篮跟浙江男篮的胜者。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大名单公布的消息，门将我们看到有拉姆斯戴尔，后卫线上阿诺德、马奎尔，中场帕尔默、怀特、福登，前锋有鲍文，替补席当中呢有的这个格拉利什。怎么样，刚才的这个名单是不是星光熠熠？您没听错啊，这不是一套正规的世界杯的首发阵容，而是一套落选的阵容。哪支球队有这样的实力？那就是英格兰。昨晚呢，英格兰队是公布了26人世界杯的大名单，这份名单可以说是姗姗来迟。刚才提到几个关键的人，阿诺德、马奎尔、福登啊，包括这个帕尔默都没能入选。在这套阵容当中呢，图赫尔是想完美的解决中场帕尔默、福登、贝林厄姆三人共存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支全新的英格兰队呢，26人大名单，我认为进攻的天赋极高，凯恩、萨卡、贝林厄姆、拉什福德这些人呢，任何一个球员都有改变比赛的能力。中场呢，可以说是德才兼备，创造力十足。莱斯的这个扫荡，贝林厄姆的这种推进，这在欧洲杯上已经是被验证过的。大赛经验也是相当丰富，但是这支球队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后防线经验不足，包括这个格伊，包括奥莱利都没有世界杯的经验。淘汰赛面对这种姆巴佩、维尼修斯这个级别的前锋，能不能扛得住重任？再一个就是图赫尔的这个临场指挥，跟这个大名单一样，会不会也带来争议？那么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再来关注三狮军团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
0: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将于今天在厦门奥体中心白鹿体育场正式开赛，多位世界顶尖选手将会参加本站比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前瞻报道。
7: 继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柯桥站之后，一周之内连续两站钻石联赛在中国上演，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个周末可以继续享受高水平的田径盛宴。厦门站设置14个竞赛项目，截至目前已有多位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冠军以及世锦赛冠军确认参赛，男子60米飞人科尔曼、男子铅球巨星克劳瑟、女子2000米新锐赫尔、女子100米栏传奇阿姆桑、女子60米栏名将查尔顿等巨星将悉数亮相。在新增项目中，男子400米栏成为最大看点，世界纪录保持者沃霍尔姆、世锦赛纪录保持者桑托斯再度狭路相逢。挪威名将沃霍尔姆是男子400米栏项目的绝对王者，坐拥奥运会金牌和3枚世锦赛金牌。此前他因伤休战8个月，本赛季在柯桥站完成复出首秀，将在厦门站回归400米栏主项。此外，厦门站的百米赛道卫冕冠军南非纪录保持者辛比尼、巴黎奥运会200米冠军特伯哥、美国三剑客贝德纳雷克、科尔曼和布罗梅尔将联袂上演百米飞人大战。女子100米栏赛场将会是去年全运会冠亚军刘景阳、吴艳妮新赛季的首次同场较量。本站赛事，中国田径队一共派出20名选手，项目覆盖短跑、跨栏、投掷、跳跃等多个项目。短跑新星陈昱杰、跨栏名将吴艳妮、铁饼世锦赛冠军冯斌、跳远名将石宇豪、跨栏选手徐卓一等将悉数登场。
5: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Undersea Cable， Cable 光缆电缆， Undersea Cable 则是海底电缆。众所周知，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但是这条交通要道也是21世纪的数字动脉和数据走廊。17条重要的 Undersea Cable 海底电缆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地区。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些海底光缆处理着亚洲与欧洲之间 90% 的数据流量，是中东、非洲和海湾国家的数字生命线。 Undersea Cable海底电缆的粗细不超过一根花园软管，这些电缆一旦断裂，修复工作极为繁琐，通常得花上2到6周，单次的维修成本高达100万到300万美元。更为棘手的是，负责海湾地区海底电缆维修的公司虽说有5艘维修船，但是眼下只有1艘部署在这一地区。
9: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0: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1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2: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1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14: The cooperation
1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9: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22: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2: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22: And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23: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24: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23: 张。
9: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